0: 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3: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3: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继续来让音乐唤醒周末早间的活力，来听南墙贝斯焦帅鹏带来的贝斯曲《不敢再看你一眼》。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康姐说健康，
4: 大家好，我是刘康。近年来，女孩子头发上佩戴鲨鱼夹引发的危险时有发生。鲨鱼夹佩戴的位置通常在脑后正中央，那里有脑干和小脑，控制着呼吸、心跳和行为动作等很多功能。再加上后脑勺没有太多的组织覆盖，相对脆弱，所以头部一旦受到冲撞，鲨鱼夹很可能会变成伤人的元凶。所以建议姑娘们还是要避免在运动、洗澡时使用鲨鱼夹，尤其是开车时更要注意。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撞击瞬间弹出的安全气囊会把头向座位上冲击，而稳稳卡在后脑勺的鲨鱼夹挡在后面，不仅阻挡了座椅的保护，坚硬锋利的夹齿还非常可能刺入头皮，造成二次伤害。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China Traffic Radio。
1: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2: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3: 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薄总，我觉得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间段当中，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就是目前这个时间段适不适合装修，如果想装修的话应该怎样去着手，怎样去找装饰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8: 这段时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干活并不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全国大部分城市都非常热啊，这个咱们走的都出汗，别说师傅们干了，
3: 确实。
8: 最主要的，我们业主呢也没有想着这么热的天自己要装房子啊，这就是业主的消费习惯啊导致的。这段时间是传统家装，实际是传统的淡季啊。但是对于我们四八快装来讲呢，实际这段时间我们有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啊，就是九月份着急用房子的业主。这个时候找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客户特别多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实际没有淡季旺季之分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反而呢，我们到这个季节并没有那么淡。
3: 反而我觉得这个季节就是对于真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尤其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一部分群体，七八月份孩子放假了，然后或者是等待着九月份马上要开学要入住的这一部分群体来说，
8: 对。
3: 他们就是刚需，
8: 刚需啊，因为他时间紧啊，这个事儿还要做，所以他要第一，他要找施工快的公司；第二，他要找环保，啊，而且找我们四八快装很多的业主呢。这个有时举改啊，所以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相对会比较多一些啊。实际这段时间呢，就是定装修，跟大家说啊，是最好的时机啊。七八月份在传统装修的季节里是淡季，但是你就想嘛。作为我们消费者，淡季你去买东西，是不是你有议价权？所以七八月份订单，九月份施工，淡季的价格享受旺季的施工。
3: 哦，就不是现在找装饰公司马上就施工，
8: 对，
3: 而是现在订好了之后，九月份最好的季节，
8: 九十月份施工
3: 的时候去进行施工。
8: 对，是要性价比会非常高，
3: 这是个好方式。
8: 一里一位的话，能帮大家，我觉得保守能省钱20%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啊，因为我每个周末都有活动，有的时候我走到门店的时候，我就想。哎，今天咋来这么多客户啊？有的时候我就最后我跟业主聊，我说你们是故意挑这个时间段来的呢，还是就是确实我就着急了，就得这个时候装。大部分业主是误打误撞的，说我就是要这个时候赶紧的定，因为我九月份要装啊。所以这个呢，实际就是，这今天跟节目跟咱们的听友讲，就如果你真的想九十月份啊，或者是你未来啊3-5个月之后装。我个人认为七八月份这两个月是定装修的非常非常好的时机，
3: 现在就已经
8: 你有议价权，
3: 对，现在就去参加咱们的活动的这一部分听友，我觉得都是非常聪明的，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8: 是的，
3: 因为你至少要给自己留出那么1-2个月的时间，先来选装饰公司，然后再定方案，九月份的时候直接施工。那咱话又说回来，你九月份的时候直接去定，你可能也在九月份不能直接就开始装了，
8: 你九月份想装，你绝对得提前1个月，这是这个事情，它不是个买个快消品，买回来就结束了。
3: 是的，
8: 这个事情在你买之前签合同之前，你有好多的事情去，对吧？先给你家去测量，安装那个设计，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规划出方案，
3: 不停的调方案。
8: 而且你不可能一遍方案就过的，
3: 对
8: 啊，你会色彩啊，包括你的方案的沟通啊，改造改变啊，都需要时间沟通的。当方案定好了以后呢，我们再选材，选完材以后就出施工图，施工图出完以后才安排施工工人进场，对吧？这些前面都。快了我觉得大半个月，慢点就得1个多月啊。那你慢工出细活，你越早安排，是不是你的设计方案你能更考虑的周全一点，这样我们房子装完遗憾就会少一点啊。装修人们都说嘛，是永远不完美的艺术，虽然这么讲，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前期找对好的设计师啊，自己思考的就更全面一点，那我相信这个艺术也还是可以完美的。
3: 是的，总之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找装饰公司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您在90月份确实有这个装修的需求的话，
8: 现在该出手了。
3: 哎，是的，而且
8: 行动了。
3: 对，咱们四八快装还会有相应的，比如说周末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包括在淡季的时候，您刚才也讲了，买方市场，那咱卖方肯定是得出点血，给大家发点福利的。
8: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因为我们四八快装的采购方式都是跟工厂直接采购的。每年到了淡季的时候啊，工厂多少都会要给我们一些政策。 政策的，那我们公司就把政策便宜给咱们客户了。所以这个月啊，找我们来订单的业主朋友啊，一定是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时机啊。每周日下午3点呢，我是都有全国直播活动的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大家都可以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3: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时候呢，博总还会在现场亲自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多方面关于家装知识的这些讲解。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欢迎大家能够加一下您的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呢。
8: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3: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真的就是博总个人使用的一个企业微信号。有任何问题添加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不论您是否会选择48快装，在装修前期、装修过程之中，哪怕是装修的售后，其实通过这个热线电话都可以直接联系到博总。
8: 可以的，是的，
3: 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啊，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48快装今年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
8: 对，
3: 目前有多少家门店？
8: 现在已经有六十多个一二线城市了啊。那具体这个数字呢，实际是它都在时都在更新变化的啊。
3: 其实是一直在往上走，我知道。
8: 反正到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得冲100。
3: 冲100啊！
8: 这个就是今年公司定的战略的规划。
3: 其实60个城市，其实大家可以数一数，就是绝大多数基本上
8: 一二线城市，
3: 对一二线城市，什么省会城市，这些基本上肯定都能覆盖了。
8: 是的。
3: 剩下的就是咱们正在开展的这些城市，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着。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否有48快装的话，就拨打刚才我说的电话400-665-8848，都可以随时的去问。那博总您看啊，咱们48快装在整个装修领域当中深耕了11年了，您认为一个装饰公司、一个装修公司的立足之本到底是，比如说是它的工艺比较重要，还是说它的服务比较重要，还是它的价格比较重要？
8: 如果这三个里头你让我排序，我觉得第一个是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
3: 哦，把服务放在第一位，
8: 这个我觉得是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48快装这11年，也有很多人我们在聊天说，哎，很多的公司有客户来搞我们咨询，说很多公司干了干没了，而你们公司还在全国连锁，到现在还在开店，对吧？这是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你的企业能发展呢？所以我真的回头复盘，我就觉得我们和别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我们真的从16年创立我们企业的企业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就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是对了啊。第一，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哎，实际在11年前，很多人是不干这个活的。当然，尤其今年啊，就拿咱北京来讲，路边上很多都是啊旧房翻新，对吧？实际在我11年前做之前，没有人做
3: 的
8: 啊，别人都嫌活小，对吧？那我不嫌小，我就进来这个赛道干了啊。这是我们的定位，我觉得是先于很多公司的一个规划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给48快装给业主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给客户这一次旧房翻新的服务，把老房的三个共性的问题全部给大家解决掉啊！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要为每个选择我们48快装的业主交付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那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什么情况你知道，如果你找48快装给你改造完之后， 我完工可以给你把八马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
3: 嗯，
8: 那八马的空气大家都知道是负离子含量非常高嘛，那对老人呀、孩子呀、长时间在家里住的业主呀，健康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啊。所以你看，就这一个点，我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交付标准。别人给你装完是有把味道，有可能有把甲醛超标的房子交给你，而我给你装完是把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咱们家，
3: 这也算服务的一部分。
8: 对，这就是你要一，我给的是二啊。我们很多业主来找我们，实际是我就想把旧的拆了换个新的，这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的就这么个诉求。但是因为我们装完能给到三啊，第二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八马的空气搬到业主家，这是增值服务啊。第三个呢，就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老房的空间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利用好，以60平方为基础装完能让你70多平的使用空间。那我相信你这个老房子拿咱北京来讲，你这房子就花钱就值了，
3: 物所超值。
8: 对吧，你十几万你装完能搭出来10个平方，咱北京的房价不贵不贵也好几万一平，对吧，那你这几十万就顶多是立马就赚到了。所以真的，这尤其房价越高的城市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你反而你这个房子改造完你的价值感瞬间拉升啊。即便是就是二三线城市，你现在房价也就大约10000块钱左右，你花了十几万，房子变新了，八马的空气搬到你家了，房子大出来10个平方，您自己算一下这个房子该不该装啊。所以大家把账算清楚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如果长时间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生活不是将就的，你的老房子你实际住到一定年限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超过30年，你就一定得装，因为你不装连续住，住能住，但是有两个隐患会逐渐的就会就发生了。第一个就是水和电安全隐患。
3: 对
8: 啊，这个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很多老房子这两个隐患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啊，你正好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如果正好是我们48块庄全国能服务的60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现在你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3: 48块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8: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你有任何问题问过来，我会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3: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啊，咱俩刚才在讨论这个一个装饰公司到底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误区。大家觉得我找装饰公司，只要它工艺好就行，只要它价格符合我的预期，它价格报的不高，那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但实际上，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它最重要的一点，在您看来其实是服务。那这个服务涵盖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其实这些都会共同组成一个好的服务的结果。
8: 对，服务呢，你再往深延伸啊，往下延伸，实际就是像我们公司给咱老房翻新服务有三大服务承诺。这也是我们很多阻碍我们业主下决心老房翻新的三个核心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业主装房了，不是不想装，老早就想装，
3: 害怕呀，
8: 就是觉得太麻烦了啊，就是装修老房了，大家一想想，我们搬个家都那么麻烦，你说这把这个家腾空，整个房子拆上毛坯再从头装，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想想这事儿，尤其我们工作忙的业主，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或者这个年龄大的业主，这几个事儿就是成了，他一想就往后撤，本能的就不想去干这个事情。所以48块庄我们创新的啊，2016年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就不用搬家，老房翻新选择48块庄，不用你搬家，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翻新。所以你该忙忙你的，你年龄大跟我们没关系，你只要选对公司，老房翻新、旧房翻新这个事儿， 司法过当深耕了11年了，有很多问题站到业主您的角度你想不明白，这个正常，因为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的。那我们司法过当全国这么多人，我们天天就研究旧房翻新如何给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不搬家这个服务我们这11年做到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工作忙年龄大东西多啊，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就挣的这个麻烦的钱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大家是放心的啊。
3: 对于很多有老房子的朋友们来说，装修之前需要搬家绝对是一次非常头疼的事情，非常纠结和不想去
8: 你从收拾
3: 涉及的事情
8: 到整个把这些收拾完打箱、再找房子再搬走、确实在最后装完再搬回来，这个真的
3: 找咱们48块庄这一部分就可以完全不管了，
8: 你可以这些事情全程托管我们公司给你服务。
3: 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到、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8: 我们是有翻新管家啊，开了工以后全程的管家就接管了。管家顾名思义就是帮你装这次房子所有的事情都找他。你就只需要动嘴，不需要业主动手就很行了。而这个服务就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服务，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业主家东西多打包，我们的管家带我们的团队过去帮你打包，把整个所有的你不需要的给你拆掉 拉走、完了需要的给你保护好放到一个边角的地儿、我们施工不影响啊，你要我们不搬家，你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施工，对吧？我们先做客卧，把客卧东西移到客厅，把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
3: 分区的。
8: 对，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再归位，把客厅东西移到我们干活不影响的位置，啊，这样做完活以后，最后家具归位，保洁，最后给你干干净净交。就是我们进场之前是啥样，我完工依然是给你啥样啊，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的师傅都会帮你来实现。这个都是全程由管家来监管的。所以找司法过当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服务嘛，现在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特色来，和别的公司都不一样。就是业主找我们，就是给大家记简单的记住一句话，开了工之后你只需要动嘴就好了，你只需要跟一个人沟通，就跟我们的翻新管家沟通。他所有的事情你跟他说完，他就会帮你处理掉。
3: 那很多朋友还会问呢，那这种服务我是不是要额外的收费啊？像您刚才介绍的帮你打包，帮你这个分区域的这屋挪那屋，现在我们都知道搬个家找一个所谓的什么日式搬家的给你收拾给你归纳的那种都很贵，那如果装饰公司能有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的话，那它的价格会不会也很贵？
8: 不会不会，我们的签合同的价就全包的。我不会给你单独把这些项目拉出来给你单独收费的。因为正规的装修公司都会有一个服务费。你看我们收费的标准会给大家把所有的明细拉清楚，我们会有一个服务费的这项的啊，这个服务费就是这些事儿全包了，我给你报的所有的价就包含了，不是说开了工我给你这个再加钱，不会的啊。这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二个服务承诺，钱上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48块庄这11年我也做到了，我让每一个选择咱们48块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个事情大家不用担心啊。第三个呢就是环保，我们很多业主关心的就是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核心的问题啊。而且环保这个问题我认为真的比钱重要啊。大家装老房子如果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觉得大家未来比价稍微理性一点，不能就谁便宜我就找谁啊，低价就是你的追求，环保你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只管便宜。如果这样的出发点，你老房子就不要装了啊，你不把那钱省下来就吃了喝了玩了，因为你花的所谓的低价它装不出来你想要那么好的好房子呀，它做不到啊。
3: 一分价钱一分货，
8: 这个行业真的这四几个字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大家在未来装房了，我觉得环保是每个业主你必须要守住的底线。那咱们48块庄能给大家做到啥呢？我们不管你懂不懂装修这个行业，你找我，环保这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我们支持业主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环保，如果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的要求，我给您砸了重装。
3: 现在装修结束之后啊，说这个房子得放放味儿，至少放个半个月一个月，这都算少的，好像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执念，就是装修完房子我必须得放味儿。
8: 这是很多业主的习惯嘛，但事实上48块庄我们现在已经做到完工你可以入住了，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的。真的，我们很多业主完工拿测完，自己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的时候特别开心，他真的会给我们的管家，哎呀你们真的做得很好，我测完以后我们的合格啊，感谢感谢。真的他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就倍增了啊！你像我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客户是没概念的，不是他家， 当他装完之后，他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合格的时候，他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倍增。
3: 嗯，
8: 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各位业主，不管未来你找谁家给人家装房子，装完房了，我个人建议你这个钱不要省，找第三方测一下，
3: 嗯，
8: 这样你住的放心、安心、踏实啊。四八困档是支持的啊，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困档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啊。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困档全国将近60个门店啊，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3: 嗯，
8: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困档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3: 四八快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年的一个年头了。像博总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大服务承诺，也是恰巧解决了当下很多朋友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痛点问题、难点问题，比如说老房翻新不搬家，然后包括这个预算就是决算，包括这个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在意的这些点。如果说您恰巧在近期或者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快装。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首先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第二呢还会送您一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献上的一份福利。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报名参加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8: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
3: 嗯，
8: 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之后啊，通过朋友圈你可以看到四八困档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
3: 嗯，
8: 我个人的手机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3: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11年来，咱们四八快装不仅仅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这几年又壮大了队伍，比如说工装啊，然后包括雨后森林的这个乡村别墅的项目啊等等啊。博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8: 是的，实际公司呢，除了门店的数量的增加，城市的这种服务的增加，还我们还有业务链的延展啊，公司现在基本上是我们是4大业务链来支撑我们的服务啊。第一个现在就是我们重点做的啊，四八快装旧房翻新，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话，如果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3: 这是咱的核心业务。
8: 对，核心业务啊，这是为我们全国开疆掠土的啊，就是先去，我们肯定先是落地四八快装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四八快修啊，加家庭维修。
3: 嗯，
8: 所以这个呢，实际是24年我们全国落地的啊，就是我们实际就是给一些有家里有维修需要的，漏个水啦、墙壁开裂啦，想修修补补呀，或者你家马桶堵了，有个电线短路呀，换开关、换灯啊，啊，维修的事情找四八快修。
3: 不见得家家都装修，但是家家都会有一些小来小去的问题。
8: 对，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啊，我们四八快修的平台，我们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我们有信心，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四八快修做完，我相信如果你未来对我们满意，你家里有装修的话会找我们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做快修的意义啊。第三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现在有很多的办公室啊、门脸店呀翻新，尤其这两年门脸店翻新的概率，就是换锁
3: 换新的速度，对，
8: 哎，特别高，哎，所以选择我们四八快工装的也特别多。
3: 嗯，
8: 他们找我们就是要的快，而且装完马上能用，那这两点我们都能满足。第一，我们真的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更高，它完工就可以
3: 放心的使用。对，
8: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工装的优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今年重点立的项啊，尤其是我们今年下半年重点要发力的一个方向。
3: 嗯，
8: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农村有自建房想翻新改造的，你找我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还或者是农村有地想重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
3: 全套的，
8: 是的，哎，全套的。
3: 嗯，
8: 那这个是以我们针对的就是农村，
3: 嗯，
8: 啊，这个在老家啊有房子的，有老家别墅情怀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3: 从盖到装，
8: 啊，都一站式拎包入住的，
3: 嗯，
8: 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方案。
3: 嗯嗯，
8: 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 你真的有老房的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小到3000块钱的活儿，或者几十块钱维修活儿，大到农村别墅，改造翻新，从盖房子到给你交付一个完美的别墅的项目，48的快装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可以给大家实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

0: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1: 丝芭快装是一家值得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丝芭快装。China Traffic
2: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扮，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装修。如果说在九十月份的时候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内容？我觉得薄总，您作为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您从装饰公司的角度去出发，您认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最应该看重的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呢？
3: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下半年有计划想装，尤其在九十月份装修最好的季节装，秋高气爽的时候装，我觉得你真的作为业主来讲，现在该行动了。你不能九月份装，等到九月份才去了解这个事儿，那谁家也得提前安排呀。那不能说你来让我马上签单马上干，我也得给你安排呀。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九月份的活一定是七月份。八月底至七月份之前就已经都定完了，他至少提前一个月排工期。尤其我们公司啊，你看我在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四八快装全国啊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全年无淡季旺季之分啊，两个方面原因啊，就是刚才像咱们七八月份有很多的业主是有刚需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干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做的不多。你像我北京11年的公司，我现在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做，
2: 不是越多越好吗？
3: 对，这是很多老板的想法，我也想，但我不敢啊。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5户，啊，我们这不是前几天刚兰州门店开吗？开业试营业2年，我们才开的业，试营业期间一个月就让他干10户，多了我不让他做。我开完业这个最多是让他干了20户每个月。我们公司和别的家装公司这个点上经营上，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公司完工，我们必须要守住一条底线，就完工即样板间，大活小活都要这一个标准。我坚信，只要我给每个客户交付都坚持这一个标准交付，哪怕我现在活干的少一点。对吧，或者我现在这个门店头一年亏点，没有关系，只要做好了，团队稳定了，服务水平高了，业主体验好了，口碑好了，那就我们在这个城市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要不然我开那么多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店开的多了，我的服务根本少，业主体验差，口碑烂，我就为了业绩，我别的服务不管，交付不管，客户体验不管，口碑不管，声誉不管，那这个企业也不会有未来。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城市，像你看我们新开的门店就是5户，头半年不会多，从半年之后做得好，每个月6户7户8户9户10户也不会让他超10户，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这种拿数据来去经营这个门店了啊，并不是你一个月来100户
2: 我就接100户，
3: 所以我签单很容易啊。但是装修这个行业是啥，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你交付做不好，交付是靠谁做的，是靠人啊，人要不是自己的人，你随便找工人来干这个活能干啊，但是干成啥样不知道，没口碑，那这个公司这个肯定没啥。
2: 对，我刚也想问您，那比如说接了这么多单，我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消化不了了，那我直接再转包出去，或者
3: 我们是从2016年创立这个品牌，我就已经把这种模式颠覆掉了，我不允许啊。我所有大家找四八快装全国各地啊，你找我们服务一定是我们在当地培训的师傅，考核过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自有工人啊，这样的话呢，他能按照公司统一的服务的要求标准让客户体验到，同时我配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我只要坚守到这两个交付的标准，我的交付水平就不会差，业主体验就会好，业主体验好，我的口碑就不会烂嘛，至少他不说我好，也不会说我不好嘛，啊，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东西。
2: 自有工人，
3: 自有工人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想定之前，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要求， 去参观一下我们再施工工地、
2: 嗯、
3: 或者是再参观一下我们完工工地、
2: 嗯、
3: 我相信你这样再定、嗯、你心里就有数了、
2: 嗯、
3: 你不要搞听我说也不用听他们说，你实际去咱们干的工地看一看，那我觉得你跟别的业主交流交流，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吧、
2: 嗯、
3: 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司法过程更多啊，我欢迎各位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我们再施工工地、
2: 嗯、
3: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嗯、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 400-665-8848，不走您。

0: 您看能不能连下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
1: 嗯，没问题，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也是我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啊，留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啊。你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还可以看到我们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呀，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呀，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88，13303188，我的微信。
0: 嗯，真的就是博总本人的一个微信号，使用了20多年了，现在是企业微信，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103888，13303103888。博总，咱们刚才介绍了咱们48快装的这些服务啊，包括咱们有自有工人啊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规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咱们48快装，咱就拿48快装来举例，48快装拥有的这些服务，然后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材料啊，然后包括有管家服务啊等等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之上？
1: 确实是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服务呀，那开了工现场管家天天待2个小时、每天全程帮咱们盯开了工的所有的问题、那需要人的，人是一定要有成本的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来定装修啊，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啊，就是啊谁便宜我就找谁啊，就是死磕价比价
0: 、
1: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介绍，哎，你装修里头除了轻工辅料和主材之外，其他的服务的一些重要性我会给他讲
0: 、
1: 那我讲完之后，业主说，哎，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便宜就我追求的，那我就祝福他了。我说那你就找别人，我不敢做啊。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到店了解呢，就是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会有个全国视频号的直播啊、我是要给大家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当地到底如何避坑
0: 、
1: 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你要先了解的东西
0: 、
1: 对吧。装修你看我们很多人光听价格定装修，真的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这事儿大家要谨慎一点啊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认为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如果要按快消品的思维，就5万这个合适呀，对吧？当然5万，他认为5万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0: 、
1: 这个真的就叫你想多了啊，你这叫错配的认知。你要真的要记住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而装修是个啥行业？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标准，他不像买一瓶矿泉水，我订好这瓶水了，我们买，我换着不同的平台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
0: 、
1: 它可以最越便宜越好。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为什么那个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它是5万的公司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
0: 这个是一定的、
1: 5万的服务
0: 、
1: 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自己要知道
0: 、
1: 我们很多业主之所以上当，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自己你就先信了5万可以装出别人10万的活，别人再一引导，你俩思想碰撞到一起了。
0: 所以我们反着来说，10万装的就是5万块钱的活吗？
1: 哎，对了，也不是呀，对呀。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业我们再拆解一下，装修行业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就这两个成本。而人工费的占比，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占比到多少。完工水电木瓦的师傅要从，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要占到6万，很多人
0: 是
1: 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工成本，所以。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
0: 最贵的，
1: 最贵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的话呢，这个你当你知道这个了，那你再算一下，任何接你单的公司，我刚才讲不可能赔得干。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真的也别指望我赔得干，不挣钱干。我可以少赚一些，你也不能不让我赚。我这一睁眼睛，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要到点要花的。我那钱不是从我兜里出，我也出不起啊。哎，所以我们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装修公司真的10个点的毛利，如果你连公司连10个点的毛利不让公司留，干不了了。
0: 这还是毛利，
1: 毛利就是肯定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
0: 嗯，
1: 你看刚才那60个点吧，10个点再加上是70个点。
0: 嗯，
1: 那你思考一下，你剩下那个钱，钱从哪儿省？能买回来多好的材料？你自己去琢磨就行。你是一拆解你就知道了，就剩下那点钱。 买的材料，一是买回来环保不达标，假冒伪劣产品，你敢住啊？这个房子装完，剩下给你偷工减料施工，装出现了质量问题。第三个就开了工给你加钱嘛，所以低价签单只有这三条必经之路：材料调包、工序偷工减料、这个开了工给你做增项，你没有第四条路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这个行业不是买便宜，我认为你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这是我认为业主你应该追寻的，而不是买最低价啊。所以大家在将来大家比价这个环节，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因为你环保不达标，你家人住进去对健康都带来伤害，你将来拿钱买不回来，健康是买不回来的，但是你的环保是可以拿钱能买来的，
0: 因为环保确实就是要靠材料，而不是靠手艺或者说其他什么内容。
1: 你好的材料是不是就好的采购价格？
0: 嗯，
1: 那好的采购价格材料都好，你像我们用的主材辅材要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高2-3个环保等级，那我这么高的选材标准，那我付出的采购成本一定会高，那我给你报的价就不是你门口的地摊价。所以各位业主将来拿着你别的公司或者地摊公司的价来跟我们四八快装比，我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用比，我的价比他高啊，你也不用问我说啊你多少钱啥的。装修这个行业我们四八快装报价不去现场不看现场，我给你报不了价啊，你问我我也不好给你回答，那我不知道你家里实际情况，根据你的需求你到底做哪些项目，我们咋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贵了，你都不会给我服务的机会了。我给你报便宜了，最后28000出来价高了，你说你是骗我？你看我理位不是啊？
0: 对，但这种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劣势的。就比如说咱们在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咱们报的是完工价
1: ，
0: 但是很多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太贵了。
1: 哎，对了，但是我是报全的，就是我们这两年好很多了。我们头几年2016、2017、2018，我只要报价立马死掉了啊，就是不管见面报还是电话报立马死，因为客户根本都不知道你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是啥，光听价你我就贵了，那换任何人，为什么我们周末搞说明会分享会啊，就是想要大家知道在你选我之前，那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组成，我用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业主你定不定你自己定，你定了我给你好好把服务做好，你不做你找别人，你就坚持低价，我不敢做，我不会骗你。所以我们四八快装现在在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家装行业，你选择了四八快装环保质量服务我要给你做到，就让业主找我们四八快装可以放心家装啊，明明白白消费，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一套体系。
0: 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么高标准的一个装修，我就要一个这个中等左右的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奢华的。
1: 我们的标准就是中等、
0: 哦、
1: 啊，我们不是奢华的、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0: 哦、
1: 我不会在装修上让大家花大价钱去
0: 复杂的工艺、
1: 不会的，不会给你建议的、而且我们的设计标准从设计到交付结果呈现95%的相似度，就你看我的效果图最后做出来95%相似度。我们对于所有的旧房翻新的设计的出发就是要交付，要兑现，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实现的设计图上是不会有的啊，
0: 就
1: 而且花
0: 务实的这一个路线，
1: 花太大代价实现的效果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设计的啊，就不会给客户提的这个就是节俭装修，
0: 宽敞明亮、
1: 啊、所以四八快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说客户说我就能低价，那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比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将近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了啊，今天送出去50份礼品啊，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啊，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博总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会有一次免费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末的下午来参加活动。说一下报名的这个热线哈、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您才能拿到这两项礼品：400-665-8848，400-665-8848。 6658848，卜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要觉得我们的节目说的啊对你有帮助，想跟我们本人交个朋友，那你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

0: 合肥、西宁、南宁、海口、昆明、福州啊，这些城市现在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嗯、那么河北下边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1: 嗯、
0: 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1: 嗯、
0: 那么山东马上有德州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了。那么那个江苏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
1: 嗯、
0: 那么西宁也已经开始能做服务了、
1: 嗯、
0: 以上我刚才说到这些城市啊，都是马上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设计师能给你上班服务的城市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翻新想改造的，或者是有农村宅基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
1: 嗯、
0: 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有需要的业主，想有个农村别墅梦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48块庄。48块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11年了啊、
1: 嗯！
0: 现在全国已经有60几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30块钱的维修的小活，找咱们48快修、48块庄、48公庄、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1: 嗯、
0: 都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庄现在已经有60多个门店，60多家城市已经落地了。我觉得从这个数量上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从最早咱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只有10几家门店，然后到20多家、30多家、40多家、50多家，到现在的60多家。博总说到今年年底还会拓展到争取拓展到100家。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只有您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60多个城市，在具体说的时候，说的那么的连贯，其实这都不是照纸读的。看了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博总其实就是自己
0: 掰手指头，
1: 对，掰手指头数出来的。
0: 因为每一个都是我要亲自，只要学好了纸，
1: 亲力亲为、
0: 都要去看、
1: 这些城市应该都会陆续的巡店吧？
0: 我这天天，你像我现在在北京一个月，
1: 嗯、
0: 我最多能待4天，
1: 嗯，
0: 这4天呢，还就是像咱们来做节目，
1: 嗯，
0: 对吧？平时呢，基本上在
1: 全国各地
0: 跑、各个门店在。
1: 嗯
0: 穿梭吧、
1: 嗯、
0: 啊，现在交通也方便嘛、
1: 嗯、
0: 啊，
1: 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即使是不在北京总部，也能够做到全国的一个装修质量的统一和服务的一个统一，
0: 这个是必须的、
1: 嗯、
0: 因为我们48块庄全国各地我们都是阵营门店、
1: 嗯、
0: 啊，所以阵营呢是重是累，但是呢我想我个人认为装修想把这事干好，只有阵营是唯一的跳出路，如果你做一些招商加盟看似轻松了，但事实上下边人如果把活干烂了、
1: 嗯、
0: 口碑 做烂了、
1: 嗯、
0: 这个企业也就没啥希望了、
1: 嗯、
0: 啊！所以呢48块庄呢是我本人后半生的事业，那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初心啊，给客户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48块庄我们里头有两个王牌在我们公司啊、
1: 嗯、
0: 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核心的、
1: 嗯、
0: 第一个王牌呢就是我们完工可以帮业主举办乔切业啊，这个是我全中国首创，至今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这个活动，这个不吹牛啊。就是我们早在4年前，我们有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48块庄，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完工之后呢，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他的乔切仪式。
1: 嗯，
0: 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48块庄怎么样？环保做到了没？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套路你？
1: 嗯嗯，
0: 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100句啊！所以举办乔切业，完工作为家装公司给业主举办乔切业，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跟风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服务做不到，我这个乔切业我敢不敢办？其实我也不敢办。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怕把这个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
1: 嗯，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公司不敢办的原因。
1: 嗯，
0: 而48块庄之所以能办乔切业，就是我们的承诺能做到，服务能做到，业主体验会好。我们所有的参加乔切业主在这个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48块庄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体举办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48块庄，真的，我们就因为乔切业这个活动的举办，每一年我们很多城市有1/4的业绩都是来自这场乔切业之后的转介绍啊，所以我们更愿意把钱花到我们老客户头上。那你说我们做广播也好，做电视也好，做任何个媒体新媒体，我都得要花钱，那我愿意把钱花到老客户身上，把乔切业我们每个城市每月都要办的，这个月底我们会集中。

0: 有好多城市要办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呢，你就现在也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的电话，就观摩我们的乔切业、
1: 嗯、
0: 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来参加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以及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给出大家的一个诚意。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一直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的，然后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周末的一个线下的您的一个分享说明会、嗯、跟咱们在做节目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
1: 嗯、
0: 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讲不了那么全，
1: 嗯，
0: 但是线下会给他讲的细一点，
1: 嗯
0: 啊，就是针对的问题还可以根据业主个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现场，
1: 比如说能不能看到咱们的这个王牌产品
0: 啊
1: 等等。
0: 能啊，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王牌雨后森林磨合漆，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去现场会给大家做两个试验，对吧，我们把乳胶漆打到两个烧杯里，拿开水 加热，两个乳胶漆，两个不同品牌的乳胶漆，你可以对比。
1: 嗯，
0: 雨后森林磨合漆不管在低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
1: 嗯，
0: 那个其他品牌的漆低温下味儿不大，高温下瞬间呛鼻的、
1: 哦、
0: 啊，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也欢迎业主，你带上你想选择的乳胶漆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现场拿我们雨后森林
1: 对
0: 比一下、
1: 哦、可以做
0: 对
1: 比、哦、
0: 你就知道哪个产品好了。
1: 嗯，
0: 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个分解甲醛的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因为四八快装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这个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给大家实现的、
1: 嗯、
0: 那这个分解甲醛的试验可以现场，你到现场我会让工作人员给你做的、
1: 嗯、
0: 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是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啊，22年才进我们的体系的、
1: 嗯、
0: 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N 证、中国瑞士换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房子用我们的产品做完，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
1: 嗯、
0: 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1: 嗯、
0: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会给大家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
1: 嗯、
0: 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对你健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产生，
1: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眼见为实。
0: 是的、
1: 嗯、
0: 这个试验呢就现场给你做，让你感受到啊、
1: 嗯、
0: 到底我们产品到底装完如何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
1: 嗯、
0: 啊，这个好的产品本身会说话啊、
1: 嗯、
0: 不需要我去描述、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的再好，你不去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不一样、
1: 嗯、
0: 而且我们周末到店还有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更具有代表性。
1: 是的，
0: 对吧，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尤其很多那叔叔阿姨大老远来，如果我做不好我就给他钱也请不来，但是我做好了我不给他钱说一声、
1: 嗯、
0: 他就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感受，一个好的服务做好，实际很多业主是会愿意支持我们的、
1: 嗯、
0: 啊，业主也会愿意给我们宣传、
1: 嗯、
0: 啊。
1: 那么在这个7、8月份四八快装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简单的和大家透露一下，透露一点点吧、
0: 反正就是简单的说啊，如果这个月签单全屋整装6-8万的综合优惠、
1: 嗯、
0: 啊，周末来了以后有现场的优惠折扣给到大家、
1: 嗯、局部改造的朋友呢、
0: 啊、局部有2000抵4000，签合同送10000元签单礼、
1: 嗯、
0: 啊，现场还有签单折扣给到大家、
1: 嗯、
0: 如果大家有需要呢，真的就记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小到30块钱、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别墅，你如果找四八快装，记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看后台有朋友在说，装修就应该找这样的装饰公司、
0: 嗯、
1: 没错，四八快装是一家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China Traffic Radio，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据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达到531万辆，同比增长53%，月份单月出口量为107万辆，同比增长73%，环比增长8%，超出预期。俄罗斯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第一大目的国。上半年，我国对俄出口整车448157辆，同比增量高达267411辆，涨幅约148%。六月份对俄出口达到84451辆，单月增量58053辆，在所有出口目的地中遥遥领先。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1: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

0: 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哈，准时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车生活。无论是新车选买、二手车的转入转出，包括评估置换以及这个投诉维权啊，都可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互动的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环节哈，和咱们的专家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当中，您的爱车容易遇到的一些频发的小毛病、小故障，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马上欢迎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0: 哎，欢迎张工哈，来和大家聊维修保养。其实我觉得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燃油标号的问题吧。因为最近某一款车型的上市，然后咱也蹭热度哈。就是咱不探讨这台车，咱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燃油标号，如果说混加的话，会对自己的爱车有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和影响？那比如说我往自己的这个比自己的燃油标号标准的燃油标号往高了去加的话，可能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往低了加可能会有相应的影响吧，张工。
1: 对，是有影响的。这个燃油标号它是燃油的一个爆发力，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吧。你的这个标号，你车加哪个标号呢，是由生产设计时候车辆的这个结构决定的。不是说通过什么软件或者什么能直接调节，
0: 想加哪个就能加哪个
1: 改装
0: 的。
1: 对啊，反正如果说是改装，也是标号越来加的越大。这是一点，就是压缩比越大的，或者说车辆爆发力越大的，用的标号应该越高。
0: 明白。
1: 应该越高。它和那个燃油的清洁程度和燃油的质量没有关系。就比如说我这个车有积碳了，我加点原来加92的，现在加上95的，能不能好？没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说95的就比92干净。当然现在都很清洁了啊，就是这些，比如说有一些不规范的，那你来的95可能还没有这9992这个杂质少。那其实它和质量是没有关系，只是一个标号。
0: 明白。就是还是那句话，比如说我现在加92的，我临时比如说这个加油站没油了，或者我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我加个95的，甚至加98，这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我95的油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我可能需要加个92的，这种肯定是不推荐。但如果迫不得已的说我现在没办法了，我只能去进行一个这样的操作，这后续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观察呀，或者是这个维修保养的一些方式方法呢？会不会有
1: 影响？首先咱们先说危害吧。是这样，就是如果您的车是应该加98的，但是您加了92的，就会发生车辆噪音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动机的工作粗暴，产生爆震，这样呢可能会损伤发动机的一些机械部件，还有产生敲缸、水温过高等等这些情况。
0: 这是可逆的吗？
1: 这个如果说是轻微的爆震，是还好，没有影响到机械结构。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要水温又高了，然后严重的爆震，这是会损伤机械结构，这是不可逆的。
0: 明白。
1: 对，
0: 反正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这个即使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尽量避免这种选择。如果说您已经选择了这种方式呢，后续还是要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个这个保养和检查处理。因为毕竟就相当于你一直在吃细粮，突然给它吃粗粮，它有点受不了。车也是一样的，
1: 拉嗓子。
0: 是一样的哈。这正好趁着这两天这个某一款车型这个上市，关于这网络上大家讨论了关于燃油标号的问题，咱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当然这只是这个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一个小知识。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还是主要来聊维修保养，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有任何遇到的这个关于爱车的小毛病小故障，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也想来问一下张工哈，就是最近您这边比如说维修保养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就刚才那话题我还要补充一点啊。
0: 没问题。
1: 就是这个燃油标号呢，它其实是两种汽油的成分，一叫正庚烷，一叫异辛烷，它们两个的比例来决定的它的燃油标号。其实大就是咱们说的大的这个加油站或者说大品牌都是没问题的。有些小品牌它会进一些比例不合格的，比如它进90号的。

0: 然后往里面加这个科技和狠活，加抗爆剂，
1: 嗯，
0: 生生把这九十号变成九十五。
1: 明白。
0: 那这些你在汽油的爆发点上可能能达到指标，但是它的杂质还有产生的这种尾气就不合格了，
1: 嗯，
0: 这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提倡大家加大品牌的油，
1: 嗯，
0: 啊，
1: 去正规的大品牌的加油站加油。有的时候可能走到了一些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或者说你遇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没办法了，那可能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比较小品牌的这种，那可能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啊。
0: 嗯
1: 嗯，行，然后那行，咱们就来说说最近大家这个，哎，可能信号有点中断哈，我们有请导播老师再来帮我们拨打一下。然后大家近期有任何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持续的提问。目前是七八月份这样一个时间段哈，这个天气比较热，所以很多朋友目前会有相关于空调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您的空调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或者说解决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解决到根本上的话，也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问问张工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再来试一下张工的信号。张工。
0: 哎，主持人好。
1: 哎，刚才可能信号断了啊，您接着说，最近有哪些集中的问题？
0: 最近主要还是集中在两个字，一个是热，一个是水，
1: 明白，夏天了嘛，
0: 比较常见的，对，
1: 一个温度，一个湿度，
0: 对，
1: 嗯，
0: 现在的这种对于温度来说呢，主要是两点吧，
1: 嗯，
0: 一个是空调不良，
1: 嗯，
0: 现在的空调不良它的症状就比较明显了，因为温度高了，
1: 嗯，
0: 你在车里就待不住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水温高，这个比空调不良呢更严重，
1: 嗯，
0: 不但人，因为咱们水温高以后呢，为了保证性能，它肯定是先切断这个舒适性的配置，
1: 嗯，
0: 也就是把你空调先断了，
1: 嗯，
0: 保证发动机运转的正常，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得到缓解，那发动机的温度高，很可能造成这种不可逆的，机械性损伤，比如说发动机的严重磨损，
1: 嗯，
0: 缸垫坏了、水开了等等这些情况，
1: 嗯，这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了。
0: 对，没错。
1: 嗯嗯，我们看到后台也有朋友关于问到了这个漏水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一提到，比如说车进水了啊，或者是买车的时候就怕买到泡水车，反正这个车只要是和水一相关联，大家就会变得比较紧张。你看这个 YCQ 就在问，他说我这天窗感觉也没有堵啊，但是却发现自己爱车的这个顶棚湿了，说这是什么情况呢？
0: 嗯，还是有排水不畅的地方。
1: 嗯
0: 嗯，他堵就是它不是非零即一的，
1: 嗯，
0: 堵和不堵，这个它是有中间地带的，
1: 嗯，
0: 它下的慢，
1: 嗯，
0: 雨量大，它照样往外养，
1: 嗯，
0: 你知道吧？
1: 他说
0: 还有呢，就是，
1: 他说有没有可能是现在天气热，开完车开完空调之后车内冷，天窗上有了冷凝水，那不见得有这么大的给你天窗这个整个顶棚弄得湿透了，那肯定是不是的。
0: 你不会，
1: 嗯，
0: 你最热的地方就是顶棚，
1: 嗯，
0: 它不可能冷凝，
1: 嗯，
0: 放心吧，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还是说什么它排水排的不畅，
1: 嗯，
0: 或者说排水管啊，你从上面，我之前教过大家往那个天窗框那浇水下去很快，哎，这就没问题，
1: 嗯嗯，
0: 但是您得看轱辘后边或者轱辘前面它能不能顺利的留下那么多水，
1: 嗯，
0: 你浇了多少起码这量应该差不多啊。还有一种情况什么，那个它往下流着很顺畅，但是中间管断了，
1: 嗯，
0: 漏一缝那直接流到车里头了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并不是完全流下去它就正常，您得还得去观察它有没有泄漏的点。
1: 嗯，
0: 哎，
1: 这个就是自己可以先简单的处理和检查一下，处理可能比较难，主要是能自己通过往天窗上倒水，然后看一下它这个渗水速度是不是也从速度上应该也能辨别出来吧。
0: 对，从渗水的速度和渗就是车外流到车外的量，
1: 嗯，
0: 应该差不多，
1: 嗯，
0: 这两点就能够那个去估评估一下吧，
1: 嗯，
0: 当然如果您的天窗本身那个胶密封胶条，它能阻碍一部分的水，
1: 嗯，
0: 不是全部啊，它能阻碍一部分的水，但是您这胶条已经老化了，漏大缝了，甚至掉一块，
1: 嗯，那肯定更不行了。
0: 那这个流量遇到大雨或者洗车那流量大于排水的流量，
1: 嗯，
0: 那肯定还会往外养，
1: 嗯，
0: 哎，是这么个意思，
1: 是的。然后一个是刚才张工也说了，最近一个是关于水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热的问题，热可能会涉及到空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暴晒哈，就现在的天气确实很晒，尤其是到了中午的时候会非常的热，有的时候车啊就是停在哪儿啊，然后包括你怎么停啊，能够避免自己的爱车尽量的减少自己爱车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危害啊，其实有没有一些建议，张工？
0: 对，确实暴晒是比较影响大的。
1: 嗯，
0: 你看我这车2019年买的，今年我测暴晒下它甲醛还是超标。
1: 哇，
0: 嗯，但是咱们的国标甲醛是有温度限制的啊，
1: 嗯、
0: 它是符合国标的、
1: 嗯，
0: 这个大家不用质疑。
1: 嗯
0: 嗯，不过暴晒下超过国标很多的这个温度，造成了车内的甲醛的这个释放。
1: 嗯，
0: 当然。除了这个原车的内饰，我还加装了一些其他东西，可能这里边也有甲醛的含量啊，
1: 嗯、
0: 在这里面。
1: 嗯，
0: 那么总之呢，如果你热的时候直接进到车里，对身体还是有害的。
1: 对，
0: 我们最好是什么呢？这个车，暴晒以后不要马上进去，
1: 先通风，
0: 打开车门，
1: 嗯，
0: 四个车门打开，就忽闪忽闪，
1: 嗯，
0: 跟外界通一下风，马上甲醛的量就下来了。
1: 嗯，
0: 这个我是通过仪表来测试过的。
1: 嗯。
0: 啊，这是一点。第二呢，就是咱们放车的时候，尽量是放在阴影处，啊，不下雨可以放树下啊，如果有这个车库或地下库是更好，
1: 那肯定是更好，对
0: 对，那么暴晒呢，其实对一个是造成车内的温度过高，人比较难受。第二呢，咱们要注意车内有一些东西是不要放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打火机，
1: 对
0: 啊，然后。女士爱美放一些化妆品，
1: 对，气罐类的、
0: 这个、
1: 就是这类的都有
0: 爆炸的，
1: 对，都有安全隐患
0: 风险，
1: 对
0: 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吃的糖矿泉水，
1: 嗯，
0: 这些东西您放进去以后呢，其实温度已经超过它的保存温度了、
1: 嗯、
0: 可能它释放一些毒素，
1: 嗯
0: 啊，比如说矿泉水瓶它底下标的是一或者是三，它那个塑料只能是常温、
1: 嗯、
0: 不能高温，
1: 嗯，
0: 高温就会释放这个毒素，
1: 对
0: 啊，这个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有光学折射或者是聚光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矿泉水我搁在仪表台上了，
1: 嗯，
0: 它有聚光的这个点、
1: 嗯、
0: 可能会让这个局部的点引燃，
1: 嗯
0: 啊，还有像什么这个眼镜啊，
1: 嗯
0: 啊，这个、
1: 都是能聚光的
0: 等等的吧，这些东西，
1: 嗯嗯，明白，
0: 这是有起火的风险的，
1: 对，提醒大家吧，这个尤其是在夏天高温暴晒的这个情况下，自己爱车里面存放什么样的东西。另外就是在这个提醒各位一句，因为很多朋友都有在后备箱放一箱水，就是矿泉水的这么一个习惯，有的时候用着方便嘛，刚才张工刚好提到了，也提醒各位，您可以看一下您这个矿泉水瓶底的这一个数字标号，看看它能不能达到比如说高温下的存放的一个这个规定吧，
0: 标准
1: 吧，对。然后如果说不能够在高温下存放的话，您那个可以看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您可能下车了，您在车上的时候车里是挺凉快，您下车往这一放，这一高温，您可能您那瓶矿泉水啊就不建议喝了，所以大家也去检查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小提示吧，因为很多朋友确实会有这样的习惯。另外就是张工，就是现在有的时候停车吧，就是你。避免不了的会有一些比如说鸟啊这些排泄物啊等等会掉到车上，不管是车玻璃上，然后包括一些树胶啊等等，像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是提醒大家可以尽快的去给它进行一个清除？
0: 一定得尽快清除、
1: 嗯、
0: 因为这些东西是有那个强腐蚀性的，
1: 嗯，
0: 它会渗透到车漆里面、
1: 嗯、
0: 如果你就是比较懒了，有这个脏东西在上面，第一你在时间长了它不好清，
1: 嗯，
0: 因为已经渗到清漆层了，如果时间再长，它渗过清漆，你的这个渗到底漆，整个这一片儿可能会发生皲裂。
1: 嗯，
0: 那多难看啊！
1: 嗯，
0: 而且呢，在下雨，水渗进去，从底下开始生锈，这整个一片儿漆就掉下来了。
1: 嗯
0: 嗯，所以说大家呢，对鸟粪还有虫子这些尸体啊，就及时的清理。
1: 对，
0: 包
1: 括树胶也是一样的。
0: 对，有的朋友说你洗抠不掉，您呀、啊、把毛巾蘸5-60度的温水，
1: 嗯，
0: 这就好擦了，
1: 嗯、
0: 给它闷一会儿就好擦掉了。
1: 嗯嗯嗯、
0: 当然，去专业的洗车店。他们有专业的洗液，这样更方便，
1: 一喷也能给你洗掉。就提醒不经常洗车的朋友吧，尤其是你经常停在户外的朋友、
0: 嗯、
1: 停在树下的朋友，你车上如果要是有这一类的东西的话，还是要尽早的去给它进行一个清洁，别把您那个车漆的表面这个漆面啊给它损坏了就不好了。然后继续来看啊，这个明天这位朋友在咱们的官方群聊里边问的，他说张工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他这车充完电以后啊，底盘就总有异响，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不充电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异响，他也找到了他的厂家，说给他换了什么支臂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但还是有这种情况。
0: 这个可能和充电，就是我的理解啊，跟充电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充电我们只是给电池的能量增加，
1: 嗯，
0: 对吧？它可能有一些略微的这个重量的变化，但是跟底盘的这个异响啊关系不大，
1: 嗯，
0: 啊，是不是还是就是碰巧了，您充电的时候比较固定，这充电位置比较固定，都要走一些这个相同的路，
1: 嗯，
0: 会不会这个路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起伏啊，造成了这个声音？当然，起伏也不应该有这个声音啊，您出来了，那就要针对这个声音的去检查底盘。那它要是更换了一些东西呢，没好，那是没换对，
1: 嗯，没解决到
0: 这么根
1: 上这问题。
0: 对，因为充电和底盘异响关系不大。
1: 明白。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它和燃油车整体呢，整体的这个维修的思路啊等等还是不太一样。能够准确的告诉您的就是底盘异响和充电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具体的呢，还是可以去您的这个品牌方去再检测一下，看看是哪儿的问题啊。再来看老朋友蜘蛛侠问的问题，他说：“请问张工，柴油的越野车，比如说 B40 这类的车，后期的维修保养是不是会比汽油车更复杂一些？尾气排放是不是容易有故障或者是超标呢？”
0: 它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柴油车首先动力比汽油车要强，
1: 嗯，
0: 啊，而且优点是低扭大。另外呢，就是柴油车，如果说你的燃料清洁性没问题的话，
1: 嗯，
0: 它比汽油车要皮实，要皮实。
1: 嗯，
0: 啊，但是有两点。第一呢，您这个车可能要加尿素。
1: 哦。
0: 啊，要隔一段时间加点尿素来，防止氮氧化物过高，这是一点啊。
1: 嗯嗯。
0: 第二点呢，就是您得保证，这个发动机的加的这个燃料是清洁的。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就是开柴油车的朋友，定期的加一下柴油的添加剂，这样呢，
1: 哦，
0: 有助于清洁喷嘴，清洁油路。
1: 嗯，
0: 因为柴油一旦这个喷嘴，比如说堵了或者积碳了或者磨损了，那这里边的费用是比汽油车换一个喷嘴高多了。
1: 嗯，
0: 啊，这是，
1: 所以这个添加剂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对对，你可以买到啊，大家在市面上可以买到柴油专用的这种添加剂。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针对刚才这个朋友说的 B40这个车，
1: 嗯，
0: 汽油版的应该是链条的，柴油版呢是这个皮带的，就是正常皮带的，
1: 嗯，
0: 它得定期换正常皮带，嗯，这个可能在您开比如十多万公里的时候，这个它的费用会比汽油车高一
1: 块，贵一些。嗯，
0: 对，
1: 嗯，
0: 但是从驾驶感觉上来说，那就是不一样了。
1: 嗯，也是不同的两种思路吧，就汽油和柴油。如果你要是开柴油的话，你就要是按照柴油的这一条路子路数去给它进行一个维保。
0: 对，而且这柴油同样的这个升数比汽油要便宜一些。
1: 嗯，
0: 而且呢，柴油车比汽油车要省油。
1: 嗯，
0: 啊，因为能省个20%左右的这个燃料。
1: 嗯，各有优缺点，属于，
0: 啊，对，您自己去评估一下吧。
1: 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这个 Herbo 问的，说我这车呀，前两天媳妇儿开，前保险杠给剐蹭了。他说磨砂的塑料面可以进行抛光修复吗？
0: 磨砂的塑料面，它怎么剐成磨砂的了？还是换了一个新的？磨砂的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得需要，比如说刮腻子呀，或者说处理。
1: 嗯，
0: 直接弄好像不太合适。
1: 对，他拍了一张照片，就是他这前保险杠不是那种漆面的，它是那种磨砂面的，所以有点剐蹭了。然后他问这种情况能不能抛光修复？啊，嗯，
0: 那等于就是原来就没有漆。是不是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原来没有漆，
1: 应该
0: 是它
1: 是
0: 一个这种这个有点越野性的这么一个，
1: 是的，
0: 一个杠，
1: 是的。
0: 那这个抛光就很难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抛光很难，其实也没必要，因为它本身就是用来碰的嘛。
1: 嗯，
0: 也如果
1: 一点点的剐蹭，
0: 对越野车的话，有点伤还代表你的这个风格。
1: 嗯。反正就是修复和抛光可能比较费劲，
0: 对，比较麻烦。
1: 嗯，那唯一的处理办法就是换吗？
0: 第一个就是您忍一忍、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看看能不能有专业的地方给它修复一下，
1: 嗯，
0: 就是比如说，用加热的方式，或者用这种带有颗粒感的这种模具，
1: 嗯，
0: 加热以后给它敷一下，看能不能修复。
1: 哦，
0: 应该有这种工艺，
1: 嗯，
0: 但是得找一找。
1: 恢复到完全看不出来可能有点难，对，但是能尽量降低，尤其是视觉上肉眼上带给你的这种冲击。

0: 机是吧？有可能这位朋友开的是新车，是不是有点心疼啊？有可能啊啊，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吧，还来得及哈。这个黑黑问的是，他说我是24款的 QX60， 目前跑了3万公里了，应该是换刹车片了。问了一下 4S 店，感觉报价太贵，所以想在节目里边问一下张工，如果说去维修保养店换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1: 这个车如果在 4S 店，我觉得应该在1500左右，
0: 嗯，
1: 这个价格，如果到维修保养店，能省下1/3的钱，起码是省下3/3，
0: 起码省3/3。像这类品牌本来就是相对贵一些，后期的维保，
1: 对，相对贵一些，而且它的配件会贵，
0: 嗯，
1: 当然您要是选择这种铜制的配件，
0: 嗯，
1: 不选择原厂件，价格可能还要低一些，可能500-600、600-700就能修下来，啊，当然，就是换刹车片，它只是一个常规的操作，
0: 嗯，
1: 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对刹车盘、刹车分泵的一个检查和评估，
0: 哦，
1: 啊，看看它能不能，就是直接换上片就好，啊，像这方面我们要进行很多的测量，比如刹车盘的厚度、刹车盘的偏摆有没有沟，磨损均匀不均匀，
0: 嗯，
1: 有可能，它磨得不均匀，您换上新刹车片一踩刹车软或者滋滋响。那还得对盘进行处理，这个费用那是基于检查以后的增补的费用，
0: 嗯，
1: 要考虑到这儿。
0: 明白。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如果不想去 4S 店感觉贵的话，你就要找一个比较靠谱的，然后这个有比较专业的师傅的地方去给您进行这个刹车片的一个更换。因为像刚才张工介绍的，换完刹车片之后的一些检查可能比你换刹车片这件事情单纯来说要更重要。嗯，明白。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张工，这小节咱们先聊到这，然后咱们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1: 好，待会儿见。
0: 哎，待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是维修保养专场，有任何关于爱车的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来随时的提问，随时的互动。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那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咱们这个官方群聊当中，因为是官方群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入，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一小节咱们就先稍事休息，在半点的广告和路况宣传之后呢，我们回来再来看看大家其他朋友发过来的问题，咱们就一会儿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10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

0: 后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八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八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四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罗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哈，我们也依旧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张婷。
1: 哎，欢迎张工。这小节继续来看问题哈，反正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维保方面的问题吧，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然后刚才闪电小白龙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张工你了不了解福克斯这车，他说我这福克斯啊很多年头了，换空调滤芯特别的难拆，总得换好几个修理厂才能修，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可能您这个车的这个空调滤芯位置特别的不好弄，
1: 嗯，
2: 不好下手、
1: 哦、
2: 它在主驾驶的那个油门踏板后边啊、右边，
1: 嗯，
2: 这个位置特别不好弄。
1: 嗯，
2: 嗯，比它还难换的是原来也是同一集团的马自达三，
1: 哦，
2: 就是原来我第一辆车，
1: 嗯，
2: 换比这还麻烦，
1: 嗯，拆是不是得不停的拆呀、啊、找角度啊，
2: 对，拆很多东西，
1: 嗯，
2: 就拿我那车来说吧、
1: 嗯、
2: 拆的话得把那个右边的保险盒整体拆掉，
1: 嗯，
2: 啊，然后人呢还得有一个特殊的姿势钻进去、
1: 嗯、
2: 躺在副驾驶的脚下、
1: 嗯、
2: 才能顺利的把拆下来、
1: 嗯、
2: 然后再换，就很麻烦，
1: 嗯，
2: 啊，所以说呢一般马自达店都不愿意换，
1: 确实麻烦、
2: 啊，这也
1: 应该是比如说就是相对没有那么新的车型，是有点年头的车型，现在肯定引擎肯定会相应的优化。然后他又说了一句，他说他之前修过一次，说什么把旁边控制器的插头都拔了，然后弄好了之后说油耗这些东西全部都重置了，特别的费劲，
2: 对，全程断电，
1: 嗯
2: 嗯，全程断电，
1: 嗯，那没办法，您车型就是这样，也没有啥更好的解决办法，确实就是这么个现状嘛。
2: 啊，是的，
1: 要不然就换车。
2: 一般要换的话都是就是单多收费、
1: 嗯、
2: 啊，这个车型比较葛，得多收费，
1: 嗯，明白、
2: 啊、
1: 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007这位朋友他说请教一下冷却液大概多久时间换或者是多少公里换呢？
2: 嗯，这个和车型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啊，冷却液呢，
1: 看保养手册，
2: 对，保养手册上面写的特别清楚、
1: 嗯、
2: 有的写的是6万，有的写的是16万，
1: 嗯，
2: 啊，那评估防冻液的这个好坏一般有这么几点啊、
1: 嗯、
2: 第一呢，就是防冻液它不会很快的液位下降，或者说很快的缺失、
1: 嗯、
2: 一般您使个3-4年跑个4-5万公里，防冻液的液位不会变太多，
1: 嗯，
2: 啊，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要检查防冻液的这个颜色，如果比如说原来粉的现在变成了褐色，
1: 嗯，
2: 或者说已经有一些杂质了，乳化了，这是必须要换的，
1: 嗯，
2: 而且同时要解决这个乳化的原因，啊，是这个油进这个油进去了，还是因为气缸垫的问题，
1: 嗯，
2: 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测量它的这个冰点，
1: 嗯，
2: 防冻液嘛，对吧？冰点直接就影响到了它的这个成分，或者说它的浓度，
1: 嗯，
2: 啊，那是这样。它不是说这个乙二醇的浓度越高它的冰点就越低，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它不是线性曲线啊，它是这个有点像正态分布的，
1: 嗯，
2: 下凹的，
1: 嗯，
2: 就是说当你的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就是水和这防冻液的基液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拐点，那个时候是最低的，能达到-60度，
1: 嗯，
2: 如果说比这个再高或者比这个再浓再稀，它的冰点还是会变的，那么这个时候也是需要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的防冻液太浓了，它里边的一些性能会改变，因为它不光是防冻液的这个乙二醇和水的混合，还有什么缓释剂呀、润滑呀，因为它要保证水泵的胶圈的良好，
1: 嗯，
2: 保证水不产生这个水垢，如果说它太浓了，有一些东西可能会这个缺失，甚至产生化学反应，
1: 嗯，
2: 那我们也是要换的，
1: 嗯，
2: 啊。
1: 明白。
2: 这是这个换更换的要素还是很多的。
1: 嗯，反正就是常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冷却液的这个液位吧，看看有没有这个缺失。啊，当然了，也要看一下您的这个保养手册，看一下标准的更换周期大概是多少。您可以在大概到了那个标准线的这个时间前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检查。其实这种可能会相应的，更具有一些这个。就达标准了嘛，然后你再去检查效率会更高啊。行，然后再来看下一位朋友啊，这个说雨刮器不喷水应该检查哪个保险丝呢？他说他在网上查了一下，说雨刮器不喷水这种情况就应该先查保险丝，所以现在查来查去也查不到到底是哪个位置出了问题，想问问。
2: 这个就是牵扯到一个专业性上的问题啊。
1: 嗯、
2: 像这类问题呢，如果是我拿到了，首先我要看看玻璃水有没有。
1: 嗯。
2: 啊，这个玻璃水会不会加进去了它漏地上了，
1: 嗯，
2: 啊，这是一点。第二呢，就是您坐在驾驶舱里头把主驾玻璃落下来，在您操作喷水的时候听听有没有声，
1: 嗯，
2: 如果没有声音，那泵可能不工作了，咱们再去查保险。
1: 嗯，
2: 如果泵有声音它喷不出来，有可能是管堵了，
1: 明白，
2: 或者是这个水没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在喷雨刷水的时候，大概喷一秒钟以上，雨刷片就会联动，
1: 嗯，
2: 对吧？如果这个联动没有，那可能是主控开关坏了，
1: 嗯、
2: 就没有把这信号传给电脑，
1: 嗯、
2: 让它去喷水，
1: 嗯，
2: 啊，所以说
1: 不一定是保险丝，
2: 对、
1: 嗯，
2: 通过这几个操作，我们能够定性或者把这个整个故障区分，
1: 嗯，
2: 这就比较快，
1: 嗯，
2: 啊，如果上来您就查保险。找到保险没憋得瞎了，不会弄了，对吧？这个也是很多就是学徒工，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学徒工容易犯的问题。当然，作为咱们自己呢，去检查保险丝呢是比较便利、比较方便的一个，算是偷手吧。
1: 嗯，
2: 啊，或者叫一招鲜。那这个保险丝呢，单独有这个单独的保险，一般是在发动机舱里面。
1: 嗯嗯，
2: 啊，就是 WISH。
1: 对，总之要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因为保险丝的这个问题导致的你这个雨刮器不喷水，要不然的话你一顿检查没检查到根上，它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嘛。然后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我这车呀，宝马三系跑了90000多公里了，现在就想问一下水管该不该换，总怕跑长途的时候半路抛锚。
2: 这个担心其实有必要，因为这一个品牌的车，它的水管容易老化
1: 哦，
2: 啊，但是不是说定期的咱们就换，因为你跑的这个环境、驾驶的温度条件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最主要呢还是到店里让师傅看一看，
1: 嗯、
2: 比如说这个管看着这个管接头和金属部分这块已经有水垢了，或者是用手掰一掰，但当然咱自己别操作啊，烫着、
1: 嗯、
2: 用手掰一掰，它就已经产生皲裂了，那这个管就这个要及时换掉。
1: 嗯。
2: 啊，防止路上崩了，那就根本就没法开了。
1: 是的，他说他在网上查了一下，网上都说8到10公里这车肯定会漏水，所以他现在刚好临界了，就不敢出远门了。但目前还是想有出远门的打算，到暑假了想带孩子出去玩，所以现在就在想出去玩之前到底需不需要换。
2: 他是这样啊，就是您先检查，
1: 嗯，
2: 没有皲裂呢，您就踏踏实实出去，或者是。
1: 嗯，
2: 哪几根管容易坏，
1: 嗯，
2: 咱把管带上，带上，
1: 嗯，
2: 那出去他不用订货呀，直接找个修理厂就换了，
1: 嗯，
2: 对吧？
1: 直接更换就完事儿了。
2: 哎，这样呢，您该出去玩出去玩，车坏了，
1: 嗯，
2: 咱马上也能修。
1: 嗯，是的，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啊。但是可能就是说，心里总得惦记着这点事儿，挺难受的。因为实在不行，反正也到了这个，公里数了。张工觉得就是说，嗯，我现在就直接换了，有必要吗？
2: 要直接换了，就是从经济上角度讲，
1: 嗯，
2: 好像不太值当，
1: 没必要
2: 啊。哪个坏了，
1: 嗯，
2: 咱们评估
1: 一下，再解决就完事儿。嗯，
2: 也就是咱就说一个发动机往多了说，
1: 嗯，
2: 10根管，
1: 嗯，
2: 啊，他检查一下也没多长时间，
1: 嗯，
2: 把车举起来，
1: 嗯，
2: 也就是个10分钟20分钟，
1: 嗯，
2: 就能差不多看到了。
1: 嗯，
2: 如果已经有漏的迹象，那赶快换。
1: 是，主要是解决他这个心理焦虑的问题，
2: 啊，
1: 要不然总得惦记着。然后再来看啊，这位朋友说，我是21款的森林人，目前跑了70000公里了。最近热车起步的时候呢，踩油门会有轻微的顿挫感，然后如果要是重踩油门呢，顿挫感就没有，是什么原因呢？
2: 嗯，这个还是来自于变速箱的一个这个换挡的逻辑，
1: 嗯，
2: 我认为是啊，
1: 嗯，
2: 也没有试到车。您可以做一下这个变速箱的 重新的匹配，和发动机重新匹配一下，
1: 嗯，
2: 那它的换挡的逻辑呢就会被重置，
1: 嗯，
2: 这个时候您要清除记忆以后，还要按照您的驾驶习惯去开一开车，同时呢每一个档要都挂一下，另外呢还要在每一个档做一下强制降档，
1: 嗯，
2: 也就是猛加一下油，比如说您挂到四档了，跑这个50公里的时速，猛加一脚油，它可能强制降到2档。
1: 嗯，
2: 啊，挂三档的时候呢，您强制加油，可能挂到1档，它自动挂到1档，
1: 嗯，
2: 不是咱人为的。
1: 嗯，
2: 这些档位咱都跑一跑，这样呢，它能够很快的学习好，这个问题呢，也有可能就解决了。当然，在判定是这个程序问题之前，
1: 嗯，
2: 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就是，您的发动机和变速箱。这个和车身之间这些连接件没有什么问题，
1: 嗯嗯，
2: 悬架没有这个松旷开裂的情况，
1: 嗯，
2: 把这些排除了，做一下这个，咱们试试。啊，当然，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是变速箱里边坏了。
1: 对，
2: 那这个我们可以间接的吧，通过油把油放出来一点，看一看，闻一闻，摸一摸，
1: 嗯，
2: 啊，或者说您。多长时间没换油了，咱们换一换油，
1: 嗯嗯，
2: 没有这个问题呢就能够有缓解。
1: 是，然后他又问，他说有没有可能是节气门火花塞这些有积碳的这个问题呢？
2: 也有可能，
1: 嗯，
2: 但是影响到您起步的这种震动，
1: 嗯，
2: 不太常见。它只是比如说节气门有问题啊，那咱们低速的时候可能车抖啊，开空调车抖啊，啊，加速有点迟缓，但是不至于这么大的冲击，
1: 嗯，顿挫。嗯，明白。行，可以作为参考，再找您当地的，啊，比较靠谱的这个维修店啊，或者是哪怕去 4S 店啊去查一下。再来看一位吧，这个蒙迪欧，他说，啊，蒙迪欧 1.5T 混动的，他说现在需要换一个电池，电池坏了，但是已经出了质保期了，说这个换电池大概需要多少钱，有必要回厂家换吗？
2: 嗯，没有必要回厂家换，
1: 嗯，
2: 换就是各大这个电池品牌都有自己的这个 APP 或者小程序，
1: 嗯，
2: 咱们上去输入到这个车型，它能给您匹配出电瓶来，
1: 嗯，
2: 啊，然后通过这个信息，咱们找到附近的这个维修店也好，啊，让他去帮您换也可以。
1: 这事儿要是去 4S 店的话，我估计不得个一万两万。
2: 不是，它这个电瓶应该是低压电瓶，
1: 嗯，
2: 不是这个混动大电瓶。
1: 哦，
2: 混动大电瓶那个就贵了。
1: 哦，
2: 啊，这低压电瓶咱往多了说2000块钱。
1: 嗯，要是去维修店的话，肯定会更便宜，反正是，
2: 对，
1: 价格就会
2: 更便宜，
1: 对，找到靠谱的地方啊。然后再来看啊，这个24款的瑞虎9说副驾出风口没有风，他说这是堵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2: 有可能是堵了，但是这个堵呢，如果是比如说孩子淘气往里塞东西，
1: 嗯，
2: 那咱们能看到，
1: 嗯，
2: 啊，那咱们所谓的堵呢是。风道里边的风门可能有这个不协调的地方，
1: 嗯，
2: 那往脸吹，吹不出来。那您看看，摸摸脚底下的出风口，
1: 嗯，
2: 或者风挡的出风口，是不是调节到那个了？
1: 明白。
2: 对，啊，就是即使咱们仪表上显示的是吹脸，
1: 嗯，
2: 但是它实际没有吹，那这里边就有差异了，对吧？
1: 嗯。
2: 那咱们就别猜了。去维修店通过电脑
1: 一
2: 调就能看出来这些问题了。
1: 对，他说因为我很少坐主驾，都是自己开车，那天有朋友上车说我这车热，怎么调都没有风出来，才发现的副驾现在这个出风口是有问题的，一直都没发现。可能
2: 那你赶快去查一查吧，
1: 嗯，也很简单的事儿，嗯，去一查就能查出来啊。再来看柠檬问呢，啊，他说奥迪 A4L 空调和低压管总是有这种共振异响的这种声音，说想请问一下张工，这是为什么总能听到嗡嗡声，真的很闹心。
2: 嗯，这个嗡嗡声呢，其实有的时候很难解决。
1: 嗯
2: 嗯，它不是说固定住，或者说通过一些什么手段能改变的，
1: 嗯，
2: 一般我们原来遇到的这个问题呢，都是要把这个管换成一个中间带减压舱的，
1: 嗯，
2: 就是中间一个大包，
1: 嗯，
2: 换成这样的管，它能够衰减这种共振。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找到共振源是什么，找到这个，因为管它不运转，对吧，
1: 嗯，
2: 它只是制冷剂在里边运转，是不是压缩机的位置不对，或者说压缩机里边制冷剂的量有问题造成的。嗯，那就是单说了。像如果说是，比如说您有朋友也是这款车，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跟厂家反映，是不是有同质化的这个质量上的一些 可升级的地方。
1: 嗯，共性的问题，
2: 啊、
1: 看看。
2: 如果就是您这辆车，那咱们考虑考虑是不是，比如说碰撞过，
1: 嗯，
2: 或者是这个有个托底的情况，
1: 嗯，
2: 造成了管路的变形引起的。
1: 嗯、明白、
2: 啊。
1: 他说只要把 AC 一关上就安静了。
2: 就是因为压缩机它在工作的时候肯定有噪音，
1: 嗯，
2: 那当然咱们也得去看一下是正常的压缩机工作的这种声音，
1: 嗯，
2: 还
1: 是
2: 说
1: 异常
2: 异常，
1: 嗯
2: 啊，咱们家开空调不会还有声吗？
1: 是的，如果要是异常的话就赶快去修，如果是正常的话你还受不了这种声音，那只能等到冬天了，不开空调的时候不就好了吗？对吧，
2: 冬天热泵起作用
1: 啊。行，然后再来看啊，他说张工，我这车呀停了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亏电之后各种故障，首先是电动的这什么东西坏掉了，这是打的也不行，说空调也坏了，连玻璃升降也都是只有主驾驶可以升降，好几个零部件都失灵了，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只能整体修？修起来的话要大概多少钱？会不会很贵？
2: 应该不会很贵，
1: 嗯，
2: 它是设置的问题。
1: 嗯，
2: 你就比如说这玻璃，它可能就是因为断电，四个玻璃它中间通讯这个记忆没了。
1: 嗯，
2: 您上每一个门
1: 就好了。
2: 对，您上每一个门操作一下那个玻璃，
1: 嗯，
2: 升到顶，
1: 嗯，
2: 保持三秒，
1: 嗯，
2: 再松手，
1: 嗯，
2: 没准就恢复了。它只是到这个经销店，或者师傅拿着仪器来给您摁两下，没准这些就全恢复了。
1: 嗯。

0: 胶条已经变硬了，
1: 嗯，
0: 变形了，
1: 嗯，
0: 没有弹性，把这个口胀出来了。
1: 明白。
0: 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是本来它往下流的这个水量应该很大，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堵了造成里边存着，一会儿滴的一下，一会儿滴的一下就汪在那，
1: 嗯。嗯
0: 啊，这个两点呢咱们都要看一看。
1: 嗯，明白，这问题解决起来也都很容易。首先看一下您这个胶条是不是老化硬化了，再一个就是看看是不是里边的排水口堵住了，有杂质啊等等，其实这清理起来，其实这甚至都不用这个去维修店，你自己先摸一下您的胶条就能感受得到。
0: 对，
1: 嗯，
0: 然后拿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刷吸管杯那种小刷子，
1: 对，
0: 再通水，
1: 尖一点的，尖锐一点的，
0: 对，给它捅一捅，
1: 嗯，
0: 啊，没准就能够这个把这个疏通一下就好了。
1: 是，不仅仅是他说的这个位置，然后包括那个车门底下，就很多朋友一下雨之后，那个车门就会有那种开船的那种声音，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拿一个这种小的尖锐一点东西捅一捅，然后让里面疏通一下，也许那个水流出来了之后自然就好了。
0: 对，没错。
1: 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19款的捷达 VS5 最近几天啊，发现热车踩刹车或者是加油门的时候会偶然有左前方滋滋的那种声音，同时踩刹车加油门的这个声音也会变大，说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呢？
0: 踩刹车加油门的声音，就是踩油门我们能知道 它的声音变大了，踩刹车的这个刹车的声音怎么会变呢？这个就是比较想不通啊，可能是就这个朋友对姑娘的描述不是很贴切。
1: 对
0: 对，就是速度变化的时候有滋滋声，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您发动机是不是有这个皮带打滑，或者那个皮带轮啊，它那个轴承缺油了，一加油滋滋滋响。那另外呢，您可以这样试试啊，把那个空调关了您试试，是不是空调泵造成的，空调关了，空调泵不就不转了吗？啊，这个时候如果声音没了，那声音是来自空调泵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当您踩刹车或者是加油的时候，这个除了速度改变，车头的高低是变化的。
1: 嗯，
0: 就是车辆的姿态是变化的。那么变化的同时，你的悬架是被压缩或者拉伸的。
1: 嗯，
0: 这个声音会不会来自于悬架的这种上下的震动？比如就是咱就说减震器响，或者是下边的这个悬架，胶皮不好了啊，嘎吱嘎吱响，有这种情况。
1: 嗯，有没有可能是它这个，比如说刹车部件啊，有什么问题？比如说磨损啦，或者是一些这类的情况。
0: 嗯，有可能，但是它加油时候跟刹车就没太大关系。
1: 明白，要可能他描述的没有那么的准确，到底是哪儿响，是什么情况下响，可能说的没有那么的准确，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评估。当然了，这类的问题还是要去开到这个当地的这个维修保养的地方去，给您让师傅给您听一下，然后才能及时的给您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没错，即使咱们节目告诉您准确的问题，您自己也解决不了，
1: 也解决不了。对，是的。那行，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非常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1: 哎，感谢。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的间隙，跟我一起做做车内健身操，缓解疲劳，心情好。食指中指举起来，小雪带你做个操，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一遍。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就是这样。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在这美好时节，缓解轻柔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

0: 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利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装修。如果说在90月份的时候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内容？我觉得薄总，您作为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您从装饰公司的角度去出发，您认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最应该看重的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呢？
2: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下半年有计划想装，尤其是在90月份装修最好的季节装，秋高气爽的时候装，我觉得你真的作为业主来讲，现在该行动了。你不能9月份装，等到9月份再去了解这个事儿，
1: 那
2: 谁家也得提前安排呀、啊？那不能说你来让我马上签单马上干，我也得给你安排呀、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9月份的活儿一定是7月份、8月底至7月份之前就已经都定完了。他至少提前一个月排工期，尤其我们公司啊，你像我在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斯巴快装全国啊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全年无淡季旺季之分啊，两个方面原因啊，就是刚才像咱们7、8月份有很多的业主是有刚需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每个城市干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做的不多。你像我们北京11年的公司，我现在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做。
1: 不是越多越好吗？
2: 对，这是很多老板的想法，我也想，但我不敢啊。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5户，我们这不是前几天刚兰州门店开吗？开业试营业2年，我们才开的业，试营业期间一个月就让他干10户，多了我不让他做。我开完业之后，最多才让他干到20户每个月。我们公司和别的家装公司这个点上经营上，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公司完工，我们必须要守住一条底线，就完工及样板间，大活小活都要这一个标准。我坚信，只要我给每个客户交付都坚持这一个标准交付，哪怕我现在活干的少一点，对吧？或者我现在这个门店头一年亏点，没有关系，只要做好了，团队稳定了，服务水平高了，业主体验好了，口碑好了，那就我们在这个城市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要不然我开那么多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店开的多了，我的服务根本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我就为了业绩，我别的服务不管，交付不管，客户体验不管，口碑不管，声誉不管，那这个企业也不会有未来。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城市，像你看我们新开的门店就是5户，头半年不会多，从半年之后做得好，每个月6户、7户、8户、9户、10户也不会让他超10户，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这种拿数据来去经营这个门店了啊，并不是你一个月来100户，我
1: 就接100户，
2: 所以我签单很容易啊。但是装修这个行业是啥呀？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你交付做不好，交付是靠谁做的？是靠人啊，人要不是自己的人，你随便找工人来干这个活能干啊，但是干成啥样不知道，没口碑，那这个公司。这个肯定没啥。
1: 对，我刚也想问您，那比如说接了这么多单，我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消化不了了，那我直接再转包出去，或者
2: 我再
1: 找
2: 工人。我们是从16年创立这个品牌，我就已经把这种模式颠覆掉了，我不允许啊！我所有大家找斯巴快装，全国各地啊，你找我们服务，一定是我们在当地培训的师傅，考核过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自有工人啊。这样的话呢，他能按照公司统一的服务的要求标准让客户体验到，同时我配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我只要坚守到这两个交付的标准，我的交付水平就不会差，业主体验就会好，业主体验好，我的口碑就不会烂嘛，啊，至少他不说我好，也不会说我不好嘛，啊，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东西，
1: 自有工人，
2: 自有工人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斯巴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斯巴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想定之前，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要求去参观一下我们在施工工地，或者是再参观一下我们完工工地。我相信你这样再定，你心里就有数了。你不要搞听我说，也不用听他们说，你实际去咱们干的工地看一看， 那我觉得你跟别的业主交流交流，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吧、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司法课程更多啊，我欢迎各位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我们再施工工地、
1: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蒲总，您看能不能联系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
2: 嗯，没问题，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也是我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
1: 嗯、
2: 啊，留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2: 啊。你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还可以看到我们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呀，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呀、
1: 嗯、
2: 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真的就是博总本人的一个微信号，使用了20多年了，现在是企业微信、
2: 嗯、
1: 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刚才介绍了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些服务啊，包括咱们有自有工人啊等等、
2: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规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价格的问题、
2: 嗯、
1: 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咱就拿咱四八快装来举例，四八快装拥有的这些服务，然后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材料啊，然后包括有管家服务啊等等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之上？
2: 确实是啊、
1: 嗯、
2: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服务呀，那开了工现场管家天天待2个小时、每天全程帮咱们盯开了工的所有的问题、
1: 嗯、
2: 那需要人的，人是一定要有成本的、
1: 嗯、
2: 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来定装修啊，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啊，就是啊，谁便宜我就找谁啊，就是死磕价比价。
1: 嗯，
2: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介绍，哎，你装修里头，除了轻工、辅料和主材之外，其他的服务的一些重要性，我们给他讲。
1: 嗯，
2: 那我讲完之后，业主说，哎，你别给我说那么多，便宜就我追求的，那我就祝福他了。我说，那你就找别人，我不敢做。啊，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到店了解呢？就是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会有个全国视频号的直播啊，我是要给大家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当地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一个问题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你要先了解的东西，对吧？装修你看我们很多人光听价格定装修，真的，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这事儿大家要谨慎一点啊。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认为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如果要按快消品的思维，就5万这个合适呀，对吧？当然5万，他认为5万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嗯，
2: 这个真的就叫你想多了啊，你这叫错配的认知。你要真的要记住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而装修是个啥行业？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标准。他不像买一瓶矿泉水，我订好这瓶水了，我们买，我换着不同的平台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它可以最越便宜越好。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为什么那个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他是5万的公司，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
1: 的
2: 服务。
1: 嗯，
2: 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自己要知道。
1: 嗯，
2: 我们很多业主之所以上当，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自己你就先信了5万可以装出别人10万的活，别人再一引导，你俩思想碰撞到一起了。
1: 所以我们反着来说，10万装的就是5万块钱的活吗？
2: 哎，对了，也不是呀，对呀。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业我们再拆解一下，装修行业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就这两个成本。而人工费的占比，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占比到多少。
1: 嗯，
2: 完工水电木瓦的师傅要从，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要占到6万，很多人
1: 是
2: 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工成本，所以。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
1: 最贵的
2: 最贵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的话呢， 这个你当你知道这个了，那你再算一下，任何接你单的公司，我刚才讲不可能赔得干。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真的也别指望我赔得干不挣钱干，我可以少赚一些，你也不能不让我赚。我这一睁眼睛，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要到点要花的。我那钱不是从我兜里出，我也出不起啊。哎，所以我们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
1: 嗯，
2: 装修公司真的十个点的毛利。如果你连公司连十个点的毛利不让公司留，干不了了。
1: 这还是毛利，
2: 毛利就是肯定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
1: 嗯，
2: 你看刚才那六十个点吧，十个点再加上是七十个点。
1: 嗯，
2: 那你思考一下，你剩下那个钱，钱从哪儿省？能买回来多好的材料？你自己去琢磨就行。你是一拆解你就知道了，就剩下那点钱，买的材料，一是买回来环保不达标，
1: 嗯，
2: 假冒伪劣产品，你敢？住啊，这个房子装完，
1: 嗯，
2: 剩下给你偷工减料施工，装出现了质量问题，第三个就开了工给你加钱嘛。所以低价签单只有这三条必经之路：材料调包、工序偷工减料，这个开了工给你做真相，你没有第四条路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这个行业不是买便宜，我认为你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这是我认为业主你应该追寻的，而不是买最低价。啊，所以大家在将来大家比价这个环节，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因为你环保不达标，你家人住进去对健康都带来伤害，你将来拿钱买不回来，健康是买不回来的，但是你的环保是可以拿钱能买来的。
1: 嗯，因为环保确实就是要靠材料，而不是靠手艺或者说其他什么内容。
2: 你好的材料是不是就好的采购价格？
1: 嗯，
2: 那好的采购价格材料都好，你像我们用的主材辅材要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
1: 嗯，
2: 那我这么高的选材标准，那我付出的采购成本一定会高。
1: 嗯，
2: 那我给你报的价就不是你门口的地摊价。所以各位业主将来拿着你别的公司或者地摊公司的价来跟我们18块装比，我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用比，我的价比他高啊，你也不用问我说啊你多少钱啥的。装修这个行业，我们18块装报价不去现场不看现场，我给你报不了价啊，你问我我也不好给你回答。
1: 嗯，
2: 那我不知道你家里实际情况，根据你的需求你到底做哪些项目，
1: 嗯，
2: 我们咋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贵了，你都不会给我服务的机会了。
1: 嗯，
2: 我给你报便宜了，最后2万8出来价高了，你说你是骗我？你看我理位不是啊？
1: 对，但这种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劣势的。就比如说咱们在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咱们报的是完工价
2: ，
1: 但是很多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太贵了。
2: 哎，对了，但是我是报全的。
1: 嗯，
2: 就是我们这两年好很多了。我们头几年2016、2017、2018，
1: 嗯，
2: 我只要报价立马死掉了，啊，就是不管见面报还是电话报，立马死，
1: 嗯，
2: 因为客户根本都不知道你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是啥，光听价你我就贵了。那换任何人，为什么我们周末搞说明会、分享会啊？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在你选我之前，那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组成？我用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业主你定不定？你自己定。
1: 嗯，
2: 你定了我给你好好把服务做好。你不做，你找别人。你就坚持低价，我不敢做，我不会骗你。所以，我们18块装现在在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家装行业，你选择了18块装，环保、质量、服务，我要给你做到。
1: 嗯，
2: 啊，就让业主找我们18块装可以放心家装。啊，明明白白消费，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一套体系。
1: 嗯，是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么高标准的一个装修，我就要一个这个中等左右的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奢华的。
2: 我们的标准就是中等，
1: 哦，
2: 啊，我们不是奢华的。
1: 嗯，
2: 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1: 哦，
2: 我不会在装修上让大家花大价钱去
1: 复杂的工艺。
2: 哎，不会的，不会给你建议的。嗯，而且我们的设计标准从设计到交付结果呈现，95%的相似度，就你看我的效果图，最后做出来95%相似度。我们对于所有的旧房翻新的设计的出发就是要交付，
1: 嗯，
2: 要兑现，
1: 嗯，
2: 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实现的设计图上是不会有的，啊，
1: 就
2: 而且花
1: 务实的这一个路线，
2: 花太大代价实现的效果，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设计的，
1: 嗯，
2: 啊，就不会给客户提的这个就是节俭装修，
1: 嗯，宽敞明亮。
2: 啊，所以18块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
1: 嗯，
2: 如果说客户说我就能低价，那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比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
1: 嗯嗯，
2: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18块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18块装全国将近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了啊。今天送出去50份礼品啊，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18块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 6588488400665888488，您可以预约。
1: 丝袜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啊，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博总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会有一次免费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末的下午来参加活动。说一下报名的这个热线啊，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您才能拿到这两项礼品，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要觉得我们的节目说的啊对你有帮助，想跟我们本人交个朋友，那你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记录一下我个人的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吧。
2: 可以的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啊。首先是我们的北京，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西宁、南宁、海口、昆明、福州啊，这些城市现在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那么河北下边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山东马上有德州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了。那么那个江苏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那么西宁也已经开始能做服务了。以上我刚才说到这些城市啊，都是马上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设计师能给你上班服务的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翻新想改造的，或者

0: 问题，从最早咱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只有十几家门店，然后到20多家、30多家、40多家、50多家，到现在的60多家。博总说到今年年底还会拓展到争取拓展到100家。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只有您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60多个城市，在具体说的时候，说的那么的连贯，其实这都不是照纸读的。看了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博总其实就是自己
1: 掰手指头，
0: 对，掰手指头数出来的。
1: 每一个都是我要亲自，只要学好了纸，
0: 亲力亲为，
1: 都要去看一。
0: 这些城市应该都会陆续的巡店吧。
1: 我这天天，你像我现在在北京一个月，我最多能待4天。这4天呢，还就是像咱们来做节目，对吧？平时呢，基本上在
0: 全国各地跑
1: ，各个门店在穿梭吧，现在交通也方便嘛，
0: 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即使是不在北京总部，也能够做到全国的一个装修质量的统一和服务的一个统一。
1: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48个庄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直营门店，所以直营呢是重是累。但是呢，我想我个人认为，装修想把这事儿干好，只有直营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如果你做一些招商加盟，看似轻松了，但事实上下边人如果把活干烂了，口碑做烂了，这个企业也就没啥希望了啊。所以呢，48个庄呢是我本人后半生的事业，那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初心啊，给客户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48个庄我们里头有两个王牌在我们公司啊，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核心的。第一个王牌呢，就是我们完工可以帮业主举办乔迁宴啊，这个是我全中国首创，至今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这个活动，这个不吹牛啊。就是我们早在4年前我们有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48个庄，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完工之后呢，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他的乔迁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48个庄怎么样，环保做到了没，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套路你。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100句啊。所以举办乔迁业，完工作为家装公司给业主举办乔迁业，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跟风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服务做不到，我这个乔迁业我敢不敢办？其实我也不敢办，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怕把这个乔迁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公司不敢办的原因。而48个庄之所以能办乔迁业，就是我们的承诺能做到，服务能做到，业主体验会好。我们所有的参加乔迁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48个庄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体举办乔迁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48个庄。真的，我们就因为乔迁业这个活动的举办，每一年我们很多城市有1/4的业绩都是来自这场乔迁业之后的转介绍啊，所以我们更愿意把钱花到我们老客户身上。那你说我们做广播也好，做电视也好，做任何个媒体新媒体，我都得要花钱，那我愿意把钱花到老客户身上，把乔迁业我们每个城市每月都要办的。这个月底我们会集中有好多城市要办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呢，你就现在也记录好咱们48个庄的电话，就观摩我们的乔迁业，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来参加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48个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以及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给出大家的一个诚意。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一直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的。然后，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周末的一个线下的您的一个分享说明会，跟咱们在做节目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讲不了那么全，但是线下会给他讲的细一点，就是针对的问题还可以根据业主个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线上，
0: 比如说能不能看到咱们的这个王牌产品 等等。
1: 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王牌雨后森林磨合漆，雨后森林磨合泥，对吧，就是我们去现场会给大家做2个试验，对吧， 我们把乳胶漆打到两个烧杯里，拿开水加热，两个乳胶漆，两个不同。

0: 品牌的乳胶漆，你可以对比。雨后森林磨合漆，不管在低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那个其他品牌的漆，低温下味儿不大，高温下送起来呛鼻子啊，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也欢迎业主，你带上你想选择的乳胶漆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现场拿我们雨后森林
1: 对
0: 比一下，你就知道哪个产品好了。
1: 嗯。
0: 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个分解甲醛的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因为480度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这个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给大家实现的。那这个分解甲醛的试验可以现场，你到现场我会让工作人员给你做的，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是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啊，22年才进我们的体系的，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房子用我们的产品做完，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会给大家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对你健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产生，
1: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眼见为实。
0: 是的，这个试验呢就现场给你做，让你感受到啊，到底我们产品到底装完如何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啊。这好的产品本身会说话啊，不需要我去描述，但是我跟你说的再好，你不去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周末到店还有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更具有代表性。
1: 是的，
0: 对吧？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尤其很多那叔叔阿姨大老远来，如果我做不好我就给他钱也请不来，但是我做好了我不给他钱说一声他就来了。所以这个大家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感受，一个好的服务做好，其实很多业主是会愿意支持我们的啊，业主也会愿意给我们宣传的啊。
1: 那么在这个7、8月份48快装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简单的和大家透露一下，透露一点点吧。
0: 反正就是简单的说啊，如果这个月签单全屋整装6到8万的综合优惠啊，周末来了以后有现场的优惠折扣给到大家。
1: 局部改造的朋友呢，
0: 局部有2000抵4000，签合同送10000元签单礼啊，现场还有签单折扣给到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呢，真的就记好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小到30块钱、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别墅，你如果找48快装，记好48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看后台有朋友在说，装修就应该找这样的装饰公司。没错，48快装是一家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China Traffic Radio，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每天围着孩子和灶台转，很久没想过我想要什么了。这种迷失不是因为你不重要，而是你把所有的我都给了家。试着每周给自己留出2小时，不为任何人服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哪怕只是去楼下走一圈，喝杯咖啡。你不是谁的附属品，你是你自己人生的主角。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入汛以来，我国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频发，南北多地先后遭遇暴雨洪涝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叠加，车辆泡水、房屋受淹、农作物倒伏，成为汛期最突出的三类财产损失形态。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显示，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全部灾种损失的80%，仅贵州、湖南、重庆三地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89.2亿元，大量群众的私人财产与生产经营物资面临损失风险。随着灾害影响范围扩大，保险作为风险转移与损失补偿的核心工具，其保障边界与理赔规则成为大家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之一。从财产属性与对应险种来看，洪涝灾害造成的三类损失分别对应成熟的保险保障体系，车辆泡水对应机动车损失险，城乡居民房屋及室内财产受损对应家庭财产保险，企业经营场所及资产受损对应企业财产保险，农作物与畜禽水产损失则由农业保险提供兜底保障。尽管保障框架已相对完备，但大家对灾害理赔的认知仍存在普遍偏差，不少消费者存在投保其全赔的误区，既忽视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责任免除条款与赔偿限额，也对财产保险的损失赔偿原则缺乏基本认知，还有部分投保人误以为报案后无需配合举证定损，最终因证据不足引发理赔纠纷。厘清险种对应关系，纠正认知误区，是受灾群众顺利获得理赔的首要前提。车辆泡水理赔是车主群体关注度最高的汛期话题。2020年9月正式落地的车险综合改革是行业关键节点。根据原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原有的发动机涉水损失险正式并入车损险主险责任，消费者无需额外购买附加险，投保车损险即可覆盖暴雨洪水导致的车辆涉水损失。这一调整大幅拓宽了车险的自然灾害保障范围，覆盖了路边停放被淹、地下车库进水、行驶中涉水熄火等绝大多数汛期场景。但在实务中，涉水熄火后二次点火导致的发动机损坏是否赔付、不同涉水情形的理赔边界等问题，仍是车主最集中的疑问，也是历年汛期理赔纠纷的高发点。车辆泡水后的定损分级与赔偿标准，直接决定车主的最终获赔金额。行业实务中，泡水车辆通常按损失程度分为维修赔付与全损赔付两类，行业普遍以损失比例作为分级依据，燃油车损失度超过80%，新能源车三电系统损失度超过70%-50%，保险公司多按全损标准赔付，兼顾了维修的经济性与车辆修复后的安全性。全损车辆的赔偿以车辆实际价值为上限，实际价值由新车购置价扣除使用折旧计算，燃油车与新能源车分别适用不同的月折旧系数。由于普通车主对定损分级规则、折旧计算方式了解极少，极易在定损环节与保险公司产生分歧，明确赔付计算逻辑是保障车主知情权的核心关键。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有请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李文忠教授来跟我们详细的聊一聊。
2: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李教授您好啊，那近期呢多地遭遇了暴雨洪涝，车辆泡水，房屋受淹，农作物倒伏的情况集中出现。那首先想请李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那针对洪涝导致的这三类财产损失，分别对应哪些常见的保险险种？那大家对于这类灾害理赔普遍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
1: 好啊，咱们来挨个说。那么对于车辆泡水，那么它直接对应的险种就是车辆损失险，我们简称叫车损险。那么房屋受淹呢，它对应的险种主要是我们的家庭财产保险，如果是企业、事业单位等，对应的就是企业财产保险。农作物倒伏等情况，它对应的是我们通常的农业保险。主要这三大类的话险种对这些话提供保障。至于大众对这误区，那么常见的误区呢，主要有这

0: 这样的一些情形，比如说，很多人以为自己买了保险，把险种买全了，那么这样受损的话，保险公司就赔；还有人认为呢，所有的损失都赔，但这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保险呢通常有一些责任免除在合同中约定，比如说是由责任免除规定的一些原因所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一般不赔。或者是呢，对所有的损失里面呢，合同中可能会约定，哎，某些损失不赔，哎，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形啊，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是这样一种，还有人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他认为呢，哎，我买了保险，那这样我的所有的损失，他就会赔，这也不一定，因为我们保险通常有保险金额或者是赔偿限额的限制。它最高以此为限，哎，就是这是一点。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三类保险，它在大的属性上都属于财产保险。财产保险呢，有在理赔的时候要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叫损失补偿原则。损失补偿原则，也就是说，那么保险赔款，它不可能超过被保险的实际损失啊，也在这个原则下。主要是防止被保险人话因为不当得利啊带来一些其他的风险，这是话我们常见的啊一些误解。当然还有可能一种误解，比如说呢，买了保险以为自己报了案了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就等着保险公司来给赔。那么其实这个也是话一种误区。我们出险了以后，首先我们要及时报案，及时报案了以后呢，我们呢还要协助保险公司。对一些话，这些资料的收集啊，或者是现场的话啊，一些话证据痕迹的保留啊等等，这都是我们话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该做的都需要做，这样也是保护自己的利益，防止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好，主要话就是这些方面。
1: 那其实车主群体最关心车辆泡水的理赔问题啊。那车辆停放在路边或者是车库被淹，行驶中进水熄火，这两种情况是不是都能获得保险赔付？那目前的机动车车损险是不是已经覆盖暴雨、洪水这类自然灾害？还需要额外单独购买涉水相关的附加险吗？
0: 好，这个呢，车险确实是对于我们话车主来说非常关心的一个险种，也是跟我们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险种。对于话，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那么现在是否还需要购买这个涉水相关的险种呢？这个现在的车险呢已经不需要了。在2020年我们进行车险综合改革之时，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就发了一个这个话整个行业的商业车险的示范条款。在这个示范条款里面，把过去这个发动机涉水损失险已经合并到了机动车损失险里面去了。哎，也就是说，无论是这个车辆停放在路边、车库被淹，或者在行驶中进水熄火导致发动机的损坏，通常情况下都可以在现在的车损险下获得赔偿。当然呢。特殊情况可能例外，比如说，这个车辆已经在行驶中进水熄火以后，不是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进行二次点火，导致发动机损坏，那有可能得不到赔偿。虽然呢，我们说呢，在保险条款里没有明确说这种情况不赔，但是呢，他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根据现实情况判断，有可能认为你是一种不必要的二次点火，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被认为是话，故意导致损失的扩大。那么这个呢，根据保险法以及保险条款的约定，都是不赔的。所以呢，我们说原则上来说，发动机进水造成发动机的损失，那么在现在的车损险下是提供保障的。但是呢，我们同时大家也要注意，哎，在实践中呢，我们尽可能没有必要话进行二次点火的时候，还是不要，这样容易和保险公司就此产生纠纷。
1: 那车辆泡水之后，不同受损等级的赔付标准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比如说轻度维修和车辆全损，赔付金额分别是怎么计算的？那车辆全损的实际价值是按什么规定核定的呢？
0: 这个呢，其实呢，在我们的车险条款里面都有比较明确的约定。我们在车辆部分损失的情况下，那么呢，保险公司通常是给被保险提供车辆修理，这种服务，来实现保险的理赔，也就是呢，为被保险支付车辆的修理费用。如果车辆全损，那保险公司会按照车辆的实际价值的多少来对被保险人进行赔偿。这里面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修，什么情况下我们一般会认定为全损，这个呢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在行业中呢，通常大概呢现在呢多数的情况是这么来认为的。比如说燃油车，我们一般呢认为呢损失度超过80%，保险公司可能就会按全损对被保险人进行赔付。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车辆的话损失太大了以后，一方面保险公司进行维修，那么维修的成本可能大于这个车辆本身的价值，那么从经济上来讲是不合算的。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辆损失过多一定程度以后，再对车辆进行维修，那可能呢这个车辆也的安全性也值得怀疑。所以在这样情况，在实务中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车辆它的损失度超过80%，一般就可能按照全损进行赔付。低于这个额度呢，在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保险公司呢，认为这个车辆要进行维修，保险公司话支付维修费用。当然，如果是现在的新能源车、电车的话，我们一般在实践中大概呢，这个三电系统它的个损失都超过75%以后，保险公司可能就会认定为全损进行赔付。主要是因为新能源车目前的话，修车成本比较高，是这样的。关于车辆全损，它的实际价值是怎么算的？这个实际价值是根据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那大家说了，折旧怎么算呢？折旧其实是根据你这个车辆实际已经使用的时间来进行的。比如说，燃油车它的月折旧次数是0.6，那么呢，电车它的月折旧次数一般是0.8，就是按照你的新车购置价来减去这个折旧来算的。这就是车辆的实际价值。那新车购置价是什么？其实就是呢，在你当地买一个和你一样的话，这个车，这个新车，这些手续办齐以后，它的价值是多少？那就是我们的新车购置价。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假日里，国家应急广播的吉吉侠正在城市上空巡逻，突然，
2: 警报！一对情侣开车不慎落水，不好，我得赶紧去看看。
3: 大伟，怎么办啊？
4: 我这边车门打不开了，快试试你那边。
3: 哦，我这也打不开啊。
4: 这，看来得砸窗了。
3: 咱这是新车呀。
4: 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快，快把那高跟鞋脱下来，用鞋跟砸。
3: 好，给砸侧面窗子。吉吉侠来了，
2: 快抓住我的手。
4: 好，
3: 终于安全了。
4: 太感谢你了，吉吉侠。
2: 不用谢，
3: 刚才车一落水我都吓懵了。
2: 遇到危险情况不要慌张，车辆落水，车里人要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快速打开中控锁，为逃出来做准备。
4: 我明明开了锁呀，车门为什么打不开呢？
2: 通常情况下，水位在车轮一半以下都可以打开车门。随着水位上升，水位越高，压强越大，车内外压强不同，车门就打不开了。
3: 哦，怪不得我们的车头重脚轻的扎在水里，我俩坐前排，车头吃水深，我们就打不开前车门了。
2: 你说车子头重脚轻，就说明你们的车子是前置发动机，车头重。其实汽车落水是不会马上下沉的，如果你们快速挪到后座，车后部水压较小，也许能打开车门，如果还不行就必须破窗逃生了。
4: 可是我们没有安全锤啊。
2: 可以用车载灭火器呀。
3: 灭火器在后备箱里呢。
2: 还可以把座位头枕拆下来，用根部砸窗，你们刚才用的高跟鞋后跟砸窗也是可以的。
3: 我听说过汽车侧面玻璃比较容易敲碎，可是侧边有四块玻璃，敲哪块呢？
2: 要敲大面积没接触水面的窗玻璃。
4: 这车窗也太难砸了，我刚才使了吃奶的力气都没砸开，幸好吉吉侠你来了。
2: 要砸玻璃的边缘啊，破窗前要憋口气，游出时要小心别被碎玻璃划伤。
3: 要是还砸不开呢？
2: 如果这些方法都没能破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就是车内水位没过座椅时，这时车内外压强相同，可以打开车门。开门前紧握门把手，防止开门后被水流再次冲回车内，以门把手为发力点快速逃生。
3: 总之就是用各种办法从车里逃出来。
2: 要用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才能逃出来。
4: 我呀，一定买个安全锤放车上。
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车内常备安全锤，落水破窗速逃生。
5: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6: 好好好，盼把你急的。
7: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
8: 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9: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5: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7: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6: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7: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6: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5: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6: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5: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6: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 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7: 啊，
6: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童童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5: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7: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6: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7: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7: China Traffic Radio，
2: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入汛以来，我国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频发，南北多地先后遭遇暴雨洪涝灾害。除车辆损失外，暴雨洪涝对家庭财产、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而理赔流程规范与维权渠道建设，则是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底层支撑。随着汛期灾害损失逐步显现，家财险保障边界、农业保险覆盖范围、理赔维权路径等问题，成为受灾群众继车险之后最关注的核心议题。家庭财产损失是城乡居民在汛期面临的高频风险，房屋主体渗漏破损、室内装修泡水、家电家具报废在内涝灾害中十分常见。作为家庭财产风险的专属保障，我国家财险市场长期处于叫好不叫座的状态。行业数据显示，内地家庭家财险渗透率不足5%，远低于欧美市场70%的投保水平。全国超90%家庭的私人财产处于无保障状态。认知偏差是渗透率偏低的核心原因。超80%家庭误以为房屋损失由物业承担，也有不少居民混淆了政府救灾补助与商业保险赔付的边界，对家财险的保障范围、赔付规则缺乏基本了解。目前市场主流家财险多为综合险产品，已将暴雨洪水纳入保障责任，赔付严格遵循损失赔偿原则，其中室内财产多采用第一危险赔付方式，保额内损失按实际损失赔付，房屋主体则通常按投保比例赔付，不同的保额约定方式对应不同的赔付标准。厘清这些规则，能帮助受灾家庭最大化获得损失补偿。对于种植户与养殖户而言，暴雨洪涝直接冲击农业生产收益，作物倒伏绝收，大棚与灌溉设施冲毁，畜禽水产溺亡逃逸，都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我国已建立以政策性保险为核心的农业保险体系，中央财政对水稻、小麦、玉米等大宗农作物以及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等主要畜禽品种提供保险补贴，这类标的在全国范围内基本都纳入了农业保险保障范围，而甘蔗等特色经济作物、特种畜禽、水产养殖等标的是否纳入保障，保障责任范围多大，则取决于当地的农业保险政策与当地险种的开展情况。报案渠道不清晰，定损赔付周期不明确，是农户受灾后最常遇到的实操难题。根据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的官方指引，农户可通过村级协保员、保险公司官方热线、线上服务端口等多种渠道报案。损失核定完成后，保险公司需在规定时限内支付赔款。重灾情况下，行业通常会开启理赔绿色通道，大幅压缩赔付到账周期。规范的报案流程与多元的维权渠道是保障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及时报案的法定义务。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及时报案导致损失原因、损失程度难以确定的，保险公司可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实务中，多数保险公司约定24至48小时的报案时限，同时要求被保险人妥善保留现场痕迹，配合查勘定损，主动留存照片、视频等证据，这是顺利推进理赔的基础。当双方在定损金额、赔付认定上产生分歧时，消费者可通过多层次机制维权，优先与保险公司协商达成一致，协商不成，可向当地保险纠纷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反映，对结果仍有异议，还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了解完整的维权路径，能帮助消费者理性高效地解决理赔争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有请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李文忠教授来跟我们详细的聊一聊。

0: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1: 李教授呢，除了车辆，暴雨呢还可能造成房屋主体破损、装修泡水、家电家具报废。普通家庭投保的家财险具体能覆盖哪些损失呢？那赔付金额是按照什么规定核定的呢？
2: 其实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家庭财产保险呢，它分为基本险和综合险。当然我们市场上目前的常见的家庭财产保险产品呢，一般都是综合险。综合险呢，是包括暴雨责任的，当然基本险是不包括的。也就是说在综合险下，那么暴雨造成的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公司是需要话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那么具体而言，保的这些财产我们在实践中呢，怎么来呢？主要是对于那些话可保的财产，比如像房屋啊，比如像家电呐、以及室内的其他财产呐、装饰装潢啊，我们一般都是保险公司提供保障的。具体的怎么赔，那我们就要看什么呢？就要看你在实践中是怎么来确定保险金额的。如果我们这些项分别很细很细的确定保险金额，那每一项还是按照我前面讲的遵循损失补偿原则，一方面不能超过你的实际损失，一方面也不能超过保险金额啊。那么呢来进行化赔付。如果呢你就是确定一个总的保险金额来进行承保，当然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总的保险金额是指室内财产，房屋在实践中通常是单独确定保险金额的，根据房屋的实际价值单独确定保险。室内财产可能确定一个总的保险金额，你也可以分项挨个来确定保险金额，这是看在投保的时候跟保险公司是怎么约定的。如果是确定一个实际财产总的保险金额，那么通常呢它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分配这个保险金额的。比如说家电计划一些娱乐设施啊，娱乐设备，它的保险金额占比呢大概是 40%， 那么衣物床上用品占比是 30%， 其他家庭财产啊，以及话这些工具用具也占 30%， 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这个保险金额的。这是这样的一种话情形。当然我们在家庭财产保险在实践中呢，通常情况下对于室内财产一般按照低危险方式赔付。那什么是低危险方式赔付呢？低危险方式赔付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不足额保险，什么是不足额保险？比如说我这个财产值50,000，但是我的保额，我跟保险公司约定的保额只有30,000，那这个显然就保的不足。那么在对于室内财产部分遵循低危险方式赔付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在30,000以内的损失，损失多少保险公司赔多少。当然如果合同约定有免赔额啊，那么要扣除免赔，如果没有约定免赔，那么就是损失多少赔多少，它是这样来的。当然如果不是低危险方式赔付，那就要按照保障比例来进行赔。按保障比例进行赔，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价值50,000只保了30,000，那也就是保障比例是60%。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损失保险公司也会按照60%的比例进行赔付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呢比例赔付的问题。当然我们说多数情况下合同中约定对于室内财产是按照低危险方式赔付，但是具体还是要看合同约定。对于呢房屋，通常如果是不足额保险是按照比例赔付的。
1: 那对于种植户和养殖户来说，水稻、甘蔗等作物被淹倒伏，大棚灌溉设施被冲毁，甚至畜禽、水产受损，是不是都在农业保险的赔付范围内？那受灾后第一时间应该向谁报案？查勘定损和赔付到账一般需要多久呢？
2: 这个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些呢农作物或者是呢禽畜产品啊、水产品在暴雨中受损，会不会在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内，主要要看呢这些话当地的政策。通常情况下像水稻，由于它是中央财政补贴的险种，那么呢一般都会纳入在农业保险范围之内，当地都会有这个农业保险。 所以呢，一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像甘蔗这种情形，那就要看具体情形了，因为这种呢，它不是这种话大宗农作物，也不是我们国家经常所说的话主粮作物，那主要是看当地有没有把它纳入到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内。那么这个畜禽呢，那我们也要看话实际情况是什么。比如说猪，通常都是话中央财政补贴的险种啊，无论是育肥猪啊，还是话能繁母猪啊，那么这种呢，我们一般都是话在保障范围。那么禽呢，常见的家禽一般也在保障范围之内。当然，特种的畜禽，那可能就要看当地的啊农业保险政策了。那么关于水产养殖这部分呢，目前还主要是看各地的情形，有的地方啊开展这项险种，啊有的地方呢并没有开展，哎，或者是有的地方开展呢，但它保障的标的哎是非常有限的，这个要看当地的具体情况。
1: 嗯，那受灾后想要顺利拿到理赔款，正确的报案流程、现场取证方式分别是什么？如果和保险公司在定损金额、赔付认定上产生分歧，消费者有哪些正规的维权渠道呢？
2: 哎，好嘞，那我刚才的上面一个问题呢，还有一点点呢没回答，但是刚好呢和下面这个问题呢可以放在一起来回答啊这个问题。哎，因为我们说，如果受灾以后，那么被保险人呢，对于农业保险来说，他的第一时间向谁报案，那么可以向当地的这个协保员报案啊，也可以呢直接的话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还可以呢通过网络啊上保险公司的话这个网站来报案啊，都可以。查看定损和赔付，那么这个呢主要是看话损失的复杂程度，以及啊我们说政府的一些要求。如果话灾情比较大，那我们在实践中呢往往采用话绿色通道赔付，那可能就快一些，否则呢可能稍微话要慢一些，有保险公司话按部就班的来，可能就稍微要慢一点，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呢损失确定以后，按照保险法的规定，那保险公司呢会在10个工作日内把赔款打到被保险的账上，这是我们所说对于啊受灾后的话它的赔付啊的情形。那么我们说还有受灾以后要想顺利拿到赔款，它的话报案流程，那我刚才已经讲了是吧，应该怎么报案？第一时间的话就要报案，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应当及时报案。这个及时呢，法律上没有绝对的时间标准，那么呢保险公司在实务中呢通常会有一个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约定，但这个呢也不是啊它就是绝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具体时间，叫及时。所以及时更重要的是呢，是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正常的人应该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总而言之，那我们说呢，被保险人在话应该向保险报案是尽可能的啊及时报案，抓紧时间报案啊，否则那么呢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因为话报案不及时导致损失的原因和损失程度没有办法确定的，保险公司对于这部分损失是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所以那我们呢要提醒广大被保险人啊，受灾以后要第一时间啊向保险公司报案。好，那么除了报案以后，那么作为呢被保险人还在现在呢，我们经常应该做一项工作，干嘛呢？我们在对于案发现场话要留痕，干嘛？就是我们可以拍摄啊照片或者视频，对案发现场化进行留痕。这一方面呢是为保险公司后面的定损啊提供支持，另一个方面呢也是给自己化留下一些证据，防止和保险公司产生纠纷的时候化啊需要你举证来证明你的损失原因和损失程度了。好， 这是呢我们所讲的啊，在报案上应该做的。另外呢，如果保险公司在定损金额啊，或者说呢赔付认定上和被保险人产生了分歧，那么被保险也就是我们消费者，他应该怎么来维权？那么当然呢，首先还是我们通常讲的嘛，和气生财。如果能够跟保险公司通过协商啊，确定的双方都比较满意的啊，最终的赔款，那么还是优先化选择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呢，那我们当然呢也可以呢向当地啊保险行业一般有一个保险纠纷调解委员会，那可以哈像这话保险纠纷调解委员会话要求调解，或者是呢直接向监管部门反映啊的诉求，那么呢有监管部门话出面进行调解啊，这都是可以。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被保险人呢，如果在话这些前面这些手段措施都没有话使得自己话得到满意的结果，认为呢自己不能接受，那么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话通常的啊正规的维权渠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教授的分享。洪涝灾害财产损失理赔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厘清赔付规则，规范操作流程，能有效帮助受灾群体减少损失。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汛期优先保障

0: 日前，中铁二十三局演运高速公路项目在业主单位组织的第二季度工程综合检查考评中，以全方位管理、高效的施工推进和规范的现场表现再度拔得头筹，成功卫冕综合考评第一名。继第一季度折桂后，项目以双冠联姻的硬核实力，彰显了中铁二十三局在高速公路建设领域的领跑风范。
1: 演运高速公路项目地处山东济宁市梁山县，作为区域交通网络的关键一环，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终点衔接信楼枢纽，总工期36个月，施工内容涵盖路基、桥梁、涵洞、排水防护及环保配套设施等，技术标准高，施工界面复杂，是当地重点基建工程。开工以来，中铁二十三局项目管理团队以科学施工组织为牵引，精细分解节点目标，层层压实管理责任，通过高效统筹人力、设备、物资等核心资源，成功破解多项前期施工难题，推动各分项工程稳步实施。本季度项目施工产值完成率在全县名列前茅，产值进度与施工效能实现双领先。在追求进度的同时，项目部将质量安全与绿色文明施工置于同等重要位置，通过严格执行工艺标准，健全常态化自查机制，严控安全生产与生态环保红线，全方位夯实了工程建设的根基。该项目科学的施工组织、快速的执行能力、规范的现场管理，赢得了业主及监理单位的高度评价，综合管理成效持续领跑全线。中铁二十三局演运高速公路项目负责人刘海涛：
2: 连续两个季度荣获综合考评第一，是全体建设者汗水与智慧的结晶，更是业主与社会各界对我们的信任与鞭策。我们将倍加珍惜，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全力打造优质工程、示范工程，积极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铁建力量。
1: 双冠殊荣，既是过往成绩的注脚，更是未来征程的号角。站在新的高点，中铁二十三局演运高速项目部将持续发扬铁军精神，坚守匠心品质，严把安全质量关口，全力推进项目优质高效履约，为完善区域路网结构、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交通强国的宏伟蓝图中谱写新的篇章。
3: 大家安静一下，这几天咱们附近这几个小区都要进行地震应急演练，下面咱们让市消防局王队长给大家讲讲防震注意事项。
4: 好，首先大家要把楼道里的杂物清理干净，楼梯间是重要的逃生通道，一定要保持畅通。
5: 王队长，那我们腌的酸菜不放楼道放哪儿啊？
3: 你的酸菜重要还是你一家老小的命重要啊？先拿屋里去。
5: 哦，好吧。
4: 大家一定注意，地震来了得顺着楼梯逃命，千万不能坐电梯。出来以后就往咱们小区的中心广场跑，咱们就把这个广场定为紧急疏散点。
6: 王队长，要是来不及下楼逃生咋办呢？
4: 那就躲到卫生间这种小空间里。不过现在咱家家卫生间都装了热水器，一会儿散会了，李主任您最好找专业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检查，把每家热水器跟墙的连接加固一下，别到时候掉下来砸着人。
6: 哎，那我们要是真被困在里面几天，还不得渴死呀？
7: 是啊是啊。
4: 所以啊，大家要在家里固定的位置备上几个应急包，里面的饮用水得多准备点，还有罐头、压缩饼干这种保质期较长又能补充能量的食物。除此之外，还要备上手电筒、救生哨、安全帽、应急药品。哦，对了，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准备个配有干电池的收音机，万一被困了，还能通过收音机了解灾害救援的情况。
6: 看来还真得多准备一些东西啊。
8: 没错，是得多准备点东西。
4: 还有，这两年实行房间装落地窗，大家可注意要把床挪得离玻璃远点啊。
6: 一会儿咱赶紧去爸妈那儿帮他们挪床。
8: 好嘞，散会就去。
4: 还得给大家提个醒啊，应急包里的物品要经常检查，该充电的充电，该更换的更换。散会后，社区服务站会给大家发放灭火器，一户发一个，有条件的可以多准备几个。大家也不用恐慌，今天咱开这个会就是让大家留个神儿，别地震没发生自己吓个半死啊。
8: 好，
9: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防震备好应急包，逃生通道需畅通。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晕车的朋友可能有个感觉，坐在车辆后排要比前排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车辆前排的视野比较开阔，耳朵的前庭感受器和我们眼球看到的视觉传递给大脑的信息基本上保持了一致性，所以不太容易晕车。而当我们坐在后排，耳朵里的平衡感受器正在适应向前移动的速度，眼睛却没有充足的视野来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此时如果眼睛在盯住车辆内部的物体，尤其是低头玩手机，大脑就会收到没有移动的信号。

0: 造成潜艇感受器和大脑信息不同步，进而出现头晕。想要预防晕车，可以尽量坐在前排，不要低头看手机，避免车厢密闭，提前告诉司机尽量不要急开急停，还有乘车之前不要吃得过多或过少，保证充足的睡眠。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爱我来保证它不会让你痛苦，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

0: 台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奔驰针对所谓 CLAL 车型停产相关传闻进行回应。奔驰称 ，CLA 车型目前仍然在生产，且每月销量相对稳定。按惯例，不同的生产线会周转进行高温架，奔驰也将以此为契机进行设备检修。据了解 ，CLAL 于2025年11月上市，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 ，CLAL 推出入门版车型，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基于 MMA 平台打造，是该平台首款车型，也是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车型。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2: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穿越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的线路啊。这回是8月15号出发到8月20号，刚好是一个6天5晚，比较迎合比如说上班族哈，就是请不下假的，就6天的一个时间啊，也比较方便。然后最主要升级到大巴车，我们选择落地头等舱2+1的座位，再加上越野，而且双越野哦，每车4人，而且呢是带司机的，解放双手啦，也不用担心说自己万一草原上开不好车怎么办啊，而且还会有那种自由度，有的说哎在草原就应该驰骋，那我们大车小车都有安排的，所以说呢这是兼顾了大家的需求，而且呢特别的升级双穿越，一个是穿越到草原秘境的腹地，我们承包的是4人的牧场，而且赠送到无人机的航拍，把最美的季节当中最美的自己来留下来啊，绝对是此生的难忘之旅了。还有呢是 SUV 的涉水穿越，深入到私家牧场之后呢，感受到这个原生态的狂野，就是一边是草一边是水，然后呢这种多景观带还有湿地风光的特色，而且这回安排到草原骑马不限时，这个是好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可以随心所欲的驰骋在呼伦贝尔了，而且到186彩带河来观景，参与到开阳仪式电音的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夜游满洲里，尽享边境的夜色风光了。走进到牧民的生活，我们安排到了2次的双家访，一回去到的是蒙古族啊，去看游牧民族的生活，可以来喂小羊啊，射箭，去看一看原始的蒙古包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我们怕大家住不习，所以把蒙古包特别升级到了是4钻的这个市里的一个酒店啊。另外还有呢是做客到了华俄后裔家庭，去俄罗斯族家来做客啊，然后可以穿着俄罗斯族的这个服装来拍照打卡，品味地道的俄式下午茶，听俄罗斯的妈妈们来讲一下民族的文化故事，而且安排在白桦林景区看一下鄂温克族的驯鹿，去看一看驯鹿吃苔藓很温顺的那个小鹿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来抢位报名了。稍后我们马上要来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他刚刚呢是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回来，听一听他的切身实地的感受了。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0: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0: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0: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1: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0: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飞飞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加，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2: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3: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来探寻到的是内蒙古旅游特色啊。刚才互动平台呢还有朋友啊，这个细水他说，小雪们是不是马奶酒还有酥油茶呀？我们说的是咸咸的奶茶，就是大家早上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来喝一口咸奶茶，吃一下烤全羊。而且呢之前咱们不是有嘉宾还说嘛，有的说早上内蒙人请你来喝的是那种比较硬的茶，是啥呀？直接上酒了啊！所以呢，我们说不，我还是要喝软茶。软茶就是咸口的奶茶啊。在当地的话，其实有很多这些民俗的特色啊。那么今天稍后节目当中，马上有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小杰来上线。小杰你好。
14: 哎，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朋友们你们好。
1: 其实呢说到了这个，前一段时间小杰呢刚好也去到内蒙旅游了，看到你朋友圈大概呢是上个月的时候去了呼伦贝尔啊。这个呼伦贝尔当地的草原在这个季节的时候长得非常好啊，因为都说水草就是水比较好，然后草长得也很高啊，有的地方甚至于能够到齐腰的那个位置，半人高了啊。怎么样，
14: 超级高。
1: 那这次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的？
14: 像呼伦贝尔我去到真的就是满满的草原，特别高，长得很好。而且去了很多次嘛，才发现我觉得呼伦贝尔它真的魅力就不仅仅是在草原之上，像你可以体验到这里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民俗风情什么的。这一次我去就有租那个蒙古服拍照嘛，我也很推荐大家，如果来旅游的话你可以租蒙古服拍照。它就是蒙古服的颜色就像草原的颜色一样，什么天蓝啦、晚霞红啊，还有草原绿啊，各种是这边是一年四季都会穿的。像夏天就会穿一些比较漂亮的单袍，它在这里穿呢不会热，而且还可以遮挡一部分这里那个草原的紫外线嘛，它整体非常的宽松舒适。你就可以想一下，穿着蒙古袍在草原上骑马呀，然后晚上在篝火晚会跳舞啊，还能在草原上看星星，真的很舒服。而且还特别特别出片儿，就想象一下我们拿着马头琴，那背后就是蓝天草原，草原还可以跟吃草的牛羊合影了，真的是很好的体验。
1: 突然之间感觉自己也是比较真实的蒙古儿女了，是吧？
14: 对对对，
1: 一下子跟内蒙古的朋友们融入到一起了啊。其实可能大家对于拍写真哈，就可能我们说到去这个藏族的那个服饰会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苗族啊这种。

0: 会多一些。但是其实呢，蒙古族的服装它很好看，只不过现在没有完全的流行起来，慢慢的啊，就真的也要火出圈了。其实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其实民族相对来讲比较多元化，除了蒙古族以外呢，呼伦贝尔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然后呢，每个民族特色都不一样啊。在当地的话，我看你也有体验了啊，跟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分享的呀？
1: 如果大家来旅游还想再体验一下这种民族的特色的话，就很推荐大家来呼伦贝尔的蒙乌市委。像市委它就是中国唯一一个那个俄罗斯民族乡嘛，所以这里的当地人很多就是俄罗斯族啊，还有华俄后裔，这样就保留着很多很多俄罗斯的一种传统习惯。然后他们就是街边能看到用原木一根根拼的起来的木房，是而据说这个房子它住起来是冬暖夏凉的。这里不是很大，但是街道两边都是各种的俄罗斯风格的建筑，还有很多俄罗斯的美食，我们就吃了什么列巴呀、雪糕啊，还有奶酪，味道都很好吃。
0: 大列巴就是可能平时我们在吃的时候说发现个头已经很大了，但是当你到市围的时候就发现还能那么大啊，大到就是能跟头差不多，所以就会觉得刷新了认识啊。当然其实走在市委的街上，有朋友可能就觉得有点恍惚了，因为他的语言相对也是多元化。有人说这个内蒙古的朋友们说话有点东北腔，同时他们因为你在这个边境这一个地带嘛，又会听到一些俄罗斯语，是不是？
1: 真的很神奇，什么东北话、蒙语啊，还有俄罗斯语都有。那如果像市委这边的话，它除了能感受一个俄罗斯的风情啊，这里的风景也是非常值得说一说的，很漂亮很漂亮，所以就还蛮推荐大家来玩嘛。像你登上这儿的观景台，就可以看见额尔古纳河，然后神奇的就是额尔古纳河它对面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小村庄了，就很不一样的体验。
0: 直接你能看到其实是一河分两国在边境线上啊，让你去看一看对岸的俄罗斯小镇的风光，入住到穆克棱的小木屋啊，这个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安排，因为这个跟蒙古包其实有不太一样啊，也是当地的这种特色，真的是冬暖夏凉的这个感觉啊。那么据说呢，像市委的河岸也是非常的漂亮，
1: 看到这个额尔古纳河它的河水非常的清澈，清澈的就像我们平常照的镜子一样，可以看到一边就是我们祖国的草原呐、山川呐，像另一边就是俄罗斯的叫做奥莫季的村庄，而且离得很近，就连俄罗斯的什么建筑啊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甚至还能看到村庄里那些什么小院的菜地呀、还有牛羊的，
0: 还能看到对面的居民，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上次就看到了有俄罗斯居民在洗衣服钓鱼，很有趣。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在傍晚的时候来这儿。而且当地它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可以站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去来看一场俄罗斯的日落，美的就像一幅油画一样。
0: 所以其实在这一波的时候，暑期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安排到这条旅游线呢，就在河的另外一边看一下对面的日落。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回复内蒙两个字，可以跟着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到达呼伦贝尔大草原啊。除了能看到草原，能看到这个绵延而且是九种类型的草原呢，然后还能看到中俄边境了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那回复完了内蒙两个字之后，会出现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路书、每天怎么吃怎么玩上面都有，还会有一个客服啊，扫一下那个码就可以了。真的想一想就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就是其实一河分两国啊，这个呢确实是特色。所以呢，就是好多朋友可能日常去到内蒙的话，如果不往这儿走的话，他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感受到的啊。那么在我们这次暑期的时候，因为马上也要封团了嘛，像呼伦贝尔的这个在这个旅游旺季，可能全国各地的资深旅游博主也都会去拍到，还有呢像自驾游圈的爱好者，因为基本都集中在这一两个月，但是每个人的玩法不一样啊。刚才其实呢像小杰说的也是比较深度的游玩特色，就是除了有草原，还搭配了像我们说整个的这中俄边境的游览，就对面其实看得还挺清楚的，直接看到对面的俄罗斯的朋友们啊。如果

0: 说大家有时间的话，这是一个比较深度的游玩，也比较适合家庭出游啊，亲子特色。那这一回呢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签约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社，私家小团名额有限，我们配备专业的领队，安全无忧啊。想要报名参与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叫内蒙，回复内蒙，首先可以看到整个线路的详情，咱们的路书，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每天啊，这咱们怎么吃住行啊、包括呢这个特色哈、在里面都会有，旁边会有一个码，直接扫一下添加客服的码就可以了，上面还有咨询的热线，因为这个团的话我们马上就要封团了啊，一直呢也是在草原旺季的时候呢咨询还是比较多的朋友们，那目前呢也是通过中国交通广播的央品会来进行报名，大家如果说想要最后捡漏的啊，抓紧时间，因为性价比会比较高，咱们是有当地的政府进行补贴的，才5000多块钱，不是低价团吸引人吧，真的不是啊，因为我们既然是国家的媒体啊，也是不允许有任何的购物进店的，所以呢完全把时间呢给大家呢安排的都是在纯玩上，所以这点大家就放心就可以了，而且我们还有绿色通道给到大家啊、零距离的可以让你感受到草原湖泊和蒙古人家啊，包括像骑马呀，然后探寻驯鹿呀，穿越大兴安岭啊，都安排到了，满洲里以及中俄边境啊，都给大家呢安排在行程当中，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两个字叫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还有报名方式了。接下来继续来请出到我们资深的刘博主小杰来上线，小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很多关于呼伦贝尔的民族特色哈，尤其呢是我们讲到一个叫市委啊，当然当地人呢有的就讲叫市委啊，就有当地的可能有一些口音啊，有一些叫法啊，但是有的说哎这不是只有一个读音为嘛啊，所以我们暂且叫它市委哈、在这儿的话可以感受的话是义和有两国，而且呢当地的风光哈、有的人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没有见过的，因为一边啊是一样，另外一边又是一样的，那么在当地的话尤其我们说到达中俄边境的时候，这个美食特色也很不一样，有没有什么让你感觉味蕾上比较享受的好吃的？
1: 到内蒙古这边它的美食真的是很不一样，太多太多好吃的，
0: 特色猛餐。
1: 对，我一路玩下来这肚子就没有空过，因为旅游肯定要吃好吃的嘛，所以我就反反复复来这，因为真的很好吃、
0: 而且它的量都好大，就是比如说要是两个女生过去的话还真的不敢点太多，可能就是尤其是江浙地区上海的一些朋友们过去说啊这么多完全吃不掉啊，它的量和分量，就是他们当地的肉菜那真的叫肉菜，你如果去了江浙发现肉菜里面还搭配一点蔬菜的这种感觉，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还有素的，但人家这个肉是真的纯纯肉啊，
1: 纯肉一大盘肉就这样端上来给你吃了。而且我们这就在这边吃肉的话，它牛和羊就比较多嘛，因为这的水草就是非常丰富，然后牛羊它就是吃那种你想想吃最天然无公害的草，那肉质得多鲜美啊。很推荐大家来吃吃什么手扒肉啊、烤羊腿啊、涮羊肉、牛肉干这种，它真的是所有的做法，什么烤、煮、炖、熬，各种轮番给你做，轮番给你吃，根本是吃不过来的。
0: 那很多人说就是他当地的羊肉其实还没有大家想的说那么膻，就是尤其呢像我们之前去到另外一个那个苏尼特羊啊，反而他们说最嫩的那个是没有膻味的是吗？
1: 对，还有淡淡的奶香味呢，不仅没有膻味。说到奶香，哎，内蒙古这个奶制品也是很丰富很好吃，就有刚刚说了有些奶茶嘛，然后就是又咸又有奶香，还有奶香味很浓的什么奶皮卷啊、奶酪啊，还有炒米酸奶啊，真的是爱吃奶制品的人有福了，
0: 而且价格比较便宜，就一袋的话那一袋儿是吧，非常划算。
1: 而且还很大，对。 就是来这玩，真的是你除了敞开玩、敞开看美景，还可以敞开肚子吃。
0: 嗯，当然我们还聊到了说，在内蒙古当地它是喝那个咸奶茶的。咸奶茶呢，就因为在当地其实也是比较有历史的，然后当地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民俗特色吧。所以有的朋友一开始说，哎呀，我喜欢吃甜口的，但是结果呢，旅行了几天发现也特别接受咸口奶茶了。怎么样？就是你还能习惯吗？那个咸口奶茶？
1: 哦，我刚喝的时候还真不太习惯，
0: 慢慢时间长就习惯了是吧？
1: 嗯嗯。但是第二第三口你马上就上瘾了。我那时候喝的时候，因为它叫锅茶嘛，一般就是早餐的时候你能喝到它。对，锅茶是用铜锅来熬那个茶水，还有鲜奶，然后后面再加上盐，后续还可以搭配上很多料，什么牛肉干啊、炒米、果条，再加上很多很多奶制品、奶皮、奶豆腐之类的。真的就是越喝越上瘾，因为它整个
0: 茶味的奶味也是比较纯的哈。
1: 对，它奶味会很出众，很浓很浓，所以里面的料也是，虽然说是肉啊或者咸口的，但是就越嚼越香。哎，特别是还有奶豆腐，他们说一定要放奶豆腐，因为它吸饱了那个茶汤以后，一咬就爆浆了，特别好吃，特别满足。而且像它咸奶茶，它的原料都是很健康的嘛，我们就不用害怕喝多了会发胖了，而且还特别的饱腹，你早上喝一碗，然后你出去狂玩大半天都不带饿的，真的。
0: 所以早餐的时候来喝一下咸奶茶，然后就刚才说的比较有画面感呢，它是铜锅里面来，直接来熬煮的，是吧？最主要的是不发胖啊，这个很多女孩子们不怕了，
1: 女孩子很适合了。
0: 当地其实奶皮卷也挺好吃的，这个可能是好多朋友自己在平时家里面超市啥的就感受不到的。
1: 哦，对，而且它奶皮卷真的很不一样，就上面还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果干呐、然后水果味，还有那个奶味，就融合的特别特别好。如果你冰一下再摇起来吃，它还会很像那个奶冰淇淋。还有奶豆腐，它除了放在奶茶里面嘛，它自己也可以平常加热来吃，一口下去就有点像年糕的口感，但是奶味特别特别浓。
0: 其实好多朋友一开始不理解说，啊，奶茶不是应该喝甜的吗？但是其实咸口奶茶就到当地可以去尝一尝啊，就是也很好喝，最主要还有饱腹感。你看人家料是很足的，当然其实去到当地除了奶制品，在内蒙古肯定要吃的是特色的蒙餐了。当然去到呼伦贝尔去旅行的话，这个好多朋友说，最美的地方嘛，属于是草原的颜值巅峰了。所以呢，像当地的特色呀，包括说这整条线给大家安排的特色蒙餐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小杰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呀？尤其在满洲里，这个的话，好多朋友说，可能它属于有那个异形的套娃建筑嘛，然后也有很多吃的也很不一样，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满洲里它就非常适合吃蒙餐，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就根本不允许它不好吃，它是地处三个国家的交界嘛，所以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美食，那蒙餐就真的让你吃到爽了。首先来这吃啊，我觉得手把肉一定得尝，它是那种非常新鲜的，刚刚就是那种很新鲜的牛羊肉，然后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直接就煮，不会放很多的调料，也不会很柴，那捞起来就直接沾上盐啊，或者说蒜泥就直接吃了。
0: 就特别好的肉，其实大家都有点舍不得，就是你调料放的太多，要吃那个原汁原味是吧？
1: 对对对对，吃的就是它的原汁原味嘛，
0: 手拿着，
1: 像刚刚说的。很多都会有那种奶香，根本就不用那些别的调料来给它煮了。
0: 另外其实到草原上肯定大家如果人多的话，烤全羊得来一个吧。
1: 哎，对对，非常必须的，因为像烤全羊它就是内蒙去接待贵宾的招牌菜，真的来尝一尝。然后它整只羊就会经过很多那种特制的香料啊来调制腌一下，再细细的烤，它的火候就是把握的刚刚好，刚好就烤到它皮脆肉嫩的时候，你一口下去，真的所有的辛辣浓香只有自己知道。还有一个很好吃的，它叫布里亚特包子。哎，你听，光是听这名字就知道，它肯定不是普通的包子了，
0: 就比较特别了。
1: 对，你出了内蒙古根本就吃不到这个味道了。 他这儿的点包子都是现点现包现蒸的，而且吃的就是原汁原味，他没有不会放很多的调味，也没有科技啊什么的，就是吃牛本身的鲜味，整个包子满满的都是牛肉馅儿，直接吃一整屉都不会觉得腻的。
0: 嗯，就我之前自驾到内蒙地区的话，就比较喜欢吃当地的两个，一个是包子，还有一个烧麦，觉得那个个儿又大，
1: 哦、
0: 对个儿大，然后里面的那个馅儿料又很足，
1: 对，
0: 然后那个馅儿
1: 薄，
0: 对对对，就皮儿薄馅儿大那个感觉啊，
1: 超级满足。
0: 对，当然呢，说到了特色的蒙餐，就是它是那种可以让你大口很放肆的去吃的那种感觉哈、因为它肉就是肉啊，手把肉，就是手拿着，然后直接呢就大口去咬那种感觉，就很豪爽嘛。
2: 当六月的风拂过呼伦贝尔，这片土地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在旷野偶遇牛羊马群，他们在绿海里游弋，带着风与自由的气息。在百转千回的莫尔格勒河，听一听蒙古少女的浪漫传说。你可以在漫山的山金花里自由驰骋，也可以在白桦林里被风亲吻。在黑山头迎着落日跨上马背，在呼伦湖边尽情奔跑，天涯海角，山长水阔，呼伦贝尔的夏天永远比想象中多一万亩自由。但这里当然不只有旷野，安坦小木屋的雕花窗酒里飘出烤列巴的麦香，在街角偶遇俄罗斯大叔匆匆而过的马车。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4: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5: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 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1: 旅途开启，现在出发，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如果说呢，想加入我们旅游节目组听友群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旅游，回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那近期由小雪带队去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旅行团，一个6天5晚的大巴加上双越野之旅，也是给大家做过全新的升级了。这也是因为啊，在前段时间小雪呢去到了腾格里六湖穿越的时候，带领大家呢是沙漠越野车，哎呀，这个都说玩得好爽啊，就是玩得好开心呐，然后就说这个大巴加上越野车的组合特别好。那亲身实地感受了之后呢，我们就说那要不然回来也把这个呼伦贝尔的旅行团，之前是9天8晚的自驾游之旅嘛，很多朋友说有点害怕，就是开车的时间太长了，但是呢其实又希望有那种小车的那种驰骋感和自由感。因为其实有一些草原的腹地，尤其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哈、其实它有很多私家的牧场，你大车是进不去的，一定是要小车，尤其是越野车才能够进的。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呢，首先一个是把线路做了一个优化啊，直接呢海拉尔来集合了。因为之前呢我们自驾游从北京来出发的话，我们说开到那儿还是需要有时间的嘛，就来去来回肯定是得9天8晚的时间才能够行。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把它来缩短了，比较适合上班族啊，适合马上这个小朋友开学的亲子出游，更加直接一点啊。因为其实我看了一下飞机票的一个情况，8月15号之后，以北京为例，飞到海拉尔大概也就500多块钱的一个飞机票的情况。如果说您想要打比方啊，从北京出发要这个火车卧铺，我们可以提前给您来订啊，待订大交通。那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嘛，可能就是对于北方朋友们来讲，基本上都去过呼伦贝尔了，但是有很多江浙沪的朋友，广东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的还想要去，又要先最早那个线路我们要先到达北京嘛，大家就说能不能在当地集合。于是呢真的是迎合大家的需求啊，我们就又推出了一个升级的线路，直接落地到海拉尔来进行集合的。那大家呢可以更加的方便快捷，而且有一些路途的话呢，我们是直接通过飞机来给大家省出来了。那这样6天5晚的话呢，时间大大的缩短了，而咱们的线路行程的话给大家又做了一个优化。首先在满洲里给大家升级到了套娃城堡酒店，还有呢特色的这个木克隆的住宿。很多人说去到呼伦贝尔一定要么住蒙古包，要不然住木克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睡在风景里。其实我们原本这条线路规划也有蒙古包，但是我又怕大家住得不好，然后我就说把蒙古包升级为4钻的在市区里的酒店吧。但木克隆的话我们是一定要体验一下的，不然的话很多朋友说没有感受到当地的特色了。跟大家来说啊，俄式木克隆呢主要集中在施维呀，还有恩河的边境小镇，它的整个的节奏就是木质结构的，散发一种就是那种松木的清香，它是属于拍照特别好拍，自带滤镜的那种。然后平时是在400到800一晚的，带独立卫浴的话是要到1200以上的，旺季的话都是1000以上的。就很多朋友可能不理解说，哎，为什么它住宿条件没有市区里的这4钻酒店那么好，但是价格要那么贵呢？因为它在景区里呀，所以其实像这种比如说像木克隆啊，或者是咱们之前做的那个星空房，就是在腾格里其实它的价格要上千嘛，就优于在市区里面的酒店的价格。但是如果要是同向对比的话，肯定是酒店要住的舒服一点，但是像这种特色的景观房，它就是有那种住在风景里的感觉，就是整个不管是你拍也好，沉浸感也好，它是照片赢家，可以让你枕着松香来入眠的那种感觉。但是蒙古包的话我又不想让大家来错过，于是就安排了，我说有2次的那个家访，就深入到游牧民族的家庭当中。一回安排了是蒙古族，就是那种原始的蒙古族的部落，我们去到牧民的家里面就可以体验到，哎，整

0: 个蒙古包是怎么样的，也就是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在蒙古包里面跟老鹅鸡来交流啊，包括他们家里的这个小羊羔，我们可以来喂喂小羊，然后来射箭听一听当地的蒙古族的歌曲，紧接着还会去到的是俄罗斯族啊，去穿上他们俄罗斯族的服装去打卡拍照，然后再学几句俄语，吃一下俄式下午茶。所以呢，给大家双穿越之旅，然后呢双家访之旅。这个家访的话呢，是让大家就是非常深入感受到人文特色的。有一些的旅行团，他在家访的时候说，哎，要那个给点小费，给东西啊，就买东西什么的。但我们这个完全是一价全含的，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车厢，没有任何的擦边店啊，是真纯玩，真真正正、堂堂正正的去旅行的，大家就不用担心。啊，有些乱七八糟的这些都给大家一应俱全，都处理到位了，所以就是可以安心的、纯净的、真纯玩的去一趟内蒙古的大草原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号哈，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上面写的很详细的。另外其实我们这个马上就要封团了，因为全团的话只有25个名额，小雪亲自来进行带队的，这个时间也是很紧张了，8月15号出发到20号回来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就可以来抢位报名了。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来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小杰来上线，听他呢跟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在当地哈吃的这个美食特色。这回我们也是安排了6大的正餐特色，里面有烤全羊，有开羊仪式，有草原手把肉，还有牛排的滋补锅，在呼伦湖当中还有野生鱼宴，草原特色零食。有朋友不理解说啊，内蒙古为什么还有野生鱼宴呢？因为它是呼伦湖里的野生鱼。稍后我们也听一听小杰他的亲身实地的感受。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0: 除了牛羊肉以外，就内蒙古还藏了另外一个硬菜，就是其实是鱼。很多人不知道当地那个全鱼宴其实也很好的，因为当地的河它是草原上的河湖来养出来的鱼，所以说当地的鱼的做法也有点不同，是吧？
2: 对，像全鱼宴我们就是无意中发现的嘛，也是有当地人跟我们介绍说，哎，我们内蒙做鱼可不一般啊，所以我们马上就去尝了。像全鱼宴你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就是一桌子菜全都是用鱼做成的，
0: 都跟鱼有关系，就没有其他的，
2: 对对对，
0: 所以叫全鱼宴，
2: 全都是鱼做的。对，而且据说它最多能做到有108道这样的鱼菜吧，
0: 108个都是跟鱼相关的是吧？
2: 全都是鱼菜。然后做菜的师傅他也有跟我们说，因为像呼伦嘛，它的呼伦湖就是我们中国那个5大的淡水湖，所以它水质特别特别好，湖里面的鱼呢就是非常的肥美，我们吃到也是能感受到啊，而且还能吃到很多只有呼伦湖里面才有的鱼，像有什么白鱼啊、狗鱼啊、华子鱼啊，还有秀丽白虾，吃的时候也是各种都有，什么红烧、清蒸、醋溜、煮的、炸的，各种都有。
0: 你说这个狗鱼，我感觉我是第一次听到狗鱼。
2: 对，因为它是特色的。
0: 华子鱼确实就有一些它的品种是出了内蒙咱们吃不到的，是吧？
2: 对，而且是真的只有呼伦湖里面才有，这名字也是特别有特色。
0: 所以其实在当地的话，它的那个做法比较多哈。一般呢，就是如果说要想吃的鲜，那就是直接喝鱼汤，这样能保持这个鲜味了啊。
2: 对对对，一口下去，哇塞，这感觉这鱼在你嘴里面油一样鲜，超级好喝。还会有很多什么像清蒸鲤鱼啊、鲫鱼汤啊，什么各种，还有什么红烧鱼啊、桂花鱼啊、炸鱼啊，
0: 108道和鱼相关的呢，反正就各种做法都有了啊。
2: 对，根本吃不完，我们去的时候也就只尝到了一点点，还留有很多期待给我们下次再去尝一尝。
0: 之前比如说像有那个鱼的饺子，比如说在山东会比较多，那内蒙的话全鱼宴它会有跟鱼相关的鱼肉馅的饺子吗？
2: 有，而且它这儿的鱼肉饺子也是很鲜很 Q 弹， 然后一口下去满满的鱼肉，它不会说打得很碎，还是能嚼到鱼的颗粒的，在里面特别好吃。
0: 嗯，主打一个鲜香美味是吧？
2: 对，超好吃。
0: 嗯，所以其实今天呢，像小杰主要跟我们来安利了一下在当地哈这个美食，可能好多朋友对于去到内蒙，尤其像呼伦贝尔去游玩，就知道说，哎，牛羊、羊肉串儿啊，还有呢这个涮羊肉啊，肯定是不错的。但是第一次听到说啊，原来当地那个呼伦湖里面的鱼还这么的有讲究啊！当然，这回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在暑期的时候跟大家的安排到的线路里面也有特色的蒙餐啊。除此以外，还有呢像。俄式的美食都会给到大家，所以可能这一回大家去游玩的时候，可能吃到很多你平时吃不到的，然后很鲜的。主打的话是一个私家定制啊，所以说会走到一些比较宝藏的一些美食店里面去吃啊，非常纯正的东西。所以说呢，像吃住这一点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咱们中国交通广播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在这一块做的确实是天花板。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回两个字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看到详细的情况，可以报名跟我们一起出发了。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资深旅游博主小杰的上线，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跟我们分享你的好玩旅途故事还有探寻的美食。好，谢谢。

0: 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高口碑纯玩草原线路，呼伦贝尔梦回草原六天五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8月15号到20号出发，海拉尔往返精品小团，草原湿地大兴安岭林区中俄边境风光一次性全覆盖，骑马越野异域民俗全部包含，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真纯玩，安排草原双越野穿越之旅，一车四人有专车司机带大家穿越草原秘境腹地，送无人机航拍，还有 SUV 涉水穿越，深入私家牧场感受原生态狂野。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游玩，暑期想奔赴草原的朋友这次千万别错过。现在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可以抢位报名了。八月的呼伦贝尔气温舒适，没有城市的闷热喧嚣，是避暑的好去处。但是很多朋友反映，市面上有不少草原团暗藏自费购物陷阱，很是担心。咱们这条升级款呼伦贝尔之旅线路是真正做到高端纯玩，彻底告别旅游套路，安排骑马不限时，穿越草原腹地，大型马术表演等十多项娱乐项目。我们走进牧户生活，喂小羊，射箭，沉浸式体验草原风情，做客华俄后裔家庭，品味地道俄式下午茶，到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漫步呼和诺尔湖，坐赏湖观光车，还送呼伦贝尔草原限定易拉罐。住宿方面，市区入住4钻3钻高端智能酒店，搭配一碗特色俄式木可棱，一碗套娃城堡酒店，舒适感满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先跟大家说说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核心亮点，每一处打卡地，每一项体验都经过精挑细选，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第一站我们打卡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乘车蜿蜒行进在草原腹地，俯瞰河道九曲盘旋，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到天际，随手就能拍出治愈系的草原大片。随后前往国家4A级白桦林风景区，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带，1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7000公顷的纯白桦林里，还有300米长的空中栈道，横跨8米高空，透明玻璃桥和彩虹阶梯特别出片。接着带您去铜根石珠的十全十美树，这里是热门打卡地，走在其间呀，能让您一下子回归自然，感受城市里完全感受不到的自由与浪漫。林中藏着鄂温克驯鹿院。这里的驯鹿超过1400头，定期轮换展示，保留着搓骡子原始住宿形态，森林覆盖率在全国前列，素有在中国冷极看驯鹿之称。大家可以近距离互动，邂逅童话般的森林秘境。离开白桦林，我们前往华俄后裔家庭做客，有地道的俄式迎宾仪式迎接各位，桌上摆满果茶、列巴、红肠、俄式糖果与巧克力，听当地俄族长辈讲述民族发展历史，大家可以跟着当地人学俄语，跳俄罗斯舞蹈，撞特色彩蛋，还能换上俄式民族服饰拍照留念。不用走出内蒙古，就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行程第三天精彩全面升级，我们专属私家牧场深度游玩90分钟，在草原上自由漫步，重头戏是3小时 SUV 越野车草原腹地穿越，驾车涉水穿过德尔布干河，沿途湿地河谷、原始山林、河滩耕地层层铺开，全方位感受草原原生态狂野风光。之后驶入网红边防卡线公路，途经5卡到9卡全线边境路段，四季风光各有特色。8月份有万亩油菜花铺满河岸，沿路都是绝佳拍照点位，而且我们还会走进原生态牧户人家，品尝现熬蒙古奶茶、手工酸奶、奶干、奶片、炒米等特色奶食，亲手喂小羊，体验草原射箭，沉浸式感受蒙古族原生生活习俗。抵达黑山头马术基地后，重磅福利给到大家，草原骑马不限时，专业马官全程教学基础马术技巧，大家可以迎着落日自由策马，夕阳草原骏马同框，氛围感真的超绝。到了傍晚，仪式感同样拉满，体验内蒙传统开阳仪式，这是草原招待贵宾的顶级宴席， 餐后参加电音篝火联欢，和蒙古族小哥姑娘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沿边防公路一路向北奔赴满洲里，中午安排草原特色手扒肉，这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食，大口吃肉，感受草原豪爽风情。满洲里是国内最大的陆路口岸，整座城市遍布俄式城堡、洋葱头建筑，白天观赏震撼实景马术表演，演绎人与草原骏马共生的壮阔场景。等到夜幕降临，夜游满洲里，体验满城霓虹灯火的璀璨，还能看到俄式建筑流光溢彩。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及满洲里满城灯火。晚上入住套娃城堡，沉浸式住进童话边境小城。第五天

0: 凯拉尔集合，配备24小时专属管家接送站，出行全程无忧，深度畅玩草原秘境。而且这趟行程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成人5580元一人，儿童景区3800元一人。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日限定的呼伦贝尔已经备好，策马奔赴无边草浪，跟着主持人小雪一起开启这场治愈又自由的草原之旅吧。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草原的夜晚，星空格外璀璨，是用心感受自然之美的绝佳机会。今天小畅就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小技巧，可以帮大家更好地享受草原观星的乐趣。首先，选对时间和地点很重要，晴朗无云的夜晚最适合观星，建议提前查好天气预报，避开阴雨天。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带上折叠椅或野餐垫，躺在草原上看星星，体验感更佳哦。其次，在观赏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草原的昼夜温差大，即使夏天夜晚也不能大意了，建议穿上防风外套，戴好帽子和手套，再带一条厚毯子或睡袋，既能保暖又能防潮，还可以准备上一杯热饮，暖暖身子，观星体验更惬意。另外，带上小工具能让观星更加顺利，比如手机可以下载星空相关的 APP， 帮助快速辨认亮星和行星。如果喜欢拍照，带上三脚架和相机，用延时摄影去记录下这片绝美星空。不过，即使没有专业设备，静静地用眼睛欣赏也很棒。最后，放松心情，就可以慢慢地感受星空的浩瀚与宁静了。做好这些准备，大家一定能收获一个难忘的草原星空之夜。小畅祝大家观星愉快，旅途顺畅。
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我们这回啊，推出的是在8月15号到20号6天5晚，穿越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巴加双越野车之旅啊。目前呢，也真的是名额并不多了，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抢位的话呢，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啊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抢位了。这回咱们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啊，25人的一个精品小团，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因为咱们是落地在海拉尔来进出的，包含24小时接送机和接送站的一个服务啊。成年朋友呢是5000多块钱，小朋友3000多块钱，整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小雪也是亲自来带队，给大家呢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啊，既有大巴车，而且呢还有双越野，咱们呢也解放双手了，不用担心说自己开车开得太远啊，直接安心的坐车就可以了。这回啊，我们精选的景点的话呢，有海拉尔，还有呢莫日格勒河、白桦林景区，去到了私人的牧场，这个我们是独立承包的。那有涉水穿越啊，在 SUV 当中来驰骋。俄式的下午茶，我们直接家访啊，看一看老俄记的生活。去到边防卡县，这个是很多自驾爱好者的天堂，特别出片了。然后呢，去到原始牧户人家，看一看当地人游牧民族到底是怎么来生活的。骑马我们安排到了不限时，从零基础啊开始教各位，那有马官来跟着大家，然后呢纵横驰骋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怎么来骑都可以啊，没有时间的限制啊，也不给大家限制1-2个小时啊，这个完全大家想玩多长时间都可以的。还有呢，观看到大型的马术表演，夜游满洲里，还会去到呼伦诺尔湖，然后呢吃野生鱼宴。SUV 的深度穿越大草原，我们是安排了2次，赠送到的是大航拍。起了航拍之后啊，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是绿油油的那种草原上，然后呢是2个车队啊并排前行，咱们呢是由大巴车呢一下子变为了越野车，每车4人，拍起来也很好看。然后呢去到套娃广场，这个呢独家升级了一个套娃的城堡酒店，真的是让小朋友们一下子就梦回到了童话世界里了。整个线路的话涵盖到草原湿地、大兴安岭的林区、边防公路，还有沿途的知名景区景点，10多项网红打卡地娱乐

0: 项目也是比较多的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大眼操。右手呈现字母 C， 按住右眼眶，轻轻往上提拉，1、2、3、4，2、2、3、4，再来闭眼提拉，3、2、3、4，4、2、3、4，再来换眼换手，伸出左手1、2，用手摆出字母 C， 按住右眼眶2、2，往上提拉3、2，闭眼提拉。再睁眼提拉，就是这样要记牢。流行网红大眼操，简单易学很重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

0: 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 吴石严辞拒绝了聂西的冒险计划，聂西又说，
2: 那你把情报叫我一个备份，我是党员，保护您的安全是上级交给我的唯一任务，牺牲收回你的想法，
1: 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不懂吗？聂西委屈地说，
2: 听得懂，重复一遍我的命令，马上给师母雪城、建成还有阿美安排离台，
1: 还有你亲自送他们去香港。
2: 好，我送他们。
1: 行，去吧。
3: 聂西欲言又止，朝吴石敬了个军礼，离开了海边。不多时，陈宝仓从远处走来，走到吴石的身边。
1: 宇轩，怎么约到这里碰面了？
3: 吴石打开公文包，拿出了一厚册曾文正公文集，交给了陈宝仓。
1: 子仁兄，这是东海小组的密码本，记得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上级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用这个一点。
3: 陈宝仓赶紧接过来问道，
1: 你是感觉到了危险吗？
3: 吴石又把微型相机和胶卷交给了陈宝仓，嘱咐道，
1: 你先蛰伏，如果黎青那边的情报送不出去，就需要你和老杜撤离，把备份胶卷送出去。好，我明白了。如果黎青那边的情报送出去了呢？
2: 那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1: 我更希望能接替你去迎接危险，服从命令。
2: 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你能切割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迎接台湾解放。
3: 陈宝仓迟疑了一下，说，
1: 黎青那边我让老杜去一趟定海，我担心他一个姑娘万一出了什么情况，情报被截获的话，你就暴露了。
3: 吴石略作停顿，继续说，
1: 也好，你安排老杜去一趟定海，我是担心这儿好几天了黎青都没有回来，古正文应该也会起疑心了。好，我知道了，于勋兄保重。
2: 保重。
3: 聂西正在上班的时候，王股长进来，很神秘地关上了门。聂西问，
4: 怎么样？科长，你要的船票给您搞来了，一家人想跑去香港，我让他们换下周那班船走。
2: 太谢谢了，实在是朋友有疾病，必须尽快去香港治疗，我把船票钱给你。
3: 王股长连忙摆手说，
4: 喂，科长，您太客气了，怎么能要您的钱呢？
2: 哎呀，你已经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了，钱是一定要给的。
3: 王股长推辞着，但聂西硬把钱塞给了他。
4: 哎呦，科长啊，您真是个好人呢、以前江科长让我做事，从来没给过钱，都是我自己倒贴。
3: 聂西拍了拍王股长的肩膀说，
4: 忙去吧。
3: 王股长笑着转身离开了办公室。聂西拿好了船票，带上文件包，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5: 王碧奎在卧室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对吴石说，
6: 明天9点钟的船票，这么着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
5: 啊，她收到我的电报后回复得很简单，说如果能来的话，希望与你尽快见面。
6: 哎呦，去香港可不是小事，你得给我点准备时间啊，这么突然，搞得我给陈太太准备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
5: 船票紧张，好不容易搞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我是希望能全家一起去香港，你这急三火四的，结果你又去不成。我这不是公务在身吗？哪能说走就走啊？聂希会和你们一起去的。王碧奎有些意外，看着吴石问：“聂希也去啊？”“啊，他也是正好出趟公差，可以送送你们。”王碧奎嗔怒道：“那你呢？你就没有出公差的机会？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好了好了，夫人，等我这边工作上的事情忙完了，会找机会到香港和你们会合的。要是你也到了香港，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回台湾来了？我想回福州。”吴石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迟疑了一下，笑着说：“那这就是叛逃了。”王碧奎气呼呼地反问：“叛逃就叛逃呗，反正我们也回了福州了，老蒋还能拿我们怎么样啊？”台大医院护士站里都是忙忙碌碌的人影，聂希把阿美叫到楼梯口外面僻静处，拿出一个牛皮信封递给她：“这是给你的特别通行证，还有明天一早去香港的船票，里面还有1000美金，你收好了。”阿美看着证件上自己的照片，很是诧异：“你什么时候办的证件？之前我托你，你再三推辞，怎么突然就办好了？你不是一直心心念念离开台湾去香港吗？可是这太突然了，医院的工作我需要交接，租的房子也还没退，现在船票难搞，好不容易有人退票了，才给你搞到了仓位。辞职和退房的事，我帮你办。你明天不和我一起走吗？”“现在严格管控离岛，我是军人，暂时没有办法离台。你先过去，我过阵子再去找你。”“过阵子是什么时候啊？”“哎呀，放心，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出差的机会有很多的，等我争取到名额，我就去香港，再把孩子从福州接过来，一家团圆。”阿美听罢，一把就抱住了聂希：“明天我有紧急公务，不能送你去码头了，你的行李要少带些。”“
7: 我一件行李都不带都行，我只想带上你。”
5: 聂希一下子心里难受了，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说道：“
2: 好了，我会去的，阿美，只是暂时工作脱不开身。到了香港，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自己。”
5: 阿美推开了聂希，责怪道：“
7: 哎，你怎么说的好像你不会来了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必须来，辞职也要来。”“
2: 好，我答应你，你赶紧回去准备吧，医院这边我帮你去说。”“
7: 好。”
5: 阿美高兴地转身离开了。目送阿美离开的档口，聂希再也忍不住眼泪了。晨曦中，鸟笼里的云雀正在吃食。吴公馆院子里，别克世纪和福特两辆车后备箱都大开着，司机小钟正在整理行李。“
8: 于轩，你不送送我们吗？”“
2: 不是说了吗，聂希会把你们送到香港的。”“
8: 对我们也真够放心的。”
5: 小建成提着鸟笼从院子里出来说：“
9: 妈妈，我想把小鸟也带上。”“
8: 哎呀，不带，又不是不回来了，别折腾他了啊。”“
9: 那爸爸，你要记得喂我的鸟，千万别放他跑喽。”“
2: 好好好，爸爸记得了啊。建成，一路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别乱跑啊。”
5: 小建成点了点头。吴学成提着自己的小行李箱从石阶上出来，抱怨道：“
10: 每次都走得这么急。”“
2: 学成，到了香港
5: 你就能和哥哥解

0: 通信了。当时在福州，您就是这么急急忙忙安排我们去香港的，结果是到了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是是是，爸爸都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了啊。但是我还是要嘱托你，你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的事情比较多，你得多照顾照顾妈妈还有弟弟。
1: 哼，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没有办法替你当丈夫当父亲，你怎么又说这种话？
0: 吴石没有责怪，反而一把抱住了女儿，沉声说道，雪成，带着弟弟上车。王碧奎有种异样的感觉，迟疑中被吴石抱了抱。吴石轻声说，上车吧，夫人。吴石转过脸又交代说，小钟，要记得把太太们送上船，你再回来。
1: 是。既然这么舍不得，就先送我们去码头吧，这样回头小钟就能送你去国防部了，你很少一个人开车的。
0: 来不及了，我们也是9点钟开会，放心吧，没有司机之前我不是一直一个人开车吗？
1: 那好，你走吧，我看着你走。
0: 哎呀，快走吧，别絮絮叨叨的啊。
1: 不，我看着你走。
0: 吴石怕忍不住，直接上了福特车，发动引擎疾驰而去。王碧奎看着福特车开走了，对小钟说，
1: 我们也走吧。
0: 小钟驾驶着别克世纪缓缓离开了武功馆。武功馆门前的警卫班长走到警卫室里，拨打了电话，
2: 报告局座，吴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基隆码头。
0: 古正文提着一兜东西赶到台大医院的护士处，在人群中搜寻着找阿美的身影，无果。在走廊上，古正文抓住一个护士，
2: 高秀美护士在吗？
3: 我是她之前的患者，带了点嘉义的特产想感谢她。
0: 那个护士说，
4: 她都辞职了。
2: 什么时候的事？
4: 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啊，她丈夫帮忙办的。你来的真不巧，她刚刚来和我们告别，说一早的船去香港。
0: 还没等护士说完话，古正文撒腿就跑，翁连旺在后面喊着，
5: 组长，局长来电话说让您带人去基隆码头劫人，一个都不要放走。
6: 你带二队去国防部宿舍抓聂西，我带一队去码头劫人。
5: 是。
0: 基隆客船码头上只有一艘客轮停靠，登船者寥寥。王碧奎带着两个孩子往码头走，小钟提着行李箱跟在后面。阿美只提着一个小行李箱，看见他们就喊，
1: 师母，
4: 哎，阿美，你怎么一个人来了？聂西呢？聂西说他有事送不了我了。
7: 哎，于轩说他要和我们一起去香港的呀。
4: 一起去香港？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两个女人对视一眼，觉得不对劲了。客运轮船的汽笛声鸣起，船已经驶离了码头。古正文的车急停在基隆码头附近，下车就跑，看到船已经开出去很远一段距离，只好停了下来。看表，正好9点。他垂头丧气地往自己的道奇车走，忽然看到一辆熟悉的别克世纪，旁边站着一个熟悉的人，王碧奎。小钟正在重新往后备箱装行李，王碧奎在一旁帮忙。古正文满脸堆笑，徐步走到车边，问道，
2: 吴太太，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回到侦防组，气氛骤然紧张，录音机在桌子下面转动着。 古正文不紧不慢地盘问着。吴太太，你为什么忽然要离开台湾？你不知道现在国府正在严控军人及其家眷离台吗？
4: 不是忽然，我有个好朋友在香港，我早就想去看看他了，今天正好有了船票，我打算去，有什么问题吗？
0: 古正文拿出朱峰的照片来。您的好朋友是这位陈太太吗？
4: 是啊，她叫陈芝。
0: 陈太太来过吴公馆吗？
4: 她是我的朋友，来我家坐坐不是很正常
0: 吗？来过几次？
4: 经常来的朋友。你到底想问什么呀？我去香港看朋友也归你们保密局管吗？
0: 我只是奉命了解一些情况，谢谢吴太太了。
4: 说到这儿，
0: 王碧奎已经忍耐到了极限，随即起身说道：
4: 我要回家。
0: 一个特务走过来，一把按住了王碧奎。古正文啪地关掉了录音机。您暂时不能回去啊，您放心，您的两个孩子已经被送回武功馆了。王碧奎一听，已经明白出问题了，他冷静下来说：
4: 让我打个电话。
0: 他的诉求无人理会，特务带着他出了办公室。
4: 不一会儿，翁连旺跑过来报告：组长，聂西已经跑了，要不要请示局座封锁机场？
0: 他要是跑了的话，为什么不和吴太太今天一班船走啊？你先赶紧带人去接受馆找他。
4: 是。
0: 古正文抓起电话拨给毛人凤。局座，吴太太的口供已经拿到了，得请主委签批捕令。好的，我们先去接受馆抓人。接受馆那边，段退之慌慌张张地跑进周志柔的办公室报告：
4: 总长，什么情况？我听说保密局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
0: 周志荣满脸愁容地说：
8: 哎呀，吴次长应该是真的同匪了。
4: 段退之一脸慌张：总长，那下面我该怎么做？海东青计划泄密一案，我是力保吴次长的人呢。
0: 周志柔思忖片刻，喃喃说道：你等等我，想一想，想一想你后面该怎么做。
4: 好，那您先想着。
0: 段退之转身要走，周志柔叫住他：
4: 你干什么去？我想去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0: 你是有什么急事吗？
4: 不是什么急事，我就是想给他打个电话。
8: 不急就在这儿给我等着，想想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0: 老杜此时开车到了松山机场，准备乘坐运输机去舟山。这是经过陈宝仓运作得到的一个押运物资的任务。陈宝仓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是：
8: 我要的是你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然后不要回来，回家。
0: C47 运输机机舱内堆放着一些军事物资，翁连旺和五六个手下身着便衣，一个紧挨着一个，几支 M30 冲锋枪就在脚边。翁连旺坐定一会儿就开始打盹了。
4: 队长，您说这次李队长
0: 李晴已经不是队长了？翁连旺抬了抬眼皮说。机舱的角落里，杜山一身戎装，和便衣特务格格不入。听到黎晴的名字，杜山警觉地看了看翁连旺这伙人。翁连旺此时也注意到了他。
9: 你们是什么人？怎么会在押运军需的军机上？
10: 保密局办案，您是什么人？
9: 舟山军需的押运官，前线重地，无关人员禁止入内。你们出示一下证件。
0: 手下看了一眼翁连旺，翁连旺掏出证件，特务们 也开始套证件。杜山接过他们的证件，一个一个认真检查。吴公馆门外传来了阿兜的声音：
11: 你们不可以进来，出去。
0: 学成把弟弟建成哄睡着，听见了外面的动静，壮着胆子打开了房门。只见古正文带着一众人上了二楼，后面的阿兜着急得快哭了。学成冷着脸堵在楼梯口的位置，和古正文对峙：
12: 你们来做什么？
0: 古正文亮出了搜捕令：
13: 保密局奉命搜查吴公馆，请吴小姐让一让。
12: 我爸爸呢？
13: 您父亲有通匪嫌疑，已经被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了，包括您的母亲吴太太也在接受问话。
12: 通匪？我爸怎么可能通匪？
13: 日后如果有机会见到您父亲，吴小姐可以亲自问他答案。
0: 小建成穿着睡衣，赤脚从房间里跑出来，看着一堆不认识的男人，被吓哭了。学成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弟弟，安慰着。古正文看了一眼姐弟俩，不加理会，带着人推开了吴石的书房。此时，吴石已经被带到了保密局审讯室，对面坐着的是毛人凤，一侧坐着书记员。面前一杯水微微升起蒸汽，映衬出吴石润泽的脸庞。毛人凤从档案袋里拿出朱峰的证件照，递到吴石的面前，问道：
14: 吴次长，您是否认识这位叫朱晨芝的女士？她在台湾活动时也会自称陈太太。
0: 吴石看了一眼照片，淡然地说：
14: 认识，一个朋友。到底是您的朋友啊，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0: 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我太太在斗公馆打牌时认识的。
14: 啊，他通匪畏罪自杀，但命大又被救了回来。据匪台工委书记老郑说，他是台工委和东海小组之间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这个东海小组的首脑。
15: 喧嚣，小丑酸掉的嘴角，想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毛人凤正在审讯吴石，他说：“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你就是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毛人凤又从档案袋里拿出了老郑的笔记本，翻到写着吴次长的那一页，递了过来。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上面提到了您，吴次长。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位姓吴的次长。啊，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是老郑的亲笔无疑。这些我们无法伪造，保密局

0: 想听听您的解释。那你应该去问他，为什么要记着三个字，为什么又画了两笔。这也是聂科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老郑违反了贵党地下工作的原则，曾在聂科长转运匪谍林义良的时候偷偷记住了他的脸，并靠报纸上的古宁头大捷记者会照片认出了他是吴次长您的副官，所以他推测东海可能是您。推测？一个投诚了的匪谍，你们也信他的话？是不是上面如果记得是毛局长，今天坐在审讯室的就是你了？如果吴次长心中坦然，又为何会急急忙忙地安排家眷去香港，尤其还是在严防军中高层及家眷离台的非常时期？我太太操持家务辛苦多年，难得有空，我想送她去香港散散心，很奇怪吗？您太太现在就在保密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并没有上那艘去香港的船。说罢，毛人凤打开了一旁的录音机，传来王碧奎的声音：
1: 我有个好朋友在香港，我早就想去看看他，今天正好有船票了，就打算去，有什么问题吗？您的好朋友是这位陈太太吗？是啊，她叫陈芝。陈太太来过吴公馆吗？
0: 毛人凤啪地关上了录音机，狡黠地说：您猜您太太是怎么回答的？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是，吴太太很诚实，亲口承认了朱晨之常去吴公馆。不过他在得知朱晨之的匪谍身份后，一口咬定女匪来吴公馆只是找他，和您并不相熟。您刚才说了您太太不会说谎，那您觉得他这句话说谎了吗？吴石压抑着怒气反诘道：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您太太为人敦厚和善，她应该不会和陈太太这样狡诈的女匪有什么牵连。我也相信您太太不会说谎，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她在保护你。台大医院的抢救是成功的，朱峰的生命仍在。他躺在病床上，头发散乱，唇无血色，一只手被铐着，另一只手在输液。床头的柜子上放着一个白色瓷盘，里面是已经被清洗干净的金饰碎片。病床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好友，片刻不离的是特务古正文和叶祥之。古正文问医生：我们什么时候能审问这个犯人？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了，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建议等他的伤口初步愈合后你们再审问。叶祥之在旁添油加醋：上点手段让他先醒过来。
2: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0: 这个匪谍最终也是要枪毙的，能让他迅速清醒接受审问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
2: 抱歉，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保密局的黑牢，我还要查房，失陪了。
0: 叶处长，咱们没有必要白费力气了。古正文拿起搪瓷盆里的金饰残片递到叶祥之面前说：足足二两的金饰品，他就靠牙和手 掰断的，全吞了下去。叶处长能做到吗？叶祥之看着昔日价值不菲，如今寒气森森的金属，没有说话。
2: 这个女人能做到，足以说明她求死和保全她同党的决心。就算她现在醒了，不管怎么上醒，她仍旧会一言不发。共产党人的意志，有时候比这些金子还要坚固。
0: 是，这种坚固很可怕呀。大谢岛海边发现了一条小船，小船除了木桨之外没有帆，也没有其他动力，也不知道从何处而来。船上的女人身着渔家女的布衣，头上的斗笠残破不堪，脸色惨白，双目紧闭，伏倒在舱室里。战士呼叫道：
3: 快救人！
0: 解放军从渔船跳到了小山板上，扶起这个女人，发现她手里紧紧攥着两样东西，微缩胶卷和黄铜怀表。小山板被渔船环绕，紧紧护在中心。陈宝仓看了眼手表，开始调试着收音机的频段，听到了他期盼已久的消息。
4: 泰山呼叫东海，泰山呼叫东海，请记录3389-0352-5890-8654。
0: 陈宝仓做完记录，又对照曾文正公文集，译出如下信息：交通员与情报已安全抵达镇海，情况危急，请东海小组全员蛰伏。陈宝仓拿出了吴石给的微型相机，又拿出一本册子，上面记录着一些部队番号和人数，他拿笔修改了几下，开始拍照。毛人凤跟古正文紧锣密鼓地研究对策。
5: 如果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目前吴次长抵死不认的态度，想要定罪会很棘手啊。
2: 是，但朱晨之求死之心之坚决，招供既无可能。
5: 我知道你最擅长的就是找到人的软肋，吴次长的软肋你了解吗？
2: 以卑职看，吴次长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这就是他作为勤工人员最大的软肋。张浩死后，他曾一个人开车经过了谢仲豪家，当时卑职想不通他到底为什么冒着暴露的风险也要去。现在我明白了，或许就是因为他对同党的那份情谊。第二次他自己开车是在林义良被台工委救走之后，那天晚上他极有可能再次违背了共党地下工作的原则去看望了林匪。如果他对从未谋面的同党都能如此，那对他多年的部下聂希呢？他又该如何自处？
5: 你有什么办法？
0: 古正文拿出了一个信封递给毛人凤，毛人凤打开看了一眼，
2: 这是聂科长刚刚写的自白书。如果吴次长真的与这位他曾经的副官交情不浅，我认为吴次长一定会有所动摇，因为聂希之言不虚。
5: 能行吗？
2: 吴次长算是我的老对手了，除非让他自己开口，否则以他的缜密性和狡黠程度，我们根本找不到他的纰漏。
5: 不妨试试，不过还是要注意审讯方式方法。
0: 第二次审讯开始了，古正文推开审讯室的门，坐在吴石的对面，在吴石面前放下了一盒药。
2: 您常吃的高血压药

0: 昨日搜捕吴公馆，顺手给您带过来了。吴石看着古正文，不做任何反应。古正文给吴石倒了一杯热水，说：您放心，您的两个孩子在家安好，尤其是令爱十分懂事，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特别好。你们家的女佣也在啊，聂西的太太高护士这几天也在您家。吴石听着仍旧不说话。您是中将衔，官至次长，按道理说我这个小小的上校不配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所以今日呢，我不是来审讯的，只是作为一个老朋友和您聊聊天，就像年前您在吴办和我那次的聊天一样。吴石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古正文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信封，边拆边问：从目前的证据看呢，聂科长的通匪罪行属实，我来呢是想问问您和聂科长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天下，为何独与聂科长交往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做科长？
1: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用言语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0: 古正文展开装在信封里的信纸，可是我看聂科长倒是解释得很清楚啊。他扬了扬手里的信纸，盯着吴石的脸说：这是他亲笔写的自白书，您自己看，还是我念给您听啊？吴石脸上有一丝波动，古正文特意喝了口水，故作深沉开口欲读，随即被吴石打断：
1: 你怎么让我相信是真的？
0: 古正文恭敬地把这封自白书递到了吴石面前，吴石快速扫视，是聂西的笔迹，私自办离台证的过程清楚，无可争辩。接下来我还会跟您报告，我想您这位学生还是希望得到宽大处理的。另一间审讯室里，叶祥之在审讯聂西，聂西神色自若，毫无惧色。
2: 你给吴次长做副官，接触机密情报会更方便，但为什么你会在春节前调任到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
3: 我当时得知台工委负责人被捕，我为了方便给交通员办离台证件，所以请吴次长帮我介绍，就把我调去了交际科任职。
2: 所以你承认陈太太逃亡定海全由你操办？
3: 没错。
2: 交通员陈太太去吴公馆时，你都在场吗？
3: 难道交通员去吴公馆就一定是交接情报吗？
2: 聂科长，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就是把这一切都推到吴次长的身上，你顶多是个责任问题，出了保密局你还有大好的前途呢。
3: 吴长官位置参谋次长，总裁信赖的能将，他一家四口又都在台北，我要说他通匪，叶处长信吗？
2: 我劝你早日招供，能活着走出这里。
0: 看着一脸无畏的聂西，叶祥之心里一紧，明白让聂西告发吴次长是不可能的。沉默中，审讯室的门从外面被打开了，刘队长送来了一碗汤圆，放在审讯桌上。
4: 今晚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来的，她说想让你吃口热乎的。
0: 聂西陡然激动起来。
1: 我太太？
4: 对啊，你太太高秀美，她亲自送到保密局来的。
0: 聂西此刻才知道妻子阿美并没有离开台湾，内心的支撑轰然倒塌。聂科长，你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台湾的家人呢？你还有时间再仔细想想，趁热吃啊。说完叶祥之起身离开了。聂西看着汤圆，眼睛突然红了。吴公馆餐厅圆桌上放着三碗同样的汤圆，还有一些家常菜。阿美带着学成和建成在吃饭，可是两个孩子呆呆的不动筷子。阿美看着两个孩子说，我的手艺没有师母好，你们凑合吃一点。小建成问，
5: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回家？我想他们了。
0: 就快了，就快了啊，他们会和聂西哥哥一起回来的。你们要是不吃饭，等老师和师母回来看见你们两个小鬼头饿瘦了，会心疼的。沉默的学成拿起筷子说道，
6: 对，不能让爸爸妈妈担心。建成听话，快吃饭。
0: 建成点点头，拿起了勺子。阿美的脸上努力露出了一丝笑容，给建成夹菜。有人在叩门，阿兜要去开门，被阿美拦住了。
6: 我去吧，你看好孩子。
0: 陈宝仓在门外站着，拎着两大包的吃食，警卫正给将军敬礼。
7: 啊，你是聂太太阿美吧？我是陈宝仓，给孩子们送点吃的。
0: 阿美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个闻名已久的独眼将军，忙说，
6: 哦，我是，请进，陈将军。
0: 陈宝仓提着东西走到客厅放下，学成走近他，强忍着泪水喊道，
8: 陈伯伯。
0: 保密局会议室里，今天来了稀客蒋经国。会议桌上陈列好微型相机和已经洗出来的照片，还有几枚微缩胶卷，以及装田黄石的一只锦盒。毛人凤、叶祥之、古正文坐在一边，对面坐着周志柔，而坐在首位的是蒋经国。蒋经国把一枚微缩胶卷放进了锦盒的暗格里，卡得刚刚好。他抬头问毛人凤，
9: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毛人凤站起来汇报，诸位，这些都是从陈将军那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训新军的时候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0: 叶祥之站起来补充道，
7: 是这样的，诸位，我们在仔细检查吴次长家中的证物时，一纸一字都没敢放过，核查发现了一页纸上有陈宝仓将军笔迹，涉及沿海防御情况。据提审后的证词，他承认笔迹为其所写。另外，据可靠情报，他的部下老杜带着其他情报已经撤离到了舟山定海。
0: 蒋经国目光望向了古正文，古正文立刻站起来报告道，
10: 确有其事，我手下那个在定海养伤的黎队长和两个外勤，为了抓捕杜匪，昨日已经英勇殉国。不过从杜匪身上没有搜出任何情报。
0: 蒋经国放下锦盒，摆了摆手，
9: 都坐下说话吧。你们审了吴次长这么久，有什么结论吗？什么时候可以定案？
0: 叶祥之答道，
7: 以目前的调查结果看，尚未掌握吴次长通匪的事实证据，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0: 蒋经国看向一直沉默的周志柔。

0: 难道不蹊跷吗？全场顿时沉默了。蒋经国环视了众人，语气凝重道：
1: 既然有蹊跷，就要查清楚啊。无论是我还是父亲，都希望这一次能慎之又慎。
0: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着：是。第三次审讯开始，古正文发难道：
2: 吴次长，陈宝仓将军每次把情报送到你家，陈太太去您家的时候再从田黄的盒子中取走，其中包括台湾防区在内详细的军事部署情况，以及他在台南整训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是这样吧？
0: 吴石不说话。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

0: 同行。
1: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哎，听我说，老人带孩子的方式和你不一样，说了怕伤感情，不说又憋得慌。这种矛盾背后，其实是两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爱孩子。下一次试着先肯定老人的付出，妈辛苦你了，再说出你的担忧，把你做错了换成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做更好。关系顺了，方法才能谈，家里不争对错，只讲合作。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随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的奥秘。今天呢，其实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三味药，刚才跟王老师聊了聊，有的还挺眼熟的，这是我唯一的一个，我是说见着特别眼熟的，因为我好像在炖肉的料包里见到过。
1: 对对对，啊，
0: 这个叫白蔻仁。
1: 对，白蔻仁
0: 啊，白蔻仁啊，
1: 也叫白豆蔻。
0: 这个是叫白钱，
1: 钱
0: 后的钱。
1: 对对对对，白钱。
0: 它是一个根还是茎啊？细细的
1: 根茎都算上，都可以入药。细而中空才是白钱，这个是这个钱壶。
0: 钱壶啊，
1: 钱壶是个凉的东西了。所以钱壶针对于那个黄痰啊，热性的，我们常常会用到它了。
0: 今天我还问王老师，我说因为王老师咱们准备的这个话题里面有温中，我说我心里面的这种理解哈，一般就是温中不是属于冬天干的事儿吗？
1: 对，
0: 对吧？到了春天了，咱们往往王老师会讲一点比如说生发的，然后夏天就是要去暑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怎么咱这个
1: 确实的，
0: 眼瞅着大家都穿短袖了，咱开始温中了呢？
1: 对，其实呢，从我们的四季养生来看的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萝卜是温性的，姜也是温性的。姜是温性，大家都懂啊，是吧？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容易贪凉，和冷饮过多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别的，导致我们呢反倒是容易出现一些胃肠型感冒，
0: 对啊，
1: 出现一些跑肚拉稀啊。所以夏天跑肚拉稀的发病率是比冬天要多的啊。冬天的时候为什么要吃这个萝卜呢？是因为萝卜它也是温性的啊，就是它能够顺气儿。所以呢，这个经常吃萝卜的话，这人不容易便秘，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户外活动比较少，但是又吃的呢，相对可能热量比较大，
0: 啊，
1: 比较足，所以肠胃一旦蠕动的相对比较缓慢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胃肠道的积食、宿便、宿食在体内，实际上需要萝卜啊或者萝卜籽儿啊冬天给它推一推，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去用一用，这个温中散寒，然后实际上它温中散寒呢，它呢。还跟干姜、生姜这种温中散寒还不太一样。干姜是守而不走，就固定在这儿打阵地战。像是两个人抡拳头不太会打的，脚底下没有步伐，就站这儿硬来，
0: 盯这儿了。
1: 对对对，两人脚底下站齐了，不动了，互相拽着脖子，完了就开勒了。那是干姜。但是呢，白蔻仁不一样啊。白蔻仁也好，白钱也好。它都是能够去温中散寒，但是同时它是可以走而不守的，
0: 通起来的。
1: 对对对，它是来回去运动的，它是叫做什么呢？叫做运动战。
0: 象战。
1: 脚底下是一直是动弹的。所以它跟干姜呢就明显的这个不同了。所以我们但凡是需要去托运的大型行李，都需要用到白蔻仁。
0: 我们平常炖肉的时候放它，是取它的哪方面的药性啊？
1: 首先呢，但凡是温性的，它都有一定的去腥的作用。它是辛温之性。所以说呢，它能够促进肉的这样的一个炖烂的一些同时呢，使它的这个肉味儿啊，能够更加的挥发出来。这样的话呢，一方面能够释放它的营养，另一方面释放香味儿，别人闻着香就有食欲，色香味儿俱全嘛，对吧？那么所以的所有的这种叫做辛香料，它都是辛香走窜的。你像我姐夫啊，他炒菜的时候，他很喜欢花椒。尤其是那个西红柿，炒圆白菜。那就稍微搁上几粒花椒，搁上
0: 呛一下，
1: 对，呛个锅，然后搁点姜片儿，搁点葱花，完了之后呢，炒出来非常好吃。这个我现在记得都很清楚，因为我平时跟老家的我们的亲人呢接触的不多了，这些年就是已经从大学开始吧，就是基本上就是半年放假的时候回去一次或怎么着，后来参加工作就更是不怎么。但是呢，我爸在离世之前，那个时候 一家人都凑到一块儿去，都得照顾老头啊。
0: 是是是。
1: 然后呢，就是我跟他展示出来他的厨艺啊、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西红柿炒圆白菜，我爸超级爱吃。嗯。他就是我说你怎么炒的，怎么那么好吃？就搁几粒花椒，然后搁点葱花就行了。嗯。那么这个是新香发散的，但是我平时的时候喜欢白菜，去熬点红烧肉，不是红烧肉，就是那个猪肉那种的。
0: 然后猪肉炖白菜炖粉条。
1: 对，有的时候搁粉条，有时候连粉条都不搁，但是这里边一定得有大料。嗯，
0: 对，是的。
1: 没有大料就不香啊，那个花椒都无所谓了。
0: 不放大料，好像那个猪肉会有一股腥味儿。
1: 对
0: 啊，我妈老说那叫猪毛味儿，我不知道什么叫猪毛味儿。
1: 那么这个。白扣的话呢，它针对于牛羊肉，以及我们平时炖排骨是常用 所以它确实能够去腥。然后呢，我们看白扣啊，它实际上它不属于我们的经方派的用药啊。你看我们《遍观伤寒论》和《荆轲要略》当中是没有白扣仁的在这个《温病调变》当中才开始出现三仁汤，这里边就有白扣仁了，杏仁煮上焦，白扣仁煮中焦脾胃然后再加上薏苡仁生薏苡仁来肝胆肾湿走下边然后呢，所以说呢叫三仁汤，上中下三焦宣肺，给它运化脾胃同时再给它进行这个底下肝胆肾湿那这样的话呢弥补了我们的这个经方派用药的一些不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确实找不到一样东西能够像白扣仁这样，它能够既运化脾胃，同时呢它又不像说是干姜这么呆呆板板的脚底下不动的这种的它的运动性很强所以白扣仁我很喜欢那么我们来看白扣仁，它的原产地并不是我们国内，它是个外国的药然后呢这个就像现在西洋参都成了中药了实际上西洋参顾名思义它是外国的
0: 对是的
1: 这个白扣仁它原产地实际上是东南亚像泰国柬埔寨老挝这个爪哇爪哇呢就是我们现在讲印尼千岛之国爪哇岛那些地方，实际上在明代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运回来大量的香料，我们都以为是香水，不是，郑和那个时候他们不弄那些什么香水，他出口的是茶叶丝绸，但是带回来了好多象牙呀，包括这个新香料，这其中就有白扣仁所以说谁说我们中国古代是封建，我们这个封闭起来会怎么样，那是从好像是康熙还是乾隆从清朝的时候才开始封锁那个海岸线。
0: 对，闭关锁国嘛。
1: 就是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外的那个是非常活跃的。
0: 丝绸之路嘛我们是打开这条路的一个重要的开通的通道。
1: 对宋代的船那是坚船利炮。
0: 对
1: 火炮。
0: 造船技术很好。
1: 对都是非常强的。而且是巨舰是不是小船呢然后呢明代的时候更不用说了我们看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陈友谅
0: 对。
1: 跟那个朱元璋他们在对抗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是坚船利炮了已经是。所以郑和下西洋那会儿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个舰队实际上是比所谓欧洲的像那个无敌舰队就是那个西班牙的或怎么样的要强很多的。
0: 地中海一带实际上相对来讲风平浪静一点
1: 对
0: 像我们要迎着这么大的一个风浪啊
1: 对
0: 出去航海的话其实危险系数挺高的
1: 对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国家在种植这个白扣仁最多的省份是三个广东广西以及云南这三个省是种植白豆蔻最多的省份那么白扣仁呢实际上啊是可以生用那如果入汤剂的话呢一般我们都给它打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扣仁呢它是一个芳香化湿去浊的这么一个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一下它的性味归经是入肺经所以呢它芳香走窜的这个力量啊会使得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鼻子总感觉好像怪怪的然后呢用一点点白扣仁是很好的第二个它是入脾经和胃经所以呢我们但凡是碰到有一些小孩子夏天的时候要到了哈你别光记了一个三仁汤夏天的时候到了之后小孩很容易吃冰棍吃雪糕吃多了
0: 贪凉
1: 对我不想吃饭我就想吃雪糕
0: 对
1: 那么有一不留神家长不在意他吃那个冰淇淋吃雪糕吃的多了之后啊他一方面会拉肚子啊另一方面就吃不下饭去了没胃口整个冰住了僵住了啊在里边就不动了肠胃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一般来讲的话都需要

0: 用到白扣仁。白扣仁呢，在民间有这样的一个用法，就是白扣仁用了两到三枚，甭多用啊，两到三枚，
1: 轻轻的，
0: 对，给它弄碎掉哈，就不用煮，沏着喝就行。
1: 单一味要沏着喝，
0: 配点生姜。我们有的是配生姜，有的是我看到有的那个版本上，像《福建中药杂志》啊，那是配的是老姜。
1: 老姜跟生姜区别
0: 其实区别不大，都得是生的才行。它只不过可能是有的是菜姜，有的是比较那什么一点的。山东的那个姜是比较大个儿的，
1: 对呀，那么大。
0: 那有一些云南的小黄姜什么的，新鲜的那个，它就是比较小个儿的一点，抽抽。但是至少来讲，差不了太多，都反正是生姜就可以了。拿这个东西来给它沏水喝。逼着它喝下去，当然了，可以给它调点蜂蜜之类的，
1: 弄点甜味儿，
0: 让它好喝。基本上喝上一天，这孩子他这个胃就缓过来了，就不会出现再继续拉稀啊，然后呢，僵在那儿没有胃口啊，不想吃饭呐、那体质肯定会下滑的嘛，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说它对于我们的脾胃肺这三条经，不要光以为这是属于对于食积积了冷食了才会去用到它，实际上。积了冷食之后，小孩子下一步紧跟着就要感冒。
1: 对，
0: 很多小孩都是这样的，
1: 脾胃着凉，然后身体就开始有这种伤风的这种症状。
0: 哎，没错没错。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假如说哈，豆蔻它加入这个生姜还不能够让它恢复过来的话，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加进来，它会加莱菔子。
1: 萝卜籽儿，
0: 萝卜籽儿，莱菔子呢是可以去行气的，所以它这不是有积食嘛，甭管积的是冷食还是热食，莱菔子全都给它推出去。但是因为是冷食，所以加温性的生姜，再加上温性的白扣仁来给它进行芳香化浊，这两个都是推动的，就是它不分寒热都可以给它推出去。
1: 我以为萝卜或者是萝卜籽儿是那种。便秘的时候它可以让你推起来，所以拉肚子的时候也可以。
0: 拉肚子有很多人他实际上腹胀，他的胃肠道是不蠕动的，胃肠道不蠕动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需要去给它推动，否则的话它是一边拉肚子一边里边还是有积食，无法及时的排出体外。这个是咱们在学金匮要略的时候，有很多人其实也都学说，为什么有些人他说也包括伤寒论上也是说大便总感觉好像在拉稀，但是呢排出来之后呢，味儿特别的臭，这个人还想发疯，手足还几然汗出，这是因为什么呢？这个是属于大便色纯青，它出来是虽然是水，但是你的便溏正是由于你的便秘，正是里边有积食。那么积食呢，假如说是热性的，我们一般打承气汤，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其他的调味承气，小承气都可以给它供出来。但是如果是相对偏于寒性的，要正规用药来讲的话，需要用到巴豆的。
1: 巴豆不是大泻药吗？
0: 对，
1: 这时候可以
0: 用大泻药没关系。大泻药你只要拿那个草纸给它把那油去掉，去掉油之后它就非常可控了。你觉得说已经拉出去拉干净了差不多了，但是还在拉有点失控了，喝杯凉水，凉豆浆，喝杯凉的，只要是冰镇的东西，一喝进去就马上解了药力了。所以它是你别让它带着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可是巴豆啊，毕竟它是属于比较凶猛、霸道、比较凌厉的药材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让它能够推出去就可以。它本身就是属于凉的嘛，凉的话有积食的话没关系，莱菔子再加上白扣仁这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一般上都说大哥你不用动手，巴豆先不用说，
1: 不用牛刀，
0: 就是说对，杀鸡焉用宰牛刀哈，我们俩上就行了再加上一个生姜，搞定。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啊，在家里边看小孙子、小孙女，夏天的时候要到了，马上就可能会用得上的一道方子。在两广地区呢，包括福建、江西等等这些地方，他们都很喜欢喝汤。他们喝的汤里边呢，有很多都是什么这个乌鸡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鸽子汤啊等等的，有的时候会加点枸杞，有的时候会加点党参，有的时候会弄一点点山药啊，有的时候会加一点别的。那么这个煲汤啊，就是很有讲究。我有一次在广东吃那个猪肚鸡，这也是顺德名菜了是吧？那个猪肚鸡的汤真鲜呐、啊！我经常去喝，但是有一次呢， 啊，喝的味道有点不太对。
1: 嗯，
0: 味道不太对，是他说这是养胃的。而你们北方人呢，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会有水土不服的时候，让这次让你吃一吃我们这边的药膳。这个晚上的时候，本身我们去喝粥的，但是喝粥那地方堵车，完了之后呢不太方便去，我们就这还是就近去他家。他说你们养一养胃，然后呢给你们弄那个猪肚鸡里边搁一点点药材。什么药材呢？我问一听就知道了啊。那第一个呢是党参。可以推动我们的胃肠道的蠕动，是健胃药。然后呢第二个用到了白蔻仁。党参呢是5克啊，其他基本上都是用5克山药。然后呢白蔻仁只搁了2颗，但是你看不到这些药材啊，它是裹在那个猪的肚里的、
1: 哦、包里边
0: 缝上的。所以呢我们说那个药材你是捞出去了吗？它没有，你吃着吃着要小心，就在里边呢。
1: 吃到堵的时候会发现。
0: 对对对对，在里边呢。那为什么要小心？因为党参是可以吃下去的，山药也是可以吃下去的，唯独这个白蔻仁你要吃下去的味儿有点
1: 味道不好。
0: 对对对，不大好吃下去。所以要把它挑出来啊，所以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这个很养胃啊，确确实实吃完粥出一身透汗。那天晚上人少，就是把那个空调啊，把那个温度调高一点，方便我们能够正常的出一点汗。吃完粥特别的舒服。我平时呢不爱喝太多凉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同事啊，他平时是喜欢吃这些比较刺激的哈，他吃完之后明显感觉到这个胃里边是暖洋洋的，特别的舒服啊，跟我讲说，哎呦，咱下次的时候这个还吃这个，我说你吃行了，我就不吃了，我有点吃不了这药味儿。这是白蔻仁。
1: 猪肚鸡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药膳吧。
0: 啊，这个猪肚鸡它有的是搁一点药材，有的是完全不搁药材啊，最多搁点枸杞
1: 发散的
0: 党参，这个是常用的。
1: 对，
0: 我们有没有那个广东的朋友
1: 啊，
0: 广东可能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我们比那些饭店老板还专业呢，做得非常的好
1: 啊。
0: 当时的时候呢，我给他是这样一个建议，我说您这个养胃的猪肚鸡啊，它好，妙是妙在哪儿了呢？第一个，这些药材本身就是养胃，山药养胃，
1: 对，
0: 是吧？党参健胃，然后呢，同时白蔻仁这个东西呢，可以促进排湿啊。然后呢，我们广东这块就是比较湿热的一个气候了。但是如果没有给它包裹在猪肚里边的话，以形养形啊。哎，我现在有点这个，我去吃猪肝是吧？我那个眼睛有点夜盲的慌，吃猪肝真的好使。然后呢，我现在胃不是的话，吃一吃猪肚呢，对我的身体是很好的，很养胃的。我说有两样东西，你可以让他们作为随时的添加，你自己备着。哪两样东西呢？第一个白及，它可以快速的给你糊上，所以你但凡是碰到有胃溃疡的患者，好吧，就是你可以给他通过这种药膳，可以直接给他这个恢复过来
1: 啊，
0: 他都不用去医院了。这个第二个是三七粉。这个对于胃出血啊各方面呢，是。活血化瘀，而且不流瘀啊，不会留下什么血点啊。这样的话，它防止出现以后后续胃肠道的一些息肉，或者是有一些别的那个癌变的这种可能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医的根呢，在我们华夏大地上，广东、广西是排得上号的。
1: 是的
0: 啊，这个真的是我交流的对象，不是一个医生，不是一个大夫，而是一个饭店的老板，他可懂了。
1: 是的，
0: 我就说白及哦，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很好，它对溃疡很好。
1: 对，
0: 他知道的。
1: 对，
0: 猪肚呢加胡椒，也是一个名菜。
1: 对，
0: 哎，猪肚加胡椒，他们都是干什么呢？就是头一天喝酒了。然后呢第二天感觉到什么都吃不下去，什么都不想吃。广东菜普遍已经很清淡了。闻着都觉得不舒服，但是呢唯独就是去吃那个猪肚鸡，那个猪肚弄出来汤里边搁的那个好多的胡椒粉，弄完之后出一身汗，哇，好舒服，胃口大开，身上感觉一下子就松垮了，
1: 把那个酒气透出去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讲说我们的厨房就是我们的药房。很好啊，非常棒。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呕吐也会用到白蔻仁
1: 啊。它还可以止呕
0: 啊，止呕。它这个里边有挥发油，它这个挥发油啊，我们刚才说了，它泡着喝都可以。所以它一般如果是入散剂的时候啊，会比较止呕，会速度更快一些。可是
1: 散剂是就连壳带里边的芯，
0: 就给它打成粉了。
1: 哦，一起打啊。
0: 对，一起打成粉，要不然就成泥了。假如说入汤剂的话，一般都后下。那前面煮的是什么呢？半夏生姜啊，就是小半夏汤。小半夏汤用量一定要够猛才可以。 如果用量不够大的话，止不住呕的。所以半夏生姜汤，哪怕它是属于这个方化疗之后，说我现在弄完了之后呢，
1: 反应，
0: 对对对，反应很剧烈，就闻着什么都是吐，一直吐，小半夏汤都可以。小半夏汤，半夏我们要是按照标准剂量都用到30-40克了，是吧？一般20克就行。生姜可以重用一点吧，生姜不犯忌讳，用到30克，用到40克都可以，它是止呕的。啊，我们但凡是有一些那个孕吐的妈妈什么的，你含那一片生姜，先不吃别的药呢，含那片生姜，感觉好像那个孕吐就明显减轻了，
1: 对，
0: 压制住了，
1: 是的，而且很安全。
0: 对，生姜嘛，这个小半夏汤啊，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但凡是碰到的时候在呕吐啊，我们能让它呕出去就让它呕出去，可是呕着呕着发现不太对。他的眼睛已经开始充血了，这个时候就别让他再继续呕了。所以呢，有毒素给他排出毒素，实际上我们是愿意的，可是这个分一个界限，你要吐吐吐吐吐，如果说不给他控制住的话，容易脑出血的。
1: 对，
0: 我们想想看，咳嗽两声都有可能会有一些人脑血管崩掉了，更何况一直在剧烈的呕吐，颅内压会快速升高。所以你一看他，看他那个眼睛已经开始充血了，抓紧时间给他开始止呕啊！止呕的话呢，最快速、最直接的就是小半夏汤，半夏配生姜，足量的去使用。但是这样的话还是不太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再加上两样东西，是我们经方派用药。第一个是加上橘皮，第二个是加上茯苓。加上这个之后呢，橘皮是顺气儿的了，它气息息下行为顺。然后呢，茯苓是可以撤掉它里边的那个水液的啊。那个水的压力下降了，自然而然的它也开始就是没那个物质基础了。可是白蔻儿一旦加进之后啊，它呢温中健胃，而且它这个往下压，它往下走，所以它止呕的力量啊虽然不强，但看它跟谁在一块儿，它跟半夏在一块儿，它跟生姜在一块儿，它又跟陈皮和茯苓在一块儿的话，那这个时候它就来劲儿了。它的止呕的作用就可以快速显现，因为它是运动型的。它不是说我在那光是给你健胃，它一边健胃还一边往下走的，本身它就是往下走，更何况还有几个大家都是方向感非常强的，就是要给它往下降逆止呕的，它在这里边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
1: 这时候用也是2-3克这么用就够吗？
0: 对，
1: 哦，
0: 对，这个白豆蔻呢，一般我们用量都不大，就是3-6克啊就可以了。有个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它用到10克啊，很少，一般就是几颗就可以，都不用去上秤，就是2-3克、3-5克。你要说我现在呕得很剧烈，用到5克，如果不是很剧烈的话，2-3克就够了。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开胃消食，我们通常都是跟炒山楂。神曲，炒麦芽，炒谷芽啊，等等，这些跟白蔻儿配合的一块儿去，这样的话促进它整体的正常的消化吸收。所以你看一个小孩不爱吃饭啊，看到饭就躲，老得追着喂啊，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可以给他用一点点这个白蔻儿的啊，但是别单用，结合着那些消食化积的这些药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再给他加上一些什么呢，是莱菔子。莱菔子在这个时候也照样可以派上用场，就是让他能够快速的往下走啊，要不然小孩不爱吃饭，同时还因便秘。当我们的肠胃蠕动啊相对比较缓慢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白蔻儿这种温中散寒、健胃而且芳香化浊的一些药材，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蠕动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4: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 八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八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四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

0: 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6: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

0: 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那么提到肠胃蠕动呢，实际上还有一个用途是什么呢？就是防止流口水。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都说，我趴在桌子上睡个午觉
2: 啊，
1: 流哈喇子。
2: 对，
1: 哎，怎么回事？
2: 你先这个动作。
1: 哎，那这种情况啊，还真的有啊。一般小孩居多一些。
2: 小孩流口水是我们那边老家说要吃猪尾巴，不知道是什么讲究。
1: 是
2: 啊，真的有这个。
1: 我们老家也这么说
2: 啊，
1: 但是呢，我也不懂啊。但是我没见过吃猪尾巴能好的，就是我就见这方面
2: 的。我觉得是不是第一个发明这个的人是越馋吃猪尾巴了？
1: 猪尾巴很好吃吗？我觉得一般，不如猪头肉，不如肘子啊，猪蹄儿这些好吃。
2: 这个
1: 啊、那么我们如果是真正正常去用药的话，生姜是要用的，半夏按理说也可以用，但是在这儿我们一般先用不着。生姜、陈皮、白术。
2: 哦，
1: 这个都是给它燥湿的，啊，健运脾阳，啊，同时呢给它去除浊水，啊，它必要的时候当然可以加枳实，枳实就很苦了吧，啊，就是先不着急呢，我们马上可以放大药性的就是白蔻仁，白蔻仁它里边有油脂，所以使得它长效机制变得非常的完善，就是那几个呢都是吃完之后马上有显效，但是呢过上几个小时之后又开始有点这个泛水了，那这个一旦加上白蔻仁之后啊，但凡是有油脂，你看桃仁它就可以攻坚，因为什么呢，它是死活不退，它就是跟你死磕到底，一弄完跟你耗12个小时长效啊，那么所以呢白蔻仁也是这样的一个油脂类比较丰富啊，芳香化浊，然后又健胃祛湿的这么一个药，它一旦加上之后，去除那个流口水的现象就会非常明显了。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北京有位先生，然后呢他是斯斯文文的啊，但是呢他这个有习惯就是流口水，他这个流口水
2: 大人吗？
1: 大人，比我还岁数还大。
2: 是睡觉的时候流口水？
1: 不是，他白天就坐在那儿他流口水。你比如说念一段这个什么什么啊，我一想起他我都跟他流口水，念一段什么什么，他就。
2: 他老得喷一下那种，
1: 他不是喷一下，喷一下都是轻的了，他真的这
2: 老得咽，
1: 吸一下咽下去，他口水就非常的多。我一开始呢，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经常每周都见面了，就是这个不当回事儿。
2: 怎么那么生津啊？
1: 啊，那很生津啊，就说明他很放松啊，懂吧？很放松才会满口生津的嘛，是吧？要不太紧张之后就口干舌燥。
2: 是
1: 啊，我说你这个挺好，挺好。他的眼睛也是湿润的，很锃亮。结果后来我发现他不太对，他就是老是流口水，都会多出来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给他用生姜、白蔻仁、陈皮、白术，白术呢给他用的量比较大。啊，直接就是用到20克，这可是直接让他沏水喝的，就不是煮的。你煮的话，他就不煮了。我说你不是那保温杯吗？沏进去。白术呢，因为密度比较大啊，能给他用10克、15克什么之类的，实际上他占不了多大地方。我说白蔻仁就是2个啊，但是得把它碾碎，再放进去，用纯开水沏着喝就行。基本上沏上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再过来看他的时候，就过来稀稀溜溜、稀稀溜溜。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般做猪肉、牛肉、羊肉啊，以及那个卤那个鸡肉，我们个人自己在家里边可能不会去割这个割这么多啊，这么全，但是在外边一般做熟食的啊，你卤鸡卤鹅一般你去问一问他都会割一点点，像白芷啊、白蔻仁啊啊，这些都会割的啊，放一点点，所以它出来那个味儿跟在家里边煮的它不太一样啊，它会其实会更香一些。这个白蔻仁呢，它主要的有效成分是挥发油，所以必须后下，一旦久煮就完全不发挥作用
2: 啊，
1: 那就纯粹就是入味了，那就真的就是
2: 成炖肉了。
1: 对，我们在这里边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三仁汤。三仁汤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点方剂，因为在温病里边呢，这个温病调变里边有几张方剂是不错的，那其中之一就是三仁汤
2: 啊。
1: 那这个三仁汤呢，它是杏仁、白蔻仁再加上生薏苡仁，可以针对于上中下三焦，我们已经介绍了。它是开宣肺气，所以呢，杏仁啊，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光知道杏仁是润肺的，实际上润肺啊，肺合于皮毛，它对于我们的毛孔正常的开合是有帮助的。那这个人本身体质比较虚，就不要用太过于发散的，那可以用杏仁来润肺，同时打开毛孔，它也是有宣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宣散我们的这个皮毛之气，这个健运我们的脾胃，白蔻仁再加上肝胆肾湿的生薏苡仁，这些还不算完， 再给它加上什么呢？三仁汤不光是这三仁啊，
2: 我以为就这三味药呢。
1: 再加入竹叶，哎，通草、滑石，这个是在干什么呢？竹叶其实啊，它跟那个竹茹啊，
2: 嗯，
1: 功效是类似，秉冬而不凋。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去看竹子的叶子还是非常的坚韧的啊，还是清脆的。对，所以说呢，它实际上是很坚韧的这样的一种性情，同时呢，它实际上又是属于偏于凉润，然后呢偏于疏导性的。只要是竹子身上的东西，都是偏于疏导的。竹茹也好，或者是竹叶也好，它都有点偏于疏导之性。通络，那么再加上通草，通草呢更是通络的了。再加上滑石是利尿的，这几个全都是疏通的。也就是说，你们三味君药，这个是各自在负责着上中下三焦嘛，是不是？那我们过来帮忙的，我们也全都是方向统一的，也都是奔着这个目标走。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入两味药，半夏和厚朴。半夏呢是可以开结去痰嘛，是吧？所以它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这个路见不平一声吼呢，但是它自己又不行，所以我们加上厚朴。厚朴是属于什么呢？行气宽中解郁，还可以宽胸，还可以宽肠，宽一切的东西。所以厚朴呢，在尤其是厚姜半甘参汤当中，那我看得非常清楚，必须重用到40克。所以针对于那个虚性的腹胀，它宽中啊，它不是说我给你撑开完事儿了，它跟枳实不太一样。枳实是撑开去着水，有形有体的。厚朴是我给你宽胸啊，是拍拍你，放轻松
2: 啊。
1: 你不是现在这个
2: 放松下来的宽，
1: 对对对，放松下来，
2: 不是绷着的紧，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不用那么紧张，同时能行气，它是行气药啊，所以厚朴呢，它不是说我还可以让你再更，我现在已经很胀了，我说再胀一点，我就炸掉了，是吧？它这个宽呢，它指的是放宽心，放轻松，不用紧张，哎，没事没事没事，哎，然后给你行气倒出去，所以它行气的力量是很强的。这里边一拍，嘣嘣嘣嘣，里边全是气儿，用上厚朴就给它带出去了。那厚朴这种行气的、这种豪迈的、这种药性的话呢，它可以带动半夏，因为半夏呢是可以去把所有的那个叫铲平天下不平事，都可以去通过半夏给它打开这个结。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是半夏跟厚朴配在一块儿去，那形成了什么呢？开路先锋。你们不是各自都有自己的这个要干的事儿吗？我们也没别的，反正给你把水装上啊。有人过来捣乱的话，
2: 把人轰开。
1: 哎，对对对对，不让他过来跟你围着看，是吧？就是他负责所有的外围打扫工作。所以这个三仁汤呢，是在夏天的时候最为常用的，主治湿温、感冒、发烧，而且久久发烧又不起高热，但是也始终退不下去，退下去了又起来了，退下去了又起来了，尤其是午后容易出现相对比较高热的这种状态，你看脸都黄了，烧的整个人都已经迷糊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你给他用了桂枝汤，用了麻黄汤，用了大青龙、小青龙，用了所有这些东西，这挨个试一遍不好使，这是属于温病。温病呢，我们实际上也不是每一个都用三仁汤啊，三仁汤是针对于湿温，它主要应用的季节是夏天。
2: 哦，
1: 一年四季都有用得到的机会啊，这个，但是它主要发生在夏天。就像麻杏石甘汤症，一年四季都用得到，但什么时候最多呢？是春天。春天的时候用麻杏石甘汤，麻杏石甘汤也是这个适应症，也是温病，叫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但是它那个温病啊，主要是体现在肺里边。所以不当吃不当喝，它是属于肺热，所以它咳嗽的很凶啊。麻杏石甘汤，麻杏石甘汤这个是属于宣肺解表，同时涩白入肺的石膏给它把里边的热高热给它解除掉，这是温病的第一张方子。那第二张方的是什么呢？肠胃里边，尤其是肠道出现了这种炎性高热了。那这个时候他眼睛也是痛红的，而且拉出来那个粪便是恶臭无比。葛芩连汤症，葛根重用，用到半斤，
2: 这么多。
1: 对，然后呢再加上甘草，甘以缓之，缓其急迫，然后再加上黄芩、黄连，给它消炎，消炎同时让它这个少一点对止泻固涩，这个是针对肠道里边出现的，也是发烧，那同时还在拉稀，拉得还很臭，里边出现了炎症风暴。我们通常来讲说胃肠性的这种感冒，炎症风暴出现的时候，葛根、黄芩、黄连汤针对这种高热、这种温病也是非常有效的啊。葛芩连汤啊，它哪有那个温性药啊，它没有温性药， 那纯粹就是葛根也是心凉解表的，
2: 对，对
1: 黄芩也是寒性，
2: 黄连也都是，
1: 对，甘草是个平性的，不用是吧？那个它也没有什么温性，那纯粹针对的就是热性的炎症风暴啊，这个是第二张方子。
0: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么第三张方子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针对于湿温
2: 三仁汤。
1: 哎，三仁汤，湿温如果咱们出现了这个人夏天的时候啊，本身就是在湿热的气候当中，喝水又喝的比较多，
2: 嗯，
1: 往外运化的时候呢，吹了空调，感觉好像这里边的水湿没有代谢出去，
2: 嗯，
1: 好，这个时候又招了外界的一些那个外感的那种情况，它很容易快速转化为如油入面，难解难分的那个湿毒啊，这种湿气湿毒在我们身体里面运蒸，你给它发汗呢、啊、还发不出来，水出去了，湿没走，
2: 哦，停在里头，
1: 对对对，它粘在里边了、
2: 嗯，它不好去，
1: 在这个时候不能用发汗之法啊，我们需要给它进行这个里边的祛湿之法，祛湿呢还很巧妙。啊，要给它疏通，再给它去祛湿。所以三仁汤呢，这张方子是我们大家必须去记住、掌握，而且熟练运用的。我们用的那个水呀、啊，很有讲究，需要用什么水呢？用甘蓝水，就是苓桂枣甘汤所使用的那种甘蓝水、
2: 嗯。
1: 一旦用上甘蓝水，它祛湿的作用就会加倍。如果你用普通的水的话，能不能好？也能好，差不多当天那个烧就明显退下去了。
2: 嗯、
1: 哎，第二天慢慢，反正还会有一点点反复，逐渐，三天左右啊，3到5天能好、
2: 嗯。
1: 可是如果用甘蓝水的话，几乎是一剂之二剂矣。这就是三仁汤它的用水的讲究的地方。
2: 嗯、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讲这个，就是水煎服就完事了。
2: 对。
1: 实际上得需要用到甘蓝水，嗯、1水8升，煎去3升、
2: 嗯、
1: 啊，这样的一个讲究比较好一点、
2: 嗯。
1: 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味药材，第二味药材叫做白钱，温化寒痰，常用白钱。
2: 寒痰啊？
1: 对，寒痰、
2: 嗯，
1: 它是个温性的药，
2: 嗯、
1: 它是这个罗摩科植物白钱的根茎，辛苦而性微温，它不是一个大温大燥的药。所以闻着没什么味儿，它跟那个白蔻仁呢不一样，没那么刺激、
2: 啊。
1: 这个是入肺经，因为它色白入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我们去掌握它的时候很好记？因为它勇往直前，色白入肺，号称白钱
2: 啊，
1: 它永远不会往后缩，它是冲在最前面走的。所以说呢，这个为猛将急先锋，如同呼吸系统里边的。大黄，大黄不是肠胃吗？
2: 嗯，
1: 是吧？当然，有的时候也可以针对于血液啊，淤血这块儿可以去用到它。白钱呢，它去除寒性的痰。我们说去除寒性的痰，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化橘红。化橘红跟白钱这两个进行鉴别比较的话，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药性的分别呢？化橘红啊，它有一个外号叫南方人参，它有一定的补益的作用。化州橘红，它实际上呢是属于药力绵长。而且呢，它可以去温化我们的这个肺脏，有补益的作用，所以它外号叫做南方人参。但是呢，它的补益的作用啊，它不像说真正的人参、黄芪那么的利索，它相对比较温吞，比较慢。所以陈皮啊，也是会让人心情舒展，然后呢，放轻松的那种。慢慢来啊，就是老广的那种风格了，
2: 很享受是吧？享受生活。
1: 这个化橘红呢，也是。我去化州那地方的时候，他们给我泡了一杯泡了一杯呢，我滋滋搁那儿喝，因为我平时的时候是不爱喝药啊，但是那次的时候，我喝的那个化州柚的皮其实没有那么苦， 在没有真正的找到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合作的这个化学红之前呢，我们一直用的都是什么呢？是片儿，
2: 实心儿的那个。
1: 实心儿的，其实它苦啊，是苦在里边那个瓤上了。
2: 对。
1: 但是半生不熟，那个瓤可不得苦。
2: 对。
1: 又苦还带点发酸那个劲儿，反正就是不是个正经味儿。真正的化学红那个皮也苦，但是它没有那个片儿苦，因为它不带瓤嘛，它扒出来是个皮了。五爪金龙也好，七爪金龙也好，或者我们干脆就已经不用那样的做成那种，就直接给它一片一片的啊，这样的话方便大家去使用。然后呢，这个其实反倒没有那么苦，所以我因为我喝过那种片状的那种化学红，我一喝这个，哇，这个还可以，能喝
2: 啊，
1: 再给我再给我配点白茶，配点什么这茶那茶的，完了之后配着喝，滋去喝。我们有朋友说。王文龙他不怕苦啊，喝化学红在这儿。
2: 王老师其实挺怕苦的。
1: 对，我喜欢喝甜的。
2: 是、
1: 啊，完了之后呢，哎，那次我在那儿喝，我觉得还可以，我能接受啊，这就是化学红。
2: 嗯，
1: 那么化学红呢，它第一个苦的比较明显，第二个它温性相对比较强，而且它补益的力量比较绵长。但是白钱呢，白钱是来去如风，它没有补益之功。功成身退，我过来之后呢，就是做敢死队的，
2: 打完我就走，
1: 打完就走了。
2: 对，你们自己邀功去。
1: 哎，剩下的就是，哎，那人哪去了？没来。白钱呢还很便宜
2: 哦，
1: 它不像化学红那么贵啊。所以呢，但凡是朋友们觉得说，我平时的时候会有一些白痰啊，有一些或怎么样的，姜辛味下是不是要必须必备的？干姜、细辛、五味子、半夏啊，这个都是祛痰的，这是温性的药。但是在这个温性的这几个药里边呢，半夏是最能够祛痰的，可是却常常是什么是药渣子，就是过度的炮制，过度的加工，之后这个半夏没什么太大作用了。这个半夏你只要给它讲清楚了，从一开始是吧，标注也标注清楚了，就是要求它不得少于七次，用开水来给它刷就行了，它里边就已经没有那里边那个粘液，不会导致我们身体受损失了啊。其实再加上配上等量的生姜，就更是百发百中，绝对不会出错的。那所以姜辛味下里边呢，干姜是不祛痰的，细辛也不是祛痰的。好吧，五味子呢更是收敛的，让我们别出虚汗的，是吧？这个就一个祛痰的药，半夏，我们需要有一个温性的药，但是呢又不至于像化橘红那么的苦，那么的难以入口。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啊，又可以以霹雳手段快速的去完成，对我们的身体肝肾不会有任何的代谢负担，正是白钱，又便宜又好用。所以今天我重点要讲的实际上是白钱。白钱我们一般要用的话呢，10到15克，它很轻，
2: 它也不用多，
1: 不用多，10克就已经很有力量
2: 啊。
1: 它是降气消痰，而且可以止咳。所以白钱呢，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其他的可能有挥发性啊，有怎么样，它呢是没有挥发性，所以我们闻的时候闻不到它有什么味儿。
2: 什么味儿？
1: 要是想让它挥发性的话，可以啊。你现在是感冒，你需要出汗，可以啊，可以配发汗药，但是不要指望让它吃进去之后发汗，它没有，它止咳那是硬生生的止咳。他根本不考虑退路，不是说你宣肺解表之后你压力减轻了，是不是咱们得讲道理，你就没必要咳嗽了啊。那是那万一碰到不讲理的呢？白钱上去之后管你讲理不讲理，反正就让你止咳啊，它是猛冲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它是属于典型的呆若木鸡。呆若木鸡不是一个贬义词，我们经常说这个呆若木鸡感觉好像这个人傻乎乎的，不是。真正的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大家去查考啊，他是斗鸡的那个古人呐、那么说有一个人他特别会训练这个斗鸡，这个他训练上一批批的都可以被称之为王者
2: 将军
1: 啊，大将军、王者。他说什么样的鸡才是最厉害的呢？拿出来一对比，他当时一瞧就相中那个傻乎乎的那个了、说这个鸡啊，这个是经过真正的长时间训练，他就有王者之气、所有的鸡见到他之后根本就不敢跟他斗，就跑了。
2: 气势上是有威压的，是吧？
1: 对，他会有一种很强的那种，就是气场。那么他为什么感觉好像看着那种傻乎乎的、直眉瞪眼的，他有那么强的气场呢？是因为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是训练成张牙舞爪的，对吧？那个是第一步，在后来慢慢就开始变得非常的灵敏啊，没有那么多的花哨的动作，开始就知道怎么去啄对方的那个软肋，那个要害的位置。再到后来的话，感觉好像那眼神都是空洞的了，那就是呆若木鸡，就像一个木头做出来的，毫无神采可言的。 那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这就是呆若木鸡，你根本看不到他很有攻击性，但是那些他的对手在他面前是一览无余的，所有的弱点全部在他心里面啊，所以说这就是呆若木鸡，没有谁弄过他。那对手呢说那不行，我这个人来过来之后，果不其然，三两下就一个，三两下一

0: 一些内伤的，用三字养金汤的时候呢，哎，都可以。你是久咳不愈了，这个时候体质比较虚弱了，用三字养金汤的时候会居多一些。它有补益的作用啊，白芥子也好，莱菔子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它除了可以去弄完之后都又沉降入肾经，它还是能够让人去能
1: 养，
0: 对，
1: 它突出一个养。
0: 这个白钱它不管那个，在《名医别录》当中介绍白钱的时候是这样说：白钱主治凶邪逆气。咳嗽上气，往上顶这个气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白钱。所以白钱这个药性啊，我们想想看，它能够跟桂枝达到非常相仿的一个程度，只不过它走的是气分，桂枝呢，主要还是走的是血分。那么《本草纲目》当中说到它是守太阴之药，守太阴肺经嘛，长于降气，这个话说的是很准确的。它不是宣散的，而是降气的。直接只给直压的，肺气壅实而有痰者宜之。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有气儿往上顶，而且你还有痰，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白钱了。白钱不仅仅这个降气，而且还可以化痰。走这个痰的时候呢，它是一方面让它通过我们的口腔给它吐出来。你不是有痰，半口痰吐不干净吗？用上它之后，整个吐得很爽，很干净。那么，那另一个是什么呢？就像三字养金汤一旦介入之后，挺力大枣泻肺汤一旦介入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反应，排出大量的痰样的粪便。肺与大肠相表里，它中间的时候，那个肺耷拉下来之后，有一些那个肺底的痰会通过隔膜，通过渗透作用，然后呢，通过大肠会排出去。所以说呢，这个是白钱，它直接往下降的。
1: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比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

0: 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什么职业的人不容易患阿尔茨海默病？日前一项研究发现，在400多种职业中，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阿尔茨海默病死亡率是最低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大脑中的海马体是参与空间记忆和导航能力相关的重要区域，同样也是影响阿尔茨海默病发展的大脑区域。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大脑在工作中需要频繁强化对空间的感知和道路的记忆，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强化海马体的功能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相比之下，从事其他交通相关工作的人群并没有观察到类似趋势，例如公交车司机和飞行员，这些职业通常遵循预定路线，较少依赖实时的空间导航。这样来看，适度的关掉导航软件，靠记忆来找到去目的地的道路，也不失为一种锻炼大脑的好方法呀。你在记录方面有没有什么天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成长为行走的人形地图的。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也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陪伴各位从办公室模式切换到生活模式的晚高峰时间。
3: 今天下班路上不知道各位怎么样，顺利不顺利啊？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看周围的景色，周围的地方，
4: 看看周围，环绕一下，说不定能给你一些这个小小的惊喜。比如说我之前去一个，就路过一个村子，那个路牌上写了三个大字，快活林。耳熟吧？
3: 哦，对，我怎么感觉我也听过见过这种地方？
4: 跟武松有点关系，反正就当时跟朋友就乐了。朋友还说呢，说哎，这地儿必须得停一下，咱们吸一口这个快活的仙气儿，然后再走。
3: 就开始调侃这地儿了。
4: 对，
3: 就真的，大家走在路上，你去看那些地方的名字，还挺有意思的。还你这算是比较雅的。
4: 对对对。
3: 说是在，其实还有很多地方的名字，它那种神奇的程度，就简直是为段子手量身定做的。不像什么普通的名字，什么这那比较正儿八经的那种。有的呢，它可能会带着一股子泥土的芬芳，或者是老祖宗们起名的时候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4: 有的呢是像武侠小说的那种章节名，比如说什么青龙桥，白虎涧，仙女洞，这还算不错。有的就像是吃货的导航，比如说烤鸭胡同啊，麻花湾，茶叶岭。
3: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名字就是啊，看着挺随意，甚至有点搞笑，但其实人家也是一本活着无字的地方志啊。
4: 它可能记录了最早的地理特征，比如说三门峡，你一听就知道这个地方水极险要。
3: 可能还有一段古老的历史或者传说，比如说有没有驻马店的朋友，那可是古代重要的一马停歇的地方嘛。
4: 也可能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比如说铁匠营、棉花胡同。
3: 所以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啊，你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神奇的地名？
4: 它可能让你会心一笑，可能让你心生好奇，也可能让你瞬间就脑补出一部80集的连续剧。
3: 对，欢迎各位啊，开车的、坐车的、等车的、拿着手机，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说，就是曾经你在路上把你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地名，还有你当时一闪而过的那个念头，因为这个名字，关于它的一些小故事，
4: 对，
3: 都可以分享。
4: 是的，就很多地名背后它是有一些历史由来的，比如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可能当年这儿发生过一个什么样的小典故，历史故事，或者是一个名人在此有过什么样的事迹，这样的话就把它保留了下来，就叫某某路、什么什么街、什么什么胡同、什么什么区，这些都有可能。
3: 对
4: 对，
3: 它名字背后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又或者其实大家如果说对这些名字感兴趣，一般对这个名字你知道它名字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是不是就自己的家乡可能会
4: 对更熟悉，
3: 肯定能讲明白它为什么叫这名儿。
4: 是的，它的由来。你像我的家乡可能有一些路，我小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路叫这个名儿，后来发现可能是因为就在这条路的旁边，或者这几条路中间夹着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叫这个名儿，所以在它周围的一些道路呢就以它的这个村名可能就是发散了一下。比如说我们北边、南边、中间就叫什么什么北路、什么中路、什么南路，这种就是以它为延展的辐射出来。
3: 自己的家乡的反正肯定是能讲明白。
4: 对，
3: 你可以挑几个家乡的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名，讲一讲，又或者讲一讲它的来历。
4: 还有一些地名是比较容易读错的，这个是咱们的噩梦应该叫。
3: 对，就真的我们不太敢遇到，因为那种的有的甚至你在就是查你都查不出来。
4: 对，你就本能的觉得这个还有别的读音吗？比如说唐山的烙亭，河北唐山烙亭，正常人谁能想到这个乐最多还有个月的这个读音，
3: 对啊，
4: 哪来的烙这个读音呢？
3: 对啊，还有我们山西那个地方，上次咱们读路况你差点播错了，我提示了一下你，那个地方叫山西的亥州，
4: 亥州
3: 就是解决办法的解，
4: 你说这谁除了当地人谁知道还有这读音，
3: 就是一般可能人会说姐，谢，这个字儿好像说是它是这个多音字吧，没有人会想到它是嗨。
4: 对，还有比如说梨水
3: 啊，对，浙江梨水是吧，
4: 美丽的丽，还有梨啊，还有亳州，啊，你
3: 陆安，
4: 对，陆安，这哪能想到呢？这个，
3: 对，大家有没有知道？包括啊，北京很多地方的那个什么十里铺
4: 啊，
3: 然后反正大家我经常有那个段子，大家还是那么念十里堡，
4: 对，
3: 这宝儿大宝儿的
4: 十里堡。还有一些是可能当地的这些特色，比如像北京的胡同特别多，北京的很多胡同名，现在这算是后来改的相对文雅了一些了，就是有人说，其实以前很多胡同的名字，只是按照现在这个音呢、更加直白一点，
3: 就是确实是，
4: 对，
3: 所以现在好像听起来稍微还好了一些，
4: 哎，
3: 但其实它就是有它的故事在嘛，
4: 都有故事，就如果您了解某一个地名或者是它的这个由来，今天也可以来说一说，
3: 对
4: 对，
3: 包括其实各位的家乡有没有过名字的一个变迁，
4: 有，
3: 肯定有吧，完我的家乡都就是会有。
4: 对，你就拿我家乡有一条路，叫做现在叫做淮安路，以前呢叫淮南路，再以前好像叫苍安路等等吧，反正这条路名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3: 对，或者家乡的名字，你比如说我们山西临汾，它原来是叫平阳，
4: 哦，
3: 现在啊、就是以前现在叫临汾，
4: 就有一些地方它有一个古称，
3: 哎，对，古称是什么，对，这个名字的这种变化。

0: 啊。嗯，文雅，咱们说点文雅的啊，各位，我看了几个，就是不太能说啊，虽然咱确实有这地儿啊，鉴于我们节目在播出啊，咱们说点文雅的。
1: 那就是要非要走奇奇怪怪的，也走点正常奇奇怪怪的，比如有的地方可能叫马桶盖村。啊，什么高跟鞋村这种，
0: 对，他
1: 可能也有一些由来。
0: 捡着好听的说点。
1: 捡着好听说点。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这个地名的问题啊，就是那些年您遇到的一些神奇的地名。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说说。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科。
7: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年咱们遇到的神奇地名。
6: 对，你第一次看到那些名字的时候，很多反应都会觉得，哎，这真的是个正经地名吗？
7: 嗯，
6: 哎，刚才看到有人发这个了，叫什么摇不动。
7: 对，喀分山人说，最近这个通州宋庄的摇不动村很火。
6: 还有什么骂架村，
7: 哎呦，
6: 宝贝路，
7: 哎，
6: 等等。
7: 对，他们听起来像是段子，像玩笑，甚至像一句没忍住说出口的一种吐槽。但是当你顺着地名往下去追溯，会发现一个反差，
6: 就是越神奇的名字背后，它往往会有越具体越现实的一个故事。
7: 咱们就先说说这个北京通州那个传奇的摇不动村。
6: 嗯，
7: 这名字听着像个武林高手啊，其实人家是个正经村子。
6: 我反正听到这名字，我就脑海里开始播放那个霍元甲的主题曲了。
7: 不过要论这个快乐指数，还得看成都的像快活村。
6: 好多地方都有快活村。
7: 对，名字起得非常坦率啊，就像现在年轻人签名的那种，躺平中勿扰。
6: 就我们村的人都很快活，
7: 哎，
6: 是这意思吧？
7: 嗯。
6: 但是据说呢，这个好像是因为以前赶集歇脚的地方。
7: 嗯，
6: 你现在如果在这地儿开个民宿多好啊，人生苦短，快来快活村吧。
7: 哎，但真正的人间清醒呢，还得说是四川的那个叫摸鱼沟。这名字精准的让人流泪，这都完美概括了当代职场的两大理想啊，带薪摸鱼以及摸到真鱼。
6: 不是，这名字有出现的时候，应该咱们还没有说过摸鱼这词儿还没出现吧，
7: 那时候摸鱼还是摸鱼呢。
6: 但是人家是正经营生
7: 啊，
6: 那摸鱼就是真摸鱼，山清水秀，能捉虾鱼的这个地方。
7: 嗯，
6: 但是现在呢，那我们这个可以去那儿搞个团建啥的，真正让大家去回归摸鱼的本真。
7: 但也有一些地名就有点这个惊悚了啊，比如说安徽有一个叫割肚村。
6: 是割肚还是割肚啊？
7: 不知道啊，
6: 猪肚。这念这有人是吧？
7: 对，看字面的话是有点吓人的，是不是？
6: 但是他说这个其实是跟地形有关的，就是当地的两个山中间夹了一个山沟
7: 啊，
6: 就像被抛开的一个腹部。
7: 那可能就是割肚村，
6: 割肚子的。
7: 对，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中文的这个视觉效果有的时候过于写实。
6: 还有吃货系的这种地名啊，广东有一个地方叫鸡翅。人家地儿叫鸡翅，
7: 就是那个鸡翅。
6: 对，
7: 导航说您已到达鸡翅的时候，这小孩以为怎么着了，咱们要去吃快餐了吗？结果是个美丽乡村。
6: 对，他说这个是方言的一个音译。
7: 嗯，
6: 但是你看在这个大家饿肚子的时候，你听到这个你能想到的只能是鸡翅。
7: 嗯，
6: 是麻辣的呀，还是蒜香的呀，
7: 啊，
6: 还是可乐鸡翅啊。
7: 种类还挺多，
6: 实现鸡翅自由。
7: 对，像摇不动这个可能体现古人的选址智慧，就是它的地基稳
6: 啊。摸鱼沟也是记录了一种生产方式。
7: 快活，这是直白的生活理想。
6: 你看每个名字都是大家留下来的一个类似微博，就短短的几个字儿，又有定位，又有内容，又有情绪表情。
7: 所以下次自驾游的时候，别光盯着那些网红打卡点，你也多看看那些地名，感受一下这里面的神奇。
6: 对，看看大家啊。
7: 老宋提到了一些这个地名，比如说一亩院、二里沟、三里河、四新路、五棵松、六里屯、七棵树、八里庄、九仙桥、十里铺、百子湾、万寿路。
6: 哦，
7: 顺口溜
6: 都是北京的一些地方啊。数字是数字系列的，
7: 数字系列。他前面还提到了一个说北京的那个大石烂。很多人刚开始大栅栏，
6: 不是，就是我到现在啊，我还是能够见到身边的人读错这个，
7: 很常见。
6: 所以我们真的要给大家普及，一个是这个大石烂，一个是什刹海。
7: 嗯，什刹海会读成什么呢？
6: 沈刹海。
7: 那有可能，有可能
6: 真的还是会有的。
7: 或者读成沙，怎么
6: 就是
7: 啊？对对对，
6: 沈刹海，
7: 对对。 什么会念？你突然单独拎出来，有点不太会了。嗯，
6: 对。你看人家娜娜这个，
7: 嗯，
6: 娜娜说印象深刻的路过了两个店，
7: 哦，
6: 叫在水一方，
7: 哦，
6: 烟雨蒙蒙，
7: 哎呦，
6: 他说不知道啥店，就记住人这名儿了，
7: 嗯，很有这个诗情画意啊，
6: 嗯
7: 嗯，这名儿起的就像个民宿，像个饭店，像个民宿的感觉，嗯。然后娜娜的他们的说他们区的几个街连起来叫做镇宫街、兴宫街、祖宫街、国宫街，
6: 嗯，
7: 连一块就是振兴祖国
6: 哦
7: 啊，
6: 寓意很好。
7: 对，还有保宫街、卫宫街，就是保卫祖国。
6: 嗯
7: 嗯，
6: 米兰说还有一个喇叭沟，
7: 喇叭沟，
6: 嗯
7: 嗯，
6: 还有什么？
7: 还有说安乐庄，都有，哦，说我的家乡还有个地方叫二郎庙。这听着很神奇，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哮天犬，嗯。
6: 曾奇说他们那儿有个街叫油炸街，
7: 嗯，
6: 就是油炸的炸是吧？油炸街。
7: 以前这里也许是炸油的比较多，
6: 嗯，
7: 是不是？
6: 嗯。然后还真的是哦，贵州有一个地方，这个还上过央视的新闻节目
7: 啊，
6: 叫六个鸡。贵州，
7: 这个，当时好像还走红了一下。
6: 对对对，走红了，六个鸡站。
7: 嗯，对。还有谁？还有这个也提到了一个有点意思的，
6: 嗯，
7: 就是 JZ 这位朋友，这名字太复杂了，说山东胶州有一个村叫做母猪屯，
6: 嗯，
7: 后来呢觉得这有点难听，
6: 嗯，
7: 改成了叫做木猪屯，放牧的牧，
6: 哦，
7: 说据说很早很早以前，古时候这个地方是个兵站，这个村就是兵站，当时会养一些猪，
6: 哦，
7: 啊。所以就当时言简意赅的就把这地名定成了这个
6: 母猪屯，
7: 嗯，
6: 哦，改了一下，
7: 改了一下。
6: 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么改过来的啊，
7: 对，
6: 让它的名字稍微听起来，
7: 嗯，
6: 雅一些，
7: 雅一些，雅多了，你知道？
6: 嗯，
7: 南唐一少说，我媳妇儿家断炉头镇，简称断头镇。第一次听说的时候，看到没看到字儿，吓得我不轻。嗯，
6: 我刚才还看到一位朋友，怎么找不见了？有那位朋友，他说他老公是叫。
7: 啊，对，有一位朋友
6: 对吧，说叫张科，
7: 张科，
6: 然后就突然路过有一个地方，那地方叫张科，
7: 对，嗯，张科村，
6: 嗯，
7: 感觉这一村的人老公回老家了。吃软糖的猫说吓一跳山出不来沟，这都是地名，
6: 真有这地儿，
7: 有这地儿，吓一跳山，
6: 嗯，
7: 出不来沟，
6: 嗯，
7: 什么熊瞎子岭，这些还挺常见的，
6: 嗯
7: 嗯。
6: 这有的地方啊，大家发的时候哈，一个是大家发的时候谨慎一些，别坑我们，
7: 嗯，
6: 还有的地方呢是我们不会念的呢，你们尽量的给我们拿那个
7: 标个拼音，
6: 标个拼音，
7: 或者有什么当地特殊读法，
6: 对，
7: 也可以说一下。
6: 你让我们要是读错了，那麻烦大了。
7: 川哥，
6: 你要是你们要敢坑我，谁坑了我，我就记住你们名字了。
7: 你记住了又能怎么样？你给人家扔到快活林去。你前两天请假的时候，
6: 嗯，
7: 你知道要按照严格来讲的话，我犯了多少错吗？
6: 嗯，你犯什么错了？
7: 我第一天周一的时候，我那脑子是脑子，嘴是嘴，他俩完全是两条路线。那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磕磕巴巴的说话，
6: 哦，
7: 脑子也跟不上，是嘴也不赶趟那种。
6: 怪我喽，真的是。
7: 你下回你不许请假，你这。还有很多人在视频直播间也在聊自己遇到的一些有意思的地名啊。
6: 对，
7: 嗯，
6: 确实啊，大家发点这个，如果是不好念的
7: 啊，
6: 拼音发一下啊。
7: 对，
6: 水到渠成的这个可以念一下。
7: 水到渠成说的什么？
6: 这个他说是之前，我就是想让你念，我念错了。
7: 龙门石窟吗？
6: 不是，水到渠成上面发这个是绥江是吧？
7: 哦，
6: 是吗？
7: 是可能
6: 绥江原来是叫虚江，是这意思吗？
7: 改了改名是吗？
6: 哦，
7: 嗯，但这个就感觉不是那么有意思，因为后边有那有意思的，像这个 Pavy 嘛，是他说很黑村，刚才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很黑村，就这个村子就叫很黑，
6: 嗯，
7: 很黑村。
6: 还有很多，还有这位说黄大人庄村
7: 啊，
6: 不是薛大人庄村，
7: 薛大人
6: 这怎么断句呢？薛大人庄村。薛大人庄村，薛大人庄村，
7: 薛大人庄村。
6: 嗯，
7: 你念慢点，爱怎么断怎么断，自己理解吧，让他们。
6: 薛大人
7: 庄
6: 村，
7: 对，
6: 嗯，
7: 嗯，
6: 毕竟说北京门头沟有个地方叫猪窝，但是，
7: 嗯，
6: 但是人家的猪是珍珠的猪
7: 啊，
6: 啊，窝是那个
7: 正常的窝，
6: 窝里的窝，
7: 嗯，
6: 眼窝的窝，
7: 对，
6: 嗯。
7: 唐小唐说，长沙有一条河叫做唠叨河。说相传关羽在攻打长沙的时候，他的青龙偃月刀落入河中， 部将周仓溺水捞刀，故得名捞刀河。
6: 嗯，
7: 说捞刀河的刀在长沙很出名，我们家的刀都是捞刀河的。
6: 哦、
7: 嗯、
6: 哎，你看人家这个就有这故事，
7: 对，
6: 感觉这名儿我就会一直能记得住了。
7: 嗯，
6: 对吧？
7: 还有耿新林说秀才庄。
6: 哦，
7: 哎，
6: 这地儿好啊，
7: 听着风水就不错啊。
6: 嗯、
7: 对，凡客，当年你要在这儿的话、
6: 哎，那我肯定就不会在这儿跟你坐着了。
7: 你怎么着？你坐办公室了呀？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见过的一些有意思的地名，
6: 对，
7: 有哪些地方觉得还挺好玩的？
6: 嗯，
7: 都可以打字留言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明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6: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6: 和文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7: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
8: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曾经遇到过哪些比较有意思的地名。
7: 嗯
8: 嗯，看了看大家留言，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呀。
7: 长知识啊，
8: 太长知识了。
7: 嗯，
8: 我们挑几个相对文雅点的好不好？
7: 对，看看慧慧说的这几个啊。
8: 啊，
7: 他说先从上面他说的啊。
8: 嗯，
7: 说他同事在闽行，哎，在哪儿我看
8: 啊
7: 不是刷没了，
8: 说就是说他
7: 浦东，
8: 不是，那是另外的朋友了。ZL 说的是浦东，
7: 浦东，浦东，浦东。
8: 你先看 ZL 吧，他说上海浦东有个地方，四条路分别叫春晖路、夏碧路、秋霞路、冬荣路，非常的有生活，有诗意。
7: 嗯，
8: 你像春夏秋冬聚齐了。
7: 对
8: 对，慧慧说的这个呢，是说他们那儿有条路叫做雅致路，本来挺高雅的一个名字，但用上海话念出来就成了，可能是野猪罗，听起来像雅猪罗，就这种感觉吧。就是感觉瞬间萌感十足。
7: 嗯
8: 啊，说有些路名呢用普通话念没有问题，但一用上海话念就有点奇怪了。
7: 你这上海话还是别说了。嗯，还有什么，他说还有什么阜成路
8: 啊，德华路、阜成路、黎明路。

0: 明路，
1: 嗯，
0: 对，挺，反正也是有点寓意的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然后还有八九
1: 这个，
0: 八九也是说我们这儿有条路上呢有三座医院、
1: 嗯、
0: 所以这条路叫做健康街，去机场的快速路叫腾飞路，有条路一到春天两边就会开满桃花，所以叫迎春路，原来的南二环现在叫丝绸之路大道
1: 哦，
0: 嗯，
1: 人都改名了，
0: 对，
1: 改头换面起了一个更洋气的名儿。
0: 有没有跟八九这位朋友是老乡的，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城市的？
1: 嗯
0: 嗯,
1: 嗯，对，这名也挺好、啊。
0: 对，
1: 嗯，
0: 沈振东这个有点真的啊，他说呼和浩特有个地方，这俩字儿、啊、
1: 也不给我们加拼音就发过来了，
0: 俩字叫做枯略村。
1: 是这么念吗？
0: 是这么念，对。
1: 呼和浩特这朋友，就是当地人怎么念这个名儿，他也念枯略村。
0: 枯略村吗？
1: 是用我们这么标准的普通话，枯略村，应该不是这样的。
0: 应该不是。
1: 什么那呼和浩特什么那什么那，枯略村是什么？他们那边人说话都喜欢带了
0: 啊，
1: 是了，拐个弯儿。
0: 就枯略村
1: 了。枯略村了啊！枯略村了啊！
0: 这怎么听着跟你们山西话很像？
1: 不是，就是很像，就是跟太原话很像。
0: 嗯。
1: 嗯，然后刚才看到视频直播间有一位朋友，他给我们标了拼音的那位
0: 啊，好人啊，这位好人是谁？
1: 好人，这位好人是超级兔子
0: 啊。
1: 他说北京有一个
0: 窜底下
1: 村，
0: 这个我知道，不标拼音我
1: 你也认识啊？
0: 好容易认识个生僻字儿，还标了拼音，没机会展示。
1: 这字儿团成一团，我这么远我都看不清他到底怎么写的。
0: 窜底下村是他那个很多那个村落的那个建筑很有特点、
1: 嗯、
0: 然后很多摩友们爱骑着摩托车到那、
1: 哦、难怪呢，
0: 所以我相对了解一点、
1: 哦、
0: 嗯,
1: 嗯，
0: 窜底下村。
1: 刚才看到有朋友说通州的那个
0: 嗯
1: 火线啊、
0: 嗯、
1: 他说通州的火线镇火线村。
0: 嗯
1: 嗯,
0: 嗯, 嗯德意十九社说有一天下班找了条近路，当时天刚黑，导航带我进了个村，夜幕下隐约看见村名叫黄鹿泉村。那个鹿和泉的顺序很重要。掉个个儿，这大晚上的就猛地一接受，有点吓人、嗯、
1: 但人家可能有他的寓意在，如果给你解释一下你可能就不会那么想了。
0: 对、
1: 嗯、
0: 对，
1: 魏安说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地名，
0: 嗯，
1: 比如说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武功县呢、
0: 哦、
1: 武功县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那个武功，
0: 武功就这村子里人都是高手。
1: 嗯,
0: 嗯，挺好。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那些让你觉得有意思的地名。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地名呢不仅仅是一些街道啊村落山河这些。
1: 嗯，
0: 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在我们日常办公的这个环境里边，
1: 嗯，
0: 把一些地名改一改或者什么样，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扰。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公司整体的情况了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没有了，我为我能加入这样的公司感到荣幸。王总，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0: 加油，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那没什么事儿，你去劳动仲裁一下，你把你的这个手续抓紧办一办，争取下周就来上班吧啊。
1: 劳动仲裁？我跟上一家公司是和平分手，我为啥要仲裁人家呀？
0: 哦，忘了跟你说了，在咱们公司各部门的办公室名称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劳动仲裁就是人力部门啊。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去人力那儿办一下入职的手续。
1: 人力部门为什么要叫劳动仲裁啊？
0: 因为平常在他们屋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儿就是劳动仲裁。不管是薪资问题还是离职时候的赔偿问题，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所以干脆就把办公室名称改成劳动仲裁了。
1: 那叫这名多不吉利啊。
0: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时刻绷紧这根弦儿，不要总是让人想跟公司打官司，也少给开封府找麻烦。
1: 开封哦，咱们如果有什么官司还得跑趟河南吗？
0: 不是，开封府就是法务部门，致敬的是包拯啊，希望他们能铁面无私，合同手续一切都要正规
1: 啊、哦！这名起的是很巧妙啊！啊，那咱后勤部门叫什么呀？
0: 后勤就叫萧何，因为当年萧何为刘邦筹集粮草军饷，稳住后方，这才能让刘邦打败项羽。希望咱们公司的后勤也能如此靠谱，所以就叫萧何。
1: 咱起名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
0: 来看这边， 这边的这个大屋子，这是咱们的八角笼啊，也就是会议室
1: 啊。咱们平常开会的时候还要动手啊？
0: 啊，那倒不至于，但是言语上的交锋比较激烈。叫八角笼是想表达，即便真的是打擂台，八角笼里也有八角笼里的规则，而且上了台打成一片，打完大家还是朋友，哪儿说哪儿了，不要带个人情绪。
1: 哦，那我去的营销部门叫什么呀？
0: 营销部门叫正月初五啊，因为咱们民间都说正月初五迎财神，所以呢，就希望营销部门都能像财神一样，不断的给公司带来收益。
1: 不是起名这么随意的吗？
0: 行了，那你先去劳动仲裁一下，然后去找萧何领办公用品，回头在八角笼里再正式介绍自己，让大家有什么需要都在正月初五去找你。
1: 正常人都听不懂您在说什么吧？
0: 真的，我觉得办公室名可以改一改吗？啊，有一些那个比较有创意的公司是不是已经改过了？
1: 不会吧，像这种就是你说什么营销部门呐、啊，什么后勤部门呐、啊，像这种的，我们和明明这个名字就已经非常通俗易懂了，我们为什么要给它起一个又难记又无法统一的名字呢？好玩儿、
0: 啊。那你说今天这些地名好记吗？有的都不认识都。
1: 但是人家自古就是这么来的，我们是硬给人家硬重新起一个，你如何去统一它呢？
0: 对对对，但是 有一些部门可能自己玩公司自己玩会内部就改一下是吧？再看其他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是念什么念寿吗？他说石家庄晋州市营里镇原名叫做刘建归营，这是王莽追刘秀典故的由来。
1: 哦，
0: 嗯，
1: 这种的
0: 有
1: 由来的，有底蕴在、啊、
0: 对。还有米兔子说我们村子叫做刘进士村、嗯、因为之前出过一个姓刘的进士，
1: 嗯，
0: 所以就叫刘进士村。
1: 那再后来就再没出过了是吗？如果出了可能就改成下一个进士王进士村，
0: 那就得王状元了不能再叫进士了咱现在王河北省高考状元这么叫名行不行？
1: 哦，
0: 嗯，
1: 咱村一共出过几个呀？
0: 看这意思，就这一个，
1: 就这一个。
0: 也许当年是不是还出过，比如说什么樊进士村？
1: 哎呦天哪！
0: 哎，王进士村。
1: 那我们村现在应该叫樊主持村。
0: 哟，樊主持村，失敬失敬啊！樊主持村，挺烦这个主持人的，这樊主持村。
1: 这么起名，
0: 这么起名、
1: 啊，说明这个村还是很重视这个教育的啊。
0: 你好会圆呐、啊，有点道理啊。深海寻鱼说，
1: 对对对
0: 对，
1: 我今天还看到
0: 丰台有个村子叫做造假村，
1: 对，造假村。
0: 据说原来是造铠甲的，
1: 啊、嗯、
0: 啊！
1: 但是你这名儿，他写是那么写的，写其实是铠甲的甲，
0: 嗯、
1: 但是他名字念出来说，哎，你在哪儿啊？
0: 我们村是造假村，
1: 我在造假村，我在造假路呢。
0: 听着还你们这么嚣张吗？你们村子这叫这名儿都、哦？嗯，还有刚才沙发里一个说这是在南京是吗？有一个图片啊，就是这个有一个、
1: 嗯、
0: 应该是个转弯的地方，
1: 街是吗？
0: 对，叫做螺丝转弯，啊，
1: 哦、
0: 拍了一图片。
1: 其实应该看看它为什么叫螺丝转弯、啊、
0: 嗯，就这些地名呢，都挺怎么说呢，挺有当地非常鲜明的特色的。
1: 嗯嗯嗯，刚才看到米兰那会儿发的说，房山有一地儿叫南上乐。
0: 嗯，
1: 但人家那南是南北的南、
0: 啊、
1: 哦，说男人们应该喜欢去那儿
0: 南
1: 上
0: 乐。LX 在视频直播间说我们这儿有个集美路，
1: 这词儿是这么来的吗？集美。
0: 但说陕西还有个叫做王上村，啊，这个我知道，我还查过，真
1: 的, 真
0: 的、
1: 哦，
0: 就是我这名王上村、
1: 哦。他们怎么着？
0: 他们怎么着？
1: 看走眼了？
0: 怎么叫看走眼了呢？你得罪了一个村子的人，我跟你说，你们樊主持村和我们王上村，这就是不共戴天了，就回头。嗯，
1: 哎，这名为啥呀？
0: 这不知道，可能人有自己的讲究嘛。
1: 对，肯定有自己的故事。
0: 嗯嗯，然后张弛有道说，还是西安的地名有故事，都很有历史。
1: 嗯。
0: 比如说洒金桥、
1: 嗯、
0: 说与西域商人交易黄金有关，是古丝绸之路贸易的见证地之一。
1: 嗯
0: 嗯，这都有这个，主要是历史悠久啊，有文化底蕴。
1: 嗯
0: ，Light 说杭州有个地方叫做立马回头， 还有后只说善后河、烧香河，不知道为啥起这个名儿。
1: 哦、嗯，杭州吗？善后河上、
0: 嗯，他没说是哪里。嗯。
1: 人大家最好讲一下啊，
0: 嗯，
1: 因为有的地方咱确实没听过，那大的城市可能咱听过，
0: 嗯，
1: 这个什么巷子呀，什么河呀，
0: 对，
1: 咱们这确实太多了。
0: 我光北京的这些胡同名，
1: 对，光北京我今天都听了好多没听过的
0: 啊。
1: 张哥那个说了嘛，他说二老师好，通州有个神仙村。
0: 哦，神仙村、
1: 哦，对，他说据说古代出过神仙。
0: 嚯，
1: 什么神仙？
0: 嗯。维安说我也陕西的，我家这边还有一个叫做阿上村。阿上村、哦、
1: 阿上村，
0: 嗯，
1: 这阿上怎么听着像南方的名字？阿上
0: 不知道哎。那你说这个名字里带上的去这村子有没有什么这个
1: 有什么奖励
0: 啊？
1: 啊，真是
0: 奖励，反正不让那个叫樊科的就樊主持人村的人来。
1: 不共戴天，
0: 不共戴天，两个村子是世仇。回头都这
1: 还有，对，还有很多地方他的村子的名字是有姓的
0: 啊、
1: 比如说这位小韩，他就说我爷爷老家叫韩家岗子，全村都姓韩、
0: 嗯、这个是最常见的，
1: 对，
0: 什么张家屯、李家村这种、
1: 嗯、
0: 就说这个村子里可能大部分人都姓这个姓，
1: 嗯，
0: 有的可能他还能跟一些其他寓意结合起来、
1: 嗯、
0: 比如说王子说我们村子叫做钱旺村，就是这个钱财的钱，钱很旺的这个村子，钱旺村、
1: 哦、我还以为钱给忘了呢。
0: 你这钱给忘了？
1: 你说旺旺旺的旺是吗？
0: 对，你等会儿，你这个旺旺旺，你
1: 不是那个广告
0: 啊？对，广告的旺旺旺没问题。我以为三点水那个旺旺旺呢，这村子听着挺可爱的了，就让。嗯，
1: 行行，知道了，钱旺。
0: 但如果这个村子里人很多人姓钱呢、
1: 哦，
0: 对吧？也有可能，
1: 可能
0: 对，嗯，呵呵，这大家这地名真的是啊，太多了。今天说到的小到村落，也村子里的某条路，
1: 嗯、
0: 或者村边的一条河、
1: 嗯，
0: 大到一个城市里的一些。相邻的街道、
1: 嗯、
0: 什么小区的名，今天这各种各样的
1: 各种，对、
0: 嗯、
1: 都有点不太知道啊。
0: 嗯，
1: 好，大家继续说着吧啊、
0: 嗯、
1: 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程序了，
0: 对，时间关系呢、嗯、你接着说了可能也来不及念了，这下一时段换话题了。但这一时段呢咱们还有一个常规板块，
1: 嗯
0: 啊还没有进行，就是我们每天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0: 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3: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2: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3: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2: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3: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4: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4: 下班快乐，快来抢！
5: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6: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7: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8: 你忘了，
9: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10: 你好。我之前的驾照被吊销了，我想重新申领一个，你这儿能办不？
7: 您之前是因为什么被吊销的呀？
10: 哎呀，过去了就都过去了，往事不要再提、啊、
7: 主要是我得先知道您之前吊销的原因，才能看看能不能办理。
10: 那都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我现在都有点记不清了。
7: 您吊销的原因还能忘啊？您不要有所隐瞒啊，到底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了实话，我才能知道能不能给您办。
10: 我没有隐瞒，我是真的记不太清了，我就记得开着开着车，警察把我拦下来，然后来驾照就被吊销了。
7: 您要是没问题，这不可能吊销驾照啊，您再想想到底是因为什么。
10: 我真的记不太清了，那天晚上喝的太多了
7: 啊。你是酒后开的车，那怪不得呢。
10: 我当时本来想跑，但是后边的乘客一听我喝酒了，和警察一块给我摁住了。
7: 还有乘客？您这还是营运车辆啊。
10: 请问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十年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对吗？
7: A 正确，
10: B 错误，
7: 请选择。
10: 嗯
7: 啊，我们涉及到了营运车辆啊，
10: 对，
7: 营运机动车，
10: 然后还涉及到了一个

0: 让大家跟队形啊。
1: 嗯，容易是
0: 容易也受到别人的干扰。
1: 我们来说这道题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正确
0: A， 正确。
1: 对
0: 对，
1: 这是一个常识题。
0: 嗯，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会被吊销驾驶证，而且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0: 对，
1: 其实10年就基本上也就代表您就告别这个职业了，因为你这10年你总得干别的呀，对吧？你要说一直是靠出租车、网约车为生的，你10年不能再干这个。
0: 你30岁再开，你喝了酒，你40岁才能再去考驾照，
1: 对
0: 对吧？
1: 对，所以还是挺严重的。
0: 对，但是你看，像魏安这种，就是他虽然选错了，但是他是觉得对这种人有点觉得过分啊，就觉得应该终生就不能再考了，尤其营运车辆的。
1: 对，你拉着这么多乘客呢，对吧？
0: 好，恭喜答对的朋友啊。
1: 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来关注成联分会最新数据。六月我国汽车进口3.8万辆，下滑11%，但由于2025年一月基数低且运输受阻，故汽车进口总体下降较小。今年1到6月汽车进口共20万辆，同比下降11%。由于2025年初低基数的促进，今年1到6月进口车零售19万辆，六月零售下降到3万辆，降幅39%。未来压力仍偏大，目前进口车已回归传统的燃油车格局为主。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及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聊的是有意思的地名，
3: 嗯，
4: 那这一时段咱们来聊一聊有意思的菜名怎么样？
3: 菜名，
4: 对，就是你可能吃到过像传统的，比如说宫保鸡丁啊，
3: 对，你这种别说了，夫妻肺片呀，
4: 对对对对，这太普通了。或者是您家里边自己做完了以后，可能咱们给它命名叫什么？
3: 对
4: 啊，
3: 因为这个点儿嘛，大家也饿了。
4: 嗯，
3: 我们说说菜名，尤其是反正我们家这几年是有这种习惯的，就是你刚才说的
4: 啊，
3: 就是春节除夕晚上，我们的这个菜列出来之后，
4: 嗯，
3: 我们家的几位他们会给它重新更名，
4: 嗯，
3: 就是冠以一个我们家族的这种特色
4: 啊，
3: 嗯，
4: 那我觉得很适合下面这一段啊，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崩溃啊！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柯总，上次您说的咱们食堂就餐率低的情况，我这里有一个想法，您看看行不行？
3: 啊，你说。
4: 大家现在不愿意去食堂吃饭，原因主要就是食堂的菜比较单一，来回就那几样，虽然味道还行，但是总吃大家还是容易腻，所以我想要不要从菜名那儿尝试一下？
3: 也行，但是蔡明老师咱请得过来吗？还有他做饭怎么样啊？
4: 我说的是菜的名字，不是蔡明老师。
3: 哦，你说菜的名字
4: 啊？
3: 但如果菜的样式不变，名字能怎么变呢？
4: 咱们就比如说拍黄瓜这道菜，咱们的甲方老板不就姓黄吗？他总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让大家苦不堪言，所以咱们就把拍黄瓜改成拍黄总。
3: 这不太好吧，毕竟黄总是咱们的甲方，
4: 咱们又不是真的要拍黄总，但是如果大家感到工作压力大了，就去吃一个拍黄总，算是从情绪上出出气，也能缓解一下工作压力，这叫精神胜利法。
3: 好像也行。
4: 还有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我们就叫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3: 啊！我听着这里面是不是有个谐音梗啊？
4: 哎，是的，哈哈，西红柿是红的，鸡蛋是黄的，红加黄，洪荒之力啊！特别是大家感到有点累的时候，吃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等于告诉所有人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了。最近很忙很累，有什么事儿能别找我就别找我
3: 啊！这菜还有社交属性了。
4: 对呀。还有酸辣土豆丝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叫它和好菜。
3: 这哪儿也不挨着哪儿啊。
4: 您听我说呀，酸辣可以理解为酸辣酸辣
3: 啊，又是个谐音梗。
4: 土可以是英文吐
3: 啊，还有英文谐音梗。
4: 豆就是争斗，
3: 嗯，
4: 丝就是死，
3: 嗯，
4: 连起来就是，
3: 嗯，
4: 酸辣酸辣，咱们两个人争斗，最后是两败俱伤。所以当同事之间有了矛盾，互相给对方点一盘酸辣土豆丝，表示咱们不斗了，和好吧，所以叫和好菜。
3: 虽然解释得很牵强啊，但是寓意还挺好的。
4: 还有这个清炒西兰花，我们改成叫吃掉焦虑。
3: 啊，那这是不是所有绿色菜我们都可以往焦虑上套？
4: 咱们有不同的绿啊，比如说清炒西兰花叫吃掉焦虑，炒芹菜叫股票不绿，炝炒鸡毛菜叫帽子不绿，最厉害的是果仁菠菜叫不被开除。
3: 不是，果仁菠菜为什么这么特殊啊？
4: 果仁菠菜是由花生豆和菠菜组成的，花生豆就是豆，菠菜的菠谐音就是不，菜是绿的，绿的英文是 green， 菠菜就是不 green， 连起来就是豆不 green 就不 green。
3: 这还有口音呢，
4: 还有主食大米饭，我们就叫反思饭。
3: 你大米反思什么呀？
4: 我们有句俗语形容一个人没什么能力，就说这个人是吃干饭的，所以吃大米饭的时候边吃边反思自己到底是不是吃干饭呢，这就叫反思饭。
3: 那面条呢？
4: 面条叫努力就有收获。
3: 那这又是为什么呀？
4: 面条的英文是 noodle， 意思是努力都有收获，努力奋斗 noodle。 你觉得我这些提议怎么样？
3: 我觉得你要不 green 出去吧。
4: 这一时段咱们聊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年咱们遇到的神奇的菜名。
3: 真的是你这个，我觉得啊，一般人真的想不到，一般人脑洞都没你这么开，这往这么想的，着实是拐了好几个弯啊。
4: 就不 green， 就不
3: 还 green。
4: 感谢 green 啊。咱们这时段说到这个奇怪的菜名，
3: 奇怪的菜名就是大家自己起过的，
4: 对，
3: 或者说这几年大家遇到过的、见到过的，对吧？
4: 对，
3: 是连人家连英文都用上了，真的是。
4: 你像樊科，你家里边，比如说过年可能做完菜了，也会说给大家再起个新的，
3: 再重新起名字，是的。
4: 对，还有一些东西是家里的自己人的特殊叫法，
3: 对。
4: 比如说我家里边这个，如果要是吃排骨，
3: 嗯，
4: 因为排骨中间有一个棍儿嘛，所以我一般会管它叫棍儿排。
3: 那叫金牌嘛，那个，
4: 对，你每可能不同的叫法，所以比如说一说今天吃什么，今天做了棍儿排，就知道是做的是这样的排骨。这也算是一个二次创新的名字。
3: 我小时候给它叫棒棒肉。
4: 你看棒棒肉也是一个创新的名字。
3: 对，因为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然后就说棒棒肉
4: 棒棒肉
3: 啊，又一直这么说下来了。
4: 那你后来长大了面对那个手把肉你叫大棒棒肉是不是？那手把羊排那个和手把牛排怎么鸡腿怎么办？
3: 那小时候你好像也就吃过这个排骨这种这么吃。
4: 很难想象年仅4岁的樊科拿这个羊排大棒棒肉。
3: 对，就是一直这么流传下来，就小时候给他起的名字。
4: 对，所以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见过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菜名啊？或者是他这道菜真的就叫这个名，只是相对只在当地出名。
3: 哎，对，我们没吃过
4: 特色菜，
3: 你们地方的特色菜或者它的名字那可太多了。你比如我先说一个，我们山西的 Blant。

0: 你是说了个英文吗？
1: 它是
0: 不，
1: 就是不行的不
0: 啊，
1: 然后是烂，破烂的烂
0: 啊，
1: 子儿子的子，
0: 不烂子。
1: 哎，
0: 这是个什么吃的？
1: 主食，或者也可以做菜，都可以当菜也行，当主食也行。
0: 它是原材料是什么？
1: 原材料是土豆和面。
0: 土豆和面炒在一起。
1: 啊，对，又蒸又炒。
0: 那为什么叫不烂子呢？
1: 我还你等我一会儿给你查查。
0: 你也不清楚。
1: 我也不太知道，反正就是这么叫的。
0: 是不是因为他们炒在一起，还土豆是土豆是什么？就是它不会很烂，是不是？
1: 它看起来挺烂的，
0: 挺烂，已经很烂乎了。
1: 嗯
0: 啊，还叫不烂子
1: 啊？当地就是尤其是用那个方言叫不烂子，不烂子，
0: 不烂子。
1: 哎，对，啊、就类似这样的地方的美食
0: 啊。
1: 嗯
0: 啊，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第一个发明这食物的人，旁边人问他：“你吃什么的这么香？”他嘴里塞特别满，没说清。我不告诉你，然后那边就什么叫不烂子？
1: 对，就是不知道，反正怎么这么来的啊？
0: 嗯，
1: 所以就我就举个例子啊，其实大家的家乡应该都有这样的，
0: 对
1: 一些美食，
0: 一些美食特色的，
1: 嗯，
0: 或者你走出了家乡，你才发现原来只有你们那儿的人这么说。
1: 对对对对对，
0: 同样一个东西，学名是学名，我们家乡称呼又另外一个称法。
1: 嗯，对。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
0: 嗯，
1: 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0: 打字留言。小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3: 下班快乐抢。
2: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3: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4: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5: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那些年咱们遇到的神奇的菜名
5: 啊，就是入门级别的啊，比如说什么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老婆饼里没老婆，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啦。
6: 但是蚂蚁上树里没蚂蚁，这不废话吗？难道给你做个撒孜然蚂蚁？
5: 但是你说还有什么啊？小时候我们第一次听说的狮子头，
6: 哎
5: 啊，你那时候觉得那动物园里的吗？你后来才知道人家那狮子头大肉丸就像狮子头一样那么威武，那属于咱们料理当中的一个夸张式的比喻，就跟怒发冲冠一样，是一个修辞体系。
6: 我第一次知道狮子头还是神医喜来乐。
5: 好像还真是
6: 德福弄一个狮子头那种。
5: 给对面那老板娘送过去了，是吧？
6: 从对面弄过来，是吧？我觉得我这什么这么香，
5: 这么
6: 好吃。进阶版的菜名就开始有一些意识流了，比如说佛跳墙，听着像是违法行为哈，但其实这个菜呢是福建名菜，原名叫做福寿全。
5: 对，但是真正让我怀疑我的理解能力的是有一个叫乌云托月，
6: 哦，
5: 听起来像气象预报，
6: 端
5: 上来是紫菜蛋花汤，
6: 黑紫菜就是乌云，白鸡蛋就是月亮，古人吃饭呢它附带这写生课，咬一口云喝一口月，这吃的就是个意境，补的是唐诗三百首。
5: 对，科普一下啊，说传统的菜名的命名有六大流派
6: 啊。
5: 首先写实派的，你比如说红烧排骨
6: 啊，写意派的，比如说青龙过江啊，但其实什么呢，就是清汤葱段。
5: 还有典故派的，比如东坡肉，
6: 有由来，
5: 有由来的，
6: 或者是吉祥派，就这道菜叫年年有余。
5: 还有声音派的，这属于地方特色很多啊，什么瓜搭面，
6: 有声
5: 扬扬面，
6: 对
5: 啊，这种
6: 神秘派的，比如说大救驾，你这听你都不知道这是个吃的。但它其实是云南的一种点心，传说呢是救过皇帝
5: 哦，说人家这个是大救驾什么安徽寿县的一个点心，说当时打仗的时候，然后就吃个这个活过来，可能就是饿了吧，叫大救驾。
6: 还有一些菜名属于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那种巅峰对决，比如说翡翠白玉汤，这我之前也是听评书里聊到过，你听着就感觉

0: 该是用什么玉碗儿去装，
1: 嗯，
0: 结果呢就是大白菜豆腐汤，
1: 嗯，
0: 金玉满堂听着不错，但其实就是玉米炒青豆。
1: 嗯，最让人感动的就是那些朴素的名字，
0: 嗯，
1: 大家就是陕北有一个叫钱钱饭，
0: 钱钱饭
1: 啊，就是把黑豆压成铜钱状，寄托着吃饱穿暖的一个愿望。
0: 广东的及第粥就是盼孩子能够考状元，状元及第。
1: 嗯，
0: 现在应该出一个叫什么上岸粥，
1: 嗯，
0: 配料你可以是历年真题，什么导师推荐信这些。
1: 但是你看咱们琢磨这些菜名特别治愈，
0: 嗯，
1: 我们的祖先就给起名字都起得这么的认真啊，把鸡蛋叫芙蓉，
0: 嗯，
1: 豆腐叫白玉，萝卜丝儿叫银丝。
0: 生活再难，也要在吃这件事上完成一种微小的倔强的诗化。
1: 嗯，
0: 确实有寓意啊。
1: 对，
0: 嗯。看看大家吧，咱们有没有什么那种比较有意思的菜名？
1: 嗯，
0: 听起来，嗯，这东西是吧？
1: 对，
0: 嗯，
1: 看看大家分享的啊，怎么了？
0: 这真是大家说的，完全也不知道，跟上一时段地名一样。
1: 说几个我知道的啊，
0: 你还知道？
1: 吃软糖的，这你肯定知道。他说东北的杀猪菜嘛。
0: 啊
1: 啊，
0: 对，
1: 就是那个酸菜血肠炖五花肉，
0: 嗯，
1: 他说这个你看杀猪菜，
0: 嗯，
1: 不知道的觉得那是什么呀？但是其实这个杀猪菜好像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
0: 是魏亚坤这个我特别了解，说石家庄特色正宗安徽板面，
1: 不是这名字有什么奇怪的吗？啊，也挺啊，
0: 很奇怪。你到了石家庄，说当地特色美食是
1: 石特安
0: 安徽板面，说那不是安徽的吗？说不，被石家庄已经演变成了另外一个了。现在还推出了自己的一个品牌，
1: 嗯，
0: 就叫好像石特安还是叫什么？就是石家庄板面特色板面。
1: 真的
0: 吗？对，过年回家的时候，
1: 嗯，
0: 我还想尝试呢，就没赶趟。
1: 你们小时候有石特安吗？
0: 小的时候其实就有了，但
1: 就有板面。
0: 对，我那时候一直没有吃过。其实我是上了高中以后，
1: 嗯，
0: 我才真正意义上的才开始吃。
1: 哦，
0: 因为之前的时候家里总觉得太辣了，
1: 嗯，
0: 什么这个，尤其有一些小脏摊上的怕不卫生。
1: 嗯
0: 嗯，那其实无所谓的是吧？谁能想到后来这么蓬勃发展？
1: 对呀。
0: 波说，葡萄鸡丁、风味茄子，其他地方都没有。
1: 葡萄鸡丁是真的有葡萄，还是说把鸡丁切得跟葡萄一样大？
0: 一样圆那种
1: 啊，对，风味茄子怎么没有？哪儿没有啊？
0: 嗯，
1: 这风味茄子哪哪都有，哪哪都能吃到，可能你味道不太一样而已。
0: 对，
1: 对吧？
0: 风味茄子这好像在很多饭店里都能看到这种，
1: 可能只是不同的做法吧。
0: 嗯，对。
1: 这位他说鲁菜，
0: 嗯，
1: 鲁菜有道名菜，说我们篮球队聚餐从来都不点，叫三不沾。
0: 这确实不吉利，对于打球的人来讲，没沾板，没沾筐，没蹭网，三不沾，
1: 嗯，
0: 这是投的是最臭的这种形容。
1: 嗯，来看看视频直播间里啊
0: ，LX 说我在南通吃过草鞋底，就是一个咸甜酥的烧饼样子的，像拖鞋底板，但是味道相当不错。
1: 那不是北京也有吗？牛舌饼是类似那样的吗？
0: 哎，有点像，
1: 是吧？
0: 但那边是不是叫草鞋底？
1: 嗯，就类似的，因为它形容这个，我想到的是牛舌饼。
0: 牛舌饼挺好吃的，
1: 嗯，咸甜口。
0: 两棵树的守望说，西葫芦在我们那儿叫北瓜，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说它是豫北的。
1: 嗯
0: 嗯，
1: 还有的地方叫角瓜，是吧？是有这种说法吧？
0: 嗯，
1: 我们就叫西葫芦，我听过叫角瓜。
0: 我们这边会，也可能是我们家啊，会只简称叫西湖。
1: 西湖，
0: 对，就简称。
1: 去杭州了吗？
0: 所以小的时候第一次知道杭州西湖的时候，总觉得杭州的西葫芦这么出名吗？我们家就简称就是今天吃西湖。
1: 今天吃西湖，
0: 但其实因为我不吃西葫芦，
1: 嗯，
0: 所以我对这个一直很抵触。
1: 是你们家还是你们当地？
0: 也可能是我们家。
1: 就那一个字儿，最后那字儿，我就是不想说，我太懒了。
0: 从小吃字儿吞字儿，就西湖。嗯，炒西湖是吧？
1: 嗯。这个程一粉说，我们北京农村有个食物叫懒龙，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你知道原来在咱们台对面，
0: 嗯，我知道，
1: 就南礼士路这儿。
0: 嗯，
1: 我刚上班的时候，每天早上一份懒龙，一碗小米粥
0: 啊，
1: 必搭配的就是现在很多北京很多地方都有那个懒龙，
0: 对，
1: 大懒龙。
0: 我当时也是，那时候来了以后，
1: 嗯，
0: 偶然间尝试了一下，
1: 嗯，
0: 也觉得味道很好，
1: 对
0: 对。还有俊说，儿子小的时候把烤鸭说成饼饼肉肉，嗯，
1: 饼饼肉肉，那好多种饼饼肉肉，肉夹馍也是饼饼肉肉，
0: 嗯，不一样，只有这个是。那你要这么说得区分了啊，烤鸭应该叫饼饼肉肉酱酱葱葱呱呱，那太细了。
1: 对，
0: 嗯，还有铺满桃啊，说

0: 土豆丝裹上面粉，上锅蒸，然后炒。
1: 啊、他说的也是那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不烂子，类似那样的。
0: 这个就是不烂子，
1: 就类似也陕西好像是叫什么洋芋擦擦之类的这种说法。
0: 嗯，
1: 反正但是基本上都是那些食材那种做法。
0: 对，
1: 嗯。
0: 有人 please 微笑说三河也有懒龙，肉龙什么的，
1: 嗯，
0: 不同叫法，嗯，
1: 还有张弛有道说西安的葫芦头泡馍、
0: 啊、
1: 其实就是猪大肠泡饼。
0: 哦，对，
1: 是不是因为猪大肠的那个形状像葫芦头？
0: 对，有点像。
1: 嗯，
0: 还有德意十九社说陕西小吃搅团，
1: 嗯，
0: 真的是把块状的玉米面糊搅成一团，
1: 哦，
0: 就简称叫搅团。
1: 好像见过，
0: 嗯，但是瑞的这个雪漫火焰山，这是个什么？
1: 雪漫火焰山不就是那个什么吗？
0: 啊、
1: 西红柿上面撒白糖，
0: 哦、
1: 是不是？
0: 那那个火山飞雪什么，这是不是也是这意思？
1: 火山飞雪应该也是吧？
0: 哦、
1: 应该也是凉拌那个西红柿上面撒点白糖吧？
0: 听着像吃不起的样子。
1: 你起了这名儿，你就可能你就吃不起了
0: 啊、哦嗯！这一端上来多少钱？88。
1: 嗯，安宁说个普罗大众的，我一直以为猪脚饭是猪蹄饭、
0: 啊、
1: 直到去年才知道猪脚饭其实是猪肘饭。
0: 我吃的那个是猪肘吗？
1: 猪脚饭一般就是猪肘嘛、
0: 啊、
1: 难道你吃啃猪蹄儿，你吃的猪脚饭里面那个肉它是很
0: 肘子的肉，
1: 炖炖炖的那种嘛，是不是、
0: 啊？你别说啊，你用了一种最直白的方式表达了一下，
1: 嗯、
0: 确实是这个。
1: 但猪蹄儿的话，它是得啃，是骨头比较大的那种。
0: 哦，
1: 是吧？
0: 哦，你这么说好像有点啊。水清兰闹了一个笑话，说我在南京第一次吃皮肚面。我吃完了偷偷问他们那个肚怎么没给加呀以为是加的肚的皮肚面啊，
1: 你是牛肚还是猪肚啊？
0: 对，是不是少给我加了，人忘给我放了。嗯
1: 啊，对，还有一个北方那个苜蓿肉
0: 啊，
1: 啊这个苜蓿其实说的是鸡蛋。
0: 对对对、嗯、这也是猛的一听有点不知道叫什么的。
1: 对，
0: 肖波说云吞，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怎么都没想到居然是馄饨。云吞和
1: 馄饨
0: 是不是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1: 这个我一直觉得云吞可能那个皮儿是不是更薄？哎，不过馄饨也挺薄的。
0: 对呀、啊，
1: 嗯，
0: 但现在有的人包那也是有点厚啊。
1: 那叫大馅饺、汤饺、汤饺子。
0: 哎呀，这大姨挺实在，咋着那擀皮儿真是。
1: 嗯、哦，刚才有人说那西湖，他说不光是你们家，好像河北这边都会这么叫，
0: 是吗？
1: 嗯，
0: 你看，
1: 我们也叫西湖
0: 啊，就简称了一下。
1: 嗯，青岛说、嗯、对的，我们叫角瓜。
0: 角瓜，嗯，风说地三鲜，啊，第一次听这名的时候，
1: 嗯，
0: 也觉得这道菜，陆地上的最鲜的三个玩意儿弄一块儿，
1: 嗯，
0: 像这得是什么滋味儿？端上来一看、哦，土豆、茄子，
1: 最常见的三种啊，
0: 对，太普通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在东北的朋友，其实并不爱吃地三鲜，
1: 为什么？
0: 单纯的不爱吃，没有什么为什么。
1: 是小时候吃太多了，是吗？
0: 就可能不服某一个，尤其是茄子，有的人他接受不了。
1: 嗯
0: 啊，我就是。
1: 哦，
0: 像西湖啊、茄子呀、啊，这两个都是我的比较难以接受的。
1: 哦，好好，西湖你别吃。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跟你说这个呢，没别的意思，就回头你要请客吃饭的时候，就不要这两个，就不要点了。
1: 我带你去西湖吃，
0: 啊、
1: 行吗？
0: 西湖醋鱼吗？哪个西湖？这一时段咱们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遇到过的比较有意思的菜名。
1: 嗯，
0: 可以是真的那种当地的特色菜，也可以是自己家里边的一些独特叫法，
1: 嗯，
0: 独创的那种创新菜，或者是像刚才那种小朋友管烤鸭叫饼饼肉肉这种，
1: 嗯，
0: 都可以说一说。
1: 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1: Radio。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您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6: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7: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6: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7: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6: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7: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8: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聊的话题是您曾经遇到过的有意思的这个美食的名字。
7: 嗯，笑啥？
8: 我笑，我真的是确实孤陋寡闻。
7: 就又给自己挖坑了。
8: 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听说。
7: 对。
8: 但也有一次，也有一些这个留言的困惑，
7: 嗯，
8: 是我一样的困惑。
7: 嗯，
8: 你像这个严树枝说松鼠桂鱼，以前以为是里面真的有松鼠。
7: 哦，
8: 我也这么想过。
7: 真的，直到吃到过之后。
8: 对，
7: 嗯，
8: 我当时还想，我说这小松鼠也能吃吗？那个不合适吧。
7: 嗯。嗯，还有人说广东的叉烧为什么叫叉烧是吗？
8: 嗯，谁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叉烧？
7: 什么是叉烧啊？你吃完你就不知道，不是就知道了吗？
8: 嗯，
7: 但是为什么叫它？
8: 嗯，
7: 对吧？
8: 得有说法。
7: 嗯
8: 嗯，还有 Mr. 张说这个酒吧的酒名算吗？以前喝过一杯叫伤心眼泪，55一杯，感觉就是有气儿的白开水。
7: 那叫了那名儿，你就得55一杯。
8: 你喝完，你是不是挺伤心的？我上当了，我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伤心眼泪，55到手了啊。
7: 嗯，那酒吧里那55都算便宜的，没叫你85都不错了。
8: 酒的这个名儿也确实是挺
7: 那我们得更开一期话题说。
8: 对，
7: 嗯，
8: 什么什么。那种血腥玛丽啊，
7: 嗯，蓝色的什么眼泪，
8: 对，
7: 啊，
8: 而且现在起名很多人自己创造了，已经，
7: 嗯，
8: 不再是传统酒单上那些了。嗯，嗯，
7: 反正你名儿起的越那什么，你那酒可以叫的越贵。
8: 总有那个好奇宝宝，这是个什么？来一杯尝尝。55喝完，什么玩意儿？慧慧说第一次听到红烧甩水。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菜上来才知道是鱼尾巴。
7: 哦，鱼尾巴甩水，
8: 红烧了这个甩水的这个部分，
7: 单上一盘鱼尾巴，咱吃过鱼头，我还没单吃过鱼上一盘鱼尾巴。
8: 嗯，你们吃什么呢？
7: 是一盘就一个鱼尾巴，还是好多鱼尾巴炒啊？怎么做啊？
8: 有区别吗？
7: 啊，
8: 好多个鱼尾巴，每个人缩一块吧，就是。但是不是后半段或者鱼尾应该也能有别的做法？让它变得能吃，不像咱们
7: 那尾巴也能吃，嘎嘣嘎嘣咬着吃。
8: 对对对，是不是能这样？但它都红烧了，你怎么嘎嘣嘎嘣呢？还有很多北京的听友提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点子啊，
7: 嗯，
8: 就是那个胡塔子，
7: 胡塔子，对
8: 对，
7: 这个好像大家都会做
8: 啊，说用面粉、鸡蛋和西葫芦做的，做法简单，
7: 嗯，
8: 味道还不错。
7: 对，
8: 嗯，
7: 好像孩子们就是早上起来不知道吃啥，你就嘎嘎一弄，刮电饼铛里一摊就可以吃。
8: 蓝美士说贵阳小吃丝娃娃、恋爱豆腐果应该都听过吧？说还有，记得我去上海的时候，亲戚给我买早餐叫裹脚布，我一看这不就煎饼果子吗？
7: 哦，就是另外一种叫法
8: 啊。
7: 嗯，瑞说吃过他似蜜吗？
8: 他似蜜，
7: 我还真吃过。
8: 这怎么说？
7: 就是北京的一种美食吧。
8: 嗯
7: 嗯，肉类的羊肉。
8: 嗯，
7: 看起来那个样子有点像那个京酱肉丝儿。
8: 哦，
7: 那种感觉，只是说颜色上面啊，
8: 嗯，
7: 就是它有里面有甜面酱啊，有白糖啊，
8: 嗯，
7: 这些东西稍微偏甜口一些，
8: 嗯，
7: 颜色也是那种红亮红亮的，
8: 就还不错味道。嗯，然后水青兰又分享了一个自己遇到的因为叫法不同导致的误会。
7: 嗯，
8: 说起馄饨那乐子大了，到了福建胡同里的一个当地夫妻店开的饭馆，一看图片就是馄饨，我就说吃馄饨，那个女老板就一扭头冲后厨喊扁肉一份，我马上纠正，我不要扁肉，她就赶紧喊不要扁肉了，然后问我你吃啥，我说馄饨，她马上又喊还是扁肉，坐吧，我就又纠正，后来她就一嘴的福州话，完了听不懂，然后扁肉上来了，我笑了，就是馄饨，叫扁肉吗？那边
7: 扁肉啊，
8: 扁肉
7: 真的会有扁食扁肉。
8: 嗯，然后娜娜说把西红柿、青椒、土豆一起炒叫红绿灯，这是东北的家常菜，
7: 就东北就叫红绿灯。
8: 红绿灯
7: 哦，
8: 嗯，我吃完红绿灯再等红绿灯，这听着。还有苦勒，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7: 嗯，我吃过
8: 啊，
7: 我们那儿也有，就它不光是说是用这个鱼钱和这个面粉上锅蒸，
8: 嗯，
7: 我们那儿会用各种各样的菜裹上面粉上锅蒸
8: 啊，
7: 嗯，然后你可以浇上那个蒜汁啊、辣椒啊等等，就是作为一种主食吧。
8: 对，差不多。魏亚坤提到的苦勒，青黄不接的时候，用鱼钱和面粉上锅，
7: 嗯，
8: 然后浇上醋蒜泥，就这么一拌就吃了。
7: 嗯。
8: 嗯嗯，还有姚小妖说北京的一个叫哪个还是怎么说，说胡塔子，说哪个好像是用鱼钱儿、鱼树钱儿做的。
7: 嗯，
8: 胡塔子就是鸡蛋西葫芦面摊的饼。
7: 对，
8: 嗯
7: 嗯，猛龙过江，
8: 猛龙过江这个是做的什么？
7: 不知道啊，这位慧慧说的，嗯，猛龙过江知道吗？
8: 嗯
7: 嗯，
8: 不知道。
7: 还有人说北京的波鱼，
8: 波鱼，
7: 波波鱼还是波鱼？他只是给我们
8: 标了个
7: 音是吧？
8: 我们不认识波吗？能这也不是啥生僻字儿啊！我以为北京波波鱼，我说这是什么？
7: 波鱼，波鱼，
8: 我吃过波波星，波波鱼是什么？
7: 还有什么？这位是他人家自己起的。沧州说女儿一岁的时候吃了酒酿
8: 啊，
7: 女儿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酸饭。
8: 就有点酸酸的
7: 啊，
8: 嗯，
7: 孩子给他起波鱼是那个我们那儿也有，是一种面食吗？拿绿豆面做的，是那个吗？
8: 嗯，
7: 不知道北京的是不是啊？
8: 对，有森林之王也提到了波鱼，
7: 嗯，临沂的煎饼叫佳宁，
8: 哦，叫什么叫佳宁？
7: 佳宁，对，
8: 啊，
7: 就是家里的家，宁静的宁，
8: 啊，嗯，也是有平安的寓意在，是吧？
7: 关键煎饼叫佳宁，
8: 那怎么了？煎饼叫佳宁，包子叫富贵，饺子叫平安，你这起名吧就，嗯，
7: 好吧，嗯。
8: 然后野狼说他四蜜都算那个驴打滚的，哎，
7: 是吗？
8: 他想表达什么呢？他四蜜和驴打滚，
7: 啊，他四蜜算那驴打滚，然后他觉得这个名字上面，
8: 嗯，
7: 哦，就是驴打滚这个名字也很奇怪嘛。
8: Big J 说我们有两个同事之前去长春出差，晚上在一个小饭店吃饭，想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服务员说没有，他们觉得很奇怪，就问服务员有没有西红柿，服务员说有，又问有没有鸡蛋，服务员也说有，同事们就奇怪那为啥不能炒，接着服务员恍然大悟，哦，你们要的是木须柿子吧。
7: 木须柿哦，
8: 对，
7: 因为木须是
8: 木须，刚才说鸡蛋嘛，柿子也是可以西红柿，你们要的是木须柿子吧？西红柿炒鸡蛋，这个还有这样的区分？
7: 嗯啊，人家说那个胡塌子，
8: 胡塌子，
7: 哎，胡塌子，
8: 胡塌子，
7: 不是胡塌子，是这么读吗？
8: 你怎么回事？我也是无脑跟啊！你开团我就上。
7: 爱吃姜这个，你看，
8: 啊，
7: 他说“户”是读四声，“他”是读一声，“户他子”
8: 子读轻声。
7: 你教我的这是哪儿方言啊？北京话是吗？“户他子”，
8: 他定位是北京的，好像挺权威的啊。
7: “户他子”，
8: 嗯，“户他子”
7: 就是那个听评老师。今天如果我们有什么读错的，
8: 我们也是边播边学的，也是啊，
7: 手下留情啊。
8: 这实在来不及准备，这谁能这么全呢？这我俩看着也不像两个老吃家，也是不太了解。
7: 对对对，
8: 张哥说提到两个菜，北京菜乾隆白菜芥末墩儿，
7: 这我们能读对，
8: 这没问题。
7: 对，
8: 那个芥末墩儿，有些朋友他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特别是可能不太能吃芥末的人，就对这个菜一听有芥末就更不愿意吃了。
7: 嗯，
8: 但我感觉芥末墩儿里的芥末和我们常规那芥末还不太一样，
7: 不太一样，它那不是黄芥末吗？
8: 对，
7: 是吧？
8: 感觉接受度上会更高一些，
7: 嗯，
8: 但也别吃太猛，太猛一样还是呛。 正常的小口吃
7: 还是挺好吃的。
8: 对，还
7: 咱们那天吃饭不还点了吗？
8: 对对对，而这个乾隆白菜也是差不多这样。
7: 嗯，对，
8: 嗯，蘸上配上那种咸甜的酱料，麻酱料，
7: 嗯，
8: 啊，在这个白菜一个。它到底算不算凉菜呢？
7: 算吧，肯定
8: 算
7: 啊。
8: 还有两棵树的守望说，我们老家那儿还有一个饭叫做糊涂面条。
7: 对，
8: 大概就是汤面条加小米或者玉米面，
7: 嗯，
8: 很香。
7: 嗯，
8: 还有这个菜蟒，差不多就是野菜版的肉龙。
7: 哦
8: 哦，菜蟒，你们不叫龙了，叫蟒了。
7: 更虎，
8: 对，
7: 里面放的是野菜，
8: 野菜，
7: 包括他说那个糊涂面条，我们那边有，就冬天吃那个特别舒服，
8: 嗯，
7: 很暖和，吃下去胃也很舒服，里面有小米，很养胃。
8: 对，
7: 还有朋友说了一个，他说他们那边的叫法啊，
8: 嗯，
7: 刚才那位朋友说他们说河北正定那个，你看到了吗？
8: 啊，我看到，
7: 他说把红薯叫山药，
8: 嗯，
7: 把山药叫白山药，把土豆叫山药蛋。
8: 山药蛋这个在我的家乡确实形容一个人
7: 啊
8: 能力
7: 啊，形容一个人，
8: 形容一个人能力不太行，然后说他有点笨，大概意思就是你这山药蛋就这种表达 啊。
7: 那你们那儿给土豆就不叫山药蛋是吧？不知道土豆还叫山药蛋，
8: 这很难界定啊，因为石家庄那边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构成，听起来都差不多，但它又会细分出来，比如说正定的口音、鹿泉的口音、什么藁城的口音等等等等，包括市区里的有一些地方的口音，也有很多家庭可能没有口音，
7: 嗯，
8: 啊，这都有可能。
7: 但是起码知道土豆叫山药豆、山药蛋，
8: 反正听说过这种说法也
7: 是。但
8: 是
7: 把红薯叫山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8: 嗯
7: 嗯，
8: 主要看它颜色什么的，都有都有都有。嗯，还有谁？这是主要今天太多了，
7: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也得谨慎点说。
8: 对对对，
7: 嗯、
8: 谁知道你这里边
7: 的？有人说咱俩的工资都不够扣了，那我们就谨慎点说啊，你们、挑点我们会的。
8: 对，
7: 嗯、
8: 先说爱吃姜，刚才纠正咱们那个
7: 发音，
8: 护塌子，
7: 护塌子。
8: 对，他说，就是在北京的，我奶奶就是这么叫的。
7: 嗯，
8: 可能奶奶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7: 嗯、
8: 所以呢一直这么叫法，就相对来说比较正宗，是不是？
7: 哦、
8: 嗯，
7: 护塌对。刚才还有那个说那个扁食扁肉的那位朋友、
8: 嗯、
7: 来了一位福州的朋友啊，他说我们福州就是叫扁肉，拌面扁肉，情侣套餐
8: 啊。
7: 我们还有肉燕，
8: 肉燕
7: 啊，对对对，他说就是用那个肉打的皮
8: 再
7: 包
8: 肉，
7: 再包肉、
8: 啊、
7: 肉燕。嗯，
8: 所以那个馄饨在福州就是叫
7: 扁
8: 肉，
7: 嗯，
8: 拌面扁肉，拌面就是里边又有面又有这个馄饨，是这意思吗？
7: 对，
8: 哇、哦，这真的是你外地人不了解的。我要馄饨，来份扁肉，确实以为你报错了。这个，嗯，
7: 对，这个确实是当地的。你看一个东西，它的叫法啊，包括吃软糖的猫说的这个，就是老虎菜。
8: 老虎菜
7: 其实好像大家都知道，
8: 嗯，
7: 就虽然这名字也挺奇怪，但是大家都知道它大概是一种什么菜。
8: 对，
7: 嗯，
8: 后里说我们重庆菜有烧白和假沙肉，
7: 嗯，
8: 这些，
7: 嗯，好吃。
8: 说追光者说临沂土豆叫地蛋。是不是还得加个儿化音地蛋儿，这种听起来更有这个更朗朗上口一些。
7: 嗯
8: 嗯，还有很多人都提到了狮子头这个问题。
7: 对，
8: 听着挺吓人。
7: 嗯，他还是
8: 圆滚滚，
7: 圆滚滚。对，但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他也是通过看那个
8: 神医喜来乐，
7: 神医喜来乐知道的，第一次知道了。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还真没吃过狮子头、
8: 啊，
7: 后来才吃到过。小时候看那剧的时候，还真不知道。
8: 现在在我的家乡，所有的婚宴上面一定都会有这个、
7: 嗯、狮子头。
8: 对，不叫狮子头了，叫四喜丸子。
7: 是一种寓意比较好，是吧？
8: 对，因为结婚嘛，婚宴喜宴上面、
7: 嗯嗯、
8: 四喜丸子，
7: 团团圆圆，
8: 团团圆圆、
7: 嗯、
8: 喜上加喜这些。
7: 哦，
8: 嗯
7: 嗯，
8: 挺好的。嗯，还有静听海声，
7: 嗯，
8: 说饭店的服务员要会区分韭菜炒鸡蛋和韭菜摊鸡蛋，一不小心就上错。
7: 那确实是一般餐厅会能分清吗？韭菜炒鸡蛋和摊一个鸡蛋。
8: 你看他上一个发的是韭菜糊饼，就是他那个可能是摊好了以后把这个韭菜糊在上面，
7: 嗯，
8: 是平着的，像一个饼，
7: 嗯，
8: 而不是给它打乱打散了包在一起的那种。
7: 嗯，对，刚才人家说那地蛋啊、
8: 嗯、
7: 不加儿化音，
8: 不加儿化音，
7: 别地蛋，人是地蛋，
8: 地蛋，
7: 嗯
8: 嗯，
7: 临沂叫土豆叫地蛋。
8: 嗯，还有这位说，我也是河北的，红薯直接叫薯，土豆直接叫山药， 平时的那个山药叫山药棍儿。
7: 哦，
8: 嗯，
7: 这够简化的啊！你吃薯吗？
8: 你这个像是你吃薯吗呀？
7: 不是，那你说你吃薯吗？就是你吃红薯吗？
8: 啊，
7: 对，咱们今天晚上蒸点薯吧，是这意思啊？这么说，
8: 听着像你吃薯吗呀？内外间就说狮子头跟四喜丸子应该不一样吧？
7: 不一样啊，
8: 对，是有一些区别，但是现在大家。就是把那个
7: 大小不一样，还是馅儿不一样，
8: 它味道什么的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差别、
7: 嗯、
8: 像他也说，他说狮子头应该是一个肉丸子、嗯、四喜丸子是四个、嗯、是吧、
7: 哦、一个大的，
8: 但是大家端上来一看、啊、圆滚伦敦的这么一个肉球就觉得、
7: 嗯、
8: 哎，这个就是狮子头、啊、这四喜丸子好像很多人不会把它区分的那么的细致，
7: 对，
8: 嗯
7: 嗯，
8: 您是一个比较讲究的人，老吃家
7: 得区分，
8: 得区分
7: 大个儿一个装在里面的那个，
8: 和
7: 它叫狮子头，
8: 四个在一块
7: 稍微小点，四个放一盘里，这叫四喜丸子，
8: 对、嗯、
7: 吧？
8: 对，
7: 嗯，
8: 今天这个留言太多了，主要是吃到聊到吃的问题，有老乡互相纠正的，老乡互相聊的，啊，也有这个
7: 难为我们的，
8: 对，正常聊的，什么样都有的，嗯
7: 嗯，这位啊，对，刚才那位还在说了江水鱼，你知道是啥吗？
8: 不知道，
7: 我也是看那个，好像是甘肃那边吃江水面会比较多一些、
8: 嗯。
7: 然后江水鱼其实也是江水汤里面放的，也是做的一种主食类的吧。它那个形状特别像小鱼，就跟那个鲍鱼一样、
8: 啊，
7: 形状也是一种面食。
8: 你就这种 A B C C 组合类型的吃食挺多的，
7: 嗯，
8: 还有这 A B C D D 的，比如说莜面靠姥姥，
7: 嗯，
8: 这是山西的，
7: 山西的，
8: 嗯，
7: 对，
8: 它主要里边是什么？
7: 也是一种主食类的吧，但是它是粗粮。油面嘛，它不是精面，它就是、
8: 啊、
7: 这个不仅是在山西，在内蒙古，
8: 嗯，
7: 它当时吃油面没，上次我们去内蒙古出差的时候也是吃到很多种油面类的，然后我觉得吃着还是挺健康的、
8: 啊、
7: 然后就是它蒸了，然后可以弄点卤汁儿啊或者卤啊浇着呀蘸着呀吃，
8: 嗯，
7: 嗯，既可以当主食又可以当菜，
8: 嗯嗯。还有严树枝说开水白菜，以为就是开水煮这个白菜，后来才知道啊，这里边你总得放点佐料吧，你得，
7: 就是不是开水煮白菜是吧？
8: 对对对，只是名字叫这个开水白菜。
7: 嗯，
8: 还有姚小妖说，我觉得韭菜、韭黄、蒜苔、蒜苗太容易弄乱了，啊，还有这个烧二冬、烧冬菇和冬笋，北京小吃蜜三刀、蛤蟆吐蜜这些，嗯，
7: 对，
8: 他前面说那个韭菜、韭黄、蒜苔、
7: 蒜
8: 苗，
7: 蒜苗
8: 确实难分。
7: 嗯。
8: 单独的拿出来一个，有的人知道、
7: 嗯、
8: 你让他们放一块儿，哪个是哪个就懵了。
7: 你要让你去买，你说今天回来给我买点蒜苗再买点蒜苔啊，
8: 那我会无条件的信任菜市场卖菜的这位他给我啥就是啥，我就会过去假装自己很懂环视的，我说来把蒜苗
7: 不是我这没有蒜苗
8: 啊，没有没有算了我说来把那个这个酒苗
7: 酒苗、
8: 啊、不是就酒黄
7: 各种组合里没见过韭苗啊，韭菜苗吗？
8: 韭苗啊，救命啊！真是的，就他给我什么我就当做是什么。
7: 行行、
8: 嗯、行，咱们这个留言确实不能都念到了，
7: 不能都读完了。
8: 但是在视频直播间里的大家应该能看到，互相说的这些，
7: 看看
8: 感兴趣的也可以去查一查呢。
9: 打卡通通通，下班别急，老虎。下班了，我香的可怕，你呢？
1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1: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1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2: 尽在
13: 我们
12: 的
13: 小红书，
1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14: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15: 连起来是
14: 好物分享
15: 哦，
16: 下班快乐，快来抢！
17: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8: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
11: 到底这是谁的错？
13: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4: 下班快乐，好司机。
8: 滴滴滴滴滴滴，哎，怎么回事？会开车吗？你逆行了，知道吗？
7: 啊，抱歉，抱歉，抱歉，哎，啊，不对，我没逆行，是你逆行了，好吧？
8: 我逆什么行？我这一拐就进小区了，你往后退下。
7: 我凭什么往后退？你应该从那边绕一下，而不是从这儿逆行过来。你往后退。
8: 通行有利原则不知道吗？现在明显我更有利，你往后退一点，我过去了，你再往前走吧。
7: 再有利也没有让逆行的呀，我不退。
8: 你就往后退5米，我车头能拐过来不就完了吗？这么点事儿你至于的吗？
7: 至于，我不能助长你这样的歪风邪气。
8: 那行啊，那咱俩谁也别走了，今天就都堵这儿吧。
7: 哎，这不用，我现在就报警，等警察来了处罚完你，咱俩就都能走了。
8: 请问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或者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行的，一次记3分，正确吗？
7: A 正确。
8: B 不正确，
7: 请选择。
8: 不按规定超车让行，或者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行的，一次记3分。A 正确， B 不正确。
7: 嗯，就是不是在高速和城市路啊，
8: 对，他们以外的，
7: 以外的不按规定超车让行的，记几分？
8: 对，
7: 记3分。对吗？
8: 对吗？是3分吗？看看啊，
7: 看看答对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8: 对，
7: 第一位是此间少年，
8: 又是他。
7: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特殊的工具？
8: 他可能就是想从 A 开始蒙，一下蒙中了。第二位 Carson， 第三位水哥。这道题就是 A 选项。
7: A 选项啊，
8: 正确。不能在没有超车条件的地方超车，不能占用其他的车辆车道去超车，会车的时候要按规定让行，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的，或者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行的，都是记3分。
7: 记3分，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了。
8: 对，
7: 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8: 是的，
7: 我们今儿聊名字啊，不论是菜名还是地名，你看每个名字它都是有故事的，虽然看似天马行空，但是都是生活馈赠给我们的小惊喜。
8: 无论如何，它都承载着这片土地的记忆，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当我们穿梭在不同的城市，看到那些或有趣或古怪的地名时，不妨停下脚步去探寻一下它背后的故事。
7: 你看那些菜名也是饮食文化的生动体现，而中国人对吃的讲究，那不仅在于味道，更在于名字的意境。
8: 我们常常行色匆匆，忽略了身边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但正是这些小细节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7: 所以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妨多留个心眼，了解一下他们背后的故事，也许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收获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
8: 是的，
7: 我们明天见，
8: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starts，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或者堵车的你，头部肩部做个简单的放松，身体好。向左转头1、2，找到最舒服的点，还原2、2，好，不错。反方向，向右转头3、2，还原4、2，保持自然呼吸。再来一遍，转动头部向左1、2、3、4，转动头部向右2、2、3、4，向左向右1、2，向左

0: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简单的车厢运动缓解疲乏，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看到孩子成绩单那一刻，是不是心跳都漏了一拍？成绩焦虑的背后，是你把孩子的分数和自己的成败绑在了一起。试着换个视角，分数只是孩子当下知识掌握的一个快照，不是他人生的定论。今晚不聊分数，聊聊他今天在学校开心的一件事。你放松了，孩子才能从失败里站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指导中心那边老师们给我的反馈来看哈，把楚老师能够请到咱们节目长期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让我很有感慨。因为咱们广大的听众啊，纷纷的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都在争相的学习咨询关于如何正确运用操作楚老师的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的方法，这真是太好了。但是毕竟啊，这一整套的方法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啊比较多，而且对应身体各方面的作用呢也都不一样。那很多的听众呢，单凭每天有限的节目播出的时间，现学现用那还是有困难的哈，要么呢是没记全啊，要么是记不住，那还有的呢就是没完全理解啊，所以说就学的呀就不准确。那都在打电话说呀，就诉说自己的情况，寻求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这也让我充分看到了希望啊，就是看到了大家在未来收获健康的希望。因为之前的节目哈，也请过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哈，做客我的节目，同样呢，都是给大家分享健康理念，传播医学知识的方法。但是哈，咱们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种现象。啊，就是没想到啊会激起大家这么高的学习的热潮。大家就反映说楚老师给他们讲解的这个健康的常识医学知识很多都完全颠覆了他们原有的认知。啊，就发现呢自己多年来理解认为的一些医学常识的知识，哎呀有很大的出处啊，有的干脆都不对。啊，这理解的不对，那做的方法肯定就不对了，结果肯定就不理

0: 讲，楚老师的到来呢，就给我们纠正了很多以往的错误的认知和理解。那这就是学习的力量嘛，会让我们不断的吸收正确的啊，摒弃错误的，这才能让我们不断的进步和成长。那再就是呢，楚老师带给大家的方法哈、啊，适合操作使用啊，不折腾跑道，你不用自己花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操作使用，学会了那就是自己的。这呼吸喘气儿啊，这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那只要是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啊和方式的方法，那会给身体带来大健康。那这可是之前呢，包括我本人在内哈，完全不清楚，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我觉得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它不用刻意去教啊。可是现如今来看，那就是最简单的吃饭里边也是有着大学问呢、啊。会吃饭的能吃出健康，不会吃饭的能吃出疾病啊，这是一样的道理。看似最简单的呼吸喘气儿哈、啊，通过楚老师的讲解以后，我们都知道了里面的大学问，蕴藏着保持身体长久健康的密码。所以啊，咱们广大听众们都听进去了啊，都认识到了，所以才会形成这样广泛的学习的热潮嘛。啊，只要掀起热潮，就会形成趋势，未来那就会势不可挡啊。实现全民健康的伟大的夙愿，那就会早日的实现。感慨的话哈，那我就不多说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有请楚老师。欢迎您的楚老师。
1: 哎，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啊，您在旁边也都听到了
1: 啊。是是
0: 啊、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哈、啊、现在对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高涨的学习的热情、
1: 嗯、
0: 啊，你有没有什么感触、
1: 啊、
0: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想要和大家说的啊、
1: 嗯嗯、
0: 想听听您的看法。嗯，
1: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第一点吧，是吧，我认为我还是感动和欣慰吧。
0: 嗯，
1: 是吧，你看看，因为通过广播的这样一个形式吧，给大家来宣讲也好，还是分享啊这些健康知识啊，啊医学内容啊，这实事求是讲，这种形式这是第一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跟大家属于叫素未谋面嘛。
0: 嗯，
1: 是吧，还能够得到这个广大听众的这种欢迎认可啊，所以我自己感觉这是个很难的事情，真的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这几天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与听众这个电话的连线呢，跟大家交谈互动呢，我是明显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对我的这种喜爱尊重，所以这个实事求是讲是我很受感动的。
0: 嗯，
1: 啊，很受感动的。再就是呢，大家呢能够对我提供这个方法呀，就像你刚才讲的，能够这个如此的痴迷去学习啊，这一点是让我很欣慰的。因为啥呢，人呢就怕什么，就怕你所做的这一切你的本意都是为了让它好。
0: 嗯，
1: 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私利之心，你是想帮助他，但是结果呢却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或者是理解，
0: 对，很委屈，
1: 对吧，甚至可能还会遭受对方的埋怨和诋毁。
0: 嗯，
1: 我感觉这样的事情恐怕是最让人伤心的事情。
0: 确实、嗯、
1: 对吧，好心但没得到好的感应，是吧。包括你看我这个我提出呼吸疗愈这个整套这系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这么讲，耗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是巨长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归纳和总结出来的，包括一呼一吸，甚至一招一式，是吧，呼吸的深浅快慢长短的结合，包括呼吸配合意念的导引，其实这些啊都是经过查阅 无数的这些典籍呀、医案呐、很多的理论的一些总结，而且呢，你还得结合这个现代人这个生存的环境啊，现代人我们这种生活习惯呢、我们当今的这种体质的这种特点、病症的特点呢，都得进行这个不断的理论上的创新，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这些实践的跟进，你得有验证啊。
0: 对。
1: 啊，你只有通过这个很多真实的一些案例的一些检验、使用、验证以后，才说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结果。啊，为啥我说，回想在当年的时候，我提出呼吸疗愈，通过这个呼吸吐纳改变呼吸节律和方式，实现疾病的防控，包括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起到这种递进性、增进性的作用。当时是很艰难的，
0: 嗯，
1: 很多人在当时是不赞同我的观点和理论的，是持反对意见的。你想想，就是因为你的方法当时得不到更多的人的赞同、支持和认可，那你说你这套方法，你想真正的落实到检验上，让大家伙去验证的时候，他肯定就很难呢、很多人不愿意去配合你做这些检验呢、去验证啊。
0: 对。
1: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一直在讲，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啊，我们今天学了明天时候病就好了，它不是这样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长久的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说很多人对我的理论观点都不认可，你说谁愿意拿出很长的时间配合我去检验检测这些方式和方法呀？没有人愿意去配合你，
0: 嗯
1: 啊，对吧？所以说当时那种情况对于我来讲是很艰难的，但是呢，好在啥呢？其实我内心当中始终坚持就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呀，怎么讲呢？是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只要你能点燃星星之火就可以啊，慢慢来呗。
0: 嗯，
1: 哪怕就一个人相信我，那咱们就从一个人开始，只要这一个人得到很好的验证了，那么是不是从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到十个人呢？那从一到十，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验证的人逐渐就多了，那从十到百，从百到千，它就快了。所以说它这是一个逐渐的形成趋势以后啊，所以我的一整套方法才开始被逐渐的重视起来了，开始逐渐被得到广泛关注了啊。你只有一个新的方式方法呀，你必须现在得到这个大众的这个关注、重视，你这个时候医学才会正式的开始审视了，这医学才开始证实你的理论和方法了，到底是行得通行不通的，
0: 嗯，
1: 对吧？就像咱们之前说，很多人用的一些像民间的一些偏方啥的，偏方验方啥的，如果说这个方子对于某些疾病，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用的都非常好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医学就会介入了，开始去研究，去证实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原理，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啊！你只有得到医学的充分证实以后呢，你才会什么，才会被正式被进行推广嘛。所以我当时这种情况也是这样的过程啊。为啥说很艰难就在这儿的？所以说这个你要回想呢，是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0: 非常的不容易，
1: 嗯，很不容易啊。所以说我讲这个现在你看看，只要是愿意相信我的，愿意跟着我能够坚持走下去的，我都说我都是无比无比的欣慰。因为我感觉我付出的这一切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支持。就像刚才讲到，你看来到这个广播电台和大家呢素未谋面，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你说还能收获这么多的粉丝也好，说听众朋友的认可也好，说大家都愿意坚持去学习我的这些方法，所以说让我感到是无比无比欣慰的事情。那么除了这个感动和欣慰以外啊，我还要和咱们大家呢要有一个重点的交代，
0: 嗯，
1: 什么呢？那就是我要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要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我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观念上要有个明确的认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不是说包治百病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认知。不是说这个不管你任何病是吧，你只要通过呼吸喘气儿改变呼吸方式把这病就呼好了，喘气儿就喘好了。你不要这么去认为，它不是说包治百病，世间本就没有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么我的这套方法那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如果细心听的朋友其实也能够了解个大概了。你比方说在未病先防方面，就在没有身体出现各种病症的时候，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的时候，哎，这个就很重要了，对吧？我们现在不已经提出来了，咱们国家的战略啥呀，要以治疗为中心，要逐渐转移为什么以预防
0: 为
1: 中心了。
0: 嗯，
1: 这是健康中国的规划，对吧？什么意思啊？国家说的很清楚，要杜绝以药养医的时代，要让它彻底结束了。这是好事啊，就是让我们都有很高的什么疾病预防意识，
0: 就是说我们从源头上就给它阻击了。
1: 哎，对了，
0: 咱不得病。
1: 哎，你别想着说以后有病再怎么治，你能不能想着咱们保持别生病？所以是这一点，我感觉这个战略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来预防很多病症的发生，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发生病变和病损的，大家要理解它，通过学会呼吸吐纳，不是说单靠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把很多病就直接就治好了，你千万别有这种错误的理解。对于已经产生病症的这些朋友，你学会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起到协助导引的作用，加速和增强的作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病症了，一些器官性的损伤病变了，
0: 嗯，
1: 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你不管是你手术啊，你还是用药啊，对吧？你在这样正常治疗的同时，你在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够什么起到导引作用，加速增强的作用，这不是很好吗？对吧？让你的病好得更快，让它进度更快，起到增强协同导引，这是不是对于有病的人来说，那你学会它是不是帮助也非常大呀？
0: 对，
1: 有利而没有害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呼吸吐纳啊，它不是唯一性。另外，这个呼吸吐纳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患有各种疾病以后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其实我们有病以后，大多数人为啥痛苦啊？痛苦不就源于各种症状吗？
0: 对，
1: 长期的伴随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对于症状的消除，哎，这个是很管用的，是不是给我们变相的减轻很多的痛苦啊？
0: 对，因为我们不舒服的身体的感受不是说指标，
1: 哎，
0: 其实你不是体验的指标，而是
1: 带来的症状吧，
0: 各种的不舒服
1: 是吧？有的人说睡不好觉，
0: 嗯，
1: 头晕的，迷糊的，恶心的，
0: 对
1: 啊，腰酸的，腿疼，它不都症状吗？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对于症状的消除，我们学会呼吸吐纳来消除这些症状，你说为啥不好呢？那么我们出现的各种病变的损伤啊，我以前就说过，你该怎么治，该修复修复，你该去治疗治疗，你千万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啊！你像这个前两天我不跟大家聊到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是吧？你看出现很多一些症状表现，对吧？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多好的方法解除这些症状啊，而不是什么呢？假如说你血管啊、神经啊，或者你的器官呢，已经造成这种结构性改变，已经出现病损、损伤了、破坏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想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肯定是不够的。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就是你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去修复它，你该怎么去治，还得结合去治疗。
0: 对，
1: 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区分开。就包括咱们现在，你看这个，有很多这个心功能不好的人群，这个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一定要区分呢，什么是病，什么是症。病是什么？病不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比方说有损伤了，有糜烂了，有坏死了，或者说是结构性改变了，这叫啥？这叫病损。你比如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心脏说心肌增厚了，心室扩大了， 或者心脏血管已经出现骤样性硬化了，心脏瓣膜都已经缺损了，也关闭不全了，或

0: 者心肌有炎症感染了，都形成积液了。这叫啥？这不都是病损，有损伤了吗？啊，这叫病损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叫什么？叫心脏病，就说明啥？你心脏已经有病了。那如果说没有这些病损的出现，那我们只是出现一些症状，你比方什么？你看心慌啊、心悸呀、啊，总是感觉乏力、气脉短，或者有的时候感觉心率不稳当，包括心绞痛。你说这些啥？这些是不是都是症状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症状的话，啊，我也一直在讲，症状都是好解决的。为啥这么说？因为我们学会了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你学会对应的方法，这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只做一件事就可以。就刚才我聊到心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有这些心脏的问题，你想办法振奋什么？想办法振奋心阳。我刚才说的啊，只要是心脏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大家记着只做一件事就行。做什么事儿？就是想办法振奋你的心阳，这就可以了。
1: 振奋心阳，它指的是心脏的这个阳气吗？
0: 哎，对呀，你看我们总说说人活一口气呀，说这口气儿要是绝了，人就没了，说气绝身亡嘛，人就没了。要从医学角度讲呢，也就是人的呼吸停止了，不就没气儿了吗？
1: 对呀，
0: 你想想，人的呼吸停止没气儿了，心脏是不是就停止跳动了？对吧？呼吸也没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是不是就宣告死亡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活的这口气儿，你要咱们再通俗一点儿，再直接点啥呀？那这口气是什么？这口气儿不就是心气儿吗？啊，活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那这个心气儿，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儿啊？它可不是阴气，因为气分有阴气和阳气，有阴阳之分呐。这个气是阳气，大家记着啊，是心脏的阳气。因为心脏是什么？中医叫心为阳脏。世界万物皆分阴阳啊，阳代表的属性是什么呀？是不是向外的、向上的？积极的、运动的、活跃的、炽热的、有力量、有张力的、明亮的、鲜艳的，这个我们啊都属于阳嘛，
1: 对，
0: 对吧？那阴是啥？大家好理解，阴就是相反的了，向内的、向下的，是吧？柔和的、缓慢的、黑暗的、晦暗的、暗淡的、寒冷的，这都属于阴嘛。所以说，你看看，包括人，你说这个形容男人呢，怎么来形容？有个词儿怎么说呀？阳刚之气，
1: 对，阳刚之气，
0: 对吧？那男人的属性就是什么啊？这种向上的、有张力的、力量的、活跃的、炽热的，啊，说阳刚之气。你看女人怎么讲？说女人要讲究叫阴柔之美啊，说女人得什么温柔委婉，是吧？所以男为阳，女为阴嘛。那白天太阳炙热明亮，那白天是不是就是阳啊？到晚上是不是黑暗寒冷，是不是就属于阴了？哎，所以这都非常好理解。那心脏为什么叫阳脏呢？因为啊，我们都知道心脏它就是需要是活跃的，它是积极的，它是运动的，它是有力量的。这是心脏该有的功能啊。你心脏你不能向内的、暗淡的、低沉的、缓慢的、没劲儿的，那不坏了吗？所以说呢，也中医告诉了心为阳脏。就是心脏啊，必须要具备阳的特性，运动的、积极的、有力量的，才能保证这心脏啊，它能高效的完成什么？咱们身体这个血液的推动和运行啊，都说心脏是血泵嘛，
1: 对。
0: 啊，全靠心脏有力量正常的泵血呀。那怎么能保证咱们心脏长时间的有这种活跃度、有力量？怎么能完成高效的进行血液的一个泵血循环的推动啊？不就是关键一个核心要素吗？心脏得有劲儿，劲儿从哪来的？不就是气的来的吗？所以说心气一定要足啊。心有什么气呀？心为阳脏，它肯定得需要阳气的补充啊。只有阳气足了，才能让咱们这心脏怎么的？它能一直有劲儿、有动力呀。因为世间一切的力量的源泉、力量的根源是来自于气的推动嘛。所以心脏想保证有力量，必须得有气。什么气？就心脏的阳气才是心脏的动力呀。所以说， 中医讲啊，振奋心阳，心脏为阳性的属性啊，就要及时的补益补充，保证心脏的什么阳气的充足。只有阳气充足，才能保证咱们心脏功能它不减弱，一直发挥正常的作用。因此呢，你看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两种很明显的现象啊，我说一下，大家观察一下，你看啊，一种是啥样呢？只要是你这心功能下降了、受损了，心脏出问题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4: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China Traffic Radio，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我们最先反映出来的症状是什么？一定是气脉的事儿，发现气短，气脉不够。
1: 确实
0: 不
1: 够用，
0: 你看是不是这种现象，
1: 是
0: 啊，就只要心脏功能下降，心脏有问题的人，你看他是不是有这种气短的症状，首先要有气短气脉不够的情况，然后精神萎靡不振，浑身乏力没劲儿，然后你看这种人啥，他干什么都没兴趣，这是什么，这就是给我们信号，告诉什么，告诉你这心脏已经阳气不足了，没心气儿了。就像我们经常有句俗话怎么讲，你看我们这个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哎呀这个事情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事儿没啥希望了，没有信心了，没有了斗志了，失去兴趣以后了，都习惯啊说哎呀算了吧，这事儿呢也不做了也不搞了，为啥呀，说一点心气儿都没了，
1: 嗯，
0: 说我们总说这话呀，
1: 对
0: 啊，说没心气儿了，算了吧，放下吧，不搞了。然后你观察现象，你看一旦啊谁要说出来哎呀没啥心气儿了，他一说完这话的时候啊，你观察他，你看他整个人的状态是不是很不好，整个人感觉状态都垮掉了，感觉这人的力气都没有了，精神都感觉萎靡了，
1: 嗯
0: 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啊，那实际上是咋回事啊，那实际上呢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心脏的心气，就心脏的阳气没有了，所以才出现这种状态。因为心脏在中医当中还有功能叫啥呀，心是不是主神志啊，
1: 对
0: 啊，主神明啊，所以说咱们的精神思维所有的神志全靠心神主宰呀、啊。所以说心脏的阳气一旦不足的话就叫心神不守啊，心神涣散呢、啊、我们有个词叫什么，叫神气，神气就告诉我们吧，心神来自于心气，气能守神呐、啊，气弱则神不安，气散则神消啊。所以说，一旦没了心气儿以后，就会变得什么魂不守舍的样子。
1: 嗯，
0: 你看这是一种现象啊。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你看大家看是不是啊？就是不管心脏出现任何问题以后啊，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啊，就咱们所有心脏不好的人注意观察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你看是在白天和晚上这些难受不适的症状是白天严重还是晚上严重，
1: 应该晚上吧，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哈，我感觉很多心脏不好的人他是到晚上，或者是听说比较多的都是在夜里，这个时候憋闷呐、啊、气短呐、啊、心慌心悸，这些症状特别严重，而且我听到的大多数的这个心脏出现猝死一般都是夜晚发生的，
0: 是吧，
1: 白天的相对好像就缓解的多吧，是这样的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啊，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啊，因为刚才说的很清楚，因为白天是不是为阳啊，夜晚是不是阴啊，心脏是不是阳脏啊，那阳脏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阳气啊，所以说白天的时候是不是阳气自然就充足啊，你在呼吸的之间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补益你的心阳啊，所以说你心脏这些难受不是症状在白天的时候自然它就缓解它就减轻了，晚上是不是为阴呢，是不是就阴气重啊，那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更多充足阳气的补充啊，你说本身你心阳就不足啊，而在夜晚呢又得不到更多外界阳气的补充，所以说你心脏的症状是不是会变得更加严重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道理，
1: 还真是有大学问在里面、啊、
0: 对吧，
1: 您这么一说哎，完全明白这道理了，难怪你教给大家专门做这个养心脏六字诀，就是喝字诀是吧，这个吐纳方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你说了这个要白天中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0: 哎、对，
1: 是吧，
0: 在这时候做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午时啊这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啊，所以说心脏还是阳脏对应的外界阳气最旺，所以说把这个时间定为啥，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呢、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所以说在这个时机呢除了做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吐纳方法以外，还有一套专门补益心阳的吐纳方法也特别管用，尤其是啊就现在比方说你经常出现的一些憋闷气短心悸的情况， 你一定要结合着加强去做。那这方法叫什么呢？啊，叫做膻中按压呼吸法。什么时候做呢？就在午时，就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心经当令，外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怎么来做啊？咱们有平时总是感觉憋闷、心慌、气短、心悸的人啊，不宜心阳。怎么做呢？身体平躺，自然放松，让心得静下来啊！你别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先让自己周围的环境，包括自己安静下来。我们叫入静，先入静以后，双手上下的交叠放在哪儿呢？放在咱们这个前胸两乳正中线、正中点这个位置。有的人知道这是个穴位，什么穴呢？叫膻中穴。两个手放在这儿，我们中医叫什么呢？这个穴位叫气海。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间默数6个数，把这口气吸满。你观察啊，在你慢慢吸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胸腔是不是完全是属于充盈上浮的状态啊？
1: 嗯，
0: 胸腔打开，自然上浮的状态。然后6秒把气吸满以后，屏住呼吸，什么意思啊？不要呼气，憋气儿，憋住。憋多长时间呢？你憋6到9秒钟的时间。那么在6到9秒钟憋气的过程当中，你在胸前的这双手要用力的向下按压你膻中穴的位置，用力向下按压。你可以一直按压，如果你劲儿不足，你可以反复多按压几次，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你这口气憋不住了，6到9秒憋住以后了，要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你这两个手就停止按压了。啊，双手还是恢复在自然状态，放在胸前膻中穴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把这口气缓缓的向外呼啊，一直把它呼完为止。然后再继续进行刚才我说的吸气的动作，然后再进行按压憋气，然后再进行呼气，就这样反复的练习。你一直连续做多少呢？连续做个10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这个吐纳方法是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最为快速、非常好用的方法。只要做完以后，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胸闷气短的情况，哎，立马它就缓解了。
1: 嗯，这方法听起来很简单，
0: 是吧？
1: 我这一听我都学会了，
0: 哎，
1: 大家应该也都能轻松掌握了吧？
0: 嗯，
1: 我们平常哈，啊，你就是经常憋闷呐、啊、气短呐、啊，就这样的家人。大家呢可以参照楚老师的这个方法加强去练习去做啊，
0: 嗯，
1: 但是一定记住中午午时我们去做，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0: 哎，对啊，最好啊这是在午饭之前去做啊，做完10分钟以后了，然后咱们开始怎么吃午饭
1: 哦，饭前
0: 啊，绝对不能说吃完饭你马上去做啊。如果说咱们中午午饭比较早，吃完饭也可以，但是一定得饭后1小时再去做。
1: 嗯嗯，对，这回大家应该都记住了啊。那楚老师，您之前教给大家6字诀当中对应心脏的喝字诀的这个吐纳方法，是不是在这个您刚才教的这个方法做完以后啊，再做一做喝字诀的方法，这样它对心脏就更好呢？
0: 嗯，可以啊，啊，因为喝字诀这个方法呀，它实际上是对每个人来说，包括你我在内，都是可以去练习的，
1: 都能做。嗯，
0: 哎，因为喝字诀这吐纳方法是干什么？帮我们清降心火、养心神、助睡眠、调畅心血啊。你像心血亏虚不足的，这都是可以多做一做的。
1: 啊，那明白了哈。那就像我们很多人去医院检查以后，医生说就是冠心病，
0: 嗯，
1: 啊，心脏这个血管有狭窄呀，
0: 中央硬化，
1: 有中央硬化，
0: 嗯，
1: 就堵塞了嘛，
0: 嗯嗯，
1: 这就造成了心肌供血不足了，
0: 对，
1: 这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症
0: 状了，对，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医院这医生就让他们说，你必须得长期吃各种扩张血管的药，
0: 嗯，
1: 啊，或者是抗凝的药啊，降血脂的药啊，稳心率的药，反正就是都得长期吃，
0: 嗯嗯，
1: 那是不是学会这些吐纳以后，那就不用长期依靠这些药物伴随了呢？
0: 嗯，你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话题了啊，
1: 嗯，
0: 这个你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首先要知道你到底是病还是症，
1: 嗯，
0: 啊，你这个西方医学把心脏出现的各种症状，只要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有了，它统一都叫心脏病，
1: 嗯，
0: 啊，就告诉你心脏有病了。 啊，西医认为啥呢？你只有心脏有病了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说他就主张你各种药物得长期使用去治疗去修复它，而且把很多人的一些思想意识呢也都引领到了各种类型心脏病的发生啊，引领到哪儿了？他们都认为都是和血液血管有最直接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看很多一些老百姓怎么认为啊，是吧？说心主一身血脉啊，全身血液运行全靠心脏规律的收缩跳动来完成血液循环，所以说怎么办呢？你看他们把重点的精力全用在了血液和血管上，所以说你看看很多心脏病，你看西医咋治的，他始终就认准血液血管的，要么做支架搭桥手术，要么吃这些抗凝抗血管的这些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通道的拮抗剂，你看是不是都是针对血液血管进行的，溶栓的抗凝啊。但是这些方法这都老生常谈了，说用这些方法甚至都长期用，结果怎么样呢？这心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吗？
1: 并没有，
0: 并没有吧，是吧？哎，这就是认知不同，方法措施它自然就不一样，结果自然就不一样。所以中医讲什么叫心主血脉，应得以气的推动。你看中医说的多明白，也是告诉你心是主血脉，但是要得以什么？你得有
1: 气
0: 的推动。
1: 气
0: 亏虚不足就不能推动血液快速运行啊。所以叫什么叫气不足则血行无力呀、啊？血行无力才会怎么呀？才会产生瘀滞啊，血液瘀滞了以后才会堵塞血管啊、脉管啊，对不对呀、啊？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血管的狭窄呀、血液粘稠啊、瘀滞啊、堵塞的发生啊，造成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啊。所以中医的重点落在哪儿了？第一步是落在心气儿上了，而不是落在心血上。那心气儿从哪儿来呀？两部分嘛，对吧？一部分是先天之精气啊，这是父母禀赋的先天之精啊，咱生下来就有，藏在哪儿？藏在肾中了，叫肾精，因为精能化气。但是先天父母给的这点精气它肯定是有限的呀，啊，你想要长久保持气的充足，是不是得需要后天的供应和补给呀？
1: 对，
0: 那后天的气分哪儿？两部分呢，饮食，就咱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脾胃吸收水谷精微转化成精气，这后天补给这是一部分。但是咱们吃东西咱不能无时无刻一直在吃，不可能吧？是有变数的吧？所以说咱们饮食呢，水谷精微转化的精气也是有限的，他想满足全身这个气的供应是不够的。那么还剩另外一个最后的渠道，什么渠道？那不就是呼吸了吗？吸天地之精气进行补充啊。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得不间断的每时每刻都得呼吸喘气呀、啊、
1: 对，
0: 把胸腔内脏腑内转化不掉的这个浊气呼出去，把脏腑需要源源不断的清阳之气要吸进来。但是就是在这一吸和一呼之间就要有方寸有方法，不同的呼吸方式对应的是不同的脏腑器官呢，来实现吸清吐浊呀，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用了近20年的时间，我才归纳总结出了六字诀，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来对应哪儿啊？我们的五脏，对应我们的三焦来进行调理啊。就比方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的中央硬化了、狭窄了，或者是心肌肥厚了，或者是心室都扩大了，心脏瓣膜出现损伤了、病变等等，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我们啊，该采用药物也好，还是说必要的手术也好，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属于正常的叫对症的治疗。我们需要软化血管，清理血液当中这些垃圾斑块，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组织，这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不管你是坚持做这个膻中按压的呼吸法，还是做喝自觉的这种吐纳方式，好处呢有一个，目的呢有两个。好处是啥呢？好处就通过不断的补益心阳，调畅心血，会让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它可以给你很快的消除啊。与此同时还能起到对药物的一些导引作用，让治疗的效果更快更好啊。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不是就解决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很多药，但是呢也都很对症，可是效果它不理想。 它是通过气机交换就会起到对药物的药效很好导引引导的作用，对心脏的病损的恢复速度就会很大的提高。

0: 包啊，这是巨大的好处啊。另外的两个目的是什么呢？就经常做这两种吐纳呼吸的方法练习，第一，可以有效的避免心脏出现早衰的现象，让咱们心脏能够长久保持活力的状态，保持心功能的正常，这多好啊，这是不是叫未病先防啊，是不是很重要啊。那第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这心脏出现所有的病损，通过积极治疗恢复以后了，它不再反复的出现和发生病损问题了。你不能说今天把这两根血管通开了，明天那两根血管又堵了，心肌肥厚治好了，心脏瓣膜又坏了，瓣膜好不容易修复好了呢，结果窦房结又出问题了，或者是这些病损好了，最终呢它又坏了，反反复复的。因此你看是不是就是陷入到这种长期无休止的治疗当中了，摆脱不了各种药物的依赖了，或者是手术的反复啊，那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1: 这回咱们就完全清楚了啊，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心脏的问题啊，无论出现的是症状，还是说心脏已经出现了病损，我们是需要药物啊，或者手术治疗啊，那有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得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哎，对。
1: 哎，这样能够实现心脏功能的保养增强，能够快速的恢复。
0: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变成生活的日常，你得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去坚持去保持，时时刻刻的守护我们心脏的健康。
0: 哎，对喽，这是大家都得记住啊，想要心脏好必须阳气足，这是死规矩，得记住，必须阳气足，心阳充足则心力充沛啊，你可千万别让我们这个心气儿少了或者心气儿没了。人活着一口气儿，说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所以说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补益心脏之阳气，这是最简单快速的方式。我可以这么讲，胜过你吃任何的药物，而且适合所有人的应用，这难道不是终身受益的好方法吗？啊，你不费钱也不出力，我们为啥不去学不去做呀？
1: 太对了哈，这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都是可以啊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啊，不需要你说你花钱呢跑腿啊，你就能保持健康的好方法。所以说咱们广大的家人听众们，如果有什么学不会记不准的，大家一定记得哈，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我们可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就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喜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3: 哎，楚老师也在吧？
0: 哎，我在。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啊。
0: 嗯。
3: 您这套就是呼吸吐纳理论的话啊。
0: 哎。
3: 我都听得入迷了
0: 啊，
3: 哎，太有科学道理了，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简单，
0: 对，
3: 随时随地都能练习，
0: 对对，
3: 不用花钱，以后不费啥力气的，
0: 是呗，
3: 还有很好的效果。您不讲这些吧啊，你说我们干脆什么都不知道，哎，都没听过这样的理论嘛，
0: 是吧？听都没听过，
3: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练习您教的那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收获吧。
0: 好。
3: 我主要呢就是有这个颈椎的问题，都有七八年了检查说呢是那个颈椎四五节突出，还有那个颈椎在狭窄。
0: 颈椎就增生了呗，它就是挤压的狭窄嘛。
3: 哎、还有那个对是说那个双侧椎动脉。
0: 椎动脉呗。它就
3: 有、哎、还有什么
0: 你狭窄之后啊，它压迫椎动脉。它椎动脉它就自然而然血管也会狭窄缺血。
3: 对，它就是说那个血流也速度就变慢了嘛。哎，我这个脖子呢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麻。还有里面就是那个好像就是特别涩的那种，就好像没有油了一样。
0: 它也增生压迫呀，它僵硬嘛。
3: 就像你抬头的时候吧，连着这个肩膀啊后背啊 这个筋呐、啊、都疼。
0: 嗯。
3: 哎，就发紧。哎，有时候那个低头的时候，就是长了吧，时间一长，就感觉恶心呐、啊、头晕呐、啊。
0: 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事？什么姿势
0: 都缺血，
3: 不舒服，
0: 供血不好，脑缺血嘛。嗯
3: 嗯，那个枕头高啊也不行，矮呀、啊、也不行。
0: 嗯，
3: 孩子就是出国的时候吧，给我带回来一个什么人体供血智能枕
0: 啊，枕头呗，
3: 就是一个枕头啊。
0: 嗯嗯，
3: 我的天哪，将近花了7000多块钱呢。
0: 哦哦，
3: 哎，结果我睡着还是不舒服。
0: 啊、
3: 嗯，睡不着觉。而且这脖子呢还是特别的怕凉，我就经常用那个热水宝，就是热敷。哎，当时呢就是能感觉舒服一些而已吧。
0: 嗯，是缓解缓解是吧？中医讲什么呢？是这个颈椎是助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多条经络都循行在这个颈椎的位置，很关键的地方，负责气血输送到头顶部啊。
3: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你都通过排片检查发现了4到5节有突出，椎管有狭窄。它就会压迫整个椎动脉的血流，就会变缓。
3: 嗯
0: 啊，那这些呢，都是从西医来讲，西医的说法。中医怎么讲？中医讲就是颈椎关节出现增生性闭合，经络闭阻，气血瘀滞，虚亏不足，脑室缩痒。啊，你要是脖子总感觉怕凉啊，说明寒邪侵袭，寒凝血脉。
3: 嗯，
0: 那如果再往深挖呢，根源在哪？中医讲就是肝肾的亏虚，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则筋脉失养，骨骼不坚呐。这颈椎关节就容易出现这种退行性的退化、蜕变，就产生这种增生和突出。
3: 嗯，
0: 再一个身体的正气不足，无法抵抗寒邪，外邪入侵，寒邪入侵导致你整个颈椎这些症状加重。
3: 嗯，
0: 所以你从情况呢想好转、想逆转呢，要从中医怎么讲呢？就是调养肝肾，培扶正气。
3: 嗯，
0: 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进行的。所以说你用再好的枕头，你换个枕头啥的，几千块钱买枕头是没有用的啊。那你说你练习我这个呼吸吐纳，你是练的哪一种方法呀？
3: 嗯，楚老师是这样的，别的呢我也没记住啊、哦、我就是练习的您说的那个478呼吸法。
0: 哦，
3: 然后您说的对睡眠好吗？
0: 对，
3: 还有一个针对
0: 气血瘀滞的、
3: 瘀滞的这个呼吸法。
0: 嗯
3: 嗯，我自己分析啊，我这个脖子啊就是颈椎狭窄嘛、
0: 嗯，
3: 肯定是有这个气滞血瘀嘛。
0: 对，
3: 嗯，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我就练习这两种呗。
0: 你挺好啊，这两种方法你可以练啊。再一个呢，你可以再练习啥？练习六字诀当中的虚字引，养肝护肝，提升肝脏动能，
3: 哦、
0: 啊，更好调节你的这个整个脏腑气机，啊，更好恢复肝的一个输布和藏血功能。肝血充足则筋脉濡养好啊，肢体筋脉灵活有力啊。另外呢，六字诀当中的练习吹字诀也要做。吹字诀的吐纳是补肾固精，对应肾脏，壮骨生髓，防止你颈椎这些关节进一步的老化退化。然后呢，有条件可以做点啥的，做做艾灸也很好的。
3: 哦，艾灸
0: 啊，艾灸有三个穴位，像你这情况，大椎穴哪儿哈？这脖子后颈后突出椎骨下面有个凹陷的地方，如果有穴位图谱，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大椎穴，找一下。用艾灸灸一灸，温通督脉呀、啊，驱散颈间寒邪呀、啊，改善气血循环呐、啊。另外还有个穴叫风池穴，也在整个后颈椎这部位，在枕骨下方。啊，这个如果有图谱，也能一下子就找到这个穴位。干啥？就这个穴位可以疏通整个头部经络，改善推动，啊，整个的脑的一个供血情况，缓解头晕呐、啊，颈肩僵硬啊。
3: 嗯，
0: 还有个这个肩颈穴也要灸一灸。
3: 嗯
0: 啊，大椎穴与整个这个肩峰连线一个终点的位置叫肩颈，啊，找准这个穴位艾灸灸一灸呢，疏通整个肩部的颈部的一些经络，缓解肌肉的劳损，减轻颈椎的压力。
3: 嗯
0: 啊，自己在家都能操作呀，用点艾灸也不贵，一回灸它个15分钟，一周灸它个3回5回的，坚持灸半个月，这些寒邪的问题，也能得到很好的去除嘛，啊。
3: 哦，好的好的，行，那我听您的，楚老师。
0: 嗯，
3: 我现在呢就练习这两种呼吸痰纳的这个方法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啊就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啊，
0: 有改善是吧？嗯，
3: 哎，最起码我睡觉吧，枕到枕头上，脖子呢那个筋不那么疼了嘛。
0: 嗯，
3: 而且、啊、晚上醒的次数也减少了。
0: 嗯，
3: 睡觉呢也好了很多，头晕呢也减轻了、啊。
0: 哎，
3: 这回呢我再就是用艾灸您说的这几个穴位吧。
0: 对。
3: 在练习，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近年来，女孩子头发上佩戴鲨鱼夹引发的危险时有发生。鲨鱼夹佩戴的位置通常在脑后正中央，那里有脑干和小脑，控制着呼吸、心跳和行为动作等很多功能。再加上后脑勺没有太多的组织覆盖，相对脆弱，所以头部一旦受到冲撞，鲨鱼夹很可能会变成伤人的元凶。所以建议姑娘们还是要避免在运动、洗澡时使用鲨鱼夹，尤其是开车时更要注意。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撞击瞬间弹出的安全气囊会把头向座位上冲击，而稳稳卡在后脑勺的鲨鱼夹挡在后面，不仅阻挡了座椅的保护，坚硬锋利的夹齿还非常可能刺入头皮，造成二次伤害。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0: 心，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0: 越夜越动听，音乐的乐哦。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0: 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捷豹路虎官方日前发布最新召回公告，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启动大规模紧急召回行动，累计召回车辆超16万辆，涵盖旗下多款主流进口车型。本次召回并非单一故障整改，而是针对车辆电子系统与核心安全部件的双重隐患，开展集中排查修复，目的是彻底消除行车潜在风险，全面提升车辆运行稳定性与驾乘安全性，为消费者用车安全保驾护航。另据官方公示信息，本次召回覆盖捷豹 iPace、揽胜、发现、卫士等车系。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的22:08，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在周五晚间22:00到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各位相见的时间。今晚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先请王律和听友们打个招呼。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在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王律将会呢为大家答疑解惑，按照各位友友求助的相应顺序呢，我们依次来回应。看一下在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十六哥哥说呢，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也欢迎在今天晚上一路有法的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我们听友和卡友服务啦。毛毛姐姐说，向友人们说一声晚上好，大家都来签到打卡吧。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韩老帅和律师闪亮登场，这是周五我们专属的欢迎词啊。小倩倩说呢，在节目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都是好样的。坎蒂朋友说打卡成功了，在八号群啊。九先生说呢，签到打卡，欢迎大家来听节目。极致先生、老杨大哥和嘎嘎加入到我们的七号群，也是成功打卡签到。好了，在我们的六号群里边呢，小六六说呢，欢迎新新加入的各位朋友们啊，六号群的人丁好兴旺啊啊。嘉英朋友说加入到社群了，向朋友们说一晚间问候啊。魏子说呢，久违卡友之家，周五今天晚上继续来锁定收听啊。猫猫姐姐说向王律说一声晚上好，友人们都来签到吧。好了，再一次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啊。魏子说，我这个算成功签到打卡了吗？签到成功。巧哥哥说打卡节目，在韩老帅的节目里边打卡，欢迎今晚的律师，我是巧哥哥。各位的热情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接下来呢，我们按照友人们求助的顺序啊，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先看一下今天听友文文求助的讯息，说王律您好，我想求助一起啊网购消费的纠纷事情。我呢是一名学生家长，近期我在网上为孩子购买了一个某兔牌 Pro 系列的跑鞋，下单之前这个商家店铺所有的图文宣传页面呢和这个正品的某兔 Pro 完全一致，那让消费者呢误以为购买的是所谓的那个正牌正品牌的商品。结果我收到货以后发现这个鞋呀并不是我想要买的那个某品牌的正品某兔 Pro， 而是一个不知名的一个杂牌产品。仅仅是外观上高度相似，做工啊材质啊产品质量和正品的差距还是巨大的。我联系商家沟通，商家辩解称呢，这是属于其他品牌旗下的某兔 Pro 的款式，这明显呢就是李逵和李鬼在这儿搞蒙事儿呢，误导消费者这一套说辞话术。目前商家只是同意普通的退货退款，拒绝任何的赔偿方案，所以我想向律师呢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商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鱼目混珠，实际发货外观杂牌的商品，结果用正品的图文进行宣传，刻意误导消费者，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我能不能主张退一赔三？有没有法律依据？第二个就是我想依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流程啊，和相应的这个维权的过程，希望律师能给予指导，是先协商呢，还是直接投诉呢？有哪些关键证据呢？有没有这个教程给我们说一说？这样我们请王律呢为您把两个问题来回应一下啊。先说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退一赔三这个核心问题啊。王律，这个他主张起来难度大吗？像他刚才提到的这个细节啊。
1: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商家行为的性质认定以及退一赔三的法律依据。首先呢，通过这个案例，商家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消费欺诈与虚假宣传。首先呢，从事实层面，商家使用正品的图文进行宣传，是以交付外观近似的带品牌做工材质质量完全不同的杂牌跑鞋，还以其他品牌旗下的这个款式刻意的混淆，主观上呢具有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购买意思表示的这个明确的故意。
0: 这是有忽悠了。法律依据有什么样的？
1: 法律依据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
0: 这个是我们作为援引法律的适用。那现在退一赔三的话呢，主张起来有没有难度？
1: 主张起来呢，我觉得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 就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退还货款，同时呢增加赔偿商品价款的3倍的损失，也就是退一赔三。
0: 那不足500的按500算是吧？
1: 是的、
0: 啊，有这样一个细节。那现在咱们就是讲了，从法律上讲没问题，从我们这个原因法律上讲的也能找到适用法条，怎么办？咱们给他来个保姆教程吧，王律。
1: 好的。首先呢，第一个阶段呢，要固定核心的证据，比如说商品宣传的信息、商家店铺的这个图文的宣传页进行截图、商品的标题、促销承诺页面，还有卖家的资质信息进行这个保存。然后呢，对于后续的交易沟通的记录、订单详情以及支付的凭证进行保存。对，这是对购买的一些证据进行保存。最后呢，对实物的凭证、快递的单面，还有完整的开箱视频，这些呢证明这个商品寄过来它不是一个正品。
0: 意思是我收到的是这个情况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是如何如何的，这是证明我是在这儿买的和我收到的这个商品的这个具体的状态是吧？
1: 是的。
0: 那维权的方式呢是途径啊，是跟平台呢，还是说咱们是协商啊、诉讼啊？这您给点建议好吧？
1: 首先呢，建议呢是在平台内维权，先向那个通过平台内向商家提出您的退一赔三的主张，明确说明商家虚假宣传、欺诈的事实，保留沟通的记录。如果商家拒绝呢，则直接进入订单的详情页，稍后维权通道提交全部的证据，然后让他这个平台进行处理。
0: 现在其实是商家是拒绝的嘛，是吧？所以就要走这个平台介入了，这
1: 是
0: 关键词啊。
1: 是的。
0: 如果说行政投诉和消协调解上有什么建议吗，王律？
1: 如果说平台处理无果的话，可以选择12315平台进行投诉处理。比如说拨打12315的热线，或者呢通过小程序，或者是12315的官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0: 这里边如果我们和当地的这个消费者协会提交书面投诉材料这方面的话，有没有途径？这是到商家所在的这个城市，还是说我们本地啊？
1: 本地就可以，
0: 就是说消费者所在的城市就可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是网购嘛，网购可能是异地发货的是吧，没有在一个城市，那我们就是在我们购买这个收到货的这个城市就发起投诉就可以，对吧？
1: 是的。
0: 最终的话咱们再给交易手吧，如果说呢司法诉讼的话有哪些注意的事儿，我们简要的给他提个醒好吧。
1: 诉讼的话，首先选择法院的这个管辖地，因为呢我们属于网购嘛，网购在收货地，也就是说消费者的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就可以提起诉讼。
0: 这和那个消协的是一个逻辑是吧？
1: 是的。
0: 一个处理的属地问题啊。时效方面有要求吗？
1: 时效方面基本上就是属于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3年以内提起诉讼就可以了。
0: 补充材料和补充证据方面呢，那在法院上和我们一般的维权上有区别吗，王律？
1: 如果说提起诉讼的话，要把之前进行协商还有投诉的这些证据向法院一并提交，比如说商家拒绝赔偿的一些沟通的记录，截图什么的，要一并提交给法院。
0: 然后我们的核心主张也要明确提出来是吧，就是这个退一赔三这个问题。
1: 对对对。要明确诉讼请求。
0: 好的。这是感谢一下王律为我们文文朋友呢详细的这个解答，也是保姆级的教程。同时的话，律师给您的回应呢，我已经点对点的发给您了。这样的话呢，结合我们刚才详细的解答和您看到的文字的话呢，希望能够对您解决这个事情呢，提供相应的帮助。在事情的进展之中，如果说呢您还有一些困难或问题呢，希望得到专业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咱们既然已经添加微信了，您可以随时呢向我发起求助啊。我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呢也能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同时呢也可以让专业律师呢更好的来帮助您，来介入您的这个维权的进展。那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也可以呢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式 请各位呢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呢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已经为朋友们呢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各位发起添加之时呢，我们即成为好友，所以成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了。好了，继续来回应友人们求助的相应讯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专业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听友胡女士求助的情况是这样的，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个关于网络赌博的一个事儿。我丈夫就是我老公，前两年呢他参加网络赌博，现在呢我们当地这个公安部门呢通知前往要去做笔录，个人参赌他没有发展下线，也没有做代理，就是自己进去玩了几把，关键是他这个赌博呢还挣了点钱，2-3万块钱，所以呢想向您求教几个问题。就是这种情况啊，大概率会面临着治安处罚还是刑事立案，这个对应的分别的处罚分别是什么，就他这个性质我说的这个情况。第二就是他前往去做笔录的时候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啊，您呢从专业律师角度上呢给我提提醒，我让他更好的配合公安的工作。第三就是呢他这个2-3万的获利呢是不是要被退交的啊，如果说主动的退交了，对于案件的处理包括他最后这个定性的结果啊有没有一些作用啊，或者能起多大的作用啊，希望呢得到专业律师的解答和帮助啊，再次感谢。咱们请王律呢依次给您来说说，先说他这个情况是治安处罚还是刑事立案啊。
1: 本案的这个案例呢大概率会被认定为治安案件。
0: 嗯，是治安处罚、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样。嗯，那么具体给他说一说，为什么不会被立成这个刑事立案呢？
1: 首先呢，我觉得本案呢是不满足刑事立案的法定条件，就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赌博罪的刑事立案仅针对两类的情形进行立案。第一类呢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赌博，满足组织3人以上的赌博，抽头余利5000元以上。或者赌资在50000元以上，或者呢参赌人员在20人以上等标准。
0: 嗯，这是有刚性标准的，
1: 对
0: 吧？
1: 是的。第二个呢是主观上以赌博为业，长期存在赌博行为，赌博收入和他的支出呢占个人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然后咱们最高院和公安部有一个关于刑事案件的一个追诉标准，
0: 这里边是详细的从法律上界定了，一个是规模人数，一个是这个时间长短和这个收入占比，是吧？
1: 是的，
0: 这是比较刚性的这个立案的要件，是这么说啊。那像她丈夫这个情况的话，她这个是能构成治安违法的，是吧？啊，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呢，从现在的情况上看，如果说按照我们求助朋友的这个描述是准确真实的话呢，那她被定为治安处罚概率是比较大的啊。
1: 对，
0: 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呢，他面临的这个处罚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您给他简要的提示一下。好吧。
1: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的规定，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情形适用治安处罚，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呢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嗯，这里边是有款项要求。那他这个2-3万这怎么来算呢？比如说他是累计的，还是说只是一笔单笔？这个有影响吗？啊，就是触动的这个罚款的这个相应的定性啊，因为是赌资较大嘛，是吧？
1: 对，
0: 这个还得是看他具体的这个笔数，是吧？
1: 对，笔数就参与的次数吧。
0: 啊，对，因为他一次有一次，一次有一次，是这么来叠算的，是吧？
1: 是的。
0: 现在他涉及到的去做笔录，笔录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就是怎么更好的配合公安工作？
1: 律师呢建议呢，做笔录过程中还是要客观的陈述自己参与了多少，要如实的向公安机关呢

0: 制作笔录。
1: 嗯，就是说真话，说实话，是吧？
0: 是的，
1: 啊、
0: 嗯。
1: 现在他的想法呢是想主动的来退交，把这个钱呢上交一下。这个对于他案子的这个定性啊、有没有相应的就是向好的这种结果作用啊？
0: 如果说他主动的去退缴，违法所得的话，对他处罚呢，要处于一个属于情节上一个从轻的一个情形。
1: 嗯，这算就是坦白从宽这个范畴是吧？
0: 是的，
1: 能这么理解这事儿、
0: 嗯，
1: 咱们简单的说，是吧？
0: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嗯，就是他这种就是主动退销这个作用，从这个治安处罚上讲，那从轻到什么程度啊？您给他，咱们叫法律科普一下吧，好吧？
0: 对，
1: 嗯，
0: 如果说，就是参赌人员他的主观恶性不是很大的话，
1: 嗯，
0: 公安机关呢会适用较低的这个罚款，或者甚至免除拘留、徒刑处罚。
1: 嗯
0: 嗯。
1: 这个相当于是主动退交的话，确实还是能够起到一些这个好作用的，是吧？
0: 对，
1: 最起码在我们这个案情它的处理上啊，公安机关会考虑到这些主动的配合的这些情景的啊。还是那句话，咱们经常说啊，君子不立于危墙，哎，这些往往啊，沾于这种是非之地啊，还是建议大家呢，不要去，不要碰，不要接触，不要参与，是吧？要不然后续的话呢，我们现在都是在网络之上都是有痕迹的，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所以说呢有相应的这些，哎，您可能说我去玩两把小赌怡情这个那个的，可是呢架不住现在有大数据啊，所有大家这些网络上的行动啊都是有迹可循，而且呢是有案可查的，人家这一查一个明白，一查一个准儿，还是那句话，有毒的不能吃，犯法的别干啊。当然我们求助的朋友的话呢，既然把信息发过来了，您的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专业律师呢也是给您做了相应的回应和解答。如果说胡女士在后续案情的处理和进展之中有什么样问题，希望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还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石榴说呢，赌博这件事情让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从头到尾就没有赢家，所以真的劝大家呢，千千万万不要去沾黄赌毒啊。承诺说打卡打卡了，我在我们的八号群里边签到打卡，向晚上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了。入群的方式，请各位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求助的朋友啊。老实说呢，律师好，今天我在节目里边想咨询一下呢，之前我拨打了一个咨询热线12345，我向平台呢公开了我个人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和住址，结果当天下午呢我就被我这个所在机构的人员给约谈了啊，虽然说是解决了问题，但是我感觉我本人的这个个人信息泄露了，我很害怕啊。我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法律有没有规定说平台基层对于个人的姓名啊，就是身份证号啊、手机号啊、敏感信息啊做保密处理的义务？如果说有相关法律规定，那现在他给我泄露了，那这个平台和这个部门他要承担什么责任？目前呢，就是我本人手里边有诉求件的信息，还要收集哪些证据？能否要求平台告知处理流程？另外，我想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可以和谁反映？这个维权步骤是什么？希望律师呢能够给我指导一下，感谢啊，王律，这个咱们给他简要的说一说吧，好吧？
0: 嗯，好的，
1: 嗯，
0: 首先呢，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呢，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应当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负责，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所处理信息的安全，这是法律依据。然后呢，12345层面。在全国通用的12345热线管理要求明确规定，热线工作机构以及承办单位应当保护诉求个人的隐私、个人信息。
1: 这相当于是在授权范围内使用，是吧？
0: 是的，
1: 嗯， 那现在如果说泄露信息以后，谁需要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啊？咱们简要的说一下。
0: 首先呢，由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1: 这是就是说行政责任是吧？
0: 是的。
1: 侵权责任方面的话呢？
0: 侵权责任方面呢，就是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造成损害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现在我们的朋友想的是这个收集一下证据，收集证据方面的话呢，我们帮他总结一下，好吧？
0: 好的。首先呢，拨打12345热线，它的通话记录的截图，提交诉求的页面，留痕的截图，证明呢，向平台提交了相关的个人敏感信息。然后呢，就是约谈相关的佐证，比如说约谈地点的照片和约谈工作人员的后续的沟通记录，比如短信呀、微信什么的，都可以证明呢相关部门在听众提交这个诉求之后获取了他涉及隐私并对他呢进行了约谈的事实。
1: 这相当于是真实这个事儿发生了，是吧？
0: 是的。
1: 现在他想要求的是告知平台处理这个权限啊，这个他可以向哪个部门来主张这个要求处理流程这个权限？
0: 可以向呢12345热线平台告知诉求的转派，办理全流程的信息。然后各地12345热线呢，它管理的规则也明确要求，热线呢均需为来电人提供诉求的查询反馈服务。
1: 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和方法的话，我也会直接点对点的发给我们的求助的朋友啊。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求助讯息，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里边，各位可以直接发起添加。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

0: 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青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好了，北京时间的22:36，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今晚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各位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周五，每周五晚间的22:24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在节目之中，我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节目里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应各位的法务咨询。各位卡友和各位听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各个社群可以看到广播员韩磊，

0: 大家发起一键添加即可成为好友。我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说朋友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点起好友的申请就自动通过，我们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看一下听友刘先生的求助，说王律您好，我向您咨询一下这个微信账号冻结的问题。我这个微信的号呢，实名认证是我前妻，去年我们俩办理离婚了，这个号留给我来继续使用，用来偿还我们两个人共同的贷款，日常联系亲友。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登录微信这个手机呢，哎，给丢失了，报警之后也没有找回来，所以没办法，我更换了设备，重新登录这个账号。但是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平台要求实名本人刷脸审核进行核验。离婚之后呢，我已经和前妻彻底的失去联系了，也无法联系对方完成这个人脸的验证。近期我的账号直接被冻结了，目前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微信里的零钱存的这些资金账号冻结无法转出。第二个就是微信保存了全部的亲戚朋友联系方式，旧手机丢了，现在只能靠这个微信继续联系，但是冻结我以后我就跟人联系不上了。第三就是微信关系到我们共同贷款对接，账号一受限，我这个还贷就受到影响了。所以呢，想向律师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账号登记人、使用人和实际使用人不一致，实名一方失联，我作为实际的使用人，有没有什么那样的途径啊，向平台申诉冻结，或者单独把这个钱、资金给它提取出来？第二就是我手上有离婚证，包括我们长期使用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啊、支付流水等等。如果说客服拒绝我这种特殊审核，我能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权利？有没有什么样的流程？第三就是后续啊，我要提起相关主张，有哪些关键证据能够啊帮助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提升我处理的成功率？希望律师呢给予我专业的指导啊，非常着急，感谢。这样我请呢我们的今晚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合作伙伴，来自于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啊，王江奎王律师呢，为您详细的来回应解答。先说第一个事儿，就是怎么着就能够向这个平台来申请解冻和提取零钱啊，有哪些合法的途径是吧？王律，我们帮他来梳理一下吧，好吧？
1: 嗯，好的。第一种方法呢是，优先提交使用证明材料进行申诉。您呢作为长期的实际使用人，可通过微信的官方客服通道提交您的证据，比如说离婚证，能够证明您长期使用该账号的连续的聊天记录、长期的支付流水，该账号呢有您实际使用于偿还共同贷款的相关的还款记录，向平台说明实名登记人也就是您的前妻失联的客观情况，申请对账号内零钱资金进行单独提取，同时呢说明账号内的联系人的资源、还贷、对接等特殊的必要性，申请临时解除账号的功能限制。
0: 嗯，这是我们提交相应的这个材料来进行特殊审核。那个如果说资金有没有专项的这个审核通道，就是我说把钱弄出来都行啊，这是在这个账号里的钱啊，这有方法吗？
1: 啊，可以的。就是针对微信零钱内的资金，你可以呢就是向平台举证该部分资金的支付流水均是由您这操作，资金的来源属于您与前妻的共同财产分割后归属于您的部分这个财产。就依据微信呢有一个协议，就是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关于账号内合法资金的归属的一个判定的一个规则，就申请平台呢绕过刷脸核验，单独将对应资金划转到您能够控制的实名微信支付账户。
0: 嗯，就是咱们刷自己的脸就能用的那个账户里是吧，这样就更方便一些。如果平台拒绝审核之后，我们要走法律途径和维权的话有哪些，咱们帮他来一个保姆教程吧。
1: 嗯，如果微信客服拒绝特殊的审核，您有权通过民事诉讼维护您的权利。首先呢就是准备立案，以微信的运营主体，也就是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还有这个微信支付，它叫财富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为共同的被告，向腾讯驻所地的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0: 权提交立案申请，并且呢，您将手头持有的离婚证以及长期使用这个微信的记录作为起诉的基础证据进行提交。如果呢，无法调取账号对应的完整实名信息，你可在立案后向法院申请，向律师呢开具调查令，由代理律师持调查令向腾讯或者财付通调取涉案账号的实名信息、账号冻结的原因以及资金的余额等核心的证据。
1: 在审理阶段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在审理阶段呢，要明确两项核心的一个诉求。第一呢，就是请法院确认涉案微信账号内的零钱是归您合法所有的，派令平台呢配合将该部分资金划转至您指定的合法实名的支付账户。第二呢，就请法院判令平台协助您导出账号内联系人的数据、历史聊天记录等实际使用过程中生成的专属的数据。
1: 这个执行阶段的话，有没有方法，就是说现在原来不是刷前妻的脸吗？现在直接刷他的脸行吗？还是说有什么执行的方法吗？
0: 这个执行方法，如果说胜诉之后呢，可以持胜诉的法律文书向平台申请，平台会依据法院的生效文书，直接配合完成资金的划转、数据的导出，无需这个实名的刷脸认证。
1: 就跳过这一步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执行起来是比较简单的，是吧？
0: 对。
1: 那要这样的话，还是划到您自己这个控制的这个实名账号之下去啊。收集证据上的话，我们帮他简要的总结一下吧。王律，好吧。
0: 好的。首先呢，需要重点整理的有以下几类证据。第一呢，是身份与关系的证据，比如说离婚协议、离婚证。
1: 这是第一类，是吧？
0: 对，这是身份关系的证据。
1: 嗯。
0: 第二类呢，是长期使用该微信账户的证据，比如说连续一年以上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还有完整的微信支付的流水。
1: 这就是我用它交流和用它花钱，是吧？这是关键词儿啊。
0: 对。
1: 第三个证据是什么？还有吗？
0: 第三类就是资金权属的证据，也就是说微信这个零钱内资金的来源凭证，比如说自己的收入啊，或者是使用该账号偿还共同贷款的一个还贷转账记录。
1: 这是相应的这个样子，共同还款啊，证明这个贷款这个还贷这个问题他关心的是吧？
0: 对。
1: 还有没有一些补强的证据作为特殊的这种加强的？
0: 可以通过账号呢对接还款的沟通记录，比如说微信好友的证人证言，可以提供部分的亲朋好友的说明，证明呢该账号长期的使用者是您本人。你可以通过该账号就是维系自己的一个社交联系的事实。
1: 这个其实证明就是确实是我在用，是吧？
0: 对对对。
1: 我们在相应的这个现在微信的使用过程中啊，它越来越普及，确实涉及到一些这个尤其是财务啊和这个联络上啊，是大家一个比较刚需的一个问题。所以刘先生后续呢有相应的进展，或者说需要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忙，您还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我这儿随时呢为您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接洽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四个求助的朋友呢，他要求匿名，他说：“律师您好啊，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转账追回的一个问题。我跟对方呢是无法界定是否属于恋爱关系，但是前前后后呢陆续给他转账。”大约有20万左右，我们双方呢没有同居，我也从来没有去过这女方家里边，也没有介入这女方的日常生活，每次都是我主动联系她，大多数转账之后呢，她就刻意的疏远我，就这个女的，然后这女的呢，这个持续用各种理由向我索要钱财，现在呢，这个女的声称呢，我们只是情感交易，所以呢，想向律师咨询三个问题，第一。我起诉要求返还这些转账的款项，胜诉概率有多大？哪些钱能不能追回来？有多大机会？第二就是重点收集什么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作为证据，是哪些证据？您帮我来列举一下。还有就是对方主张这个情感交易这个事儿，他能不能对抗我这个所谓的返还诉求啊？在我要钱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请律师呢来帮我来进行分析一下啊。那么咱们就说一说吧，这种事儿，这个第一个就是先说这些钱要回来有没有概率啊，这有多大概率。王律。
0: 就结合呢 女方不存在，和女方不存在同居，未介入对方日常的生活，转账后呢，对方刻意的疏远且保持持续性的索要钱财的事实，只要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整体胜同率还是较高的。
1: 嗯，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咱们相当于是没在一块过日子，简单说是吧？
0: 对。
1: 现在如果他追回的钱款有哪些是大概率能追回的啊？您帮他列举一下好吧？
0: 嗯。比如说有明确借贷合意的款项，
1: 嗯，
0: 这是借贷关系，可以往回追回。如果聊天记录中对方明确以资金周转、借贷名义索要，女方转账时双方达成的借款的共识款项，可依据借贷关系主张返还。
1: 这是一种，是吧？
0: 对
1: 啊。
0: 这个第二种呢，就是大额的非特殊含义的转账，就明显超出当地日常交往的消费，不属于表达情感范畴的大额转账，因双方无实际的共同生活，也未形成真实的恋爱关系，该类转账呢通常被认定以缔结婚姻、建立稳定交往关系为目的的附条件的赠与，在交往目的完全落空的情况下，可主张全额或酌定返还。
1: 哦，这意思就是说，我想奔着跟你结婚去的，要不然这钱怎么能给你呢？是吧？
0: 是的，
1: 其实是这个意思，是吧？现在你说不跟我好了，那我这钱得要回来，是吧？还有没有一些这种的，就是确实他转了，但是很难追回来的，有没有这种钱？
0: 有。
1: 哪种的话，就是要回来挺费劲的啊。
0: 比如说具有特殊含义的转账，转账内容，比如说520啊、1314啊，
1: 嗯，
0: 还有一些特定节假日下的明确表达爱意的小额转账。
1: 哦，
0: 嗯，
1: 这种的就是很难追回了，是吧？
0: 对，
1: 相当于是这个特例型的了啊。
0: 对。
1: 那如果说他想有相应的这个证据上的这个整理，有哪些需要他专门注意一下的和专门来收集一下的，你们来帮他梳理一下好吧？
0: 首先是聊天记录类的，完整留存双方全部的微信、支付宝等社交平台的原始聊天记录，重点筛选对方持续以各种理由主动索要钱财的对话内容，女方转账后呢，对方刻意的疏远等相关表达，双方从未谈及恋爱细节，比如说见家长、共同生活等内容的相关记录，补充收集女方多次主动联系对方，但对方呢仅在你提及转账时才积极回应的相关沟通记录，佐证双方不存在真实的恋爱交往的事实。
1: 嗯，这是一类证据，是吧？那他哭的往外转钱，这些证据就是怎么来收集呢？就是转账类的呢？
0: 转账类呢，就是比如银行、微信还有支付宝的转账流水，要每一笔都要注明他转账的时间、金额，对应的聊天记录的上下文，形成完整的款项来源的这个来往的明细，明确排除特殊含义的小额转账。
1: 嗯，这是相当于把这个对话和他里边那笔钱都给他标清楚了，是吧？
0: 是的
1: 啊，你看我俩聊着这个，所以给他转了一笔这个钱，因为聊到这儿了又给他转了一笔这个钱，这是要标记清楚截屏的，是吧？
0: 是的。嗯，
1: 那现在对方说呢是要情感交易，这个事儿情感交易能不能对抗他要钱的这样一个诉求？王律，
0: 我觉得是该主张是不能对抗返还这个款项的请求的。
1: 嗯
0: 嗯，就依据民法典第八条公序良俗的原则，就该类的约定本身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啊，就是说他就是这咱们就讲的就是拿不到台面上，是吧？
0: 是的
1: 啊，说到底就是你前面跟人家黑不提白不提，既不是说奔着结婚去，也不是为了缔结稳定的这种恋爱关系，是吧？就是张嘴就是要钱啊，或者是聊着聊着天说了你得给我打点钱，现在呢这个钱积攒到一定的这个数量以后，你跟人一翻脸说咱叫情感交易，我之前为什么跟你聊天呢？这是因为咱俩是有情感有交易的啊。法院会不会认可这样的一种说法啊？
0: 法院是不会认可的。
1: 嗯
0: 嗯，
1: 这种的就是我们以往的案例上有没有就是类似的这样处理啊？就比如说这种实际影响上的啊。
0: 我办过类似一个案子。
1: 嗯
0: 嗯，也是法官对每一笔的款项进行了筛选，然后认定一部分的返还。对于情感交易的这个事实呢，或者他的一个抗辩事由，他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
1: 嗯。
0: 嗯，不会。

0: 会将涉案转账认定为乙方自愿支付的服务对价，反而会因该约定的违背公序良俗，认定为一个无效的民事行为。
1: 也就是说，这个匿名朋友的话呢，这个事儿啊，您就大大方方的，就是收集证据，是吧？同时呢，提起自己的这个诉求和主张啊。从这个法律上讲，包括在法院庭审的过程之中，如果说协商不成，真的要进行诉讼了，您把钱要回来的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对吧？咱们一般不说几成概率，这样说不严谨不科学，但是只能告诉您这个事儿它能不能操作，是吧？操作空间有多大，这个是可以告诉您的。在事情的进展过程之中的话呢，如果您有相应的诉求，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您可以继续与我联系。咱们已经添加了微信了，点对点的单聊啊，事情总得让他往前解决解决。这个情感交易这种事情，既不合情也不合法。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与我取得联络。大家有法律的诉求，大事小情，我可以随时在线为您服务。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文文朋友呢来了回应了啊，他说感谢王律，现在这个平台啊给我说了就赔我50块钱，就买鞋那个事儿，王律啊，像他这个情况怎么办？平台就说了50块钱啊，给你评了这个事儿，你退一赔三也别想了啊，这怎么办？
1: 那我建议您呢就提起民事诉讼。
0: 还可以再继续协商一下吗？
1: 啊，也可以
0: 再做做功课了，咱们尽量说能不告状不告状的。
1: 是的，可以进行再次的协商。如果协商不下来呢，可以考虑诉讼。
0: 这个其实平台的就是想拿50块钱平这个事儿，对吧？但是我说作为消费者，咱们可以，既然咱们有实际被侵权的这个情况了，咱们就跟他这个法务把这事儿再给他严肃的说一说，能给他发一个就类似于像那种那个告知书嘛，那种书面那种东西吗？
1: 可以，
0: 是吧？写一个言辞比较鲜明的，是吧？然后证据补强的这样的一个。明确告知型的是吧？
1: 对，权利义务的一个告知吧，
0: 对吧？就是意思是这个事儿，咱们你们这么大个平台，你有个法务吧，是吧？让你们法务看看，你客服现在你解决不了这事儿了，别说50块钱了啊，让法务来判断一下你们这叫什么性质的，对吧？挺大公司养着法务，你们让法务来给你判断一下啊，你决定是怎么来处理，是吧？你看让法务判断一下50块钱能不能平这个事儿啊。当然咱们不是说撺掇大家一定是去折腾去，是吧？但是既然说咱们合法权益被侵害了，我们还是要依法合法的来维护个人的权益，是吧？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为大家来专业法务服务的，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中央的中，然后盾牌的盾，中盾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呢，我们按照友人们的求助的顺序呢，继续回应大家的法务咨询。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

0: 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到此到此跃动车厢。
2: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的间隙，跟我一起做做车内健身操，缓解疲劳，心情好。食指中指举起来，小雪带你做个操，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一二三四，逆时针一圈，二二三四，再来一遍。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一二三四，逆时针一圈，二二三四，就是这样。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一二三四，逆时针一圈，二二三四，在这美好时节，缓解轻柔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3: 红灯操。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好了，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今晚的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来继续加入社群。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即直接成为好友啊。因为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问的说怎么添加你的微信呢磊哥啊，不客气，您呢在微信公众号上呢，现在呢在界面上就可以在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

0: 选择进小班加入开有之家就行了。小六六说呢，王律今天讲的真清楚，棒棒的，给王律点个赞啊！我在六号群，我是六号群的小六六。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刚刚加入社群之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社群里。卡友之家是大家永远的好朋友。在今晚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我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顿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中国的中，盾牌的盾。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求助的王先生。王先生说呢，王律您好啊，我咨询一个劳动的一个交通补贴相关问题。我们公司呢是以单位的名义呢给我们办理的油卡，这个油卡干什么用的呢？就是按月给我们员工发放交通补贴，让员工来使用。结果现在单位呢通知我们说，要求在限期内用完油卡里边剩余的余额。这个油卡的户名呢是公司的名字，但是我们劳动合同里边没有约定啊这个余额限期清零以及相应回收的规则。所以我觉得呢，这对于我们这个交通补贴的发放呢，在客观上呢是给侵权了。所以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一类的交通补贴类的油卡用途已经很明确了啊，但是他呢没有跟我们说清楚之前说所谓的要消费余额啊要清除，法律上的这种权属是怎么认定的，作为单位有没有权利要单方面的要求我们限期用完。第二就是如果说单位事后直接把剩余的这个余额给收回了给我们或者清零了，按说这是发给我们的交通补贴呀，这个算不算侵害我们员工的权益，最起码说从我们的收入权益上有没有损害。第三个就是我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后续如果产生纠纷的话呢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啊。感谢律师为我解答。这样我们请王律啊给您先啊按照您求助关心的问题这个量级啊依次来回应。先说法律权属这个问题，就是单位有没有权利单方面的要求限期用完啊。王律，这个单位有这样的权利吗？就是明明是交通补贴，现在说你必须给我限期一个用完啊，可以这么要求吗？
1: 单位呢是不能这么要求的。
0: 只先明确大致给啊，单位不能要求。那详细的说一下为什么不能啊。
1: 首先呢，油卡未消费余额的权属与单位单方限期清零的这个效力的认定，等于说这个，首先呢，这个是油卡是按月发放的交通补贴，咱们国家统计局有一个明确列明工资总额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文件呢叫《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在单位将对应的补贴按月划入油卡，交由员工自主支配用于交通消费的前提下，该未消费的余额对应的财产权益，它本质上属于员工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
0: 这就说白了，这是我的工资，是吧？啊，简单说就是这是我的工资的一部分啊，相当于工资，是吧？那现在如果说双方这个劳动合同没有约定，不要求限期用完的话呢，单位这么要求是什么性质的？
1: 首先呢，单位是无权单方做出限期用完的要求的。因为这个合同没有约定嘛，也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0: 这就属于侵权了，是吧？
1: 是的。
0: 如果说单位现在私自的收回了，把这余额给清零了，这种性质怎么算啊？怎么论？
1: 如果单位呢未经员工同意，直接收回或者清零油卡内的余额，属于无正当理由克扣员工劳动报酬的情形，已经涉嫌侵害员工的合法劳动权益。
0: 这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你相当于少给我工资了，对吧？啊，你是给了我，然后又让我赶紧花完，那你这就是相当于是限制我这个对于我自己工资的这个使用了，是这种性质吧，王律，是吧？
1: 是的。
0: 现在如果说呢想要维护权利的话，有哪些核心证据我们帮着王先生梳理一下吧。
1: 首先呢就是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些基础的证据，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的发放记录、社保缴纳记录等，就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第二方面呢是交通补贴发放规则的证据，比如说单位关于以公司名义办理的油卡，按月呢向员工发放交通补贴的通知、公告，或者是工作群的聊天记录，或者一对一的聊天记录，过往油卡按月充值的流水记录，能够证明呢，就是涉案的油卡 它这个额度属于按月发放给员工的交通补贴这个性质。
0: 哎，这是证明这笔钱到底是什么钱，是吧？而且它是非常固定的给我发的，这是加强它工资属性的这个标记，是吧？
1: 是的。
0: 那侵权方面的话呢，这个证据怎么来整理？
1: 关于公司侵权行为的证据呢，比如说单位要求限期用完余额的正式的通知，后续单位收回清零油卡余额的一些沟通的记录，然后呢就是油卡余额变动的截图，还有一些凭证，就证明单位呢实施了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0: 这个我们从整个这个事情的逻辑上的梳理的话呢，王先生，其实咱们很明确的说呢，这个交通补贴就是您的工资的一部分，对吧？发这个就是发工资啊，如果说扣这个就相当于扣工资，是吧？是这么理解吧，王律？
1: 对，因为它是按月发放的。
0: 这样的话呢，您又把这个核心的证据按照王律给您的提示啊，给它详细的标记一下。然后呢，我们已经加了微信了，我把这个呢，王律的给您详细解答的这个内容啊，文字部分也给您啊复制到咱们的聊天记录里边，这样方便您呢后续的按照专业律师给您的提示来进行相应的准备啊。如果说呢，在和单位的沟通协商的过程之中有任何问题，希望得到律师的继续帮助的，您还可以在微信上呢直接和我发起对话，我呢随时在线为您回应。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赵先生，听友赵先生求助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个养老保险的这个交费的认定问题。我是在2004年因为这个旷工的原因被企业除名了，单位给我出具了一个解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明书，但是这个1989到1992年呢，这个属于养老保险个人交费实施前的这个工作年限，我想认定呢这段时间能否认定为啊视同交费年限，所以呢想请教这么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依据呢相关的文件和人社部相关的答复，以及呢在我们四川当地的这个经办口径啊，被除名人员在1989年到1992年这个时间的这个工龄啊，原则上能不能说不予认定视同交费年限，这是第一个。第二，如果说在我的档案上已经被记录的是除名的了，有没有什么途径啊来争取认定这段时段呢叫视同工龄？如果要维权的话呢，是进行行政复议呢，还是进行行政诉讼呢，是吧？维权的关键点上的话，就是当年被除名这个事儿啊，它是不是合法啊？如果说存在瑕疵的话，我能不能说找机会撤销这个除名认定啊，然后恢复一个我视同交费年限，就不能把这段时间工龄给丢了啊？核心其实是这个诉求，是吧？那我们这样按照赵先生求助的这几个问题啊，我们请王律给您依次的先回应。先说一下，就是这个1989年到1992年这个工龄上啊，原则上这个是能不能认定啊，或者叫不予认定视同交费年限的啊，这个事儿呢，我们先给他看一下啊。王律，这个从原则上是能认定吗？这个事儿？
1: 就根据赵先生提供的这个事实和这个政策，原则上是不予认定的
0: 啊。那不予认定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
1: 不予认定的原因呢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一个复函。就是对关于除名职工重新参加工作后工龄计算有关问题一个请示的复函，它这个文号呢是劳办发1995104号，它明确那个确定呢除名员工计算连续工龄的起算时间以各地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的时间为准，然后呢根据四川本地经办的规则，就是根据成都人社局公开的社保口径，企业职工被除名的原连续工龄按国家有关规定不作为视同缴费的年限，仅除名前后的实际缴费年限可累计计算。
0: 他是这样的，是那他正好他这个1989到1992年这个是属于这个养老保险个人交费实施前的这个阶段，是吧？
1: 是的，就是恰好属于呢就是前述规则中不予认定视同缴费的范围。
0: 也就是他这个正好这个时间上跟他这个政策上的这个有这么一个
1: 吻合
0: 啊，就这么一个档口，是吧？
1: 对。
0: 现在他在档案上已经被记的是除名了，是吧？这个除名他想的是有没有什么途径或维权的方法啊，把这个除名这个事情给他解决一下。
1: 首先赵先生呢可以向达州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提交您完整的人事档案、原始的招工手续、劳动关系相关的佐证材料，书面申请对1989到1992年时段的视同缴费年限进行个案的一个认定。
0: 这是先发起申请，是吧？
1: 对。
0: 那要是说人家社保部门还是给不予认定的，这种怎么办，是吧？
1: 如果说不予认定呢，可通过法定的救济途径主张权利。
0: 这个途径您给他梳理一下，看有哪些方法，好吧？
1: 就是赵先生呢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如果行政复议针对社保经办机构就不予认定的行政行为，可依据呢行政复议法向该社保机构的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社保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0: 这个是这样的，是吧？
1: 对。另一种呢是行政诉讼，就是如果说复议之后呢对复议结果不服，或者社保部门逾期未答复的，或者直接拒绝赵先生的申请，可依据行政诉讼法以社保经办机构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0: 这是我们复议和诉讼两个这个 不同的工作思路是吧，或者是叫维权的思路是吧，
1: 对，
0: 现在赵先生本身对于这个除名程序上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啊，他也有一定的这个心中的一个瑕疵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事儿他当年除我名就有点不太合理是吧，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还找这个账他能找回来吗？这有没有维权的空间呢？王律
1: 如果说有证据证明当年的除名决定存在程序上的违法或者送达不到位等瑕疵，就是赵先生呢具备较高概率撤销除名的认定，或者说恢复对应时段视同缴费年限这个事实的话，就是依据呢行政复议法第64条、行政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行政行为存在主要证据不足或者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形的话，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有权撤销该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就是撤销不与视同缴费年限的这个行为。
0: 嗯，这里边就是咱们是有法律支撑的是吧，这个适用的法条是有的，律师刚才为您呢详细的点名了，那个具体的审查要点有哪些，你给他做个提示吧。好吧，
1: 如果经审查当年企业做出除名决定未依法向赵先生有效送达，做出除名决定前未履行法定的告知申辩程序，认定赵先生旷工的核心证据不足，该除名行为会被认定为违法并予以撤销。除名决定被撤销后，赵先生1989到1992年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就满足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条件，可依法要求社保部门重新予以认定。
0: 嗯，这刚才这王律提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第一个呢是当年企业做出的这个除名决定啊，没有向您有效的送达，这个问题有没有？如果说呢，说没有证据能证明他有效送达，这有效送达意思就是说，他得是非常明确的，是让当事人收到了且知道了，叫有效送达，是吧？
1: 对，
0: 哎，这个是两个是必要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光是我发了，但是我没有收着，哎，或者说我收着以后我没有看，我不知道里边的情况，你不能证明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叫做无效送达，可以这么理解吗？王律，
1: 这个有效送达呢，指的是行政机关或者是企业吧，就做出这个不予视同的这个决定，他要明确的进行了送达，
0: 就是
1: 说
0: 除名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嗯，
1: 比如赵先生呢，能够证明赵先生收到这个除名决定了，
0: 嗯，
1: 这个不予认定视同缴费年限这个决定了，
0: 嗯，
1: 就视为送达了。
0: 哦，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除名决定之前没有履行法定的告知申辩程序啊，这就是意思是当年你除名的时候没有让我进行申辩，是吧？上来以后就很一言堂的说给你除名了啊，现在你明天就别来上班了，就相当于这种情况，是吧？认定你旷工的核心证据不足，就是本身他当时除我名的时候就拿不出太强的证据来，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这就是这几条是综合的，都得有呢，还是说有一条就可以推翻他当年对我这出名呢？就是从赵先生角度上讲，
1: 有一条就可以，
0: 有一条就行，
1: 对
0: 吧？
1: 对，
0: 这几个就是，每一个都是您可以进行工作的这个思路，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您认为的违法除名这个事儿让他来撤销的这个思考的方向啊，您看看这几个方面啊，这个是王律呢对于您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进行的这个建议和帮助，所以呢，赵先生呢，您不妨呢想一想这几方面的这个工作能不能进行一下这个实施。如果说呢，在相应的维权过程之中呢，还有大事小情，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来继续添加我的微信，咱们已然添加成功了，所以呢，随时保持联系啊。也希望呢，赵先生的这个事儿呢，能够得到妥善的一个处理结果。好了，法平如水，去除不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为大家服务的时间。在周五我会邀请专业律师来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在今天晚上呢，我们直播间里边回应各位友友求助法务问题咨询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顿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王江奎王律师，中是

0: 中央的中，盾是盾牌的盾。稍后在我们半点服务信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之中，为大家回应法务咨询。
1: 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3: 北京时间的23:3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王向奎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求助的孟先生。孟先生说，王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车辆置换这个号牌产生的纠纷问题。我在某 4S 店置换新车，我这个旧车牌呢使用啊未满一年，置换之前我明确的告诉接待我这个销售，我说希望啊你们保留我的原车牌，而且呢让销售呢提前沟通，及时通知我，但是对方呢没有提前告知，也没有经我确认，直接把我那旧车的车牌过户注销了，号牌给我弄没了。这个号牌我十分的喜欢啊，如果说知晓你要会注销这个牌子，我不能再用了，我不会选择置换的。对于这个事儿呢，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政策上车牌未满一年，本身无法保留，商家这种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我已经告诉他给我保留这车牌了。第二就是车牌已经被车管所回收释放了，客观上无法找回，我能不能主张赔偿？第三就是我需要固定哪些证据和商家进行协商或者起诉维权啊，我感觉他们很不重视我，对于这个号牌我心里边很难受啊，感谢。

0: 律师。这样，我们请王律按照您这个关心这个几个问题的咨询顺序啊，我们依次来回应啊。先说就是商家这种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行为算不算违约啊？四 S 店这种行为算违约吗？王律啊，
1: 是构成违约的
0: 啊，就是大直给是吧？咱们先告诉一下孟先生，这个已经构成违约了是吧？那为什么违约呢？就是怎么就形成违约了呢？咱们把这法律的内情给他说一下吧，好吧？
1: 首先呢，孟先生在置换前已经明确的将希望保留原车牌这个要求提前呢和销售做了沟通，也是孟先生的一个核心的诉求。所以说呢，该内容属于双方，也就是孟先生和 4S 店在置换服务约定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4S 店呢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提前告知，征得孟先生确认的义务。
0: 这个算是那个消费的权益被侵害吗？就是咱们因为都买车或者买东西都明白，我买你给我一个好质量的，这种附加这种条件算是消费权益吗？就是比如说这个号牌的约定啊。
1: 属于
0: 啊。那是原因法律上有哪条？
1: 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八条。
0: 嗯，
1: 就是汽车交易中销售方需要向消费者告知可能影响其选择权、财产权益的重要信息，也就是说，孟先生他具有一个知情权。
0: 这个是四 S 店确实从法律上讲的，也是侵犯了孟先生的这个法定知情权，算是侵犯权利了，是吧？
1: 是的。
0: 但是这个事儿算欺诈吗？就是如果说咱们说那个你说好了，那你忽悠我啊，以至于让我在这儿下决心置换，结果你没给我弄成。算骗人吗？这种事儿，
1: 就是4S店的行为呢是，不必然构成消费欺诈
0: 啊。这个还有一个专业词语出现了，什么叫做不必然构成呢？这个，
1: 就结合本案的这个事实，也就是4S店呢是否存在故意隐瞒或者是虚构这个事实的这个主观恶意，进行综合的需要进行综合的判断。但是呢。本案的事实呢是不影响4S店违约行为的认定。
0: 这个是违约这个侵权是确实是存在了，是吧？
1: 对。
0: 那个我们讲这相应的，孟先生的这个主张，他现在想的是啊，赔偿，这个赔偿有可能吗？
1: 对于这个孟先生呢，就是因为4S店的违约行为，孟先生可以主张就是为了争取保留原号牌而产生的直接的合理的损失。可以依法主张，
0: 包括哪些是吧？
1: 比如说就是孟先生原本为保留这个原号牌产生的合理的成本，比如说再呢就是因号牌被注销额外支出的相关费用等等。
0: 那如果说有些号牌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怎么算那个？
1: 如果说孟先生的原号牌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孟先生可以主张相应的精神利益损失。
0: 哪些号牌能够就是在法律上认定为是特殊意义的？
1: 比如说是孟先生的结婚纪念日啊，或者是亲属的生日啊，
0: 家庭成员是吧？
1: 对对对，
0: 媳妇儿的孩子的父母的是吧？
1: 对，
0: 或者本人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种叫做有特殊意义的是吧？特殊意义的这个号牌啊。现在我们讲这个四 S 店把人家号牌人家说好了要留，他没给留，然后给人弄没了啊，再也不能使用了。如果孟先生要维护权益的话呢，有哪些证据来需要进行啊固定的或者是整理的？请王律为他来整理一下，梳理一下，好吧？
1: 一共呢是分为四类证据。第一类呢是和四 S 店进行沟通的一些电子数据。就是孟先生和销售明确告知要保留原号牌这个事实，要求呢对方提前进行沟通通知的这个内容，比如说这个微信还有短信的聊天记录或者是邮件等内容，
0: 这是保留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沟通的这些啊，证明你和销售去说了这个原号牌就给我保留啊，这个是他这个意义是吧？
1: 是的。第二部分呢是视听资料的证据，比如说双方沟通过程中涉及号牌保留的约定，4S 店承认未告知孟先生

0: 就直接呢注销原号盆，这个通话录音啊，或是面对面的直接的面谈的录音，需要保留录音的原始的载体，然后呢还不能剪辑和删改。
1: 这是原样原存啊，原件原物啊。
0: 是的。
1: 还有一些就是相应的这些文件类的东西需要整理吗？
0: 就是第三类呢，就是相关的书证，比如说车辆置换的协议、旧车交易相关的单据，比如说票据啊，或者完税证明，也就是购车的一些付款的凭证、号牌原有的登记证明材料等。就是佐证双方呢存在置换服务关系，以及呢孟先生是涉案原号牌的合法的权利人。
1: 有没有补强证据的一些建议？
0: 有，就是第四类呢，就是辅助佐证的证据，也就是孟先生此前呢为使用该号牌投入相关成本的凭证，能够证明孟先生对该号牌具有特殊偏好的相关材料，比如说孩子的出生证明，老人的
1: 身份证、
0: 身份证信息
1: 哦，
0: 什么的，证明，比如说这个号牌就是老人的生日，
1: 或者俩人结婚证上有这个
0: 对，
1: 结婚纪念日是吧？
0: 对，
1: 跟
0: 是
1: 我
0: 的，
1: 结婚这个证上的日子是一样的
0: 是的，就是佐证孟先生的这实际的损失情况，
1: 啊。这个就是属于，如果您的号牌有特殊意义的话，你得拿这个相关的证据证明它是有这个特殊意义的，这个对应的是吧？
0: 是的，
1: 这是王律给您总结的补强证据啊。所以，对于这个事儿，咱们既然提前跟四 S 店已经约定好了，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纰漏，我们其实，从我们这个证据的这个，固定上和我们维权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线性的，这是事实比较清楚的，是吧？那咱们就一步一步来。律师给您的建议的话呢，也是希望呢能够帮助您来推动解决这个相应问题和维护权利的这个进程啊。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张先生，听友张医生的求助说，律师您好，王律好，我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这个财产赔偿问题。我呢在中山夜间骑电动自行车啊，结果呢蹭上了一个占道违停的一个，停在路上的一个车啊，是某品牌是某来的这个 EC6，交警认定我是主责。这个停在路上这个车呢，机动车呢是次责。结果对方 4S 店报价呢，配件是12000元啊，不含工时，光是这个大灯镜面外观受损，4S 店就说呢要换一个总成8500，另外还有5项配件的标注是待定，没有办法确认是不是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坏。起初呢这个机动车方呢先是要求私了，说要2000块钱，现在呢又根据 4S 店给他的报价说让我承担5500。我的情况呢是刚毕业，刚找一个工作，收入呢有限，没法承担这5500块钱的赔偿。过几天呢还需要共同去定损，想咨询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本地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属于呢机动车非机动车事故叫机非事故啊，非机动车的一个主责，法院判决非机动车赔偿机动车车损的概率大不大？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裁判的尺度或案例来进行参考的？第二就是 4S 店这种轻微的外观损伤、镜面划伤直接换总成，同时还列入了多项待定的没有核实配件的报价，那我觉得 4S 店有点扩大损失和夸大损失，我要起诉到法院会不会得到相应的支持，我能不能抗辩不合理这种扩大部分的损失。第三个就是说需要到现场定损，我是不是应该参加这个到场参与，现场有哪些关键点需要留意的啊？如果签字的方面的话呢，要确认啊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希望呢王律给我相应的指导，咱们这样帮着他梳理一下吧。就是第一个，先说他关心的这个当地判例这种事情，王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那个供他来参考一下。
0: 其实张先生遇到这种情况呢，是目前机动车或者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中一个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1: 就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吧？
0: 对
1: 啊，那类似的情况您帮他说一说好吧，就是根据我们以往的一些这个法务案例上和司法实践上啊。
0: 分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呢，就是该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事故中，非机动车是主责的案件，法院呢并非是直接按照事故的责任认定比例或者谁是主谁是次，而直接判决非机动车就是承担赔偿责任。

0: 也就是说，事故的认定与法院判决赔偿，它是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
1: 嗯
0: 嗯，
1: 它里边有一个酌情和一个根据现实情况要调整的，是吧？
0: 对，
1: 是
0: 这是对，这是其中一方面，
1: 这是一方面。
0: 对，
1: 嗯、
0: 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一个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它规定什么呢？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仅明确了机动车一方的无过错赔偿责任，就机动车一方属于无过错赔偿责任，
1: 嗯，
0: 而非机动车一方或者说行人一方有过错的，仅产生。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赔偿责任的法律效果，并没有设定非机动车一方或者说行人一方向机动车一方赔偿车损的义务。
1: 哎，
0: 嗯，
1: 这就是说，顶多说非机动车这儿有错了，那是减轻的是机动车的这个赔偿责任，是吧？
0: 对。
1: 哎呀，现在那根据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有哪些参考价值呢？嗯，
0: 啊，就这个法条呢，其实就是它确定是什么呢？就是说。即便是非机动车一方这个责任比较大，
1: 嗯，
0: 或者事故认定的责任比较大，但是没有法律支持非机动车一方要赔偿机动车一方的这个损失的这个法律依据，
1: 嗯，
0: 仅仅是降低了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1: 嗯
0: 嗯，
1: 这里边我们就能够明白张先生他关心的这个事情了，是吧？啊，
0: 是的，这个全国的判例是几乎都是类似的。 一样的。
1: 这里边我们说到一个核心裁判的一个参考规则，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呢，这是作为赔偿责任判定的依据之一。如果说真的对簿公堂了，法院会综合事故发生的这个原因力和各方的具体过错，最终呢确定一个赔偿比例。也就是说，现在张先生您先别急着对方要多少给多少呢，是吧？这个事儿如果我们真的要走诉讼的话呢，情况还是待定的呢，是吧？
0: 对，张先生未必要赔偿机动车一方的损失。
1: 嗯，现在我们具体一步一步说吧。他现在感觉这个不合理的维修报价这个事情啊，能不能作为他抗辩的一个要点？嗯，就说你们这个价要的太高了，就划伤个镜面换总成这个事儿啊，这个他怎么来办？嗯，
0: 首先呢就是，大灯的镜面轻微的损伤，然后呢车主呢主张是更换一个总成。然后同时呢列入多项未核实待定配件的报价。
1: 嗯，这是4S店和那个车主一块要求的，是吧？
0: 对，他先换一总成嘛。
1: 对，你划伤了我不行了，我就全都换新的啊。
0: 是
1: 这种要起诉的，法院会不会全额支持？
0: 我觉得法院是不会全额支持的。
1: 这有没有法律依据这个啊？
0: 依据我们的民法典第591条第一款的规定，就是确立的扩大损失减损规则，就是对方未采取合理的维修方案扩大了损失，张先生呢有权拒绝就扩大损失部分承担责任。
1: 嗯，这个我们讲就是坏哪儿修哪儿，是吧？但是你不能说我这坏一块地方有更夸张的，说我把这车全换了，那是不可能的，不现实，对吧？这只是程度问题啊。现在比如说他比较纠结这个大灯这个事情啊，他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举证啊，说这个大灯它修得有点过分了。
0: 嗯，张先生呢可以就是进行拍照，然后呢对受伤部位，就是车的一个损伤部位，
1: 嗯，
0: 进行拍照。比如说仅仅是一小片的一个镜面上的一个损失，而并非是整个的一个总成的更换。
1: 嗯，或者你换个镜面也行，是吧？
0: 对，
1: 或者说咱们通过一些物理的方式外边给它修复一下也行，是吧？
0: 是的。
1: 现在整个这个双方的维修争议我现在感觉是比较大的啊。那如果说像存在争议的话呢，要进行鉴定，这会不会产生费用这样？
0: 会产生鉴定费用。
1: 然后呢就是到时候如果起诉的话呢，谁败诉了谁承担吧，是这个意思吧，是吧？
0: 就是鉴定费用呢，一个是鉴定这个事实呢属于是确定损失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能直接确定车主损失的话，如果车主非得进行鉴定，那么该鉴定的费用也属于车主扩大损失的一部分。
1: 哦，
0: 嗯，也会根据谁扩大谁负担的原则。
1: 就是说这事儿明摆着就大家都能看明白，你不行我非得走个鉴定去，那你要说谁要是非得走这鉴定，谁就承担这个费用去。

0: 是这个这么理解吧，是吧？
1: 对，如果法院能够查明这个事实，
0: 嗯，
1: 非得鉴定，法官呢首先是有权拒绝进入鉴定程序，
0: 嗯，
1: 法官能够决定是否进入鉴定程序。
0: 哦，
1: 如果法官认为必须应当鉴定的话，那就进入鉴定程序。如果法官认为可以不进行鉴定，
0: 嗯，
1: 但是呢车主非得进行鉴定，那么将来这个鉴定费用有可能会让车主承担。
0: 明白。
1: 嗯，
0: 嗯，这个里边就是两论，第一个就是说从法院这儿法官这儿就可能会拦下来，是吧，说你这不用鉴定，嗯，啊，这都这么明显了你还鉴定啥呀，是吧？那如果说不行我就得鉴定，我不鉴定我心里不踏实，那你可鉴定吧，鉴定你将来这个钱有一定的概率就是你承担，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逻辑啊。现在现场这个定损，张先生想问一下这个参与的情况啊，他那个到现场去定损的话呢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我们请王律给您梳理一下啊，把这个注意的事项来个保姆教程吧，王律，好吧。嗯，
1: 首先呢就是到达现场之后呢要逐一核对每一项定损的项目，就是对大灯是否达到了总成更换的标准，就是带还有带定配件是否属于本次事故造成的损伤，如果不是呢要当场提出异议，并且呢要拒绝将无关联非本次事故导致的损失列入本次的定损范围。
0: 嗯，这是明确表明是吧？
1: 对，
0: 这是要明确表明。签字有什么注意的事儿吗？
1: 嗯，
0: 因为咱们说一般定损完了以后都是要双方签字嘛，是吧？
1: 是的，就是签字前呢必须完整核对全部定损的内容，就是不要再空白或者内容不全或者标注有不认可项目的定损单上签字，就一旦签字呢后续就对自己的维权的这个成功概率是会降低。
0: 嗯
1: 嗯。然后现场呢拍摄所有损伤部位的多角度的照片，全程保留沟通记录，同时呢可以要求定损方书面说明所有定损的项目，尤其是总成更换项目的判定依据。
0: 这些是我们要到现场去要做的一些核心的工作和注意的事项啊。那我们这个事儿呢，其实关于现在这个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这个非机道上，因为有的时候机动车要临时停车嘛，是吧，占用车道人行道包括那个盲道，或者说相应的这个在自行车非机动车道的这个车道里边停车，磕磕碰碰的事情，各个城市啊也经常有时有发生啊。那我们其实不管说是作为机动车方还是非机动车方，大家呢作为共同的交通参与者，遇到事情以后首先是心平气和的来按照法律来解决问题和处理问题啊。任何的想利用说这个事故过程之中啊，我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心理啊，或者说我有什么所谓的强势心态啊，这些呢都是不可取的啊，也不必要的，对于我们解决问题或者处理矛盾呢都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大家呢要把这个心呢先放平和，心态放平和，心思放平和，咱们心平气和的来解决问题。出了事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心态上的失衡啊。可怕的是呢对于这个事情上我们可能啊从内心里边不平衡了，那个可能会导致我们原本能够非常顺畅的和解决的事情啊反而节外生枝，白白的增加相应的成本。好了，这个张先生我们已经加上了微信，如果说您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来继续和我联络。
2: 一直放不下的念
0: 大事小情，各位朋友可以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先请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卡友之家社群。入群的方式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边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方便各位朋友呢与我及时联络。我们加上好友之后就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了，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呢让我更好的来为您服务，也谢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

0: 小六六说磊哥问的这么仔细啊，王律回答的这么详实啊，真的是满满收获的一期节目啊。啊，还有就是刚刚加入到我社群里边和我添加微信的朋友啊，贺先生，我已经给您回应了一颗小红心，这样的话呢有什么事情您可以直接留言。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开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同时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中国的中，盾牌的盾，专业律师我们的王江奎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各位朋友为各位听友和我们的卡友们啊详细的回应解答。那也谢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王律和特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好嘞，我们下期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

0: 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7集，刘四团敲开了易晴娥的家门，给她搬进了全套的新家具和家电。10年前，刘洪兵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易晴娥的生命空间一步步强行占领了。他再也不能接受这种夜不由主的强占方式了。
1: 你别说了，不要，我都不要。
0: 搬东西来的人正在把旧电视、旧冰箱、旧沙发朝出台，易晴娥看制止不住，就突然把脸变了。
1: 都给我住手！这是我的家，一切由我说了算。请你们把东西搬出去，必须搬出去。我不喜欢这样。刘四团，刘老板，请你尊重我。
0: 刘四团顿了一下，挥挥手，让人把东西搬出去了。有一天，易晴娥没在家，刘四团来过一次。易晴娥她娘在，刘四团就把家里整个转着看了一遍，把该换的东西都记下了。本想搞个突然袭击，让易晴娥美美的惊喜一番，没想到，易晴娥竟然是这样一副神情。让刘四团挺难堪的。
2: 晴娥，莫非你瞧不起我刘四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我这些东西都好好的，用着也顺手了，让人当垃圾拉走了，怪可惜的。
2: 啥叫好好的嘛？
1: 哎，像你这样的明星，像你这样的大主角、大明星，就该去住大别墅嘛。我个房子里应该是有游泳池、健身房啊，这个附近啊，还应该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0: 易晴娥一下子笑得腰都弯下去了。
3: 四团哥，你今天该没喝酒吧？你咋说这些疯话嘞？你在剧团也混了这么多年嘛，还不知道唱戏人值几斤几两，还住别墅呢，能住上这单元房已经是烧了高香了。团里还有好多人连这样的房子都住不上，

0: 在我筒子篓里闷着嘞。
1: 哎，那不一样，你是一钱鹅。一钱鹅是谁？我是秦腔小皇后呀。
0: 那都是人抬的捧的，你就以为自己真的是小皇后了？
1: 哎，你不笑吗？在我眼里面，你不仅仅是小皇后，你还是我大皇后，不，太皇后嘞。
0: 我有那么老吗？
1: 我是说，你在我心里面唱戏的为个位置，不是为个地位。
0: 你快别瞎说了，这话要让别人听见，还以为我一秦娥疯了呢。咱唱秦腔的名角多着嘞，太皇太后级的都还活着，我算哪门子皇后啊？你再乱说，只怕有人要上门掌嘴嘞。
1: 看他谁敢！我说你是秦腔皇后，你就是皇后。你看，需要咋包装，咋宣传，哥的钱有的是。你这个哥呀，过去穷啊，真穷，看人家吃根冰棍儿就流口水嘞。哎呀，我今天穷，我也还是真穷，不过我穷的就只剩下钱了。
0: 四团哥，你好幽默呀。
1: 哎，不是幽默啊，是真穷。哎，如果有了你就不一样了，我就一下子富裕起来了。
0: 哎，这话你可不敢乱说，我不喜欢谁开玩笑。
1: 不开玩笑吗？我都进来这半天了，也没说让哥坐一下。
0: 坐呀，请坐。刘四团儿就抖了一下大衣，在沙发扶手上坐了下来。
1: 哎呀，能赏一口水喝不？
0: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说着，一秦娥急忙给他泡起茶来。
1: 秦娥呀，要说你的变化的确是很大，变得洋气了，大牌了，也更有女人味儿了。哎，要说没变哦，30多岁还跟在宁州演白娘子的时候一样的美貌，而且更美了。妹子，我可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你迷倒的，直到今天哥还迷混着嘞。
0: 哎呀，四团哥，没想到十几年不见，你还真变得不敢相认了，啥玩笑都敢开了。
1: 哎，不是开玩笑，我那个时候呀真是被你迷住了。我还跟我伯说过嘞，想让他给你提亲嘞。你猜我伯说啥？
0: 谷老师说啥？
1: 癞蛤蟆么，咋还想吃个天鹅肉哩？
0: 一秦娥笑得把嘴捂得更紧了。
1: 我伯说，一秦娥不是一秦娥，我时候他叫你一秦娥嘞哦。以青娥唱戏这个前程，这才是开了蚊子撒大一点儿。将来成了名角儿，岂是你能有福消受的了的？哎，真是跟了你，你能制服降幡？趁早全了你我跳蚤腿，免得时间长了酸麻的连自己都受不了了。
0: 真的，谷老师真逗。
1: 哎呀，我知道那个时候我没戏，不过好在这一天总算是盼来了。
0: 你说啥呀？
1: 我总算是把机会等来了。
0: 刘四团，你要再乱说，我可就不让你做了。
1: 晴儿，真的，我是认真的。
0: 认真？你认真啥呀？
1: 我这次来西京，没有其他的念物。现在这个煤呀，红火的跟啥一样，还没挖出来，人家都排队等着嘞。我来西京，就是为了一桩心愿。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要说，你就说说我古老实，其他的，我一概不听。
2: 易晴娥说得很坚决。刘四团想了想，就转换说：“
1: 行，那你想听啥嘞？
0: 你说说古老师离开西京以后的事儿吧。”“
1: 哎呀，其实也没啥，都怪我掰我脾气，走到哪儿都不容人嘛。像他这样的老艺人，唱戏只是混一碗饭吃。”可是他偏要说他是在搞艺术嘞，他的一切的备孕都是来自为个死不丢弃的搞艺术。我跟他从西京离开，从宝鸡到天水走了好多家剧团，哎，有国营的，还有我种私人的戏班子。可是我们俩落脚都不长久，都怪他要搞啥艺术，非要把每一本子戏都排的他能看过眼的才让见观众。好多演员磨工嘛，他一边排戏一边带工，人家吧都觉得请他是把豆腐熬成了肉价钱，都觉得请他不划算。有的地方干脆说他是揉磨时间，说他是混吃混喝哩。我呗受不得窝囊气，动不动就让我给他把黄大衣一披，说要走人嘞，一边走嘞又一边等着人把他往回请嘞。嘿，可是人家是像送瘟神一样把他赶出去，就没有再往回请的意思嘛。不怕你笑话，我们两个常常是可怜的吃了上顿没下顿，连饭都要过。后来呀，我们就遇见了一个爱秦腔的煤老板，他也弄了个戏班子，听说我白能排戏，是把我们俩收揽下来。我还给他反复讲说，这是个有钱的主家，咱们要好好的伺候人家嘞。我白他嘴上说知道，可是一到排戏就忘乎所以了，不仅啥都要他说了算，还把为个煤老板喜欢的几个女子呀骂得狗血喷头的，说他们唱戏是个白丁，做人是个妖精，功夫没有半点，眉眼带着钩针。哎呀，你说说这咋整嘛。他说人家老板瞎了眼睛，我几个碎妖怪本来就不喜欢唱戏，人家喜欢是我个唱歌跳舞，就是因为老板爱戏，人家才改了行的。这下子见导演连老板都骂，就挨个给老板吹风使坏，这个老板就把我掰给撵了。哎呀，我这个掰呀，就是这次离开去一个不到20个人的业余班子教戏，出门演出从我个拖拉机上一下子就摔到沟底去了。哎，
0: 当时你没在场？
1: 没。自那一次被煤老板赶走以后，我就没再跟着我白走了。我一天我们俩吵了一架，他让我滚，我就滚了，也实在是混不下去了，就像要饭的。那我毕竟是20多岁的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他落脚了一个戏班子，就回到一个矿上给老板回了话，把我掰没排完的戏接手朝下排嘛。
0: 啥？你还能排戏？
1: 哎呀，跟着我掰十几年了， 啥套路不都学了一点吗？矿上我帮子学戏的，说是学戏，还不如说是哄老板高兴嘞。老板咋高兴咋来，只要是把钱能哄到手就行嘛。总额喂点戏底子，给喂帮人排戏，那是宽裕着嘞。嘿，最后啊，我把老板哄得高兴的，他把女子都嫁给我了。
2: 也许最后一句话是刘四团说的激动，一下子秃噜嘴了。易清娥看见他是有点想掩饰的意思，
1: 哎，不过也不是啥好婚姻哦。
2: 咋了？
1: 他问女子是个小儿麻痹吗？
2: 哦，那你是当了人家上门女婿才发达的吧？
1: 嘿嘿，也算是吧。不过现在哦，这个矿全部都是我的。他爸去年心脏病发作，正跟人结账，就死在老板台子上了。
2: 哦，那这是你的恩人呀，你可得把人家女子伺候好了，要不然会遭报应的。易秦娥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说出了这句话，并且觉得这话在这个时候说出来是那么的自然、妥帖、及时又有分量。刘四团嘴上胡嘟哝了一句，
1: 那是嘛，那是那是。
2: 今天的话似乎谈到这个份儿上就该收场了，可是不。就在刘四团站起来即将走出房门的一刹那间，他又突然返回身，扑通跪在地上说，
1: 青啊，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呢。如果我这一辈子没得到你，我就是身家有多少个亿又有啥意思吗？只要你能跟我好，你提啥条件我都答应，包括马上离婚。
2: 易秦娥立即制止了他的絮叨，别说了刘老板，你有这个想法都是有罪的，我绝对不可能跟你好。
1: 为啥？因为我有老婆。
2: 即就是你没有老婆，我也不会跟你的。
1: 为啥？到底是为啥吗？
2: 不为啥，就是为做任何事情心里都要觉得能过得去。
1: 我不明白，有啥事让你过不去吗？
2: 我不知道，反正过不去就是过不去。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对于自己的这一辈子有我自己的理解。你赶紧走吧，也许咱们还能做朋友做亲人，因为我感恩你呗，是他把我培养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他是我的恩人，是我的衣食父母。
1: 那你为啥就不能跟我好，跟我结婚嘞？
2: 且不说我能不能跟你结婚，你跟你这样的老婆离婚，你心里过得去吗？
1: 那我们没有爱呀。
2: 就是交易到了这个份儿上也要讲点因果报应不是？
1: 晴啊，你咋跟我掰一样，是个死脑筋吗？我就不信你把戏唱傻到这个程度上，瞎子见钱都能眼睁开，何况是你。行，就照你说的，那要是我不离婚，你愿意做我的相好情人不？我可以在西京给你买最豪华的别墅，最贵的汽车，我可以让你一家人活得荣华富贵起来。我知道你家里人都在西京靠你养活，你还有个傻儿子，他也需要钱看病吗？
0: 请闭上你的嘴。

许说我儿子傻子长傻子短的。他是人，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我亲生的。你走，你马上走。易清娥气得双手颤抖，不知道说什么好。刘四团露出了最后一点泼皮无赖相。那婚不结，穷人不做，那你开个价吧，你跟我到国外去旅游一个月，我给你1000万，怎么样？一个月以后，刀割水洗，人财两清，你还做你的小皇后，唱你的白娘子黑娘子，我还去守我的破煤窑瘸腿老婆，咋样？1000万，这个数字我还可以加。刘四团，你这次回来我就觉得你变了，没想到你变得这么坏。你个臭流氓，臭垃圾，你就是有100亿1000亿，我易秦娥就是沿街乞讨卖唱我也不稀罕。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永远都别再让我看见你，你永远都别再提易秦娥这三个字，让你提起来对我是一种侮辱，滚。易秦娥狠狠地把柳四团推出去，砰地关上了门。楚家河生了个龙凤胎，他跟随青音乐团出去演出1年多以后，回来时很快就生小孩了，并且是龙凤胎。他男人是在海南认识的一个老板，也是西京人，已经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楚家河他们在一个露天海边浴场驻扎着演出1年多，跟老公认识不久就怀孕了，结婚是在怀孕3个多月以后的事儿。风靡了好些年的歌舞模特表演，大概因为来势太猛，炙手可热，而是举国蜂拥而起。那阵儿几乎无处不歌，无处不舞，无处不见3点式，无处不见模特，无处不睹丽人行，此时鱼龙混杂，互相绞杀，终至一个行业呼啦啦起，也呼啦啦跌的衰落下来。省琴的歌舞模特演出团成立时，已经是这个行业的抛物线顶点了。等他们乘上这趟疯狂的过山车出门，其实已是光光当当的下滑趋势。虽然1年多他们挣了些钱，可这钱是越挣越艰难。首先是团队太难管理，很多歌手模特都是在社会上临时招聘的，一到外面，各种诱惑就像瘟疫一样，很快就摧毁了队伍的免疫系统，一波一波的人马四散而去，不是投奔了新的阵营，就是投入了新人的怀抱，而后援的队伍又跟不上。他们走时，尽管家里还留了几个专门培养模特的，可后边来的没有前边跑得快，到后来质量下降的有点惨不忍睹，连尺寸不够腿短身长的都递不上去了，演出团自然是缺乏了竞争力，最后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溃不成军，从前线撤回来的。这一撤回来也就跟戏曲队一样，窝在家里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08集，楚家河这些出去见了大世面回来的人，还有些瞧不起在家里唱茶社戏的留守者。大家的穿戴谈吐也都很自然地分开了界限，一帮洋，一帮土，一帮说话时偶尔还故意夹带着英语、韩语、日语，装着港台腔，一帮永远是秦腔，还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一下子就撂下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包袱。尤其是楚家河，应该是这次出去收获最大的人。他不仅收获了爱情、婚姻、双胞胎，还收获了巨大的财富。虽然演出的收入还不够他置办化妆品和服装，可是老公的房地产生意，老公的豪车别墅也都自然是自己的家业产业了。这个老公比楚家河小2岁，第一次见他就被他逼人的大姐大气质所折服。逼人的大姐大气质，这8个字是老公亲口对他讲的。每每从大海中游泳归来，再在淡水中沐浴一番，面对着硕大的穿衣镜，他仍然是自我欣赏不已。大概从幼儿园开始，直到小学，楚家河都觉得自己的美貌是没有输过人的。即使在宁州剧团的演员训练班里，大家对他美貌的评价，也都是4个字。独占鳌头。没想到后来杀出个一秦娥，竟然就把他楚家河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了。到底是角色漂亮，剧中人漂亮，还是本人漂亮呢？他也反复研究过，得出的结论是，演员一旦与角色人物结合在一起，那种美就超越了自身，超越了本真，而带着一种魔力和神性了。一秦娥就是这样被推到宁州省秦第一美人的交椅上的。他之所以跟一秦娥争，也许与上幼儿园时就被一街两行的人夸赞是天下第一小美人有关。这种声音听多了，自然是不习惯前边再有别人戳着。戳得远了无所谓，端直戳在自己前行的路当中，而且什么都是人家的好，他心里不免就有了许多的怨恨和挤兑。这下好了，一切都过去了，他一秦娥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远远落在自己后边。专员的儿子跟他离婚了，可自己刚刚才入主房地产大亨的东宫。一秦娥生了个儿子，还是个傻子，可他生的是健健康康的双胞胎。一秦娥为了生机，整天四处奔波，给人家死人唱跪坟头戏，在茶社里摇尾乞怜，等着老板施舍搭红。而他每天打打高尔夫，到海滨冲冲浪，到温泉泡泡澡，

到品牌店看看衣服、鞋帽、包包，再到美容店做做面膜、指甲，就已经是安排得妥妥当当，累得要死要活了。本来生小孩是要放到海南的，可他嫌那边热，当然更是为了让省琴那些看不起他演戏的人，尤其是易晴娥，好好看看楚家河现在是什么运，连生娃都是双黄蛋。其实双胞胎是提前从 B 超里就看得一清二楚的事儿，可他没有声张，没有广播，他得给省琴更进一步制造一些突如其来，制造一些羡慕不已。为演戏，为上主角，他在这里看了太多的白眼，受了太多的侮辱，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人说他比易晴娥唱得好，演得好。几乎每个角色出来背后都是一蛙声的议论，连易晴娥剪掉的脚指甲楚家河都还没学会呢。这下终于好了，唱戏这行彻底衰败了，他易晴娥就是有上天入地的本事，也拽不回这夕阳晚唱了。楚家河也听说了西京茶社的不少故事，包括流传甚广的煤老板一诺掷百万，易晴娥怒斥乱搭红的秦腔茶社神话。且不说他楚家河对100万这个数字无动于衷，单说唱茶社戏的下贱，就已是他十分不耻不屑的阿杂事儿了。更何况钱并未成交，到底是刘四团的诺言还是戏言，亦或是易晴娥与刘四团的双簧表演，都已是永久的无厘头的迷雾了。总之易晴娥要彻彻底底走出他楚家河的视线了，他已不再是他的任何对手对头了。一个人一旦活得失去了对手对头，就活得很是乏味无聊没劲了。当楚家河每天让保姆用两个小童车把双胞胎推到院子里转悠时，他和他妈也总是要跟在后面，不停地大声介绍着孩子有关喝哪个国家的奶粉、吃哪个国家的饼干、穿哪个国家的童装，还有诸多关于孩子先天聪明的话题。他老想在院子里撞见易晴娥，可又总是撞不上。后来他才听说，易晴娥每天还在工厂里耗着呢，他就把两个童车端直让推到炼工厂去了。易晴娥果然还提枪抖马的在练着刀马旦的下场，大概是太投入没有发现有人到来，他竟然在连续21个转身后又一个大跳接三跌叉，然后五龙脚柱按头起，抛刀翻一个轱辘毛，又二踢脚接刀，再出刀轮刀砍刀扫刀切刀背刀，然后亮相，再然后原场由慢到快，由点步到移步，由碎步到急步，由鱼吻莲到水上漂，手上还运转着回刀拖刀旋刀埋头刀的刀花技巧。他的整个上身更是密切配合着三回头两探路一昂首的抖马动作，而后才见他挥刀跃马扬鞭而去。这是易晴娥17、18岁演杨排风时大败辽邦韩昌的乘胜追击下场式。没想到十几年后不仅动作难度没有简化，而且还有增补提升，这让楚家河立即想到一种叫屠龙的技术。连龙都是子虚乌有的，你练下这般绝技又有啥好处呢？如果不是这些绝技已变得像梦幻泡影一般毫无用场，楚家河是立马会极度的七窍生烟，口眼歪斜，五官搬家了。可今天

0: 这些活儿越漂亮越绝版，就越显示出拥有者的落寞、空寂和悲哀。因而楚家河也就十分释然，坦然地拼命鼓起掌来。
1: 哎呀，妹子呀，还练着嘞，练得这么腰娇飘翘的，准备给谁看嘞？
0: 累得有些上气不接下气的易晴娥弯腰撑着双膝说，没事儿，闲着也是闲着。他跟楚家和他妈打了声招呼。
1: 啊，阿姨好。
2: 晴娥好。
0: 你看人家晴娥啊，始终都是这么勤奋刻苦的。
2: 妈，闲着打打牌逛逛街，出去旅游旅游多好，何苦守着这孽缘嘞？11、12岁就把人祸害起，还没被祸害够呀，还练呀。
0: 楚家和他妈就把他的胳膊肘轻轻撞了一下。你说啥哩？易晴娥咧着嘴笑笑说，
1: 锻炼锻炼身体总是可以的吧。
2: 那就进健身房呀，练腹肌，练翘臀，练人鱼线去。咱这戏曲练功完全就是不科学的愚蠢的练法，把个好多演员都练成五短身材大屁股了。
1: 鹅呀，也怪哦，
2: 你说我的身材是练功一直爱偷懒，没练成企鹅、鸵鸟、北极熊。
1: 你看妹子，你练得那么刻苦扎实，咋也没练成大熊猫嘞？
0: 易晴娥只是笑没搭腔。他妈就插话说，你看人家晴娥身上练得紧固，看看你得赶紧练起来，要去那个健身房、游泳池赶紧练练呀。
2: 哎呀妈，冬天到海南那边再练吧，你没看西京这游泳池脏的能往里面跳吗？
1: 哎，妹子，我这次回来咋一直没见你娃嘞？
0: 易晴娥的脸似乎微微红了一下，但很快又平静下来。
1: 在家嘞。
2: 啊，他姥姥领着。
1: 嗯，
2: 现在能说一些话了吧？
1: 能叫妈、叫姥姥、叫舅舅嘞。
2: 哦，哎，那爸嘞，会叫爸不？
0: 楚家和他妈又把他的胳膊肘撞了一下，急忙把话题扯到一边。
1: 啊，晴娥，我昨天还见你妈了，挺年轻的。
2: 啥呀，阿姨，哪儿年轻了？在农村做得很苦，来了也闲不下。
1: 哎呀，能劳动是福呀，你看我在机关养懒了，来给家和照看几天娃，哎呀，腰酸背疼的，晚上还失眠嘞。
0: 还没等他妈把话岔完，楚家和又上前一步。
2: 哎，你儿子能走路不？
1: 能走了，就是不太稳当。
2: 哦，哎，那没再看看医生？
1: 啊，有合适的还是会看的。
2: 啊，妹子啊，真可惜了哈，还是个儿子。
1: 不过也说不准，不定哪天遇上个神医，还能峰回路转呢。
0: 这时童车里的一个孩子突然哭了起来，一个哭，另一个也跟着哭。楚家和和他妈就急忙弯腰哄起孩子。易晴娥见孩子哭，也稀罕地凑进去想帮着哄，楚家和却急忙让他妈和保姆把孩子从练功场推出去了。从练功场出来，楚家和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感，他觉得把好多的气儿似乎都在刚才那一阵对话中撒了出去，虽然有些

0: 的话并没有说到位，但好像已经够了。双胞胎朝那儿一摆，其实什么不说，意思也都到了。事情有时也不完全按一个人心想的逻辑朝前发展。比如楚家和老公的房地产生意，在他们热恋那阵儿还看不见隐忧，但很快就遇见了冰霜期。一栋又一栋没有人购买的楼盘日渐成了烂尾楼，让那里的房地产行业突然感到了灭顶之灾。还没等楚家河离开寒冷的北方去享受南方的阳光、沙滩、海浪的温暖浪漫，她老公就从海南撤资回西京另谋发展了，而那些烂尾楼已经让她几近破产。另一个让楚家河没想到的是，在舶来的时尚歌舞模特演出日渐萧索时，老掉牙的秦腔竟然又有起死回生之势，不断有人来省秦要看整本戏的演出，秦腔搭台经济唱戏的包场也日渐多了起来，全国的戏曲调演活动在频繁地增加，省秦那帮靠唱戏安身立命的人又在喜形于色，蠢蠢欲动了。让楚家河感到十分痛苦的是，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上边突然来搞什么团长竞聘上岗，他以前的保护伞丁志柔在第一轮演讲投票时就被淘汰出局了，据说票数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有人分析，给丁志柔投票的只有出门挣了钱的歌舞模特团的人，关键是好多人都已经离开了，而戏曲队的人还有团里的行政机关都憋着一股火要清算丁志柔分裂省秦的罪行呢，都嫌他当了几年的团长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把省秦带进了灾难的深渊，他自己倒是吃美了、逛美了、玩美了、拿美了，可省秦却被他害惨了、坑苦了、致残了、搞瘫了。他不是继续当团长的问题，而是撤销一切职务以谢省秦的问题，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问题。最后那个曾经女了女气的薛桂生高票当选了。这个活得跟娘们儿一样的薛桂生一调来就跟易秦娥配演了许仙，后来又到上海学习北京进修，还从学演员转向了学导演，折腾的就从没消停过。团里不景气了好几年，他却玩了个华丽转身回来竞聘团长，说的五马长枪，头头是道，听的人一愣二愣，满耳生风。另外几个竞聘者几乎完全不是薛桂生的对手，他们说来说去还是丁志柔当初管理业务科的那一套，不是要实行计分制，就是要打破铁饭碗，加大罚款的力度，自然很是不受人待见。而那个娘们儿薛桂生文绉绉地说了美国，说德国，说了德国，说俄罗斯，说了俄罗斯又说元杂剧，总之拉扯大有气派，让人感到省秦是要扶摇直上九万里了。都说学跟不学不一样，这个团也该有个文化层次高的人来好好带一带了。关键是这娘们儿打的是传统文化即将复兴的牌，把未来秦腔的饼子画得跟个大金饼一样，说省秦从此将走向辉煌，走向世界。经过如此多备孕的反复折腾，大家都希望有个黄土生金、时来运转的好日子，薛桂生算是瞌睡给大家塞了个好枕头。因此在第三轮投票时，全团178号人，他就撸了134张票。 这个演讲时还翘着兰花指的臭娘们儿，这算是得了势了。而省琴又改朝换代了。义勤娥在经历了刘四团的那番强攻后，就没再进过茶社唱戏。他觉得那个地方的的确确不适合再唱了。刘四团搭红100万的事儿，虽然他当场拒绝，但还是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毁誉参半，并且还有人又把他当初被廖耀辉侮辱的事儿，也拔萝卜连带泥的捎带上了。演员这行当，一旦名声让社会毁了，很多场合就再无法去了，什么侮辱你的方式都会出现，并且那时你才能真正感到，其实你的身影是十分孤单无助的。红火时那种千呼万唤的场面，在你塌火时是会用成倍的恶搞方式回敬给你的。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出了一件事，更是坚定了义勤娥不再去茶社唱戏的决心。大概在刘四团那件事后的半个月，义勤娥他舅胡三元在茶戏里用鼓槌敲掉了一个老板的两颗门牙，让派出所端直把他铐走了。事情的起因还是为了胡彩香老师。有个搞建筑的老板，从外县进城赚了几个钱，就整天泡在茶社里听戏，连底下的工长汇报工作，他也是在叫声相公小哥哥的戏词里进行的。这人卫生习惯很差，有些茶社是不喜欢他去捧场的，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黑棒烟，浓痰乱吐，鼻子乱抹，还爱抖腿，一抖就是一晚上，好多人都不愿意跟他坐一桌。他搭红也是抠抠搜搜，一条也搭，两条也搭，十条八条也搭，最多没超过20条的。茶戏红火时都是见不得他来，可一旦冷清下来，也有打电话请他的。那几天就是茶社的老板请他来，他本来在别的茶社正听着戏，有些事儿真让人说不准。他过去也听过胡彩香的戏，可没咋引起注意。可这次来，演员少了，场子冷清了，半老徐娘的胡彩香就格外引人注目了。在胡彩香唱完第一版戏时，他禁不住大喊起来：“聊咋咧？”大概是喊得有点过猛，一下咳嗽得连肺都快要蹦出来了。等胡彩香唱完两三版戏后，他竟然一反常态地让手下搭红25条。他这破纪录的搭红，连茶社的老板都感到震惊，不停地朝上煽火。他也就醉了酒似的，从30条到35条，38条到40条。再到42条、45条、48条，直冲到50条。
1: 独坐在空荡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音，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说那个廖老板要见胡老师。大家当时就一愣，张光荣没好气地说，
1: 见啥嘞？不见，咱只管唱戏，不见任何人。
0: 茶社老板说，哎呀，还是见见的好，这是一个捧胡老师的主儿，不要轻易得罪。咱得罪的不是人，是钞票嘛，咱总不能跟钱过不去吧。这老板又是打工又是作揖的，胡彩香就说，去见见吧。张光荣要跟着，老板不让，说光天化日之下，谁还能把你老婆吃了不成？并且还故意给他支了个差，说厕所有些漏水，让他帮忙看看。张光荣就提着管钱去了厕所，谁知胡彩香过去说的并不好，那廖老板一心想把人领走，说他今晚放血瓶的啥，还说只要胡彩香去他家里唱，会放更多的血给他。一个跟班竟然还动手拉起胡彩香来。他舅胡三元在一旁看在眼里，气得二话没说，拿着鼓槌上去，对着廖老板呲出嘴唇的两颗四环素门牙就是梆的一下，大乱子就惹下了。很快警车呜呜呜地叫着来，就把人抓走了。易晴娥知道这事儿后，急忙打电话找派出所的乔所长。作为他的戏迷，乔所长现在连茶社戏也会以检查治安为名，时不时溜进去听他唱几口。有人说，依乔所长的能力，本该是上分局当局长了，可为了看戏，误过了事儿，受过处分，也就长在所长的位置上，不得动弹了。易晴娥知道乔所长是为啥受处分的。那还是他演狐仙节时，乔所长连着来看了5晚上的戏，让漂亮、勇敢、智慧、敢于担当的胡九妹把他吸引得一场都放不下。演到第6晚上时，他甚至给派出所的10几号人都弄了票，要大家来集体观摩，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让大家看看狐狸的奉献牺牲精神与勇敢战斗精神。结果那天晚上，派出所抓的两个小偷翻墙跑了。虽说是无关紧要的毛贼，可毕竟是从派出所里跑的，性质比较严重。要不是他过去立过功，差点没把他的所长都撸了。分局局长批评他时，还隐隐约约点到了他迷恋秦腔名角的问题，让他注意防腐巨变。局长说，有同志反映，他去看戏时，老爱把皮鞋擦得贼亮，头发吹得波浪滔天。气得乔所长当面就顶了局长，
1: 我小小的就爱把皮鞋打得贼亮啊！你看那个外鬼大片里，我写个警察，哪个是穿着烂皮鞋出去办案呢？啊，头发是自然卷，我不吹都来回翻着嘞！啊，再说，咱是去看戏，这个外国人看戏还要穿西服扎领带嘞！啊，我两个毛贼本来也是要放你，真要关了杀人犯。就是你局长让我去看戏，我也不敢去看呀！啊！
0: 尽管受了处分，可乔所长当着易晴娥的面也从没提说过。局里有人开他的玩笑，说他是招了狐狸精的祸，他只让人家避远些。可易晴娥照迷，易晴娥的戏照看。至于易晴娥找他办事儿，那就更是没有不上杆子上心的了。自易晴娥他弟易存根来西京后，易晴娥就没少找过乔所长。易存根一来就到处胡钻乱窜，说是熟悉门路自己找工作，其实就是贪玩溜街胡逛的。他以为他姐易晴娥都小皇后了，有多

0: 能上天揽月，下河捉鳖。结果几次做事闪失，打出一晴娥的旗号，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拿个唱戏的你吓唬谁呢？气得一晴娥骂也不是，打也不能，给他娘说，娘还说，你弟不打你的旗号，打谁的？一晴娥也帮着找了几个工作，可一存根不是嫌赚钱少，就是嫌老板坏，还有一家嫌人家把他叫乡帮，反正都一一跟人家拜拜了。最后还是一晴娥找了乔所长，才帮忙安排了个保安的工作，大盖帽一戴，把酷似警服的保安服一穿，他弟倒是咧嘴笑了，还嫌腰上缺把枪。这下他娘就骂开了，你这是寻死呢，还要枪，你咋不弄个土炮架到脑壳上，砰的一炮把你崩死，我就好安生了，养下你这个不成器的发瘟死的挨炮轰的东西。刚把弟弟的事情安顿好，一晴娥他舅又被铐走了。他给乔所长一再央求，说他舅就是他的再生父母，他唱戏能有今天，全都是他舅一路拉扯过来的。他让乔所长无论如何都要帮忙，说他舅太可怜了，人好着呢，就是脾气太直，老惹祸。乔所长让他别哭，说等他把事情问清楚了再说。到很晚的时候，胡彩香老师、张光荣他们都聚到了一晴娥家里。乔所长专门来了一趟，说那个廖老板还是他们县上的人大代表，为这事儿闹得不依不饶，麻烦不小。乔所长说，你舅是另一个派出所抓去的，人倒是都熟，但是这事嘛不能乱来啊，是不是啊？敲掉人家两颗门牙是构成伤害罪的啊，这种事情有两种办法处理，一是民事调解，只要能够达成双方和解，赔些钱也就了了啊，还有一种就是调解不成就要上法院呢啊，像你舅这种情况啊，要是上法院判个两到三年也是有可能的啊。一晴娥他娘扑通一声就跪在乔所长面前，乔所长拉都拉不起来，他一下子就哭成了泪人。哎呀，我的所长，乔所长，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政府呢，你可要替我那个没用的兄弟做主啊。我这个兄弟可怜，从小就没娘了，守着我这个没用的姐，把他拉扯到十一二岁就让考了县剧团，谁知这个人长得丑些，当不了演员，又弄到舞场面敲了小锣，敲着敲着敲得好就让敲了大锣，大锣也敲得好就让敲了鼓了，可我这个兄弟命硬，都让人家冤枉坐了一回监了，要是再进去就是二进宫了呀，快50岁的人了，连个媳妇儿都没说下，再一折腾这一辈子就完他了。所长，政府你可要为民做主啊，哎呀，我不活了。
1: 乔所长、胡彩香和易晴娥三个人一起拉，才勉强把他娘拉了起来。
0: 易晴娥看见他娘把眼泪鼻涕都抹到了人家乔所长的裤腿上，连亮铮铮的皮鞋也是湿漉漉的，闪着娘的鼻涕印子。乔所长连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啊。然后他一边用卫生纸悄悄擦着鞋上、裤子上的鼻涕，一边商量起调解的方案来。
1: 胡彩香自告奋勇说他去找廖老板，张光荣咋都不同意，说你这不是羊落虎口的事儿吗？
0: 易晴娥也不同意，说胡老师绝对不能去，他说他亲自去。
1: 乔所长说还是请律师去，最后就请了个律师，谁知律师也没谈下来。
0: 那个廖老板说要么就让他用打狗棍把那个黑脸敲鼓佬的一嘴狗牙全敲下来，要么就让那个敲鼓佬去坐牢，其他方案一概免谈。
1: 这事儿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最后乔所长都出面了，让廖总不要把事情做绝，总要给自己和他人都留条活路嘛，说还是考虑赔偿方案更切合实际些。
0: 谁知这个廖总端直开了个天价，说一颗门牙100万，看他个烂敲鼓佬能赔得起不？
1: 乔所长说你不要抬杠嘛，啊，总是门牙，是廖总的门牙，也不值50万一颗吧，啊，即就是值50万，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啊！
0: 廖总气得当时就想从床上跳起来喊：“
2: 我跟他相见，啊飞！”
0: 他想喊“呸”，可是没有门牙，发出的竟然是“飞”的声音。价钱到底没谈下来，以乔所长的意思，两颗门牙连精神损失费赔个4-5万元已经是很可以的数字了，可廖总看来赔40-50万元都不够他的丢人钱。这事儿让关在派出所的胡三元知道了，说一分都不给这个臭流氓，他就愿意为这事儿坐牢，谁要是赔了把他放出来，他还会去把那个家伙的槽牙敲了。他说他绝对说到做到。
1: 易勤娥他娘一听气得捶胸顿足地说，
2: 你就一辈子就瞎在这个驴脾气上了，看来他是想把这个牢底给坐穿。小小的就有人给他算命，说这娃一辈子逃不脱牢狱之灾。哎，你看看你看看嘛，这命相说的多准呐。
1: 既然连当事人都是这态度，也就只好交由法院判决了。他就胡三元被判了1年。判决那天，易晴娥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还有胡彩香张光荣都去旁听了。由于是茶园子里出的事儿，一传十，十传百，因而那天来的演员、乐手特别多。他就还是当年在宁州公判大会上的那副神气，头扬得高高的，甚至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可由于半边脸太黑，这丝微笑不免就透出了几分滑稽感。他不停地抿着包牙，大概是想让他的形象更美观高大一些。他自始至终不否认自己的犯罪行为，用法律术语讲叫供认不讳。他反复强调说廖老板那两颗门牙是他敲掉的，并且是故意敲掉的。他说他就是要给这种人一个教训，在茶社看戏要尊重唱戏人，都是养家糊口的，没有谁比谁高低贵贱多少。他还说有两句歌唱得好，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他的最后陈述竟然赢得了满堂彩，张光荣甚至站起来连喊了3声好，还被法警架出去了。就在他喊好的一刹那间，易晴娥看见光荣叔与他舅是把眼中过去积攒的仇恨一下子化解得一干二净了。 尽管法官一再敲法锤制止，可掌声喊声还是爆响了很久很久。在他就判决完被押走后，胡彩香、张光荣还有宁州来唱茶社戏的就都回去了。易勤娥自此也发誓再不进茶社唱戏了。为这事儿，他跟他姐和姐夫还闹得很不愉快。易勤娥的姐姐一来地，姐夫高五福到西京城后一直在找机会做生意。高五福凭早先在宁州倒贩药材赚了些钱，本来说到西京继续做个买卖，可经易勤娥介绍的几个戏迷都是当着易勤娥的面说得天花乱坠，背过身多是应付搪塞了事。看药材方面的生意打不进去，又见秦腔茶社生意好，加上还有个摇钱树的妹子，他们俩就在二环的路边找了个地方悄悄装修起来，准备借易勤娥的名气开个春来茶社。这事儿他们其实提前给易勤娥暗示过，但易勤娥没听明白，还以为是说别人的事儿。他娘也直眨眼睛，让他们先捏盐，说等弄成了再说不迟。因为他娘听易勤娥老嘟囔说茶社越来越去不成了，他娘想只要能挣钱有啥去成去不成的。谁知就在易勤娥决意不再进秦腔茶社的时候，他姐和姐夫把开业的日子都定下了。易勤娥为这事儿很是生气，说为秦腔茶社都弄下这么一大圈子奇事怪事了，还往里钻，这里边已经没有多少干净钱好挣了。可他姐说只要你去茶社准保天天爆满。可易勤娥的态度依然很坚决，姐，问题是我不能去了。他娘本来是一直暗中撺掇来弟要他们开秦腔茶社的，可自打他弟胡三元被关了监狱，他也觉得这好像不是个安宁的地方。可来弟小两口已经把血本都搭进去了，秦娥如果不出面帮衬着点儿，他也觉得很不快活，就还开口替来弟他们帮腔说话。任一家人再怎么说再怎么生气，易勤娥还是不去。最后来弟都哭了，他娘也哭了，他才答应开业那天只去一次。他也果真是只去了一次，然后就再也没踏进那个地方。由此他就把来弟姐和姐夫高五福全都得罪下了。易勤娥不进茶社了，外出走学演出也是时有时无，他甚至都有些茫然了，不知唱戏这行还能不能养活一家人。尽管如此，他每天还是要进练功场练一趟功，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不练浑身都不自在，连走路说话吃饭也像是没有了精气神和味道。但练了图啥他也不知道，只是一种完全没有方向目标的行动。尽管如此，进了工厂他还是要穿上战靴，扎上大铐，带上铃子，提上各种刀枪剑戟，自我冲锋陷阵几小时不息。有一天他正练着狐仙节里的一个绝技缩身穿墙，突然身后有人鼓掌喊好，他扭身一看，竟然是秦八娃老师，身边还站着他的豆腐西施。他急忙站起来打招呼，哎呀，秦老师好，师娘也来了，你们咋舍得来西京嘞？秦老师说，你师娘一年卖豆腐挣好几万了，我现在都是倚傍着你师娘这个大款过日子嘞。这不
0: 你师娘还没来过西京，这次硬是我煽火着把生意都停下了。
1: 那也真该让师娘来好好逛逛嘞，这次我全陪。说师娘想看些啥地方？
0: 你师娘啊，我说看钟楼，她说不看。我说看城墙，她说烂砖头筷子垒的墙有啥好看的。
1: 哎，我说那就看看碑林石头刻的字，他也说不看。
0: 我说啊，看秦始皇兵马俑，
1: 他说不喜欢钻坟墓，看那不吉利。我说那咱就去看看动物园，
0: 人家一拍屁股就来了。青娥啊，你就领着你师娘去把那猴子老虎河马好好看看，保管喜欢的嘴张的比河马嘴还大嘞。
1: 师娘一听就狠狠拧了一把秦老师的胳膊肘，疼得秦老师直叫唤，
2: 哎呀，家暴，这家暴。哎，青娥，你总算是看见你秦老师在家里过的啥日子了吧。啊，

0: fame, live for the fame。
1: 鱼龙混杂的世界笑我醉。
0: Live for the fame, live for the fame。
1: 清醒的人们却还在装睡。
0: Live for the fame, live for the fame。
1: 我把这固有的枷锁打碎。
0: Live for the fame, live for the fame。
2: 管他们谁又是谁。
1: 要 keep it moving。

0: 与龙混杂的世界笑我醉。清醒的人们却还在装睡。我把这固有的枷锁打碎。
1: 管他们谁又是谁。
0: Now keeping it moving。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10集，易清鄂抽出了好几天的时间，陪着秦老师和师娘看了动物园，也上了城墙，还上了钟楼大雁塔，逛了街道。他还给师娘和秦老师买了东西。本来说再留几天去看看法门寺，师娘是爱拜庙上香的人。可那天晚上，师娘突然做了个梦，说家里豆腐摊子跟前一夜之间冒出了好多家豆腐西施来，一下子把他家的摊子给挤兑垮了。师娘是特别相信梦的人，急着闹腾着要回去。她说生意这事儿，一旦冷几天，搞不好就彻底冷清下来了。无奈易清娥就把老师和师娘送走了。临走的时候，秦老师还感叹说这次来没看上一场好戏。易秦娥不无沮丧地说，只怕以后都难看上整本的好戏了。谁知秦老师十分坚定地说，秦娥呀，你信

0: 不信我的话，唱戏的好日子又快来了。
1: 为啥？
0: 新鲜刺激的东西也该玩够了。这个世道就是这样，都精进一下也好，精进完了，刺激够了，回过头才会发现自己这点玩意儿还是耐看的。
1: 秦老师，那唱戏这行真的还能好起来？
0: 你等着瞧吧，好好看养着你的那身唱戏功夫就是了。几个轮回过来，你一秦娥可能还是最好的。
1: 在车站临别时，秦老师还说了这样几句话：
0: 秦娥，我这次来呀，一是为了让你师娘出来逛逛，二呢，也是为了看看你。啥我都听说了，包括茶社唱戏的那些事儿，你都做得好着呢。人呐，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我，帮你师娘一天打两个豆腐，那日子啊，就已经好的睡着都能笑醒了。人呐，就记住一点，做啥事儿都得把那个度把握好。一旦把度把握好了，它就是天翻了地覆了，一茬一茬的人被卷得不见了，可是你还在，你还是你。
1: 说到最后，秦老师甚至掏出一个纸片片来说：
0: 秦娥，我听说你在这个茶社拒绝了一个老板的100万的大红，当时啊，我还有点兴奋，就随手在一个纸烟盒子上划了一首词，我给你念念吧。
1: 秦巴瓦老师念道：
0: 忆秦娥，茶社戏。茶社里，挂红披彩，人交替，人交替，品茶者几？问谁听曲？钓竿纷乱垂佳丽，纵抛百万鱼鳞腻，鱼鳞腻，洞天别起，废都有戏。
1: 秦老师不知道，忆秦娥实际是拒绝了1000万。至今回想起来，他也糊涂着，怎么当时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把自己实在需要的不得了的一笔大钱一口回绝了。事情过了很长时间，他心里还扑通扑通乱跳着。跳啥呢？他也不知道。反正那是一大笔钱，够他忆秦娥花几辈子，也够一家人花几辈子的了。当时他是多缺钱呐，可这钱他不能要，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不能要，可就是觉得不能要，不能要，真的不能要，就是不能要。这一点他很清楚，即使出门挨家卖唱讨赏，他也是不能花这种龌龊钱的。秦老师把词念完又说：
0: 秦娥，记住我的话，把戏看重些，其余都是淡闲事儿，再红火的事儿都是过眼烟云，啥都能磨练，可戏磨不了。一切还会好起来的，不信你等着瞧。
1: 难道秦老师还是能掐会算的人？果然，在他来西京不久，省琴的歌舞模特团就彻底解散了，连丁志柔也栽在这上面，把团长都丢了。 竞聘上岗的团长薛桂生一上任就说要排秦腔大戏，并且要重排狐仙节。他说这个戏在10年前出来时，无论是审美价值还是思想价值，认识的都远远不够，今天已经有重新认识它的必要了。秦腔狐仙节就重新上马了。省秦腔团在近10几年的时间里已经经历了2次大的折腾。第一次是单仰平时代的折腾，上级硬是要求名角挑团，把一个团分成2个演出队，让易秦娥和另外一个名角当团长，也就是有名的易秦娥194天新政，最终以垮台而逊位。省秦里边不缺会说怪话的高人，他们总是要把团里的大小事情说得跟历史重大人物和事件一样玄乎。他们说单仰平时代结束了，又迎来了丁志柔时代。丁志柔嘞，依然把省秦分成了2个团，单时代的2个团都还在唱戏，可丁时代的2个团，一个走了旁门左道，一个成了老马卧槽。单位是一再上演着三国演义，分了合，合了分，只是缺一个酒字，时间嘛都短得很。但是3分天下甚至4分天下的势力倒是形成了。这薛娘娘之所以能高票当选，除了嘴能掰掰，也和她来团时间晚，来了又不停地出去学习，跟各方势力都没有太多的咬合决力有关。要不然哪能轮上他主政呢？这个渔翁实实在在是在鹬蚌相争的档口侥幸登基的。薛团登基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抓集训，荒废的时间太长，好多人的腿都自虐为铁翘杠了，压不下去，踢不起来，圆场跑的就跟颠簸在坑洼不平的路上一样。教练急得不停地喊叫，哎呀小心呐，你小心把牙给磕了吗，惹得工厂里不时地发出哄堂大笑声。戏曲队那些1、2年没进过工厂的人都变得发福起来，被模特队的嘲笑成肉厚曲身队，曲就是人体的沟槽部分，而歌舞模特队的又都不会了戏曲的走路，上场就是霹雳的蹦跳，猫步的啧啧斜斜，也被戏曲队的嘲笑为疯人院队。唯有易秦娥仍是身轻如燕，弹跳如簧，她把腿随便炸起来，脚尖就在耳旁，朝天蹬，连搬都不用手搬，一只脚就端直横到了头顶上，走边汤马搜门下场起来更是虎虎生风，技艺不减当年，几乎每走一个动作都有人要自发地为他鼓掌。也只有在这时，大家才突然感到戏曲原来是这么有魅力，这么有难度的艺术。那些自豪着能走几步模特步，能跳各种流行舞的人，就突然感到自己脚下轻飘飘的。易秦娥又一次爆亮在全团人的面前。那天楚家河也来了，以他本来的心劲儿是要彻底跟这个团拜拜的，可没想到世事有那么奇妙，好日子还没享受几天，一夜之间几乎一切都彻底崩塌了。她老公把资金全都投在海南的房地产上，并且还有不少的外债，撤回来说是另谋发展，其实就是躲债来了。虽说剧团这点工资不够楚家河一月的零星开销，可毕竟是固定收入。
0: 他妈就反复说，还别说女婿生意败了。

就是不败，也不能丢了自己的饭碗，这是底线，这是最后的保障，最后的退路。这生擒呀，毕竟是国营剧团，就是垮了撤了也是要发生活费的嘛。你看这女婿的生意毕竟是女婿的，他缠了一屁股债，咱也不卷得太深了，看看行情再说。你还是先回团上班，顾住自己为妙。可是让楚家河挠心的是，丁志柔也下台了，团上没个靠山，弄啥都不方便。他妈就说，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枕头靠山都是可以重找的。我就不信那个薛娘娘还是包公海瑞了。于是楚家河就来参加集训了。他觉得一秦娥也倒不是故意要表演，可那身刀马旦的真功夫已然是把全团都震翻了。他脑子里突然嗡地响了一下，感到已经远去的那些日子可能是又要重返了。薛桂生连着抓了三个月的集训，就开始拍狐仙节了。这次导演是薛桂生自己亲自担任，他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省琴都得振奋一把了。而剧团要振奋，那就得出好戏，出一拳头就能砸出鼻血的好戏。一个再乱的团，只要出了好戏，队伍也都显得好带起来了。薛桂生接手的的确是个烂摊子，从丁志柔分团起，先后三年多，戏曲基本上都是瘫痪的状态。当然这也不能都怪了丁志柔，全国的大气候让好多剧团都改行唱歌跳舞走猫步去了，这一收来自然是矛盾重重，百废待兴。可矛盾再多都得用业务这个牛鼻绳穿起来，而要抓住业务的牛鼻绳，就得业务上过硬的人站出来说话。剧团这种单位，业务上没有几把刷子的人是会被人当猴耍的。专业性太强，几乎小到一件服装一个头帽都是大有讲究的，不专业根本没法开展工作。他首先想到了易秦娥，想让易秦娥做他的副团长。自他调到这个团做演员起，就跟易秦娥在配戏，配的第一个戏就是许仙。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易秦娥那时的老公刘洪兵就跟防贼一样防着他，每晚演出刘洪兵都要在侧台或者台下不同的角度到处观察，看他跟易秦娥的亲密程度。薛桂生的确很喜欢易秦娥这个演员，同台演出特别有感觉，但他却从来没有动过其他的邪念。他老觉得易秦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这孩子，其实易秦娥只比他小了八九岁，但他喜欢这样叫他。这孩子是不甚懂得男女风情的，除了演戏还是演戏，演戏以外他就基本像个傻子一样。尽管他不喜欢别人称他傻子，尤其是他生了一个傻儿子后，就更没人敢当他的面提傻这个字眼了。为跟易秦娥演戏，薛桂生先后挨过刘洪兵的铁拳、刘洪兵的铁蹄。那阵儿他还挨过一次黑砖，但抡砖头的人他没看清，也就不能说一定是刘洪兵了。可想来想去，除了刘洪兵，那阵儿还有谁能抡他的黑砖呢？刘洪兵跟易秦娥离婚是他意料中的事儿。他咋看这两个人的搭配都是一种人生的错位，究竟错在哪里他也没想清，反正觉得就不是一路人。
尽管刘鸿兵对易勤娥的爱，那也是情真意切，要死要活的。总之，薛桂生对易勤娥的感觉，就一句话：一位真正活在艺术里的表演艺术家。他走了不少的省级剧团，像易勤娥这样唱念做打俱佳的角儿，还是凤毛麟角的。他是真的希望易勤娥能出山帮他一把，其实什么都不需要他去做，把艺术标高立在那儿就行了。可是找易勤娥谈了几次，他都坚决不上，说就让他演戏，别让他当啥团长副团长，他伺候不了那么多的人，一演戏啥也顾不上，还得别人来伺候呢，加上他家事儿也多，演戏以外还得照看儿子，当了是个大麻烦。薛桂生看他态度坚决，也就没再找他说。可想当副团长的却大有人在，他没想到就连楚家河也是跃跃欲试的。薛桂生对楚家河一直没有什么好感，他人长得不错，身材也好，是个好演员的坯子，但是太懒，好临时抱佛脚，下苦功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而且还爱争角色，爱生是非，总之也算是省勤的一个人物吧。可让薛桂生没想到的是，楚家河这回不是来争角儿的，而是来争副团长来了。楚家河是晚上到他家来的。薛桂生的家其实就他一根光棍儿，他不是没找过老婆，在新疆就有，后来离了，人家就是嫌他女了女气的，不阳刚。他也不知怎么回事，打小在戏校里就喜欢学旦角戏，人也长得俊俏，学了小旦竟然比那些女生做戏还耐看。教练就有意让他唱旦，直到十六七岁变嗓子，一下子成了公鸭子声，都说唱旦角没戏了，他才又改行唱了武声。功夫倒是蛮扎实，可身价毕竟太软溜，无论靠板武声还是短打武声都有点撑不起来，无奈才改唱了文小声。他唱过好多戏，最拿手的还是《白蛇传》里的许仙，那种瞻前顾后、窝窝囊囊的性格，就是唱文点儿、唱娘娘点儿，也是不失人物本色的。因此到了西京，他也就一下子在省勤的舞台上立住了。一个人没有家了，他的时间就特别多，加之他对自己的人生是有许多期许的，也就在演员以外又学起了导演。几年下来，竟然把导演专业的研究生学历都拿下了。如果不是省勤招聘团长，他也许还不回来了。在外面排戏挺自由自在的，并且还赚钱，但问题是那毕竟是在给人家打工。遇见一个傻帽团长，什么也干不成，就只能挣几个外快而已。可那不是他薛桂生的目的。薛桂生是对戏剧怀抱着许多梦想的人，唯有自己实际掌控着一个团，这些梦想才可能实现。现在，他总算如愿以偿了。当楚家河把一块价值好几万块的劳力士手表摆放在薛桂生面前的茶几上时，他不由自主地翘起了兰花指问：干啥？这是干啥？薛团，啥也不干，就是来看看薛团，表示祝贺。这可不是祝贺，祝贺拿点糖来做行李吗？哎呀，这年月拿几颗糖来祝贺人，那不是嚷人笑话人家呢吗？哎呀，
我有几

0: 藏足行李啊，这好的表我带不住点。你知道我排戏好发脾气，一发脾气最爱拍桌子，一拍桌子你看看，为么好的表蒙子表链子不就散架了吗？我呀只适合带几十元的表，能看个时间就行了。薛桂生以为楚家和是来争角色的，好角色不敢给他，他拿不动，即便是勉强让他挑起来，也会让整本戏大打折扣。谁知楚家和这次来是想帮他分担点担子，不是戏的担子，而是团领导的担子。
1: 最后根据广播，请搭乘新闻航空1601航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飞机内，您的班机。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1集，当楚家河拐弯抹角地把这事儿说出来时，几乎把薛桂生吓了一跳。
1: 薛团，你看，我在这个轻音乐团这几年，开始只是演员队长，到了后期，丁团就让我当副团长了，整个业务其实都是我一手摇着呢。对这里边的渠渠道道，我闭起眼睛都能跑几个来回。你要是不嫌弃，我就给你当个帮手，业务这一摊子交给我，你请放心好了，你就只管当你的龙头老大，排好你的戏，一切呀绝对万事大吉。别看我是女的，管起事儿来可厉害着呢。我们在海南演出那阵儿，团上都快垮了，我硬是抹下脸，连骂带整治，必要的时候黑道白道一起上，最后才把这个烂摊子撑下来的。薛桂生听着头皮都有点发麻，在他的制团理想里，可不是要把艺术家们连骂带整治，白道黑道一起上的。他觉得对艺术家最重要的管理手段就是尊重二字。他甚至马上想到了楚家河与易情娥的关系。如果让楚家河掌了权，那易情娥这个瓜蛋还有半点活路吗？而像易情娥这样的好演员，一旦被人用黑道所整治，那就是他薛桂生对秦腔的犯罪了。这种女人是绝对不能让她掌握任何权力的，她没有掌握权力的胸襟德行，也没有基本素养。任楚家河怎么说辞，薛桂生还是把楚家河连人代表都拒之门外了。他最终选择了一个特别好学的年轻人做了副手。楚家河为这事儿竟然几次见他都是做的鬼怨杀生状，这事儿把他得罪得很深。薛桂生一走马上任，其实得罪的何止是一个楚家河。自从他打出要重排胡先杰的旗号起，就先跟疯子导演结下了梁子。胡先杰过去是疯导拍的，要重新打造，并且由他做总导演，疯导这关先是不好过。疯导自那年易情娥带团演出垮台以后，头发一夜间就全白了。他说，单团长是带他受死去了，要不是他老婆那趟死活不让他去，也许他死的就是他，而不是单阳平了。从此他就很少出门，也很少再介入团上的业务。一是老伴儿看得紧，不许他出门，不许跟女演员说话，更不许给女演员排戏。一旦不能给女演员排戏，那戏也就基本排不成了。试想，有几出戏没有女角呢？何况他对以男角为主的公共戏本身兴趣也不大。二是年龄不饶人，转眼他都是57、8岁的人了。薛桂生上台后也曾请他出山，想让他做业务团长，说把年轻人带一带，可他是一再托辞，拒不受命，理由是干不动了。老伴儿也死不让干，他说老伴儿的身体越来越差，人都卧床不起了，还不准请保姆，男的用不成，女的不放心，一切还都全靠他打理陪护着。薛桂生还到疯导家去拜访过一次，看疯导的老伴儿的确是瘫在床上，但脑子却十分的清醒，一再强调不让疯子去排戏，

还特别叮咛说，你当团长的，给女演员排戏要一定注意呢，哦，少黏糊，少对眼，少动手，少加班，搞不好闲话就出来脸儿。我们疯子这一辈子，要不是我看得紧，早让人抹成个花脸猫脸。有时候也不是人家要抹，自己的意志就是不坚定嘛。你问问他疯子，在个美人窝里滚打了这些年，他的意志坚定吗？他就抹出过问题吗？要不是我三令五申，搞不好早都犯严重的错误了。你就比如那个啥子鹅，我个名声就很不好嘛，疯子还爱给他排戏。要不是我时候我管得紧，都差点为我个骚狐狸把命给断送了。哎，我个单养平不就踏实了吗？你说我不管能行吗？你要当好团长，排好戏，关键的关键就两个字，建立起正常的同志关系。尤其是我些女演员，不叫娃，不叫姐，不叫妹子，就叫同志。一群鹅同志，知道不？风的一直在一旁无奈的苦笑，最后对薛桂生说，我家里边啊就是这情况，能免老汉不上班硬卯，就算是对我最大的照顾了。薛桂生说到重排狐仙节的事儿，凤道说，既然是重排不是复排，你就放心胆大的排去。我的态度是九个字，不反对，不介入，不干预。薛桂生说，要请风导必须关心，必须出任一手指导。风导谦虚地摇着头说，哎呀，就不挂那些虚名了吧。既然风导给了三步政策，并且一再谦让，薛桂生也就放心胆大地独自尝试去了。薛桂生对狐仙节的解释绝对是全新的。首先他定位，这是一部具有强烈批判现实意义的魔幻神话剧。他甚至在全剧中几次让主人公跳出狐狸身份，指斥人间当下的丑行，不仅充满了现实感，也充满了离奇荒诞的浪漫主义色彩。戏中不仅大胆运用了歌队舞队，还把当下最流行的迪斯科、太空舞、霹雳舞，包括模特表演都悉数嵌入，舞美、灯光、服装设计，甚至包括音乐设计，都是在全国请来的头牌人物。剧的总投入在没彩排以前已经过了300万，这在省琴的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西京文艺界都在传说，省琴是要打造一个瓦尔特出来了。薛桂生自己对此也是信心满满。谁知一彩排，批评之声铺天盖地，一下把他打击的瘫坐在团座的那把木头办公椅上，半天起不来。那是年关前的腊月28，外面大雪纷飞，尽管如此，池子里还是坐了个满满当当。有人开始还提议是不是控制一下人数，他说来了都让进。他是想上千观众的口碑力量有时不比登报宣传差多少。谁知戏看到一半就有人议论，这是戏，是杂技，还是歌舞晚会，还是时装展销会嘞？这天，薛桂生还专门派人把秦八娃从北山接了来，
他看见秦巴娃开始看得兴高采烈，可是到了后来，脸色就越来越难看了，最后甚至把头勾下，懒得往起抬了。风导说是不关心，其实一直都在打听着戏的进展。彩排那天晚上，他是早早就拿着请柬进来了。戏演到一半，狐仙们开始跳霹雳舞时，可能音乐的动静有些大，有人说池子的地板都快震飞起来。就见风导突然朝椅子底下一出溜，几个人勉强把他拉起来，只听他嘴脸乌青地说：“心脏，我这个心脏不大对付，一定请转告你们薛大官人，无论如何都要把我的名字抠下来，我不当这台戏的艺术指导，我指导不了这样高精尖的艺术作品，领教，领教了。”说完他就捂着胸口让人搀走了。演出完后，薛桂生去征求秦巴娃老师的意见。秦老师坐在剧场休息室的沙发上半天没说话，那两只本来就长得很不对称的小眼睛这下更是失去了基本的关联度，像是在独自斜瞪着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停了半天，他才说：“请秦老师好歹说上几句吧，我们也好再修改修改嘛。大年初六这个戏还是要见观众的。”秦巴娃长叹了一声：“哎，我看还是演原版的好呀。”薛桂生的脑子嗡的一下就爆炸了。休息室坐了一圈主创人员，包括主演易秦娥在内，大家都十分惊讶地看着秦老师和薛桂生。薛桂生想问一句为什么，但没问出来。这个秦巴娃好不容易把你从北山拽来，就是想着我薛桂生能重排你的作品，你一定是欢欣鼓舞大力支持的呢，可没想到你一开口就放出这样的冷炮来。停了半晌，秦巴娃转头问易秦娥：“秦娥，你觉得这样演戏顺畅吗？还像是在演戏吗？你表演起来不别扭吗？”易秦娥只是脱了服装，卸了头盔，抹了大头，脸上的妆还没顾得上卸，就来听秦老师谈意见了。谁知秦老师端直问到他，他急忙用手背把嘴一捂，咧嘴一笑，算是搪塞过去了。秦巴娃说：“你易秦娥是装滑头呢，还是真的不觉得这样的呈现没有什么不好哩？”易秦娥还是傻笑着：“可惜呀，这么好的演员，这么好的扮相，这么精致的做工绝活，可惜都被灯光布景给淹没掉了。一整个晚上我几乎都没有看清楚易秦娥的脸，山石布景运来动去，天地灯光变幻莫测，台前幕后烟雾缭绕，交响乐队震耳欲聋。我就想问一句，这还是演戏吗？这还叫个戏不？”薛桂生的脸刷的就红完了，不过他心里在说：“这个土老帽一生住在北山的小镇子上，太落伍了，让他来看这个戏算是对牛弹琴的。”
津巴瓦接着说，可能我是太老土了，看不懂你们的艺术创新，但是我觉得任何艺术都应该有自己不能改动的个性本色，一旦改动就不是这门艺术了。戏曲的本色是啥？说到底就是看演员的唱念做打。舞台一旦不能为演员提供这个服务，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再好看的布景，再炫目的灯光，看上几眼也都会不新鲜的。演员的表演，通过表演传递出的精神情感和思想，能带来无尽的创造和想象的空间。我承认，太空舞、霹雳舞、模特步确实好看，我不是不爱看，尽管有时候啊，这个心脏也有负担，但我从不反对年轻人去跳、去唱、去走，可是要把他们硬植入到戏里就不伦不类了。戏曲是啥？是个有上千年历史的老人了。老人就应该有老人的行为处事的方式，他应该沉稳，应该持重。活了这么多年，经见了这么多世事，就应该有所坚守嘛。千岁的老人也不需要用搔首弄姿来吸引眼球，学识上学青春年少的猎奇好动不是戏曲这个老人的强项，一味的效仿反倒会死得更快。咱们重排是想拯救戏曲，我想不应该是为了加速它的灭亡吧。我这个话可能说的难听了些，但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对不起啊，对不起各位艺术大家。钱某毕竟是个山村野老，见识浅陋。要想把老戏唱好，我觉得你们荒废的时间长了，恐怕得先补补钙了。孤妄言之，孤妄听之啊，孤妄听之。秦巴娃说完，大家都没说话，有点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的感觉，不是浇了一头的冰碴儿。在朝后台走的时候，薛桂生问了易清娥一句，清娥啊，你到底感觉怎么样？我咋觉得秦老师说的有道理嘞，咱这戏是不是太花哨了，啥都像，就是不像戏了。薛桂生这个年过得糟糕透了，他的心比天地间席卷着的雪花还冰凉，头一炮好像就没放响。他本来是想把戏曲包装得更好看些，可没想到一彩排就招致这么多的反对声，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见观众以后了。易秦娥在排练中觉得薛团是太注重外部形式对戏的包装效果，可他始终没敢多嘴。薛团毕竟是有大学问的人，见识多，兴许人家是对的。自打秦老师那番话后，他也在思考，戏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初六见观众后，一部分人说好得不得了，但也有很多人在说，省琴把琴腔要彻底糟蹋了。戏仅仅只演了一个礼拜，就草草收场了。主要是成本太高，每演一场，光租电脑灯和外请人员的劳务费就需要开支3万多块，而门票的收入平均不到3000块，演得越多，赔得越惨，
是不得不停演了。

0: 易清娥看到薛团受了很大的打击，有人在背后嘲笑他：“
1: 耶，娘娘蔫儿了吗？他咋连我兰花指都翘不起来了嘞？”
0: 易清娥有一天见了风道，风道说：“这个薛贵生啊，在外面学了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回来，只怕是这个秦腔要毁在他手里了。不管别人怎么胡搞，青儿，你恐怕还得朝传统的路子上靠啊。我也轻视过传统，你记得不？当年我跟古存孝一起排《白蛇传》那阵儿，就是太想出新，嫌古存孝老古董，太守旧，太陈旧，这个思想不同，最后把老古都气走了。我也是经历了这些年反反复复，才慢慢地觉得唱戏真是要从老艺人那儿继承开始嘞。啥叫创新？所谓的创新，就是对传统掌握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那么一丁点儿的小突破而已。除此以外，都是搞怪耍猴。易清娥也许是从狐仙节的重排中得到了许多启示，她突然把自己的重心又再次转移到向传统老艺人的模仿学习上。也直到这时，她才发现活着的老艺人已经不多了，即使活着也都在六七十岁往上了，有名望而且身上还有活的甚至都上七八十岁了。前几年他到北山还看望过教给他枪花棍花的周存仁老师。北山戏校在戏曲最红火的时候把周老师调去当过教练，后来遇上戏曲不景气，戏校解散了，一个月才给他发50%的工资。易清娥还给周老师寄过钱，寄过自己亲手织的毛衣毛裤。这才转眼间，他就听说周老师已经得肺癌去世了。把易清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送到舞台中间的四个老艺人，已经有三个都不在了，仅剩下留在宁州的裘存义也是病病歪歪的，既教不了戏也出不了门了。易清娥就在大西北遍访能排戏的老艺人，开始了又一轮的艺术补钙。但也就在这时，她才慢慢发现学艺的时间与劲头已大不如前了，家事与身边的事已经搅得她迟早都是焦头烂额的。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12集，一清娥慢慢发现，学艺的时间和劲头大不如前了，家事和身边的事已经搅得她迟早都是焦头烂额的。先是她舅的事儿，她舅从监狱出来，人的精神头大减，头发也突然花白起来。一清娥几次想把舅再推荐给学

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合适，他就通过戏迷在郊县的剧团给舅找了敲鼓的差事，让他先去，说回头再想办法。他千叮咛万嘱咐，要他舅别再耍脾气，遇事儿一定要忍，尤其是要看好他的鼓槌，激动时千万别在人家头上嘴上乱点乱敲。事已至此，他舅也不好再说啥，就黑着脸抿着包牙点了点头，嗅着自己那对上好的鼓槌到郊县剧团敲鼓去了。他舅在一年的服刑期里，乔所长还领着易勤娥去看过好几次，易勤娥还给人家监狱义务唱了戏。听管舅的警察说，你这个舅啊，在里面租死还乱敲，反正见啥都要敲几下，不是拿指头敲，租死拿筷子敲，这个床沿呀、门框啊、水管子呀，逮啥敲啥，连好多犯人的头上、背上、屁股上他都敲过，凡是能敲的东西他都敲遍了，凡是能没收的咱也都给他没收完了。可是吧，你前边没收，他后边拿起臭鞋底子还用这个指头敲得梆梆响。后来哩，叫他去给耗子刷马桶，他在马桶上也敲。除了爱胡乱敲，这个人倒是没啥其他的大毛病。易勤娥知道，就这辈子除了敲，是再没有别的任何能力和念想。他可怜这舅的越混越背，他娘更是一个劲儿地骂他舅，这个驴改不了傻叫，狗改不了吃屎，这个骡子他就改不了撂蹶子，你这个舅这辈子就算是闭实了心了。谁又能改变舅眼里揉不得沙子，脑子管不住双手的瞎瞎秉性呢？易勤娥她姐和姐夫为开茶社让她去促红场子的事儿彻底闹翻后，好长时间都不来往了。听说他们把茶社开败后又改开风味小吃店，结果小吃店也不兴旺，把一点本钱耗完，还欠了一屁股债。他姐就又来找他想办法。好在那几年易勤娥在茶社唱戏攒了点底子，就一次给姐拿了十好几万，才算把窟窿补上。最近姐和姐夫又折腾起了婚纱影楼，还是易勤娥帮着凑了点钱才勉强开张的。他觉得姐和姐夫不容易，起早贪黑的，还连着塌火亏本缴学费，不过终是舍得下苦，拼着命都想在西京打下一片天地来，也就总是有希望的。弟弟易存根更好折腾，好不容易在保安公司戴了大盖帽，却又嫌管束太大，想出来自己单挑。要不是娘拿锅铲每每撸了他几铲子，让他别再五花六花糖麻花的给姐添乱，他可能都已经从保安公司里别跳出来了。儿子刘毅的治疗看来是彻底没戏了，孩子转眼也是十几岁的人了，让他和娘调教的倒是能自理一些生活了，娘就老叨唠让他别再一门心思只顾唱戏，说戏唱到这份上已是角儿中角儿了，够得够够的了，得把婚姻问题解决一下。娘说再过了四十还真不好找了。娘一边唠叨一边又骂起刘红兵来，问易勤娥知不知道刘红兵的下落，说是要能找到这货，他想把他的眼珠子抠下来。瞎了狗眼这东西，把我闺女害成这样，不到三十岁自守了活寡。说着他还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刘洪兵自打跟易秦娥离婚后，易秦娥就再没见过，但听人说他还几次来看过易秦娥的演戏，只是戴着口罩勾着头，已不想让人认出他来。他给儿子的生活费也是按月打着的，有时会迟些，倒没缺钱过。就是在离婚后，易秦娥越来越多地听到了关于刘洪兵的闲话，说他得亏跟他离了，要不离搞不好还能染出一身病来。说刘洪兵一天到晚基本都在小姐窝里泡着。后来刘洪兵也打过几次电话，说想来看看他和孩子，易秦娥就恶心地坚决不让，并把电话都换了。刘洪兵是把易秦娥的心伤透了，自打离婚后，来骚扰、来谈对象的几乎见天都有，但易秦娥是把这扇门彻底关死了。她甚至对任何男人都有点不感兴趣，无论自己找上门来毛遂自荐的，还是通过他人保媒拉纤的，她几乎一概都笑而拒之。要说这里边的人，也都还是有头有脸的，什么省部级、厅局级，什么相当于局级，还有部队的将军、大校，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老总，也有大学的教授、博导，反正不是丧偶就是离异，有的尚未离异正在办理，都说喜欢易秦娥的戏，其实更是喜欢着她那张酷似奥黛丽·赫本的漂亮脸蛋儿，还有她的名气，因为来者几乎都在说他们不仅喜欢秦腔，也喜欢赫本的电影，有的甚至还能背诵《罗马假日》的大段台词呢。但这里边大多数人的年龄相差太大，且有的真的长得是歪瓜裂枣，腰粗、腿壮、脸胀、脖子短。易秦娥甚至常常有点悲哀的感叹：难道人一离婚就这么跌份掉价了吗？要知道他离婚那年才29岁呀。即就是年龄相差不大的，他也不愿见面。刘洪兵的确让他对任何婚姻都失去了信心。这一生他受的闲话已太多、太杂、太乱，他是真不想再给自己招惹任何因婚姻闪失而带来的是非麻烦了。可他娘天天喊叫，天天催，说他眼看就要奔四的人了。奔是朝40在奔跑啊，这个奔字真是让人一听就要沁出一头冷汗来。年龄的确是不饶人了。其实最近倒是有一个人一直对易秦娥进行着猛烈的进攻，他只是没感觉，也不想再趟这趟浑水，才不断拒绝回避着的。这个人叫石怀玉，他是一个书画家，一脸的大胡子，书画幽默的能把在座的人笑得满地打滚，关键是他自己还不笑，只看着别人笑傻了的表情，还一脸疑惑地表示着这有什么好笑的。易秦娥见惯了刘洪兵他爸妈那两副不苟言笑的干部嘴脸，就始终不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哪怕是吃饭看电视说过日子待在一起，都觉得十分的无趣、别扭、压抑。可自打见了石怀玉，就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了。他特别喜欢听这个人说话，哪怕他说多久都行，他光用手背捂住嘴笑就是了。笑得实在撑不住了，害怕人说他傻，他就一头钻进厕所里去笑，去擦眼泪。擦完，出来还接着听，接着笑。他是有点喜欢跟

0: 这个人在一起了。这个人是在看重排狐仙节时出现的。那天晚上，一青娥演完戏，正对着镜子卸妆，镜子里就突然闪出个大胡子来，那张毛脸还有点像张飞，把一青娥吓了一跳。他猛回头，是想向他发出警告，让他离远些。谁知大胡子冲他笑笑说：“
1: 是不是吓着易老师了？照说，修炼了500年的狐仙是不会害怕一个山鬼的狰狞面目的。”
0: 易晴娥就觉得这个人并无恶意，并且看着他那从大胡子中间露出的大嘴洞，还有某种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感。他身旁站着薛团长，薛团长急忙介绍说：“
2: 晴娥啊，这是石怀玉老师，大书画家，一直在秦岭深山里修炼着他的绘画书法艺术类。我们过去在新疆做认识，这次是专门请他出山来看咱们的狐仙节的。他对你的表演评价很高，说是演完了一定要来看看你。”
0: 易晴娥一边卸妆，一边欠起身来给石怀玉点了点头。
2: 谢谢石老师鼓励。
0: 石怀玉急忙说：“
1: 哎，不敢不敢，你千万别叫石老师。看了你的戏，我敢说，就在这个西京城，能惊荡得起你称老师的人不多。如果我都不敢了，那他们也都要把马朝后抖呢。”
0: 薛团长笑着说：“
2: 你石老四打出生起纵魔谦虚过。”
1: 哎，桂生，你这话可不对啊，我在未满月前还是谦虚的。哈哈，无论谁在身边夸奖赞美，我都是双眼紧闭，以哭拒之，概不领受，知道那是阿谀奉承，名不副实。
0: 大家就都笑了。易晴娥天生笑点低，一下笑得把手上的卸妆油都抹到脖子上了。也许是秦巴瓦老师和风导提了意见后，薛团把戏做了修改调整，这个石怀玉对戏却是大加赞赏。他说这是一个美到极致的舞台艺术精品，尤其是易晴娥的表演，可以说是展现给观众一串闪亮的珍珠，而这些珍珠哪一颗单独提起来都是一幅精美绝伦的书画作品。石怀玉最后说：“
1: 看了易老师的戏，我想我得改行了。”
0: 薛团戏谑地问：“
2: 你改行做啥呀？”“
1: 做易老师的门下走狗。”“
2: 咋，你也学唱戏？”“
1: 哎，在易老师面前哪敢说唱戏，就是做一条能逗老师开心的宠物狗罢了。”
0: 从此后，这个石怀玉就把毛乎乎的脑袋彻底塞进省琴来了。他几乎是天天来，一来就朝练功场跑。他知道易晴娥一准儿泡在那里，并且每次来手里还拿着一只玫瑰，很是郑重地捧在胸前。玫瑰戳着那张大胡子脸，显得十分的滑稽可乐。很快，省琴的院子里又炸锅了。都说一个毛脸张飞把易晴娥给缠住了，那架势不比当年刘洪兵来得轻声委婉舒缓。易晴娥的花边新闻就又不胫而走了。薛桂生主政省琴后，第一炮没咋打响，他知道全团都在笑话薛娘娘。他在前边走， 有人在后边把兰花指甚至都快翘到他头顶上了。他也想改变少年时学旦角的那些动作习惯，可咋改都已是手不随心，身不由己，索性也就随他去了。尤其是那些竞争团长、副团长的政敌，几乎快要到忽悠他倒台的时日了。虽然胡先杰也有一些人喜欢着，但作为团长，又是重排导演，戏一推出，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并且不是为剧本，而是为二度创作，他薛桂生就不能不顶着巨大的压力开始反思了。他突然觉得，也许易秦娥是对的。这么多年，他以不变应万变，始终坚守着戏曲的基本程式和套路。这次受到普遍好评的，也恰恰是易秦娥死死持守的那一部分。当易秦娥在纷纭的争议声中，突然把心思又放到遍访老艺人上，一招一式传承起那些老掉牙的古董戏时，薛桂生迅速意识到，易秦娥对秦腔的许多感知，可能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虽然从表面上他永远是最迟钝、最蠢笨、最不懂应变的那个人，他在暗暗支持着易秦娥的复古行动，并且也在根据易秦娥的感觉微调着省琴的发展战略。省琴从本质上讲，经历了老戏的十几年封杀后，始终没有补上传统这一课，正是因为唱戏的各种功底都不扎实，而使这个团队在一有风吹草动时就摇头晃脑、毫不自意地变来变去。薛桂生觉得，要抓住戏曲回暖的机遇，得从易秦娥身上做起。当然，他最近又发现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不该把书画家石怀玉引荐给易秦娥。他认识石怀玉还是在戏校学戏的时候，石怀玉整天背个画夹子到戏校写生画戏人。石怀玉人很聪明，说话风趣幽默，大家就都很喜欢他。石怀玉说他是在美院上过几天学的，后来主动退学了。他有一个理论，说你见八大山人齐白石，谁是上过美院的？然后他就满世界当自由画家去了。他只身到过撒哈拉大沙漠，到过俄罗斯最北端的切柳斯金角，还到过南非的好望角，南非大陆最南端的弗洛厄德角。再然后，他就一头钻进秦岭，好多年都没出来过。这次出来是准备办画展的，结果看了一场胡先杰，就被易秦娥迷住了，连办画展的心思都没有了。他前后要薛桂生这个团长为民做主，说他要是得不到易秦娥，这一生可能就毙了，不仅在书画上一事无成，甚至可能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薛桂生还真有点生气，生气徐怀玉怎么是这么一个情种，也四十好几的人了，说起易秦娥来竟然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连胡子眉毛都揉得跟丝瓜架子一样乱糟。说只一个月下来，他就相思的瘦了七八斤，手表都成呼啦圈了。他说他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等优秀的人物，这些年他算是白活了。石怀玉还威胁说，你薛桂生要是把这事儿办不成，我就从你省琴最高的那座楼上跳下去。薛桂生怎么想都觉得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儿。易秦娥就是再找一百次对象，在薛桂生看来也是跟石怀玉刮得不上的。石怀玉绝对是个好画家， 好书法家，好艺术家。他的作品的确超凡脱俗，充满了自然山水和生命的灵动与率性，没有匠气，没有铜臭气，一看作品，不用看题款都知道是石怀玉的东西，在同时代书画家里可谓独领风骚。有人甚至断言石怀玉的东西是可以传世的，但他毕竟没在世俗的主流圈子里混过，还没有多少人知道石怀玉的名头，除了一脸毛胡子带着书画家的同质性外，西京城里没有多少人提起过这个名字。可易秦娥是西京城不折不扣的大名人，把这样两个人弄在一起，总是让薛桂生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何况易秦娥是需要找一个能持久相伴的人，在薛桂生看来，石怀玉就是个流浪汉，是个无根浮萍，把他们牵到一起，是不是会害了易秦娥呢？他是能帮着易秦娥打理生活的人。易秦娥就是个戏痴，本来就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再招惹来个更不靠谱的，这日子怎么朝下混呢？可石怀玉不这么看，他觉得易秦娥一旦拥有了他，会在艺术上平添翅膀，再经历一次华丽的转身。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薛桂生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说让演员们都不妨跟着石怀玉学学写字画画，算是开一门艺术修养课。其实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易秦娥自然也就跟着石怀玉学上了。易秦娥早先是学过画的，后来七试八试耽误下来了，现在团上又安排学，她自是最积极的一个。她觉得戏曲演员是什么都应该学一点的。梅兰芳就跟齐白石学过绘画，他甚至还想着要学古琴，刚好石怀玉也能弹，并且说弹得还很专业。易秦娥就有些很是接受这个有趣的老师了。可让他不高兴的是，石怀玉每次来省琴都要拿着一支玫瑰花，并且还要当着许多人的面恭恭敬敬地献给他，说是献给他心中最伟大的艺术家。易秦娥还说过他几次，可这个石怀玉好像是在秦岭里待得久了，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偏要把玫瑰高调捧着，并且一回比一回捧得抬头挺胸。易秦娥不让他献，他就放在课桌前。其实大家心里谁不明白石怀玉的用意呢？都觉得这个人好玩，易秦娥也觉得这是人家的一种幽默的方式吧，也就随他幽默去了。可事情发展到最后就不大幽默了。当易秦娥感到石怀玉是有意要跟他谈情说爱时，想由此打住，可已经有些打他不住了。易秦娥开始只觉得石怀玉有才情，画是画得极耐看，尤其是题款部分，不仅字好，而且句句别致风趣，读来让人忍不住要捧腹大笑。他第一次交的作业是画的一只山羊，腿脚都七扭八咧着，这种情况下羊是站不起来的，关键是画的还不像羊，有点像狗。大家就都笑他，说易秦娥的狗是被谁打得站不起来了。谁知石怀玉拿起毛笔在画边提款道，坐起来是土狗，卧下去是山羊，坐卧不安者绵羊也。大家就鼓起掌来，一些人是学画的新鲜感一过就不来了，还剩下几个大概是看出了石怀玉教学的着力点，也都借故开了小差。最后来上课的就只剩下易秦娥了。石怀玉说，哎呀，终于达到目的了，要是再不淘汰完，我还真成了幼儿园的阿姨了嘞。大概也就是在这时，易秦娥才听到一些风声，说她跟石怀玉搞对象了。这事儿几乎把她吓了一跳，怎么能把他跟石怀玉联系到一起呢？他只是觉得石怀玉风趣、幽默、好玩、有才气，仅此而已。若要搞对象，那简直是连他想都没想过的事儿。怎么有人就能把他跟石怀玉往一起勾连呢？竟是出了奇事儿了。他不得不明确告诉石怀玉，让他别再来了，他也不想学画了。他说最近在请老艺人排戏，没时间再学画画写字了。然后石怀玉再来他就没搭理了。那段时间他也的确在请一个老艺人排悲娃进府，这是清代秦腔男旦魏长生的拿手好戏，早已失传，现在只有一个汉调逛逛老艺人还能教。这戏需要高跷的功夫，易秦娥就每天给腿上绑了六寸木锹，在工厂来回走着练着。薛团长上任后，在集训中心出台了一些制度，

也曾吸引了一些人来练功排戏，但也就是早晨集合完后热闹一阵子，下午和晚上能坚持的还是只有易清娥一个人。那阵儿，练功场倒是多了几个家属的孩子，都想跟着易清娥学戏。家长们说，娃们的学习成绩都不行，家里也没人辅导，即使将来勉强上了大学，回来还未必能进省琴这样的事业单位。都说，干脆不如子承父业，早早的学戏算了。薛团也在各种场合放出话，省琴该招一班新学员了，人才已经严重的青黄不接。既然薛团都已经有了话，让娃们早点入行，将来考试也就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了。这些父母都教自己的孩子要以易秦娥老师为榜样，说把戏唱到易老师这份上，就算把人活大了，活成了。易秦娥也许是天生就喜欢孩子，就都应承下来，在自己练功排戏之余，把娃们组织起来训练开了。练功场一有了孩子，立马就生动起来。那个石怀玉又像当初的刘洪兵一样，任你怎么回避甩脸，他还是不依不饶的要来骚扰。易秦娥甚至跟薛团告了状，薛团也拿石怀玉没有办法，人家说是冲孩子们来的，又不是冲你易秦娥来的。石怀玉是背着画夹子在写生，你也不能不给一个画家提供创作戏曲艺术素材的机会吧。关键是这个石怀玉很快就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孩子要个啥他就能画个啥，他的线描功底、漫画能力极强，每次来都会给孩子们画出几张漫画来，有时仅几笔就让入画的孩子憨态可掬，栩栩如生。他一天不来，孩子们还要不停地打问，咋不见大胡子叔叔来嘞？我们想大胡子叔叔了。石怀玉把孩子们的心给彻底俘虏了，孩子们的家长自是也欢喜起他来。易秦娥懒得搭理，却有的是人待见。石怀玉画的时间长了，过了饭口，竟然还有人家回家给他做好吃好喝的端来。易秦娥在心里骂，这又是一个没皮没脸死缠烂打的货，嘴上说在给孩子们画画，那贼眼睛却老是在寻摸着他。每天石怀玉还是照样拿着玫瑰花，却假装是要献给最听话的孩子。他除非不开口，只要一开口说话，表面是逗孩子和家长们乐了，其实每句话的后面都藏着对易秦娥的暗示、进攻、骚扰。你都难以想象，他怎么就有那么多妙语连珠的怪话，就有那么快速机智的反应。易秦娥在心里骂着，却也在心里越来越亲近起这个人来。也许与这样的快乐生命组合在一起，自身的生命也会快乐起来。当偶尔有这种想法时，他又会迅速地打消这种念头。不可能，易秦娥是绝对不可能跟这个滑稽的大胡子搞到一起的。可以笑，可以乐，却是不可以在一起生活的。可时间再一长，发生了一件大事，就让易秦娥跟石怀玉走得越来越近了。在跟易秦娥学戏的孩子中，有一个叫毛娃的男孩，跟他儿子刘毅一模一样大，连月份都不差，所以易秦娥对这个孩子就特别亲近一些。毛娃是秦腔世家，
到他爷爷奶奶这辈儿，都已经在秦腔班社里滚打到第三代了。50年代初，他们从私人戏班到公司合营到国营剧团，擅长演大武生的爷爷曾以赵子龙名动三秦，合营后改行当了教练。奶奶也是响恶闪干的刀马旦，曾演过佘塘关里的佘赛花，也就是杨家将里佘太君的青年时代。他曾经是戏班里响当当的台柱子，一月拿3份包银的红角儿。到了省琴，也就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到了毛娃他爸这辈儿，赶上了文革，但他依然被招进了剧团。毛娃他妈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学生，他爸演过杜鹃山里的毒蛇胆，要归行应该算是秦腔的花脸行。他妈演过龙江颂里的盼水妈，属老旦行。他们结婚很晚，生毛娃那年他妈已是高龄产妇了。一清娥记得很清楚，在他生刘毅的时候，省琴是还出生过一个男孩的，说那产妇差点把命都丢了。就是这个毛娃6、7岁时，他爸就逼着他压腿劈叉拿顶下腰搬朝天灯，每每见孩子哭得眼泪汪汪的，可他爸还不依不饶，要用藤条抽他细得跟麻花一样的两条腿。一些人就在背后教毛娃，让骂他爸是毒蛇胆，可骂归骂，他爸依然还是要体罚孩子，还是要逼着孩子冬练3九夏练3伏。毛娃一年四季都穿着一身改装的练功服，腰上扎着宽宽的练功带，屁股瘦的大人一把就能把2半全捏完。他见天拿着大鼎，劈着双叉，蹲着马步，跑着圆场，迟早都见他清鼻涕流多长，也闹不清到底是鼻涕还是眼泪，反正有一个绰号就叫鼻涕。一清娥每每见他爸体罚毛娃，心里都特别难过。他还劝过毛娃他爸，说娃既然不愿意练功，又何必非要让他入唱戏这一行呢？他爸说，哎呀，你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家庭还能教出什么样的人物来，你还有啥子能耐让他升官发财，找一份光宗耀祖的好工作？你有啥靠山吗？有啥亲戚吗？你有啥朋友吗？咱祖祖辈辈都唱了戏，认得的人也都是唱戏圈子的，你还想干啥？如今没人脉，你能干啥？他个岁岁的娃能把戏唱好，也都是算给我们祖坟插点高香的。可是要唱好戏，不练童子功能成？你一前额不都是功底好才把戏唱到了这个份上吗？我和他妈都是让文革给耽误了，没练下功，一辈子就只是能给人家穿个3、4类的角色，跑个大龙套啥的。既然让娃入这行，就得给他把底子打好，让他将来吃一碗硬杂饭。得死的易老师。一清娥就再不好说啥了。毛娃从6、7岁练到13、4岁，一直都是极不情愿的样子。开始他是刮着光葫芦头，后来硬是坚持着留起了盖耳长发，头发一长脸就显得更窄了，有时简直窄得仅剩2指宽一溜了。尽管他不情愿，但还是把功练得极像那么回事儿。团上好多演出有孩子戏时都要让他上去客串，遇上武打场面也会把他推出去，一连翻出30、40个小翻儿来，震得全场一愣二愣的掌声雷动。有时候还要在字幕上打上毛娃的名字，
底下甚至还会轰动一下。

0: 说明毛娃也已经是有点声名的小人物了。其实这孩子跟易勤娥一起练功已经是好几年的事儿了，不过毛娃除了哭，除了流鼻涕流眼泪，从不跟人交流说话。他总是站着一个黑乎乎的拐角，静静地劈叉，静静地打顶，静静地扎马步，下腰搬朝天灯，即使跑圆场也是在易勤娥不占用的地方来回掏空跑着。直到近些时日，这孩子的话才突然多了起来，但并没有引起易勤娥的注意，他只是以为孩子是年龄大了，放得开了。可没想到孩子是把自己朝绝路上想的。最近毛娃他爷突然出面给毛娃排哪吒闹海，毛娃整天背着一个乾坤圈，乘着两个风火轮，在工厂练着有些类似滑冰的绝技，但乘风火轮明显是要比滑冰难度大多了，有时候他还要滑上岩石，再从一个峭壁凌空滑向另一个断崖，危险是很大的，连易勤娥也看得有点目瞪口呆。可毛娃一有闪失，或者因为害怕停下来，他爸就在一旁拿藤条抽他那瘦得看不见的屁股和麻花细腿。毛娃都十三四岁的孩子了，有时觉得脸面过不去，就跟他爸犟嘴，甚至当面骂他爸是毒蛇胆。毒蛇胆就毒蛇胆，反抗的越凶，他爸压迫的就越强。绝活还得练，危险还得一次次去攻克。他爷倒是不打，但也很严厉，老爱背着手说：“长西嘛，就是个苦差事，吃不下人下苦，你就成不了人上人。你看你我一阿姨，绝对是苦出来的，到了今天。”也是快四十的人了，名气我们大，还整天跑在工厂里面压腿劈叉，他不成事谁成事嘞？他不出名谁出名嘞？角儿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哎呀，我的个孙子耶！除非你向易阿姨好好的学，要不然就去山西挖煤去。你看你在学校嘛，咋老是靠个两根筷子抬个大鸡蛋，你没有第二条路好走了，娃呀。毛娃他爷说这番话时，把易勤娥弄得很不好意思。毛娃本来就怨恨着学习，而他自己成了毛娃的活样板了，这不给毛娃心里添堵吗？自己学习的确是苦，但看别的孩子也这样苦，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为啥偏偏要让娃学戏呢？有一天，易勤娥正练高跷，突然摔倒了。毛娃急忙从拐角跑出来，帮他解高跷的绳子，还帮他揉着崴了的脚脖子。毛娃问他，
1: 易阿姨，你为啥还要这样猛练嘞？你不累吗？
2: 累呀，可是排戏需要，不练不行嘛。
1: 人家也都不练，那人家咋都行嘞？
2: 人家不排背娃进佛，不需要练这些。
1: 易阿姨，你觉得唱戏有啥好处嘞？
0: 这话把易勤娥给问住了，他想了想说：“
2: 这人呀，总得有个吃饭的职业，不是？阿姨当时只能选这个职业，所以就学戏了。
1: 听说你原来做过饭，他们说你当过烧火丫头。
2: 嗯，当过。”
0: 易勤娥知道，几乎所有人

0: 都把他的过去放得很大，所以连孩子们也是知道他烧火做饭这个出身的。
1: 做饭多好嘞，为啥要苦苦挣扎着学戏呢？我看，去挖煤都比唱戏好，为啥要学唱戏嘞？
0: 叶青娥没想到，毛娃心中是这样痛恨着唱戏，痛恨着他爸。回头想来，孩子为唱戏的确是付出了全部的童年，即使练到今天这个份上，他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出头之日。
1: 阿姨，你都把戏唱得这红了，还苦巴巴地挣着、练着、熬着，那活着还有啥意思呢？活着就是为了练功，为了唱戏，为了出名吗？你看人家都在打牌、逛街、打游戏机、看电影、看电视，那你整天就这样练高跷、握圆、出手、练圆场，那活得有意思吗？
0: 毛娃的话的确把易晴娥给问住了，她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把练功排戏当成是生活方式，当成过日子的一种。可孩子不能理解这一切，也不能接受这一切，他甚至是给毛娃当了很坏的样板，而让他爸、他爷拼着命要把他朝不归路上推去。终于，有一天早晨，毛娃吊死在了练功场的高空吊环上。

0: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0: 好听在云听。
1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4集，毛娃是这个工厂每天来的最早的人。团上集合后，他就要退到一边，不能再占用练工厂的地毯、海绵垫子、跳板这些训练设备了。剧团没有开始招收学员，他还不是省勤的一员。而每天第二个来工厂的就是一清娥。当他推开工厂的门，看见一个人长咧咧地吊在工棚的吊环上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毛娃。可毛娃的个头没有这么高啊，但那瘦屁股、瘦腿明明又是毛娃的，并且乾坤圈和风火轮就扔在他的脚下。他立即断定是毛娃。他大喊一声毛娃，扑过去抱住毛娃的双脚，却怎么也够不着绳索紧勒着的长脖梗。他就跑出工棚去大喊救人。当来人一起把毛娃解下来时，孩子已经浑身冰凉。毛娃大概已经死了一两个小时了。毛娃他妈知道这事儿后，差点服毒自杀了。他爸通的一声倒在床上，几天都醒不过来。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毛娃他家有多困难。无论是当年的赵子龙他爷爷、佘赛花他奶奶，还是后来的毒蛇胆他爸、盼水妈他妈，日子过得都十分的拮据稀惶。主要是佘赛花、盼水妈都是病号，把一家的家底儿全掏空了，这下又没了家里的唯一希望，心酸悲痛自是难以言表。随后团上不仅给了补贴，而且薛团长还发起了为老艺术家义演的倡议。易清娥唱了他的拿手好戏《鬼怨杀生》，石怀玉也就是在这个场面上的表现让易清娥对他刮目相看了。据说石怀玉的创作作品从不出售，也绝不送人，哪怕你是什么达官显贵、老总富豪，一律免送也免谈。他平常主要是靠卖一些线描、漫画像用于糊口，他能做到把你看上一眼就能画得特征凸显，神情必笑，令观者无不击掌称快。可这次他却拿出一张8尺创作画《太白积雪》，这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曾经反复拿出来给人展示炫耀过，现场拍卖了12万，并且悉数交给了毛娃他爷他爸。大胡子石怀玉也由此在省勤名声大振。易晴娥过去对石怀玉的好感是停留在大胡子能说能谝上，他长这大还没见过这么有趣的人，不仅充满了才气，而且字画又好，还能弹一首漂亮的古琴，就觉得是个奇人了。让易晴娥没想到的是，死大胡子竟然打起了他的坏主意，到处放风说易晴娥迟早是我的，不信你都等着瞧。易晴娥想，笑话，我怎么就是你的了？你也等着瞧。他就不再理这个疯疯癫癫的人了。可毛娃上吊这件事儿，让他对石怀玉完全改变了看法，他觉得这是一个有巨大悲悯心的人。他是住过寺庙的，对一切怀有悲悯情怀的人都是要多看一眼的，因为他的一生每每遇见这样的情怀、这样的眼睛，都是要让他生出许多活下去的勇气。在毛娃上吊以前，石怀玉就给毛娃画过几张漫像。后来易晴娥回忆起，石怀玉曾对他讲过，说毛娃可能有心理疾病。他想着 石怀玉是在找机会跟他搭讪，就没好气地说：“你别瞎说，人家孩子好好的，怎么就有心理疾病了？戏曲演员就这么苦，别少见多怪的。”石怀玉虽然再没跟他提说毛娃，可他自己还是把毛娃带出去逛过两回。毛娃回来还跟石怀玉说：“大胡子叔叔人可好了，带我去打游戏、蹦迪来，说要给我减压呢。”可第二次回来，还是让毒蛇胆美美地抽了几藤条，说从今往后再不允许跟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去鬼混。毒蛇胆还说，从面相上看，修那一脸毛胡子就不是什么正经人。一勤娥也说，娃，你爸说的对着嘞，别再去打什么游戏、蹦什么迪了，那就不是乖孩子应该去的地方。听你爸的话，别跟大胡子乱跑嘞。从此后，毛娃就再没跟石怀玉出去了。不久，毛娃就出事儿了。毛娃出事儿后，石怀玉那天的第一反应是，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工厂的吊环下，失声大哭起来，还直说他有责任，是他忽视了这事儿的严重性。他说，第六感觉告诉他，这孩子是要出事儿的，可没想到会出得这么快，这么无可挽回。谁也不能说石怀玉哭得不真诚，连易晴娥也不得不认为，石怀玉的这番跪哭似乎不是冲他来表演的，那是真的在忏悔，在悲悯。随后，在义演时，石怀玉捐出了他最好的画作，并且自己还没登台亮相。他说：“哎，本人的嘴脸是不值得让1000多观众去瞻仰的。”过去一直在说石怀玉坏话的那些人，慢慢变得不再说了，而一提起石怀玉，还都翘起了大拇指。一些对字画价值感兴趣的人也在努力接近着石怀玉，觉得这是一只值得感情投资的绩优股，或者至少是潜力股吧。石怀玉在省琴的书画班摊子就又被学生们哄抬起来了，可易晴娥却没参加。有一次，石怀玉故意碰上他问：“你学不学？你要不学，我就把摊子撤了。能开这个班，分文不取，就只一个目的，为秦腔培养一个梅兰芳。你不来，我是闲得做驴身换来，是不是啊？”易秦娥捂嘴一笑，就又加入了学画的行列。这个石怀玉，在感情上绝对纸里藏不住火的主。他的眼睛迟早热辣辣的，有人说是色眯眯的，就盯着易秦娥死瞅。易秦娥即使画得再烂，也见他在想着法的表扬。有时候，看着石怀玉在教画教字，可一转眼又扯拉到人生、事业、爱情上去了。有一回，他甚至控制不住情绪的仰天长叹：“哎呀，怀玉这一生什么都经历了，就缺一场狂风暴雨般的爱情了。来吧，来得猛烈一些，让我品尽这生命的甘美后，就归隐山林，化作长风，永世铭记。”他的话惹得全场哄堂大笑起来，大家都回头看易晴娥的反应。易晴娥的脸刷得红得跟猪肝一样，气得她就想飞起一脚踢死这个不要脸的怪货色。易晴娥喜欢 是有点喜欢史怀玉了，但还是努力跟他保持着距离。那段时间，他连着排出了几折失传的古董戏来，每次排练都见史怀玉在一旁画着戏人。后来团上下乡演出，他是想叮咛史怀玉一下，让他别去了。在家里，很多人不进排练场，一旦到了乡下，成百号人整天都会混搭在一起，出行、生活、演出，本来就容易传闲话。加上史怀玉又是性情中人，啥都不管不顾，并且这家伙还好卖派。只要是他心中向往的，即使没有的事儿，都能艺术加工出来。他只图了嘴快活，留给易晴娥的就只剩下很长时间都抖落不利的麻烦。而自己跟石怀玉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凭什么要干预人家的行踪呢？想来想去，又不好提醒丁宁。最后，石怀玉自然是去了。这一去，就把他跟石怀玉的故事演绎得很快翻篇升级了。石怀玉在追求易晴娥的手段上，很是有些像当年的刘鸿斌，但石怀玉又绝对不是刘鸿斌。刘鸿斌跟着省琴到了乡间，还是前后围着易晴娥转。有时候也会钻到女演员的窝里当贾宝玉，但更多的还是到处给易晴娥搜罗好吃的，到农民家给她炖老母鸡，跑出去偷人家的鸽子给她熬汤，要么跳进淤泥湖里抓泥鳅、鲫鱼、螺丝，说是给她补身子。总之是一切都想着易晴娥，迟早都在她的宿舍边上环绕着，要么就是在舞台前后黏糊着。石怀玉来，易晴娥就怕他又是这个德行，弄得他太难堪。可谁知这家伙却一反常态，从不跟剧团过多的卷和在一起。他是住在农民家里，只前后在观众中忙活着他的事儿，画速写、画人物、搞创作，说这是他大秦岭组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说秦腔是大秦岭的魂魄，他还说秦岭与秦腔的关系才是大秦岭艺术创作最深沉、最富有生命张力的关系。他看上去很兴奋，一天到晚都支个画架子在那儿画着，有不少栩栩如生的看戏场面，也有单个的乡村老汉、老婆的肖像作品，还有几幅大画。当有一天挂到后台的幕布上时，几乎把所有人都震惊了。其中最大的一幅是画的易晴娥进村时村民们自发欢迎的场面，成百老乡拉的拉手，接的接行李，一直把易晴娥像迎接久别归来的女儿一样往村里迎接。这是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的事儿，只要易晴娥一出现，大家就会自发地迎上来，四处奔走相告：“易晴娥来了，咱晴娥来了，就是易晴娥，真的是她来了。”省琴人对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惯，可石怀玉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大概也就在那一瞬间，他捕捉到了艺术创作的灵感。他先后用了十几天时间画了数十张底稿，终于在第七个演出点把一幅六尺整张的画作完整呈现在了后台，立即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易晴娥当时正在化妆，听见掌声扭头一看，几乎把她吓了一跳。石怀玉怎么把那一幕幕真实的生活提炼得这么好，这么生动，就像是拍照下来一样。但那画面又明显比照片更加突出，更加感人，更加有冲击力。这 大概就是绘画艺术的魅力所在。一勤娥正想着，有人把画作的名字念了出来：“
1: 咱勤娥来了。”
0: 一勤娥再也忍不住，眼泪哗哗的就把粉妆给污染了。这是他每次下乡演出都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老乡的招呼声。只听石怀玉在一旁介绍道：“
2: 本来是想叫农民领袖一勤娥的，因为关中这一带把秦腔明星都是当领袖捧着的。我听见也有人把一勤娥称作农民领袖的，可是我觉得这样称呼一勤娥有些别扭，老让人想起陈胜吴广。一个弱女子要是当了领袖，也会立马变得不可爱起来，所以我就还是用老百姓这句口语了。”
0: 一勤娥在心里说：“得亏没叫农民领袖一勤娥，要叫了，别人还以为我一勤娥不好好唱戏，是想造反了咋的。”第二幅画叫《披红挂彩》，这也是根据生活真实创作出来的。一勤娥几乎每到一地演出，唱得最红火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场面出现。先是鞭炮突然响起，有的地方还会放出几声火药铳子来。接着，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就会在鞭炮和铳子声中走上台，把一床床大红被面披在他身上，绑在他肩上，围在他的脖子上。披得越多，越说明观众的爱戴程度，有些就成了一个村落永久的唱戏佳话。这次下乡，很多地方都连唱十几台大戏，一勤娥一人身上就背了九本戏的主角，让观众过足了一勤娥瘾。有一个地方就还真给他披了100床被面子，把他几乎当下就压垮在舞台上了。石怀玉就是捕捉到了那一瞬间的观众欢呼与一勤娥的快乐、激动、感奋的情绪，而使整个画面充满了接近岩浆迸发般的生命涌动感。石怀玉扭过头对一勤娥说：“
2: 请把背面子给我分50床，要不然我这力就算白出了哦。”
0: 惹得大家又是一阵哄笑，有人说一勤娥已经把背面子分给大伙了。石怀玉说：“
2: 收回来，立马给我收回50床来。”
0: 一勤娥心里暗暗好笑着，死毛胡子的嘴就是能白活。第三幅画比较小，叫抹红，画的是一勤娥坐在后台化妆凳子上，身边围着一群大妈、大嫂和孩子，都把娃娃的脸蛋凑上去让一勤娥给抹红呢。这是大西北很多农村都有的讲究，说小孩子最怕唱戏的，一旦遇见唱戏，晚上就会做噩梦，因此唱戏前总会有很多人把孩子抱到后台，让戏子给孩子脸上抹点红，辟邪遮灾。好多演员不愿意给抹，一是嫌麻烦，二是不喜欢被人称戏子。可一勤娥每遇到这事儿，总是会停下手中的活儿，高高兴兴地给孩子们一一抹好，抹漂亮。有时候她还会把孩子的小脸蛋儿亲一下。她是真的爱着所有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残疾孩子，父母躲躲闪闪的，不好意思抱进来。每每至此，她都会起身接住孩子，不仅要紧紧地抱一会儿，而且还会把孩子抹得最漂亮，因此老百姓就更是把他传得神乎其神了，说一勤娥多大牌的角儿，半点架子都没有，那就是德行修炼到了。说
2: 秦娥戏唱不红，老天都不会答应的。
0: 石怀玉竟然把这个细节紧紧地抓住了，并且正抹着红的孩子就是一个兔唇，画面十分感人。石怀玉在展示完后，甚至很是大方地告诉易秦娥：“
2: 这画我送给你了，其余的我是要办画展用的，他们的最终归宿应该是国家美术馆，连我最后也是没有分配权的。一千年以后，这两幅画也许还会拉到西京来巡展。没办法，作品太伟大了，我把我自己都扶得一塌糊涂的。你看，这一幅抹红就交给你收藏。不过有言在先，展览的时候我打借条，你可一定要借给我一用哦，可不敢卖了，都买了奔驰宝马喽。”
0: 易秦娥笑着收下了抹红。这三幅画他是真的打从心底里喜欢，这个死大胡子自然也就跟他的画一样，在易秦娥心中越来越升值了。也就在这次下乡演出中，易秦娥对孩子的那种爱怜让他终于收养下一个孩子来。其实他从来都没有过要收养孩子的想法，他觉得自己的母爱已被儿子刘毅占得满满当当的，可突然来到面前的这个孩子又让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想要领回去，给他一个比自己更美好的童年。他觉得他现在是有这个能力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伴随着你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哈，就是给大家来分享健康知识和有效方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3: 哦，是吧？
2: 我觉得越是管用的方法往往越简单
3: 啊，
2: 反而越是那些深奥晦涩难懂的理论呐、复杂的这个操作流程啊，运用起来反而不见得有多好。
3: 哦，是吗？
2: 就像您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那每一种吐纳方法都很简单呐、不难，任何人都能学会，都能会掌握，就因为这一点呢，深受大家的喜爱和欢迎。
3: 啊，你是这么认为的是吧？
2: 嗯，
3: 其实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所有的这一系列方法啊，咱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认为啊，并不是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2: 嗯
3: 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啊，在某些人或者是大多数人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认知当中，可能是感觉我教给大家的每一个动作要领听起来啊，或者自己操作起来呢，可能会感觉很简单。
2: 确实动作什么的都不难呢，
3: 是吧？感觉是不难的。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呼吸吐纳是教我们干什么呢？是教我们如何的让我们学会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和气息啊，说的再直接点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学会如何去运气动力的，这一点很关键。怎么去运气呀？而且呢，这每一招每一式啊，都是经过了大量的这个时间的累积，也是经过了无数次反复的打磨，最终才呈现出来的。从今天来讲呢，很多的这个吐纳的方式方法，也都是经过了化繁从简了。
2: 嗯，
3: 但是呢，我们也千万啊，不要是从这个浅的一些认知当中，是吧，我们直接就会感觉到哎呀，这方法很简单不难。越是有这种想法，会出现个什么问题呢？可能就会造成啊，在操作的时候呢很随便，随意就去做了。那么随意去做会有个什么问题呢？可能就会出现马虎，做的不好，做的不对，或者是做的不到位。

0: 确实是我可能想的比较肤浅了。您这么说非常对，就是任何事情坚持的这个过程往往都是很难的。
1: 对呀，
0: 所以说有个词儿说贵在坚持吧。
1: 哎，贵，你看看，坚持告诉你前面是个贵。
0: 对，
1: 是吧？什么都没有坚持贵，
0: 难能可贵，
1: 对吧？
0: 所以说这个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长期做，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说，或者说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难。
1: 哎，你看，所以说你看要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0: 对对，
1: 是吧？你要长期坚持，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难了。就像我自己一样，你看我用了这个将近20多年的时间，是吧？我重点的精力啊，全用在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呐、啊，包括实践方法上。可能有人说这20多年干什么呀？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很多，你要不断的去完善、发掘、总结，还要积累很多实践的经验，还得把很多这些繁琐的内容和操作的方法尽量的把它化繁为简，便于大家去操作，还要从这个呼吸吐纳，从理论的成立，几千年的这些思想，包括一些实践方法，怎样的把它总结好。说的可能再大一点叫什么呢，叫去其糟粕还得取其精华嘛，是吧？把这些好的方法咱们归纳总结起来之后，要努力的要把它从幕后咱们要把它搬到台前呢，对吧？我总结完了我认为好不行啊，我得让更多人知道它好啊，是吧？所以说我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从最开始很多人对我的不认同和不理解，甚至于不支持，他们认为我的这套方法对于很多的病也好还是症也好不会发挥什么实际性的意义。但是怎么办呢？因为我是确认了，我是坚信了，我是实践者，我是清楚的，所以怎么办？就得是一遍遍的，是吧？不厌其烦的做着宣讲，做着推广。所以说从刚开始得到的第一个人的认可和支持以后，我内心这种信心可以说一下子就够能增加到10倍。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信你了，你就感觉这条路你是有希望的。怕什么？就是说你付出的所有努力没有一个人认可你、信任你。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相信、支持和认可，我的信心就增加10倍。那从一个人到10个人，是吧？从10个人到100人，再到1000人、万人，他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过来的，
0: 积累出来的。
1: 对呀、可能你要现在说起来说是哎呀一句话两句话感觉很简单，但是我是最清楚的，这一些年一路走过来做起来做的很多的事情，赢得大家这种信任和支持太不容易了。
0: 我非常理解。
1: 其实这件事我还是我能够看得比较开，我感觉任何一个事情都一样，是吧？你想做成一件事儿，做好一件事儿，包括你自己这些年从事这个老年的福利事业也好，你想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也好、认可也好，或者是想成为趋势，或者是想成为一定的影响，我们都是清楚的，是无比艰难的过程，尤其是再想想我们10几20年前是什么时代啊？信息、舆论、媒介相对来说都是很闭塞的，不像现在，所以人们对这种新鲜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呀、和接受，在那个时候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过程。
0: 对，跟现在完全没法比哈，就是大家你想让一个人信任你，极其的艰难。
1: 对，因为现在这个是属于高度信息化时代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在之前这个信息相对闭塞呀，所以说想让更多人去认识了解一个事物，尤其是新兴事物，太难了。所以我总说什么呢？我说一人一张嘴怎么说，你说的再好，那的力量肯定是极其有限的。
0: 对，
1: 是吧？你只有广大的群众百姓，每个人每张嘴都在说话，才能成为影响力和趋势。那怎么能让广大群众百姓都在为你说话、帮你说话呀？只有一条嘛，那就是让他们获益收益呀。
0: 对，就是他自己觉得好了，他才能说。
1: 对对对，剩下的这条路没别的选的。所以说

0: 感受到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能让群众百姓他们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帮助以后，你一定要相信他们就会说话了，会给身边更多的人去说了。所以说这些年我的呼吸吐纳方式和方法之所以能够快速的推广推进，以至于得到整个医学界包括养生学界的高度赞同和认可，其实都是源自于广大群众百姓他们一个最真实的受益和收获呀，验证了最终的结果给带来的。哎，所以医学的根本呢，你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核心它永远都要是以人为本呢，对吧？而呼吸吐纳的方法其实恰恰也是最能体现出以人为本的这种理念和思想。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它是有温度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是我们生活日常生活行为当中所有的这种行为方式的一种获得呀，是吧？它不是说冰冷的仪器和器械，不是说每天我们要担忧需要严格管控我们的各种数值，是吧？就像我们这高血压的高血糖的，每天是不是都要严格的监控这些数值和指标啊？
1: 对，
0: 就即使说我们把这些数值和指标都管控好了，难道就意味着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吗？
1: 嗯，那肯定是不能的。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松懈呀，
0: 对吧？
1: 因为太多人了哈，就是他认为说，哎，我自己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管控的很好，那就不会出问题。
0: 嗯，
1: 结果呢？很多人不都出问题了吗？
0: 对吧？
1: 什么心脑血管出现病变了，是吧？
0: 嗯，
1: 这些问题都发生了。
0: 对，
1: 只不过说呢，因为你平时如果说这指标控制的好，那么发生病变的这个危险的几率会下降，
0: 对，
1: 相对的会安全一些。那这可不是说就代表万事大吉呀。
0: 哎，你这说的太对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患有三高的人呐、啊。你说他们每天内心当中是不是有压力和负担？
1: 肯定的，他总感觉有些老人跟我讲说，我总感觉有把刀悬在我脖子后边，
0: 哎，
1: 就每天都有这种担心忧虑，嗯，
0: 尤其是身边人啊，听说某某某谁谁谁突发脑溢血了，突发心梗了，
1: 对
0: 啊，哎呀，当时心里就一紧呐，
1: 非常害怕，
0: 是吧？因为自己啥情况他知道啊，
1: 嗯、
0: 所以他始终呢，他心里的负担是很大的。也就因为这样，那怎么办？所以这些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时刻都小心翼翼。
1: 嗯，
0: 因为我之前呢很有意思，我接诊过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当时我见到她的时候啊，我这一看呢，从年纪啊，从外表相貌来看呢，也就50岁开外的年纪。当时但是我看到她这个挂号单以后啊，我看她上面写着年龄是39岁。
1: 写错了吗？
0: 哎，我当时我就也没好意思啊，我说直接来确定他这个年龄。
1: 嗯，
0: 只是呢，我看他这个检查报告以后啊，血尿酸呐、胆固醇指标全都是超标的。
1: 嗯，
0: 啊，血压、血糖呢，也都是很高的。然后我就讲，我说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各项指标这么不好，能搞成这个样子呢？结果人女同志啊，她长叹了一口气跟我说呀，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我到底是咋回事儿，就现在这身体状况呢是越来越不好，还不到40岁呢，是吧？别人见我了都说比50岁的人都显老。哎呀，当时我听她这么一说呀，我就确定了她挂号单上这个年龄39岁是真实的。
1: 那就是长得老。
0: 哎，对。
1: 嗯。
0: 但是呢，就这个人我可以这么讲啊，就今天讲这话我都可以这么说，就谁看见了就他当时那状态和容貌，
1: 嗯，
0: 你都不可能认为他还不到40岁。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印象很深刻啊，就一见这女同志皮肤松弛暗淡，你看这脸没有任何的光彩光泽，而且你看这个两鬓呢、啊、就两腮这皮肉都是松弛下垂的，
1: 你看就有老态了。
0: 哎，这法令纹呢怎么讲呢，可以这么形容，就法令纹可以说深如弓线一样，法令纹很明显，鬓角的头发都见花白了
1: 啊、
0: 哦、而且你看这个头发这发丝是干枯的，还没有什么光泽，就看这嘴唇啊都干瘪发乌， 看那眼神目光暗淡迟缓，甚至讲就是眼神我当时一看都有点涣散，就整张脸就怎么看他都透着这种苍老疲衰的这种气息。
1: 嗯，您这么一形容啊，我都能想象出来他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状态，那肯定状态不是很好。
0: 哎，对呀，
1: 嗯，
0: 哎，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是不是长期熬夜呀，或者是这个压力过大导致的呢？结果他说了，他说我呀没有工作。
1: 啊，没有工作
0: 啊。他说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家里面呢给我拿了一点钱，让我自己去创业。结果呢，创了3次的业，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了。这样下来呢，他说家里也没有再多的积蓄继续支持他了。结果呢，他自己呢就决定要准备正式的去出去找工作的时候，结识了一个男朋友啊，当然啊，就是他现在的老公。他说当时呢，他和他老公属于什么呢？就是一见钟情那种，
1: 嗯
0: 啊，就两个人彼此都非常有好感。而且还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话题，所以他说认识可能相处也就1年半左右就结婚了。而且婚后呢，他说他老公对他也非常好啊，也不让他出去工作上班啊，说让他尽快的呢能给自己生个孩子，这就是任务啊，在家相夫教子这就好了。所以说他说完这话，我就能够猜想到一个事情，肯定他嫁的这个男人还是有一定能力，或者是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可以的，
1: 嗯，
0: 是吧？现在不让他都去上班啊，
1: 对，
0: 是吧？你在家给我生个孩子，相夫教子可以了。所以说呢，他跟我一聊的时候就说了，我猜的就很对了啊。为什么呢？他说他老公呢，他们这个家庭做什么的？做的是这个红酒生意的。
1: 哦，那这个应该很不错的，
0: 是吧？
1: 对，
0: 那个说红酒生意的，正常来说应该家境都比较殷实的，
1: 对，
0: 而且人家说他家里也有2家酒行呢，
1: 嗯，
0: 啊，
1: 相当不错了，
0: 啊，经济能力很好，
1: 嗯，
0: 所以说人不需要他出去打拼去上班。所以因此呢，这个女同志用她的话说什么呢？也就是说结婚后的那几年呢，每天这个日子生活是无忧无虑，轻松自在，可以想象啊，他不缺钱嘛，
1: 嗯，
0: 日子好嘛，对吧？逛街购物消费旅游，这是他的事儿，跟身边姐妹来讲，这都是羡慕的对象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婚后3年多的时间，始终也没有怀上孩子，而且两口子也都该检查也都检查了，查来查去说也都没什么问题，但就是没有身孕。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件事慢慢的，他说了，就逐渐影响到他们美好的感情了。男方认为啥呢？说我这个事业有成，是吧？想尽快有自己的孩子。男方始终认为是女方的问题。
1: 嗯嗯。
0: 啊，这女方认为我自己也没问题呀，该查也查了。他的感觉是什么呢？这男方啊，他老公总拿孩子这个话题来刺激自己，自己本身就怀不上，然后这个老公没事再总刺激，你想想这两个人就经常的吵架。
1: 确实，
0: 哎，慢慢的呢，这俩人的关系就变得就越来越疏远了，感情呢就越来越淡了。而且这个女同志呢，也是由于接受不了这样的改变呢，自己变得什么呢？就整天浑浑噩噩的，意志消沉，对任何事儿也提不起兴趣了。
1: 哦，这个精神状态有点儿，
0: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
1: 嗯嗯，
0: 从最开始那种幸福。
1: 受到打击，
0: 受打击了，
1: 嗯，
0: 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这些负面不好的一些消极想法，有时候经常自己甚至他说了，有时候喝酒买醉天亮都不睡。
1: 哎呦，
0: 你想吧，而且他说一直到了哪年，他说到了37岁那年还是没有怀孕，这样一来跟她丈夫的感情变得就更加不好了，而且公公婆婆也对她有很多的意见，她自己呢就更着急了，还是这个事儿行。但是往往很多事是这样吧，你越着急啊，越不像你想象中那样。怎么检查这俩人都没查出什么问题，越这样越急躁，随之而来的他跟我讲他的身体状况就出问题了，然后就是血尿酸胆固醇包括血压血糖这些指标全都异常了，也是各种调理，就是时好时坏，一直到了39岁那年找到我的时候，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已经严重超标了。 我刚才不讲吗？我看他的时候状态很不好啊。
1: 嗯。

0: 身体和实际年龄是完全不符的。他说呢，去医院了，医生都说他现在状况呢，也不能考虑要孩子的事了，尤其是血压血糖都很高，更不能要孩子了。你这个医生建议是对的。就这个指标不好，你还怎么考虑要孩子的事呢？加上他年龄马上奔40岁了。他说呢，有的医生也都建议他，说以后啊，你能尽量的把你身体调理好就不错了，你别想着什么准备怀孕的事了。
1: 确实，快40了，也成高龄了。
0: 对呀、而且给自己闹的这一身的毛病，指标都不好了。
1: 对，
0: 人家医生可能也是为他考虑，是吧？
1: 这时候在想怀孕的很危险。
0: 对呀，你想想，医生说完这些话，这样一来，他自己是不是就感觉就更绝望了？
1: 确实是，
0: 是吧？再加上每天看着自己快速衰老的容颜，再想想自己这个丈夫最近这些年对他的这种冷漠，对吧？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每况愈下，所以他跟我说，说是对未来这生活可以说没有了什么任何的希望了，
1: 他缺少了一个精神支柱。
0: 对呀，所以当时啊，我也是只是听他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呢。具体的咱不太清楚，他只是一些只言片语，聊了这些以后呢，我内心还是挺有感触的。对，这个今天说到这话题了，还是一样，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触。其实我们可以来想一想，说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就什么是幸福这个事儿，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对吧？你说，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是说爱人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呢？是不需要工作劳动也能悠闲自在衣食无忧。当然了啊，我刚才说的这些可能是啊，大多数人吧，可能都想追求或者实现的目标，认为这些如果都做到，这肯定就是幸福呗。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真就实现了心中所愿的时候，慢慢的也会发现，一定还有自己不如意的地方。
1: 对，
0: 你一定会发现这样的，甚至可能你会怀念当初艰苦的那段岁月和往事，感觉会更有滋味儿。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我认为这是对的。人生因为一定要有缺憾和遗憾，要允许出现波澜和羁绊，不要苛求完美。世事其实是更无绝对的。尤其是在你身体抱恙了，身染重病之后，你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你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不被摧残破坏，我可以这么讲，才是最大的幸福。我相信只有这种身染重病之后失去健康的人，这方面一定是最有体会的。
1: 对，经历过、体会过，他才知道。
0: 对
1: 啊，有多少这个幸福的家庭，或者说有多少标榜着成功人士，他其实都倒在了疾病的面前。
0: 哎，对呀。
1: 就像您说的，这位女士还不到40岁年纪呢，身体就出现抱恙了，这老态尽显。
0: 对呀。
1: 就仿佛之前身边一切的这个美好都离他而去了呀。
0: 哎，不就这样吗？所以当时我和他说呀。我说你和你爱人呐，感情的生活出现的裂痕，主要源于什么？不就是没要上孩子吗？
1: 对，
0: 彼此都在埋怨对方，心里这个情绪、精神、情志，他肯定都出问题了。但是有一点，你看你爱人呢，人家在外面忙于生意、忙于事业，即使说内心有情绪，但是他会通过其他的事情，人家能很容易就能够排解掉。
1: 对。毕竟他有的忙啊，
0: 他有的忙嘛，而你呢，整天就无所事事，没有事业，没有工作，内心这种压抑，精神这种焦虑，你肯定是无处排泄的，而且还是一直不断的在聚集，在加码，再加上你的生活方式在不健康，熬夜饮酒，你身体，你想想，你内分泌一定会严重紊乱呐、对吧？中医讲什么？你的气机就会紊乱呐、气机紊乱，身体阴阳失衡啊。阴阳失衡以后，你身体各项机能一定会严重下降的。这时候你还总想着要怀孕生孩子，那肯定就更难了。你越是这样越焦虑，两个人拌嘴生气打架，你不完全打破了原有所有这种幸福的状态吗？与此同时，你身体的状况还会进一步的糟糕啊。所以我

0: 我说你注意观察，不幸福的家庭总有争执不断争吵不断的家庭，你看他这个家里的所有家庭成员，他们这身体状态肯定都不好，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话说什么叫家和万
1: 事兴，对，
0: 是吧？这个和是什么？和就是和气呀，一团和气呀。你看说的是不是还是这个气呀？气要和呀，每个人的气都要和，家庭才会幸福，才会顺利。那怎么理解这个气要和呀？或者说和气，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词啊？你看有句话怎么说呢？叫心平气和，
1: 嗯，
0: 是吧？中医老祖宗告诉我们，心平气就和了。心平是什么？心平不就是告诉我们心态要好吗？
1: 对，
0: 把心放平了嘛，不以物喜，也不以己悲嘛，是吧？乐观积极的心态就能促进身体气机的平和。和是啥？和不就是和顺吗？平和不偏不倚吗？那身体的这个和气说的是什么气呀？它一定是好的气呀，
1: 嗯，
0: 就是清阳之气呀，它不可能是身体的浊气呀。如果说总充斥着埋怨、抱怨、愤怒、抑郁，那你想想生的这个气是不是都是浊气呀？
1: 嗯，
0: 不好的气，它不是清气呀，
1: 肯定不是好的。嗯、
0: 它不是好的，这个气就不能叫和气了，这气是不是就不和了？
1: 嗯，
0: 不和是不是就不顺了？
1: 对，
0: 对不对呀？清阳之气越来越少了，浊气越来越多了，这叫啥？这叫气逆了。
1: 嗯，
0: 啥叫气逆？就反过来了，身体的浊气重了，清阳之气少了，你想想你各项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会减退下降，甚至会产生各种疾病和病变呢。你说怎么能把很多事情做好呢？怎么能让这个家庭幸福，让所有的事情都顺利呢？所以说你要注意观察，就一个人幸不幸福、状态好不好，不是听他们如何说啊，你观察他的呼吸状态就知道了。
1: 嗯，
0: 啊，你看没愁事没烦恼的身体健康的人，你注意观察他的呼吸状态是平稳而且均匀、轻盈而且还有力，你能感受到他的呼吸，他能给你带来什么感觉？是一种温和清新的感觉。反之来讲，如果一个人你注意观察，你看到呼吸是浅短的，经常的叹气频繁，出气还粗，鼻音还重，呼出这种气息还带有异味儿，那就说明他身体当中的浊气是很重的。你即使说他没有出现任何的疾病，但是你注意，他一定生活的不如意、不顺利，因为他气不和。
1: 嗯。
0: 一定有很多压力和负担，或者是烦躁焦虑的情绪影响着他。哎，你看他嘴上说的再好，也掩盖不住事实的真相。气不和，气不顺，做任何事也做不好，也做不对。啊，就像当时我见到这位39岁那女同志一样，除了面色不好，呼吸状态更是暴露她的状况。啊，尤其是血压呀、血脂、血糖指标不好。即便来讲，我可以不看他的检查报告，我都可能直接就能判断出来。

0: 那也就是说，这个三高人群他的这个呼吸状态和我们非常健康的这个人他不一样是吗？
1: 啊，当然啦，三高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长期的会损伤血管、心肺、肾脏，出现病变，所以说这个呼吸会出现明显差异的。
0: 有什么差异呢？我们能看出来吗？
1: 比如说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个，如果是我们健康正常的人，啊，在安静状态下，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的时候，正常是啥样的啊？呼吸是平稳均匀，每分钟一般都是12在24左右。而且深浅适中，不会有胸口的憋闷、气短感。不管是平躺还是侧卧，都是感觉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这是正常人啊。如果是有三高的人，我指这三高是没有发生心脏和肺脏一些器质病变的，只是单纯三高的，
0: 就指标高了。
1: 你如果说通过这种安静的状态下，或者是呢你对这方面不擅长，或者是你不理解没学到这方面知识的人，你可能感觉不出来，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专业人来讲啊，还是有区别的啊，是能察觉到的。比方说这样的人容易什么呢？出现这种浅快的呼吸。为啥？就是血氧交换的效率偏低了，呼吸偏浅，所以它频率就比较快。再就是什么呢？早晨起来以后或者吃完饭以后有轻微这种胸闷叹气，就不自主这种叹气感，总感觉呢想深呼吸两口才舒服。如果是肥胖三高的这样的人群，其实更明显了，腹部脂肪过多，它压迫胸腔，你看它的呼吸是短而且是急促的。这是什么？在安静坐着躺着的时候你注意观察。再就是什么呢？比方说他活动的时候，你看咱们要是正常的人啊，爬几层楼梯呀，或者是快走啊，只是什么短暂轻微的喘气儿，你休息个十几秒，很快马上就恢复过来了。
0: 对。
1: 但如果是三高的人，你看看他稍微活动活动以后，就明显就气短、喘粗气，上气不接下气儿，而且呢需要大口的这种深呼吸，他自己都感觉胸口发闷，而且停下来以后得休息好长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那如果是我们这些三高的人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就合并了心脑肾其他并发症了，那呼吸这种异常的信号是更加的明显的。你比方说在夜间的时候总是憋醒，就睡觉的时候突然间憋闷或者是喘就醒了，得坐下来，或者是开窗的透气儿，马上才能缓解这呼吸状态。这啥？就心脏，我们知道什么心衰一种典型的现象吗？对吧，
0: 没法平卧了。
1: 再就是什么呢？只要平躺着就感觉胸闷气短厉害，把垫高枕头或者干脆都坐着睡觉。还有的你看他这个呼吸是带有这种哮鸣音，就像吹哨似的，胸口呢总感觉像有痰堵着似的，而且还咳不出来多少痰。还有是啥呢？持续性的气短，白天到晚上不管什么时候坐着躺着还是走路，就始终就是气短，一口接一口，那说明心肺已经严重受损了。你看心肺出现合并症的，甚至有下肢水肿的，他一定这样的。再就是一些严重的血脂过高的，血压过高引发肺循环发生淤血的，那这样的你通过呼吸来看，你看呼吸是很急促的，嘴唇都是这种发紫的。如果是血糖过高的呢，咱这叫酮重酸中毒啊，
0: 这个好像有生命危险吧。
1: 对呀，那血糖高通过呼吸能看出来，出现这种深大的这种急促的呼吸，而且呼出这个气呀，明显能闻到有烂苹果的味儿啊。这个很危险，这属于很高的情况下叫酮重酸中毒啊，很危险呐。而且再就是长期血糖高损伤神经系统，神经病变了，呼吸调节就会变得更差，也会经常总感觉这个倒气儿、憋气儿，就气儿短气不够，总是想大口喘气儿，而且气息的节律是非常不稳的，要么慢要么快，节律不稳。所以说呢，你要总结来讲啊，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如果说光是三高指标控制相对稳定的时候，你如果在不是通过过激过度的运动安静状态下呼吸呢， 变化还不是说太明显，但是说如果一旦稍微活动了运动了，马上通过呼吸喘气就能够感受到的，和正常人是有很大差别的。那如果说出现各种合并症的病程时间长的，你就躺着坐着什么不干啊，你看他呼吸喘气都是浅呼吸、急呼吸、快呼吸，甚至胸闷，这些症状都一样，甚至都不合并这种气喘的情况，对吧？心脏啊、肾脏出现合并症的，我刚才不讲吗？甚至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总憋醒啊，呼吸节奏完全是异常的，和正常人的节奏完全是不同的了。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实际的这种呼吸气息的观察，像我们这种专业人士都能直接判断出来的。
0: 嗯，您要是不说呀，我们平时还真就不会注意到这些，
1: 是吧？

0: 哎，
1: 过奖，
0: 太了不起了，太佩服您了，就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完全给研究透了，我们真是太长知识了。
1: 哎，不敢这个太过于夸奖啊，因为这个我是说学无止境是吧，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学问还是太多了，我现在还是在一个不断的研究和学习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啊，只是什么呢，就是相对而言吧，在这方面的经验呢可能会多一些，其实这也都是长时间经验积累的总结嘛，大量的这种实验验证的结果呀。为啥说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呢？
0: 嗯，
1: 对吧，咱不可能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样样通，你擅长的你始终去做这件事，你做的时间长了你经验自然就多一些嘛。
0: 那当时那位女同志找到您了，那真是找对人了您一定是会给她好方法的。嗯，
1: 当时呢这个她是怎么告诉我呢，她说她这个三高的指标啊就连续两三年都控制不好了
0: 啊。
1: 她说天天吃四种药也控制不好啊，而且越这样心理负担压力就越大，然后呢家庭啊丈夫啊对她也是极其的冷漠，然后那个时候呢他说他总是过度的担忧婚姻家庭的危机，也正常了。
0: 嗯
1: 啊，担忧自己呢未来如果说突发了心脑血管的意外，各种想那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当时我说了，我说啊你现在最重要的目前来讲不是你的各项指标的异常情况，而是你现在的精神情志的状态。我说这个你一定要调整好。我说你要想办法找回你刚结婚的时候那种快乐幸福的状态，这点是至关重要的。结果他告诉我，他说不可能了，
0: 嗯，
1: 没有，因为对这个未来生活都没有啥任何兴趣了，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他快乐轻松起来，再加上经历的所有这些事情，他说找不回当初那个无忧无虑快乐的自己了。我说你只要啊这个生活现在你是不是不用为这个柴米油盐发愁啊，你的现在是不是能保证你吃得饱穿得暖呢？他说那这个肯定是当然的。我说如果这个都能基本的都能保证的话呢，我说其他的因素都不足能让你焦虑和忧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人最难解除的忧愁烦恼是什么，就是吃喝穿用。
0: 嗯，
1: 因为这是我们活着的根本呐、啊。对吧，我们活的最基本的基础啊，如果说这方面我们都能保证的话，你想想其他的是不是都是随时是可以给它消除掉的，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附加的。说言语上的这些这个宽慰啊，可能只能解的是一时的之忧，只能身体自己给自己释放才是完全性的消除啊。那怎么能让自己这个身体能够释放啊这种忧愁焦虑的情绪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过，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状态就能让自己卸下这个忧愁和烦恼，就能让自己开心快乐起来。
0: 嗯，
1: 两种呼吸方式，一种是数息法，我说这套方法多学习多练习，帮助我们稳定心态情志，改善情绪忧郁暴躁，调养心神，非常好的方法。因为说到这儿了，我跟大家可以再重述一下啊，有这方面的大家可以做一做，安静的环境当中啊，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平心静气，不被周围环境吵闹啊，身体端坐，开始自然的呼吸，鼻子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心中数一，张口呼气的时候心中就数二，然后鼻子再吸气的时候心中就数三，气吸满以后张口缓慢呼气的时候心中就数四，这个大家应该好理解了吧，就以此类推，一吸一呼之间缓慢吸气缓慢呼气，吸是一呼是二，吸是三呼是四，就这样心中默数数数，一呼一吸，尤其是在你这种情志不好烦躁忧郁或者暴躁的时候，你可以练习这套呼吸的方法，你会发现很快就会让自己安静下来，稳定你的心神，助养心气，调节情志是很管用。

0: 的方法。那么第二种呼吸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深吸短呼的这种呼吸法。学习练习这样方法可以帮我干什么呢？刺激快乐激素的分泌，因为现在医学已经证实了，就这套呼吸方法可以促进大脑的这个脑啡肽的物质得以释放。脑啡肽是什么呢？现在医学讲叫快乐激素。
1: 嗯，快乐激素。
0: 哎，它能释放快乐激素，就能让你自己快速的开心起来。怎么做呀？也是身体端坐入静啊，让自己安静下来，鼻子开始深吸气，吸四秒钟，张口快速的呼气，一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进，然后鼻子再次的深吸气，吸气四秒钟，继续张口一秒钟，快速的把气呼进，就这样你反复的多练习，就可以赶跑烦恼焦虑，就能带来快乐的心情。之前也都讲过这两套方法。
1: 嗯
0: 啊，所以当时呢，我也就告诉这位女同志，我说你回家呀，先练习我教给你的这两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多加强练习，然后注意观察你的情志和情绪的变化，心态的变化。我说你什么时候啊，你感觉自己找回这种生活的乐趣了，有了开心快乐状态了，感觉自己完全卸下了所有的包袱以后啊，我说你再来找我啊，我再给你解决三高指标不稳过高这些问题。他当时其实也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呢他呀找我呢是也是通过别人介绍啊，了解我的一些过往，知道我善于运用呼吸吐纳这种调息的方法来调理很多病症，所以说呢来都来了，看也看了，就决定回去练习一段时间试一试。
1: 嗯，
0: 结果呢我记着也就多说半个来月吧，这女同志就回来找我了。等这次回来我一见到她，我心里就有底了。为什么呢？因为看人先观面色嘛，我一看状态就明白，整个人完全不一样，有了神色，有了气色，腰背都挺直了，
1: 那精气神都好了。
0: 哎，她不再是那种愁容满面了。所以说我们总说是人活活啥，活的就精气神嘛。
1: 嗯，
0: 你要精气神都没了，那这个人肯定是出大问题了。所以当时我一看他这个精气神，哎呀好，都找回来了。所以我想着我都没必要去问他精神状态方面的变化了，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血糖血压呀这些指标最近有没有变化呀？他告诉我，他说我连续两年多了，血压指标、血糖指标从来都没有这段时间这么平稳、这么稳定过。
1: 嗯，
0: 虽然说还是有点偏高，但是比之前来说好多了，而且没有大的这种波动了。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说也没给他开方子，也没给他用药，就教给这两种呼吸的方式，他练习做了两周的时间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而且精神状态呀、心理状态都好起来了，脸上也有笑容了，而且告诉我说主动要求的要去爱人呐、这个酒行得做点事情，不想在家里干闲着了，而且呢他爱人看着他巨大的变化也非常高兴。你看我说呀，就是通过调整你的呼吸节律和方式，目的是啥？就是要把你脏腑当中这个浊气不好的气要把它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脏腑，你脏腑的机能就会增强。
1: 嗯，
0: 脏腑机能增强，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好。很简单的道理，就像我们心情烦躁或者悲伤焦虑的时候啊，或者是你感觉到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总想着去一个空气清新的环境，或者去爬爬山呢、去海边呢、去荷塘赏荷看景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感觉到这种环境当中你的心情马上就会感觉到无比的轻松啊？
1: 对，自己就放松下来
0: 是吧、是不是马上瞬间会忘却很多的忧愁烦恼啊？
1: 嗯，
0: 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到了这样的环境以后，你会不自觉的就放松自己紧绷的身心了，不自觉就放松了，你身心自然放松以后，你说你的呼吸状态是不是就会发生变化了？
1: 嗯，
0: 呼吸状态是不是也会变得松弛和轻盈啊？
1: 对，
0: 这个时候清阳之气就会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脏腑，浑浊之气会自然的向外排出，脏腑的浊气少了，相当于就是给脏腑给松绑了，他们马上就有活力有动力了，你整个的整体机能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嗯，这就像我们现代人，很多的人就是生活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偶尔也选择就是出去旅游，

0: 啊，看看景儿，
1: 嗯，
0: 哎，就感觉身心就很放松。
1: 对呀，
0: 你还有很多人说，你看到老年以后，他就选择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嚣哈，我们去乡下了。
1: 对，
0: 哎，去乡下找个小房子，咱们去过生活了，养养鸡，种种菜呀、啊，或者是，去江边、海边啊，看景啊，垂钓啊，就是大家都愿意选择这种依山傍水的地方生活啊，就是选择没有喧闹环境来度过晚年。
1: 嗯。
0: 都说这样是最利于长寿的嘛，也是最好的养生。
1: 当然了，嗯，
0: 其实最终道理都是这样的，就是特殊的这个环境状态之下，我们自然放松身心了，卸下烦恼了，这个时候，哎，呼吸状态可能就改变了。
1: 对。
0: 哎，就自然的就实现了你刚才讲的这个吸清吐浊、吐故纳新的这个理论了。
1: 对。
0: 那么这样身体当中浊气少了，清阳之气多了，状态好了，身体机能就好，当然就长寿了。
1: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这样的地方空气啊环境都好，吸入的清阳之气就更加的干净、
0: 嗯、
1: 对脏腑就更好的营养嘛。就像雨后的空气伴随着泥土的清香，是吧，我们吸入以后是不是马上感觉醉人心脾啊、
0: 嗯、
1: 神清气爽啊。因为吸入的都是清气啊，没有任何浊气在里面呢。因为清阳之气主上主升，所以人就的状态就会轻盈，浊气是沉重，就会让人感觉到疲乏困重。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这种特殊的吐纳方法，才能把身体的浊气给吐出去。要不然呢，这浊气是出不去多少的，是排不出去的。
0: 嗯，
1: 排不出去怎么样，就会不断的在体内聚集呀、啊。聚集多了就会带来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和病变呢。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女同志整个状态好转之后啊，而且又确定了她还没有由于三高出现严重的这种组织器官的病变损伤，
0: 嗯，
1: 只是单纯的这种指标的紊乱异常啊，可以再给她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帮助她实现指标的稳定和正常。我当时给他的吐纳方法是什么呢？是出自于道家老庄真人席当中的一套吐纳的方法，也是南怀瑾老先生极力推崇的一套吐纳方法。老先生怎么讲呢？叫古之真人，七寝不梦，七觉无忧，七食不干，七息深深。真人之息以众，众人之息以侯。古之真人，七寝不梦。实际上这句话呢，就是道家所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夜晚睡觉的时候没有梦境的情况，不做梦。
0: 他不做梦，
1: 哎，睡了就是睡了，醒了就是醒了。这叫什么？这叫古之真人，七寝不梦。那七觉无忧是啥意思啊？就是醒了也不做梦。啊，这句话可能很多人感觉到是不是病句啊？什么意思、
0: 嗯？
1: 我们一般人睡觉啊。啊，他睡着了，你看他头脑他也不休息，还是思想紧绷，所以说他胡乱的做梦，这种情况是不是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啊？
0: 对，很累。
1: 哎，即便是睡醒了，眼睛也睁开了，其实还是在做梦，做的是什么梦啊？做的是悲欢喜乐、患得患失的白日梦，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多呀？
0: 还真是哈、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就是你这个会发现你这个脑子其实是闲不下来的。你说我坐在这儿想休息一下、
1: 嗯、
0: 但是你脑袋里想各种各样的，
1: 控制不住。
0: 对，而且
1: 不知道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自己还控制不了，
1: 是吧、
0: 嗯、
1: 为啥说有的人讲呢、嗯、夜晚睡着了叫睡梦，
0: 嗯，
1: 白天醒着叫白日梦。
0: 对对对、
1: 啊、
0: 这说的太对了，
1: 是吧？甚至有人讲光做你的白日梦去吧，为啥？他就胡思乱想，想的太多了。
0: 对，控制不住，还
1: 就这脑子时刻他也不休息。
0: 嗯，
1: 但是你看这个道家修行的真人啊，人家叫七寝不梦，他不做梦，即使说白天醒来了，人家也不做白日梦。
0: 嗯，
1: 说的简单什么，不就是活得坦然吗？其实不干这句话怎么解释啊？就是吃东西吃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只要吃一点吃饱了这就算了，没有什么香甜苦辣之说，好吃不好吃不纠结
0: 啊，就是说没有这个口腹之欲，是不是、
1: 哎、
0: 不是说非得吃好的。
1: 对呀、啊、
0: 嗯，
1: 因为道家修行之人讲什么，因为饮食的贪欲如果没有了，才意味着叫真正的解脱了。
0: 嗯，
1: 啊，对吧，人最难控制就是食欲嘛，对不对啊？
0: 对。
1: 哎，那七息深深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呼一吸之间就好像停了一样，这就是息的含义。什么叫息呀、啊？ 哪个息啊？就是休息的息，呼吸这个息不就休息的息吗？
0: 嗯，
1: 也就是一呼一吸中间停顿的那一段叫什么叫息。你注意观察，你看咱们普通人呢、啊，在一呼一吸中间这一小段是很短的，在停顿的时候是很短的，但是得到的真人呼吸之间的停顿时间是很长的，所以说人家很有定力，就好像是没有了呼吸，像呼吸停止了一样。
0: 嗯，
1: 这叫啥？这叫气息深深。真人之息以众，众人之息以喉。这个众是啥意思呢？古人讲就是我们脚后跟的意思。
0: 嗯，
1: 喉是哪儿？就是咱们的喉咙。说的什么意思啊？说道家修道的这些真人的这种气息是深沉的，气机能从头顶一直通达到脚后跟。
0: 哦，是这个意思。
1: 哎，这叫什么？真人之息以众啊。而普通人的呼吸只能停留在喉咙，这啥叫众人之息以喉嘛。那么这两句话另外还有个另外一重的含义啊，说的是什么呢？说众人之息以喉，说的就是说人心杂念多，欲望重，所以心神它都浮在我们的上焦了。这种情况呢，呼吸就浅处，它只到胸口，情绪一激动就到喉咙，喉咙就发紧，就气短，就胸闷，因为气始终浮在上面。
0: 嗯，
1: 所以后面道家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其欲深者天机浅。啥意思啊？就是欲望越深呐、啊，生机寿命就浅薄呀。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啊，这个修行讲究什么叫真人之息以众，就是要内心清净，无过多的贪求。这种情况心神就会往下沉，气息就会深沉绵长，上下贯通，生机生命的本源就会深厚了。
0: 哎呀，这个真是太有学问了哈，从医理到道理这个都贯通了。那楚老师，你看这个具体的这个吐纳方式是怎么操作的呢？
1: 嗯，很简单呐，身体自然放松，盘膝端坐开始练习，让自己入静，平心静气以后啊，双目微闭，意念当中体内的清阳之气缓缓地下沉到脚底的涌泉穴，双手交叠放于小腹，鼻子开始轻轻地吸气三秒钟，这个过程当中小腹是微微鼓起，胸口不要动，然后马上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中有个动作要领要记着，要口鼻同时向外呼气。
0: 嗯，
1: 呼多长时间？呼6秒。这个过程当中小腹轻轻的收回。要领是什么？注意的啊，就一吸一呼要连贯，中间不能停顿，不能憋气。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15分钟。每天在早晨日出啊和晚上日落之前，在这个时间做，坚持练习几天的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血压血糖这些指标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当时我就是把这套方法呢就告诉那位女同志，结果她这回可非常相信我的方法了，回去就认真参照着练习。1个月以后我收到了她给我带来的2箱红酒。
0: 嗯，
1: 干啥表示感谢，
0: 说明有效果
1: 了。你看看，
0: 嗯
1: 啊，说自家的品牌无论如何让我品尝品尝，说我把他的状态调理恢复的那么好，还没收他1分钱啊。你自己不管是精神状态还是面容气色，包括各项指标都越来越好，他说了都是我给他带来的，我帮助他实现的，而且还告诉我，哎呀，说他和他老公感情哎又回到了从前这种甜蜜的状态。所以当时呢还挺不好意思的，问我说以后他这个年龄能不能再有机会有自己的孩子了。我说一切都随缘，机缘到了就自然就成了，只要你能把我教给你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你要坚持做，成为日常的养生调息这种良好的方式和习惯啊，我说你以后的收获会越来越多的。你看我说这件事儿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件事儿是4年前的事儿了啊。
0: Oh.
1: 啊，现在呢，我说这位女同志，她自己的女儿都已经下地跑了。
0: 哎呀，
1: 你说好不好吧？
0: 哎呀，真是太好了哈，
1: 是吧？
0: 嗯，真是很多事情哈、啊，说它难解无解，往往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 而是我们自己这个心态出问题了。
1: 哎，
0: 啊，要怎么去看待，怎么去理解自己的这个心结能够解开了，心坎能过去了，那这个事情自然就解开了。
1: 对呀，
0: 那刻意去强求未必能得到啊，顺其自然往往会水到渠成。
1: 太对了，是吧？很多人这个心态不好，精神情志难以把控，是吧？被生活的琐事纠缠痛苦，时间久了，你想想不合适，害了自己的身体，也害了家庭和谐的幸福。其实很多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0: 对，
1: 但是却难以把控自己的情志和心理状态，那怎么办呢？不妨可以试一试啊，我刚才和大家说的教给那位女同志的这些呼吸的方法，大家可以练习做一做，看看通过调整自己的气息是不是就会有大不同啊。
0: 嗯，那楚老师，如果说我们就本身有三高的这个人群哈，刚才您还说了道家的一套吐纳的方法，包括南怀瑾老先生极力推荐的，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就是照着学习练习呢？
1: 可以啊，只要是出现了这种指标不稳、控制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做。
0: 嗯，那就太好了哈，我们又有了新的收获了。啊，大家现在呢有存在单纯性的像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指标过高不稳定的，控制不好的，大家呢都可以照着学习练习哈。如果说没记住的也不会的，这没关系啊，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哈。这个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是没有办法接听电话了哈，有问题特别是我们想要学这个呼吸的方法的，那么没记住的大家来拨打电话，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伴随着你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哈，就是给大家来分享健康知识和有效方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3: 哦，是吧？
2: 我觉得越是管用的方法往往越简单
3: 啊，
2: 反而越是那些深奥晦涩难懂的理论呐、复杂的这个操作流程啊，运用起来反而不见得有多好。
3: 哦，是吗？
2: 就像您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系列方法，那每一种吐纳方法都很简单呐、不难，任何人都能学会，都能会掌握，就因为这一点呢，深受大家的喜爱和欢迎。
3: 啊，你是这么认为的是吧？
2: 嗯，
3: 其实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所有的这一系列方法啊，咱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认为啊，并不是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2: 嗯
3: 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啊，在某些人或者是大多数人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认知当中，可能是感觉我教给大家的每一个动作要领听起来啊，或者自己操作起来呢，可能会感觉很简单。
2: 确实动作什么的都不难呢，
3: 是吧？感觉是不难的。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呼吸吐纳是教我们干什么呢？是教我们如何的让我们学会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和气息啊，说的再直接点是什么呢？是让我们学会如何去运气动力的，这一点很关键。怎么去运气呀？而且呢，这每一招每一式啊，都是经过了大量的这个时间的累积，也是经过了无数次反复的打磨，最终才呈现出来的。从今天来讲呢，很多的这个吐纳的方式方法，也都是经过了化繁从简了。
2: 嗯，
3: 但是呢，我们也千万啊，不要是从这个浅的一些认知当中，是吧？我们直接就会感觉到，哎呀，这方法很简单，不难。越是有这种想法，会出现个什么问题呢？可能就会造成啊，在操作的时候呢，很随便，随意就去做了。那么随意去做，会有个什么问题呢？可能就会出现马虎。做的不好，做的不对，或者是做的不到位， 那这样一来呢，它不会带来更好的一种收获和体验。所以这个事儿，我就希望大家呢，应该去认真去看待，不要感觉简单随便。你同样拿出时间了，拿出这个精力了，但是你做的是不对的，你做的是马虎的，是吧？那你没给带来好的收获，那咱不合适嘛。
2: 嗯
3: 啊，是吧？另外一个角度讲什么呢？做一次，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很简单，可能连续你坚持做几天呢，也可能不是难事儿。但是说，如果能让大家长期的去坚持，成为习惯的一种去养成的话，我感觉这个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
2: 嗯。

0: 多。
1: 你要不断的去完善、发掘、总结，还要积累很多实践的经验，还得把很多这些繁琐的内容和操作的方法尽量的把它化繁为简，
2: 嗯，
1: 便于大家去操作。还要从这个呼吸吐纳，从理论的成立，几千年的这些思想，包括一些实践方法，怎样的把它总结好，说的可能再大一点叫什么呢，叫去其糟粕还得取其精华嘛，是吧？把这些好的方法咱们归纳总结起来之后，要努力的要把它从幕后咱们要把它搬到台前呢，对吧？我总结完了我认为好不行啊，我得让更多人知道它好啊，是吧？所以说我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从最开始很多人对我的不认同和不理解，甚至于不支持，他们认为我的这套方法对于很多的病也好还是症也好不会发挥什么实际性的意义。但是怎么办呢？因为我是确认了，我是坚信了，我是实践者，我是清楚的，所以怎么办，就得是一遍遍的，是吧？不厌其烦的做着宣讲，做着推广。所以说从刚开始得到的第一个人的认可和支持以后，我内心这种信心可以说一下子就够能增加到10倍。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信你了，你就感觉这条路你是有希望的。怕什么？就是说你付出的所有努力没有一个人认可你信任你。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相信支持和认可，我的信心就增加10倍。那从一个人到10个人，是吧？从10个人到100人，再到1000人、万人，他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过来的，
2: 积累出来的。
1: 对呀，啊，可能你要现在说起来，说是哎呀，一句话、两句话，感觉很简单，但是我是最清楚的，这一些年一路走过来，做起来做的很多的事情，赢得大家这种信任和支持，太不容易了。
2: 嗯，我非常理解。嗯，
1: 哎，其实这件事我还是啊，我能够看得比较开，我感觉任何一个事情都一样，是吧？你想做成一件事儿，做好一件事儿，包括你自己这些年从事这个老年的福利事业也好，你想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也好、认可也好，或者是想成为趋势，或者是想成为一定的影响，我们都是清楚的，是无比艰难的过程。尤其是再想想我们，10几20年前是什么时代啊？信息、舆论、媒介相对来说都是很闭塞的，不像现在，所以人们对这种新鲜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呀和接受，在那个时候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过程。
2: 对，跟现在完全没法比哈，就是大家你想让一个人信任你极其的艰难。
1: 对，因为现在这个是属于高度信息化时代了，
2: 对，
1: 是吧？所以说在之前这个信息相对闭塞呀，所以说想让更多人去认识了解一个事物，尤其是新兴事物，太难了。所以我总说什么呢，我说一人一张嘴怎么说，你说的再好，那的力量肯定是极其有限的，
2: 对，
1: 是吧？你只有广大的群众百姓，每个人每张嘴都在说话，才能成为影响力和趋势。那怎么能让广大群众百姓都在为你说话、帮你说话呀？只有一条嘛，那就是让他们获益收益呀。
2: 对，就是他自己觉得好了，
1: 哎，
2: 他才能说。
1: 对对对，剩下的这条路没别的选的。所以说，感受到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能让群众百姓他们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帮助以后，你一定要相信他们就会说话了，会给身边更多的人去说了。所以说这些年我的呼吸吐纳方式和方法之所以能够快速的推广推进，以至于得到整个医学界包括养生学界的高度赞同和认可，其实都是源自于广大群众百姓他们一个最真实的受益和收获呀，验证了最终的结果给带来的。哎，所以医学的根本呢，你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核心它永远都要是以人为本呢，对吧？而呼吸吐纳的方法其实恰恰也是最能体现出以人为本的这种理念和思想。

0: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它是有温度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是我们生活，日常生活行为当中所有的这种行为方式的一种获得呀，是吧？它不是说冰冷的仪器和器械，不是说每天我们要担忧需要严格管控我们的各种数值，是吧？就像我们这高血压的、高血糖的，每天是不是都要严格的监控这些数值和指标啊？
1: 对。
0: 就即使说我们把这些数值和指标都管控好了，难道就意味着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吗？
1: 那肯定是不能的，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松懈呀，
0: 对吧？
1: 因为太多人了哈，就是他认为说，哎，我自己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管控得很好，那就不会出问题。结果呢，很多人不都出问题了吗？
0: 对
1: 什
0: 吧？
1: 么心脑血管出现病变了，是吧？这些问题都发生了。
0: 对。
1: 只不过说呢，因为你平时如果说这指标控制得好，那么发生病变的这个危险的几率会下降，
0: 对。
1: 相对的会安全一些。那这可不是说就代表万事大吉呀。
0: 哎，你这说的太对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患有三高的人呐。你说他们每天内心当中是不是有压力和负担？
1: 肯定的，他总感觉有些老人跟我讲说，我总感觉有把刀悬在我脖子后边，
0: 哎，
1: 就每天都有这种担心忧
0: 是
1: 虑。
0: 吧？尤其是身边人啊，听说某某某谁谁谁突发脑溢血了，突发心梗了，
1: 对，
0: 啊，哎呀，当时心里就一紧呐，
1: 非常害怕。
0: 是吧？因为自己啥情况他知道啊，所以他始终呢，他心里的负担是很大的。也就因为这样，那怎么办？所以这些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时刻都小心翼翼。因为我之前呢，很有意思，我接诊过一个女同志。当时我见到她的时候啊，我这一看呢，从年纪啊，从外表相貌来看呢，也就50岁开外的年纪。当时，但是我看到她这个挂号单以后啊，我看她上面写着年龄是39岁。
1: 写错了吗？
0: 哎，我当时我就也没好意思啊，我说直接来确定他这个年龄，只是呢，我看他这个检查报告以后啊，血尿酸呐、胆固醇指标全都是超标的，啊，血压、血糖呢，也都是很高的，然后我就讲，我说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各项指标这么不好，能搞成这个样子呢？结果人家女同志啊，她长叹了一口气，跟我说呀。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我到底是咋回事儿？就现在这身体状况呢，是越来越不好，还不到40岁呢，是吧？别人见我了，都说比50岁的人都显老。哎呀，当时我听他这么一说呀，我就确定了，他挂号单上这个年龄39岁是真实
1: 那就是长得老
0: 哎，对。但是呢，就这个人儿，我可以这么讲啊，就今天讲这话，我都可以这么说，就谁看见了，就他当时那状态和容貌，你都不可能认为他还不到40岁。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印象很深刻啊，就一见这女同志，皮肤松弛暗淡，你看这脸没有任何的光彩光泽，而且你看这个两鬓呐，就两腮这皮肉都是松弛下垂的。
1: 一看就有老态了。
0: 哎，这法令纹呢，怎么讲呢？可以这么形容，就法令纹可以说深如弓线一样，法令纹很明显，鬓角的头发都见花白了。而且你看这个头发这发丝是干枯的，还没有什么光泽，就看那嘴唇啊都干瘪发乌，看那眼神目光暗淡迟缓，甚至讲就是眼神，我当时一看都有点涣散，就整张脸就怎么看，它都透着这种苍老疲衰的这种气息。
1: 您这么一形容啊，我都能想象出来他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状态，那肯定状态不是很好。
0: 哎，对呀，哎，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是不是长期熬夜呀，或者是这个压力过大导致的呢？结果他说了，他说我呀，没有工作。
1: 没有工作。
0: 啊，他说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家里面给我拿了一点钱，让我自己去创业，结果呢，创了3次的业，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了。这样下来呢，他说家里也没有再多的积蓄继续支持他了，结果呢， 他自己呢就决定要准备正式去出去找工作的时候，结识了一个男朋友啊，当然啊就是他现在的老公。他说当时呢他和他老公属于什么呢，就是一见钟情那种，
1: 嗯
0: 啊，就两个人彼此都非常有好感，而且还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话题，所以他说认识可能相处也就一年半左右就结婚了。而且婚后呢他说他老公对他也非常好啊，也不让他出去工作上班啊，说让他尽快的呢能给自己生个孩子，这就是任务啊，在家相夫教子这就好了。所以说他说完这话我就能够猜想到一个事情，肯定他嫁的这个男人还是有一定能力，或者是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可以的，
1: 嗯，
0: 是吧，现在不让他出去上班啊，
1: 对，
0: 是吧，你在家给我生个孩子相夫教子可以了。所以说呢他跟我一聊的时候就说了，我猜的就很对了啊。为什么呢，他说他老公呢他们这个家庭做什么呢，做的是这个红酒生意的。
1: 哦，那这个应该很不错的
0: 是吧，
1: 对，
0: 那个说红酒生意的正常来说应该家境都比较殷实的，
1: 对，
0: 而且人家说他家里有两家酒行呢，
1: 嗯，
0: 啊，
1: 相当不错
0: 的，经济能力很好，
1: 嗯，
0: 所以说人不需要他出去打拼去上班。所以因此呢这个女同志用她的话说什么呢，也就是说结婚后的那几年呢每天这个日子生活是无忧无虑轻松自在，可以想象啊，她不缺钱嘛，
1: 嗯，
0: 日子好嘛，对吧，逛街购物消费旅游这是她的事儿，跟身边姐妹来讲这都是羡慕的对象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婚后三年多的时间始终也没有怀上孩子，而且两口子也都该检查也都检查了，查来查去说也都没什么问题，但就是没有身孕。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呢这件事慢慢的他说了就逐渐影响到他们美好的感情了。男方认为啥呢，说我这个事业有成是吧，想尽快有自己的孩子，男方始终认为是女方的问题，
1: 嗯嗯，
0: 啊，那女方认为我自己也没问题呀，该查也查了。他的感觉是什么呢，这男方啊他老公总拿孩子这个话题来刺激自己，自己本身就怀不上，然后这个老公没事再总刺激，你想想这两个人就经常的吵架，哎，
1: 是，
0: 哎，慢慢的呢这俩人的关系就变得就越来越疏远了，感情呢就越来越淡了。而且这个女同志呢也是由于接受不了这样的改变呢，自己变得什么呢，就整天浑浑噩噩的，意志消沉，对任何事儿也提不起兴趣了。
1: 哦，这个精神状态有点儿，
0: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
1: 嗯嗯。
0: 从最开始那种幸福，
1: 受到打击，
0: 受打击了。
1: 嗯。
0: 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这些负面、不好的一些消极想法，有时候经常自己甚至他说了，有时候喝酒买醉，天亮都不睡。
1: 哎呦，
0: 你想吧。而且他说，一直到了哪年？他说到了37岁那年，还是没有怀孕。这样一来跟她丈夫的感情变得就更加不好了，而且公公婆婆也对她有很多的意见，她自己呢就更着急了，还是这个事情。但是往往很多事是这样吧，你越着急啊，越不像你想象中那样，怎么检查这俩人都没查出什么问题，越这样越急躁，随之而来的她跟我讲她的身体状况就出问题了，然后就是血尿酸、胆固醇，包括血压、血糖这些指标全都异常了，也是各种调理，就是时好时坏。一直到了39岁那年找到我的时候，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已经严重超标了。我刚才不讲吗？我看他的时候状态很不好啊，
1: 嗯，
0: 啊，身体和实际年龄是完全不符的。他说呢，去医院了，医生都说他现在的状况呢，也不能考虑要孩子的事了。尤其是血压血糖都很高，更不能要孩子了，你这个医生建议是对的，
1: 嗯，
0: 就这个指标不好你还怎么能考虑要孩子的事呢，加上他年龄马上奔40岁了，
1: 嗯，
0: 啊，他说呢有的医生也都建议他说以后啊你能尽量的把你身体调理好就不错了，你别想着什么准备怀孕的事了。
1: 确实快40了也成高龄了，
0: 对呀，
1: 啊，嗯，
0: 而且给自己闹的这一身的毛病指标都不好了，
1: 对，
0: 人家医生可能也是为他考虑，是吧，
1: 这时候在想怀孕的很危险，
0: 对呀，
1: 嗯，
0: 啊，你想想医生说完这些话这样一来他自己是不是就感觉就更绝望了，
1: 嗯，

0: 确实是，
1: 是吧？再加上每天看着自己快速衰老的容颜，再想想自己这个丈夫最近这些年对他的这种冷漠，对吧？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每况愈下啊，所以他跟我说，说是对未来这生活可以说没有了什么任何的希望了，
0: 他缺少了一个精神支柱。
1: 对呀，
0: 嗯
1: 啊，所以当时啊，我也是只是听他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呢，具体的咱不太清楚，他只是一些只言片语聊了这些以后呢，我内心还是挺有感触的。对，这个今天说到这话题了，
0: 嗯，
1: 还是一样，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触。其实我们可以来想一想，说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就什么是幸福这个事儿，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0: 嗯，
1: 对吧？你说是仅于一时的生活啊，还是说爱人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呢？是不需要工作劳动也能悠闲自在衣食无忧？当然了啊，我刚才说的这些可能是啊大多数人吧可能都想追求或者实现的目标啊，认为这些如果都做到，这肯定就是幸福呗。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真就实现了心中所愿的时候，慢慢的也会发现一定还有自己不如意的地方。
0: 对
1: 啊，你一定会发现这样的，
0: 嗯，
1: 甚至可能你会怀念当初艰苦的那段岁月和往事，感觉会更有滋味儿。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我认为这是对的。人生因为一定要有缺憾和遗憾，要允许出现波澜和羁绊，不要苛求完美。世事其实是更无绝对的，尤其是在你身体抱恙了，身染重病之后，你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啊！你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不被摧残破坏，我可以这么讲，才是最大的幸福。我相信只有这种身染重病之后失去健康的人，这方面一定是最有体会的。
0: 对，经历过体会过他才知道。
1: 对
0: 啊，有多少这个幸福的家庭，或者说有多少标榜着成功人士，他其实都倒在了疾病的面前。
1: 哎，对呀，
0: 啊，就像您说的，这位女士还不到40岁年纪呢，身体就出现抱恙了，这老态尽显。
1: 对呀，
0: 就仿佛之前身边一切的这个美好都离他而去了呀。
1: 哎，不就这样吗？
0: 嗯，
1: 哎，所以当时我和他说呀，我说你和你爱人呐，感情的生活出现的裂痕，主要源于什么？不就是没要上孩子吗？
0: 对，
1: 彼此都在埋怨对方，心里这个情绪、精神、情志，他肯定都出问题了。但是有一点，你看你爱人呢，人家在外面忙于生意，忙于事业啊，即使说内心有情绪，但是他会通过其他的事情，人家能很容易就能够排解掉。
0: 对，毕竟他有的忙啊，
1: 他有的忙嘛。
0: 嗯，
1: 而你呢，整天就无所事事，没有事业，没有工作，内心这种压抑，精神这种焦虑，你肯定是无处排泄的。
0: 嗯，
1: 而且还是一直不断的在聚集，在加码，再加上你的生活方式在不健康，熬夜饮酒，你身体，你想想，你内分泌一定会严重紊乱呐、啊，对吧？中医讲什么？你的气机就会紊乱呐、啊，气机紊乱，身体阴阳失衡啊，阴阳失衡以后，你身体各项机能一定会严重下降的。这时候你还总想着要怀孕生孩子，那肯定就更难了。你越是这样越焦虑，两个人拌嘴生气打架，你不完全打破了原有所有这种幸福的状态吗？与此同时，你身体的状况还会进一步的糟糕啊。所以我说你注意观察，不幸福的家庭总有争执不断、争吵不断的家庭，你看他这个家里的所有家庭成员，他们的身体状态肯定都不好，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老话说什么叫家和
0: 万事兴，对，
1: 是吧？这个和是什么？和就是和气呀、啊，一团和气呀、啊。你看说的是不是还是这个气呀、啊？气要和呀、啊，每个人的气都要和，家庭才会幸福，才会顺利。那怎么理解这个气要和呀？或者说和气，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词啊？你看有句话怎么说呢？叫心平气和，
0: 嗯，
1: 是吧？中医老祖宗告诉我们，心平气就和了， 心平是什么？心平不就是告诉我们心态要好吗？
0: 对，
1: 把心放平了嘛，不以物喜，也不以己悲嘛，是吧？乐观积极的心态就能促进身体气机的平和。和是啥？和不就是和顺吗？平和不偏不倚吗？那身体的这个和气说的是什么气呀？它一定是好的气呀，
0: 嗯，
1: 就是清阳之气呀，它不可能是身体的浊气呀。如果说总充斥着埋怨、抱怨、愤怒、抑郁，那你想想生的这个气是不是都是浊气呀？
0: 嗯，
1: 不好的气，它不是清气呀，
0: 肯定不是好的。嗯、
1: 它不是好的，这个气就不能叫和气了，这气是不是就不和了？
0: 嗯，
1: 不和是不是就不顺了？
0: 对，
1: 对不对呀？清阳之气越来越少了，浊气越来越多了，这叫啥？这叫气逆了。
0: 嗯，
1: 啥叫气逆？就反过来了，身体的浊气重了，清阳之气少了，你想想你各项组织器官的功能它都会减退下降，甚至会产生各种疾病和病变呢。你说怎么能把很多事情做好呢？怎么能让这个家庭幸福，让所有的事情都顺利呢？所以说你要注意观察，就一个人幸不幸福，状态好不好，不是听他们如何说啊，你观察他的呼吸状态就知道了。
0: 嗯，
1: 你看没愁事没烦恼的身体健康的人，你注意观察他的呼吸状态是平稳而且均匀，轻盈而且还有力，你能感受到他的呼吸，他能给你带来什么感觉？是一种温和清新的感觉。反之来讲，如果一个人你注意观察，你看到呼吸是浅短的，经常的叹气频繁，出气还粗，鼻音还重，呼出这种气息还带有异味儿，那就说明他身体当中的浊气是很重的。你即使说他没有出现任何的疾病，但是你注意，他一定生活的不如意不顺利，因为他气不和。
0: 嗯。
1: 一定有很多压力和负担，或者是烦躁焦虑的情绪影响着他。哎，你看他嘴上说的再好，也掩盖不住事实的真相。气不和，气不顺，做任何事也做不好，也做不对。啊，就像当时我见到这位39岁那女同志一样，除了面色不好，呼吸状态更是暴露她的状况。啊，尤其是她的血压呀、血脂、血糖指标不好。即便来讲，我可以不看他的检查报告，我都可能直接就能判断出来。

0: 那也就是说，这个三高人群他的这个呼吸状态和我们非常健康的这个人他不一样是吗？
1: 啊，当然啦，三高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长期都会损伤血管、心肺、肾脏，出现病变，所以说这个呼吸会出现明显差异的。
0: 有什么差异呢？我们能看出来吗？
1: 比如说啊，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个，如果是我们健康正常的人，啊，在安静状态下，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的时候，正常是啥样的啊？呼吸是平稳均匀，每分钟一般都是12在24左右。而且深浅适中，不会有胸口的憋闷、气短感。不管是平躺还是侧卧，都是感觉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这是正常人啊。如果是有三高的人，我指这三高是没有发生心脏和肺脏一些器质病变的，只是单纯三高的，
0: 就指标高了。
1: 你如果说通过这种安静的状态下，或者是呢，你对这方面不擅长，或者是你不理解、没学到这方面知识的人，你可能感觉不出来。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专业人来讲啊，还是有区别的啊，是能察觉到的。比方说这样的人容易什么呢？出现这种浅快的呼吸。为啥？就是血氧交换的效率偏低了，呼吸偏浅，所以它频率就比较快。再就是什么呢？早晨起来以后或者吃完饭以后，有轻微这种胸闷叹气，就不自主这种叹气感，总感觉呢想深呼吸两口才舒服。如果是肥胖三高的这样的人群，其实更明显了，腹部脂肪过多，它压迫胸腔，你看它的呼吸是短而且是急促的。这是什么？在安静坐着躺着的时候你注意观察。再就是什么呢？比方说他活动的时候，你看咱们要是正常的人啊，爬几层楼梯呀，或者是快走啊，只是什么短暂轻微的喘气儿，你休息个十几秒，很快马上就恢复过来了。
0: 对。
1: 但如果是三高的人，你看看他稍微活动活动以后，就明显就气短、喘粗气，上气不接下气儿，而且呢需要大口的这种深呼吸，他自己都感觉胸口发闷，而且停下来以后得休息好长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那如果是我们这些三高的人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就合并了心脑肾其他并发症了，那呼吸这种异常的信号是更加的明显的。你比方说在夜间的时候总是憋醒，就睡觉的时候突然间憋闷或者是喘就醒了，得坐下来，或者是开窗的透气儿，马上才能缓解这呼吸状态。这啥？就心脏，我们知道什么心衰一种典型的现象吗？对吧，
0: 没法平卧了。
1: 再就是什么呢？只要平躺着就感觉胸闷气短厉害，把垫高枕头或者干脆都坐着睡觉。还有的你看他这个呼吸是带有这种哮鸣音，就像吹哨似的，胸口呢总感觉像有痰堵着似的，而且还咳不出来多少痰。还有是啥呢？持续性的气短，白天到晚上不管什么时候坐着躺着还是走路，就始终就是气短，一口接一口，那说明心肺已经严重受损了。你看心肺出现合并症的，甚至有下肢水肿的，他一定这样的。再就是一些严重的血脂过高的，血压过高引发肺循环发生淤血的，那这样的你通过呼吸来看，你看他呼吸是很急促的，嘴唇都是这种发紫的。如果是血糖过高的呢，咱这叫酮重酸中毒啊，
0: 这个好像有生命危险
1: 啊。对呀，那血糖高通过呼吸能看出来，出现这种深大的这种急促的呼吸，而且呼出这个气呀，明显能闻到有烂苹果的味儿啊。这个很危险，这属于很高的情况下叫酮重酸中毒啊，很危险呐。而且再就是长期血糖高损伤神经系统，神经病变了，呼吸调节就会变得更差，也会经常总感觉这个倒气儿、憋气儿，就气儿短气不够，总是想大口喘气儿，而且气息的节律是非常不稳的，要么慢要么快，节律不稳。所以说呢，你要总结来讲啊，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如果说光是三高指标控制相对稳定的时候，你如果在不是通过过激过度的运动安静状态下呼吸呢， 变化还不是说太明显，但是说如果一旦稍微活动了运动了，马上通过呼吸喘气就能够感受到的，和正常人是有很大差别的。那如果说出现各种合并症的病程时间长的，你就躺着坐着什么不干啊，你看他呼吸喘气都是浅呼吸、急呼吸、快呼吸，甚至胸闷，这些症状都一样，甚至都不合并这种气喘的情况，对吧？心脏啊、肾脏出现合并症的，我刚才不讲吗？甚至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总憋醒啊，呼吸节奏完全是异常的，和正常人的节奏完全是不同的了。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实际的这种呼吸气息的观察，像我们这种专业人士都能直接判断出来的。
0: 嗯，您要是不说呀，我们平时还真就不会注意到这些，
1: 是吧？
0: 哎，太了不起了，太佩服您了，就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完全给研究透了，我们真是太长知识了。
1: 哎，不敢这个太过于夸奖啊，因为这个我说学无止境，是吧？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学问还是太多了。我现在还是在一个不断的研究和学习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啊，只是什么呢？就是相对而言吧，在这方面的经验呢，可能会多一些。其实这也都是长时间经验积累的总结嘛，大量的这种实验验证的结果呀。为啥说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呢？
0: 嗯，
1: 对吧？咱不可能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样样通。你擅长的，你始终去做这件事，你做的时间长了，你经验自然就多一些嘛。
0: 那当时那位女同志找到您了，那真是找对人了，您一定是会给她好方法的。嗯，
1: 当时呢，这个她是怎么告诉我呢？她说她这个三高的指标啊，就连续两三年都控制不好了
0: 啊。
1: 她说天天吃四种药也控制不好啊，而且越这样心理负担压力就越大，然后呢家庭啊丈夫啊对她也是极其的冷漠，然后那个时候呢，她说她总是过度的担忧婚姻家庭的危机，也正常嘛，
0: 嗯
1: 啊，担忧自己呢未来如果说突发了心脑血管的意外，各种想那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当时我说了，我说啊，你现在最重要的目前来讲不是你的各项指标的异常情况，而是你现在的精神情志的状态，我说这个你一定要调整好。我说你要想办法找回你刚结婚的时候那种快乐幸福的状态，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结果他告诉我，他说不可能了，
0: 嗯，
1: 没有，因为对这个未来生活都没有啥任何兴趣了，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他快乐轻松起来，再加上经历的所有这些事情，他说找不回当初那个无忧无虑快乐的自己了。我说你只要啊，这个生活现在你是不是不用为这个柴米油盐发愁啊？你这现在是不是能保证你吃得饱穿得暖呢？他说那这个肯定是当然的。我说如果这个都能基本的都能保证的话呢，我说其他的因素都不足能让你焦虑和忧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人最难解除的忧愁烦恼是什么？就是吃喝穿用。
0: 嗯，
1: 因为这是我们活着的根本呐，对吧？我们活的最基本的基础啊，如果说这方面我们都能保证的话，你想想其他的是不是都是随时是可以给它消除掉的，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附加的。说言语上的这些这个宽慰啊，可能只能解的是一时的之忧，只能身体自己给自己释放才是完全性的消除啊。那怎么能让自己这个身体能够释放啊这种忧愁焦虑的情绪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过，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状态，就能让自己卸下这个忧愁和烦恼，就能让自己开心快乐起来。
0: 嗯，
1: 两种呼吸方式，一种是数息法，我说这套方法多学习多练习，帮助我们稳定心态情志，改善情绪忧郁暴躁，调养心神，非常好的方法。因为说到这儿了，我跟大家可以再重述一下啊，有这方面的大家可以做一做，安静的环境当中啊，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平心静气， 不被周围环境吵闹啊，身体端坐，开始自然的呼吸，鼻子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心中数一，张口呼气的时候心中就数二，然后鼻子再吸气的时候心中就数三，气吸满以后张口缓慢呼气的时候心中就数四。这个大家应该好理解了吧，就以此类推，一吸一呼之间缓慢吸气缓慢呼气，吸是一呼是二，吸是三呼是四，就这样心中默数数数，一呼一吸。尤其是在你这种情志不好烦躁忧郁或者暴躁的时候，你可以练习这套呼吸的方法，你会发现很快就会让自己安静下来，稳定你的心神，助养心气，调节情志，是很管用的方法。那么第二种呼吸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深吸短呼的这种呼吸法。学习练习这样方法可以帮我干什么呢？刺激快乐激素的分泌，因为现在医学已经证实了，就这套呼吸方法可以促进大脑的这个脑啡肽的物质得以释放。脑啡肽是什么呢？现在医学讲叫快乐激素。
0: 嗯，快乐激素。
1: 哎，它能释放快乐激素，就能让你自己快速的开心起来。怎么做呀？也是身体端坐入静啊，让自己安静下来，鼻子开始深吸气，吸四秒钟，张口快速的呼气，一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进，然后鼻子再次的深吸气，吸气四秒钟，继续张口一秒钟，快速的把气呼进，就这样你反复的多练习，就可以赶跑烦恼焦虑，就能带来快乐的心情。之前也都讲过这两套方法。
0: 嗯
1: 啊，所以当时呢，我也就告诉这位女同志，我说你回家呀，先练习我教给你的这两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多加强练习，然后注意观察你的情志和情绪的变化，心态的变化。我说你什么时候啊，你感觉自己找回这种生活的乐趣了，有了开心快乐状态了，感觉自己完全卸下了所有的包袱以后啊，我说你再来找我。我再给你解决三高指标不稳过高这些问题。他当时其实也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呢他呀找我呢是也是通过别人介绍啊，了解我的一些过往，知道我善于运用呼吸吐纳这种调息的方法来调理很多病症，所以说呢来都来了看也看了，就决定回去练习一段时间试一试。
0: 嗯，
1: 结果呢我记着也就多说半个来月吧，这女同志就回来找我了。等这次回来我一见到她，我心里就有底了。为什么呢？因为看人先观面色嘛，我一看状态就明白整个人完全不一样，有了神色，有了气色，腰背都挺直了，
0: 那精气神都好了。
1: 哎，她不再是那种愁容满面了。所以说我们总说是人活活啥，活的就精气神嘛。
0: 嗯，
1: 你要精气神都没了，那这个人肯定是出大问题了。所以当时我一看他这个精气神，哎呀好，都找回来了。所以我想着我都没必要去问他精神状态方面的变化了，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血糖血压呀这些指标最近有没有变化呀。他告诉我，他说我连续两年多了，血压指标血糖指标从来都没有这段时间这么平稳这么稳定过。
0: 嗯，
1: 虽然说还是有点偏高，但是比之前来说好多了，而且没有大的这种波动了。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说也没给他开方子也没给他用药，就教给这两种呼吸的方式，他练习做了两周的时间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而且精神状态呀、心理状态都好起来了，脸上也有笑容了，而且告诉我说主动要求的要去爱人呐、这个酒行得做点事情，不想在家里干闲着了，而且呢他爱人看着他巨大的变化也非常高兴。你看我说呀，就是通过调整你的呼吸节律和方式，目的是啥？就是要把你脏腑当中这个浊气不好的气要把它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脏腑，你脏腑的机能就会增强。
0: 嗯，
1: 脏腑机能增强，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好。很简单的道理，就像我们心情烦躁或者悲伤焦虑的时候或者是你感觉到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总想着去 空气清新的环境，或者去爬爬山呢、啊、去海边呢、啊、去荷塘赏荷看景啊，
0: 嗯，
1: 你是不是感觉到这种环境当中你的心情马上就会感觉到无比的轻松啊，
0: 对，自己就放松下来
1: 是吧、
0: 嗯、
1: 是不是马上瞬间会忘却很多的忧愁烦恼啊，
0: 嗯，
1: 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到了这样的环境以后，你会不自觉的就放松自己紧绷的身心了，不自觉就放松了。你身心自然放松以后，你说你的呼吸状态是不是就会发生变化了？
0: 嗯，
1: 呼吸状态是不是也会变得松弛和轻盈啊？
0: 对，
1: 这个时候清阳之气就会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脏腑，浑浊之气会自然的向外排出，脏腑的浊气少了，相当于就是给脏腑给松绑了。他们马上就有活力有动力了，你整个的整体机能不就好起来了吗？
0: 嗯，这就像我们现代人，很多的人就是生活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偶尔也选择就是出去旅旅游啊，看看景儿，
1: 嗯，
0: 哎，就感觉身心就很放松。
1: 对呀，
0: 你还有很多人说，你看到老年以后，他就选择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嚣哈，我们去乡下了。
1: 对，
0: 哎，去乡下找个小房子，咱们去过生活了，养养鸡，种种菜呀、啊，或者是去江边、海边啊，看景啊，垂钓啊，就是大家都愿意选择这种依山伴水的地方生活啊，就是选择没有喧闹环境来度过晚年。
1: 嗯。
0: 都说这样是最利于长寿的嘛，也是最好的养生。
1: 当然了，嗯，
0: 其实最终道理都是这样的，就是特殊的这个环境状态之下，我们自然放松身心了，卸下烦恼了，这个时候，哎，呼吸状态可能就改变了。
1: 对。
0: 哎，就自然的就实现了你刚才讲的这个吸清吐浊、吐故纳新的这个理论了。
1: 对，

0: 那么这样身体当中浊气少了，清阳之气多了，状态好了，身体机能就好，当然就长寿了。
1: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道理啊。这样的地方空气啊环境都好，吸入的清阳之气就更加的干净，对脏腑就更好的营养嘛。就像雨后的空气伴随着泥土的清香，是吧，我们吸入以后是不是马上感觉醉人心脾啊，神清气爽啊，因为吸入的都是清气啊，没有任何浊气在里面呢。因为清阳之气主上主生，所以人就的状态就会轻盈，浊气是沉重，就会让人感觉到疲乏困重。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这种特殊的吐纳方法，才能把身体的浊气给吐出去。要不然呢，这浊气是出不去多少的，是排不出去的。排不出去怎么样，就会不断的在体内聚集啊，聚集多了就会带来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和病变呢。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女同志整个状态好转之后啊，而且又确定了他还没有由于三高出现严重的这种组织器官的病变损伤，只是单纯的这种指标的紊乱异常啊，可以再给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帮助他实现指标的稳定和正常。我当时给他的吐纳方法是什么呢？是出自于道家老庄真人席当中的一套吐纳的方法，也是南怀瑾老先生极力推崇的一套吐纳方法。老先生怎么讲呢？叫古之真人，七寝不梦，七窖无忧，七食不干，七息深深。真人之息以众，众人之息以侯。古之真人，七寝不梦。实际上这句话呢，就是道家所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在夜晚睡觉的时候，没有梦境的情况，不做梦。
0: 他不做梦。
1: 哎，睡了就是睡了，醒了就是醒了。这叫什么？这叫古之真人，七寝不梦。那七窖无忧是啥意思啊？就是醒了也不做梦。啊，这话可能很多人感觉到是不是病句啊？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般人睡觉啊，他睡着了，你看他头脑他也不休息，还是思想紧绷，所以说他胡乱的做梦。这种情况是不是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啊？
0: 对，很累。
1: 哎，即便是睡醒了，眼睛也睁开了，其实还是在做梦。做的是什么梦啊？做的是悲欢喜乐、患得患失的白日梦。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多呀？
0: 还真是哈，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就是你这个会发现你这个脑子其实是闲不下来的。你说我坐在这儿想休息一下，但是你脑袋里想各种各样的事，
1: 控制不住。
0: 对，而且
1: 不知道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自己还控制不了，
1: 是吧？为啥说有的人讲啊，夜晚睡着了叫睡梦，白天醒的叫白日梦。
0: 对对对，这说的太对了，
1: 是吧？甚至有人讲光做你的白日梦去吧，为啥他就胡思乱想，想的太多了，
0: 对，控制不住，还
1: 就这脑子时刻他也不休息。
0: 嗯，
1: 但是你看这个道家修行的真人啊，人家叫七寝不梦，他不做梦，即使说白天醒来了，人家也不做白日梦。说的简单什么，不就是活得坦然吗？其实不甘这句话怎么解释啊？就是吃东西吃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可以，只要吃一点吃饱了这就算了，没有什么香甜苦辣之说，好吃不好吃不纠结
0: 啊，就是说没有这个口腹之欲，是不是？
1: 哎，
0: 不是说非得吃好的。
1: 对呀，因为道家修行之人讲什么？因为饮食的贪欲如果没有了，才意味着叫真正的解脱了。对吧？人最难控制就是食欲嘛，对不对啊？
0: 对。
1: 哎，那七息深深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呼一吸之间就好像停了一样，这就是息的含义。什么叫息呀？哪个息呀？就是休息的息。呼吸这个息不就休息的息吗？也就是一呼一吸中间停顿的那一段叫什么？叫息。你注意观察，你看咱们普通人呢，在一呼一吸中间这一小段是很短的，在停顿的时候是很短的，但是得到的真人呼吸之间的停顿时间是很长的，所以说人家很有定力，就好像是没有了呼吸，像呼吸停止了一样。这叫啥？这叫七息深深。真人之息以众，众人之息以侯。这个众是啥意思呢？古人讲就是我们脚后跟的意思。侯是哪儿？就是咱们的喉咙。说的什么意思啊？说道家修道的这些真人这种气息是深沉的，气机能从头顶一直通达到脚后跟。
0: 哦， 是这个意思。
1: 哎，这叫什么？真人之息已重啊，而普通人的呼吸只能停留在喉咙。这啥叫众人之息已喉嘛？那么这两句话另外还有个另外一重的含义啊，说的是什么呢？说众人之息已喉，说的就是说人心杂念多，欲望重，所以心神它都浮在我们的上焦了。就这种情况呢，呼吸就浅处，它只到胸口，情绪一激动就到喉咙，喉咙就发紧，就气短，就胸闷，因为气始终浮在上面。
0: 嗯，
1: 所以后面道家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其欲深者天机浅。啥意思啊？就是欲望越深呐、啊，生机寿命就浅薄呀。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啊，这个修行讲究什么叫真人之息已重，就是要内心清净，无过多的贪求。这种情况心神就会往下沉，气息就会深沉绵长，上下贯通，生机生命的本源就会深厚了。
0: 哎呀，这个真是太有学问了哈，从医理到道理这个都贯通了。那楚老师，你看这个具体的这个统大方式是怎么操作的呢？
1: 嗯，很简单呐、啊、身体自然放松，盘膝端坐开始练习，让自己入静，平心静气以后啊，双目微闭，意念当中体内的清阳之气缓缓地下沉到脚底的涌泉穴，双手交叠放于小腹，鼻子开始轻轻地吸气3秒钟，这个过程当中小腹是微微鼓起，胸口不要动，然后马上开始张口向外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中有个动作要领要记着，要口鼻同时向外呼气。
0: 嗯，
1: 呼多长时间？呼6秒。这个过程当中小腹轻轻的收回。要领是什么？注意的啊，就一吸一呼要连贯，中间不能停顿，不能憋气。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15分钟。每天在早晨日出啊和晚上日落之前，在这个时间做，坚持练习几天的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血压血糖这些指标就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当时我就是把这套方法呢就告诉那位女同志，结果她这回可非常相信我的方法了，回去就认真参照着练习。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她给我带来的2箱红酒。
0: 嗯，
1: 干啥表示感谢，
0: 说明有效果了。
1: 你看看，
0: 嗯
1: 啊，说自家的品牌无论如何让我品尝品尝，说我把他的状态调理恢复的那么好，还没收他一分钱啊。你自己不管是精神状态还是面容气色，包括各项指标都越来越好，他说了都是我给他带来的，我帮助他实现的。而且还告诉我，哎呀，说他和他老公感情哎又回到了从前这种甜蜜的状态。所以当时呢还挺不好意思的，问我说以后他这个年龄能不能再有机会有自己的孩子了。我说一切都随缘，机缘到了就自然就成了，只要你能把我教给你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你要坚持做，成为日常的养生调息这种良好的方式和习惯啊，我说你以后的收获会越来越多的。你看我说这件事儿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件事儿是4年前的事儿了啊。
0: 哦
1: 啊，现在呢，我说这位女同志，她自己的女儿都已经下地跑了。
0: 哎呀，
1: 你说好不好吧？
0: 哎呀，真是太好了哈，
1: 是吧？
0: 嗯，真是很多事情哈、啊，说它难解无解，往往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而是我们自己这个心态出问题了。
1: 哎。
0: 啊，要怎么去看待，怎么去理解，自己的这个心结能够解开了，心坎能过去了，那这个事情自然就解开了。
1: 对呀、
0: 啊、那刻意去强求未必能得到啊，顺其自然往往会水到渠成。
1: 太对了，是吧？很多人这个心态不好，精神情志难以把控，是吧、被生活的琐事纠缠痛苦，时间久了你想想不合适，害了自己的身体，也害了家庭和谐的幸福。其实很多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0: 对，
1: 但是却难以把控自己的情志和心理状态。那怎么办呢？不妨可以试一试啊，我刚才和大家说的教给那位女同志的这些呼吸的方法，大家可以练习做一做，看看通过调整自己的气息是不是就会有大不同啊。
0: 那楚老师，如果说我们

0: 就本身有三高的这个人群哈、啊，刚才您还说了道家的一套吐纳的方法，包括南怀瑾老先生极力推荐的，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就是照着学习练习呢？
1: 可以啊，只要是出现了这种指标不稳、控制不好的情况，都可以做。
0: 嗯，那就太好了哈，我们又有了新的收获了。啊，大家现在呢有存在单纯性的像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指标过高不稳定的，控制不好的，大家呢都可以照着学习练习哈。如果说没记住的也不会的，这没关系啊，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好的，那么看看时间哈。这个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是没有办法接听电话了哈，有问题特别是我们想要学这个呼吸的方法的，那么没记住的大家来拨打电话，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1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那今天的这个切入点呢比较特别，我们聊肺结节。前面咱们其实说到了甲状腺的结节，说到了乳腺结节，
1: 是啊。
0: 结节家族一脉到底，今天我们到了这个肺结节，
1: 对，我们一气哈成它，
0: 一气哈成。王老师，其实说到这个肺结节。

0: 病的人也多，
1: 哦，
0: 所以说呢，这是既要又要，
1: 多重因素叠加
0: 没
1: 了，
0: 错没错。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检测手段，检测出来之后，通常来讲的话，都不是特别严重的话，人家都会说建议你最好是观察。
1: 对对对，尤其是大家会说，一般西医都会说回去多观察观察，然后每年记得要再去拍一拍，是吧？但是好像往往中医就会说回去调理调理，所以大家还说，那我这到底听谁的？我是观察还是调理啊？
0: 这个观察也对，调理也对，我倒不是两面派，而是说一件事儿。咱们大家要知道，人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啊，它是非常强的。你比如说做完手术之后，大部分人能够自行吸收各种各样的一些淤血和积液啊，最起码吸收一大部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人体质恢复得非常的快，是因为什么呢？哎，这个他的体液各方面都恢复掉了，所以他基本上3天就可以下地儿，在那个楼道里边、走廊里边走走了。
1: 对对。
0: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恢复的就非常慢，他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太沉重，体质虽然强，但是就感觉恢复不了了啊。也有可能是那个手术呢做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成功，然后呢，它的刀口愈合这方面就相对比较慢。在这种情况下，腹腔里边有大量的淤血和一些这个积液无法自行吸收，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给它破个洞，然后呢给它导出来，放在腹腔这一块，要不然的话它慢慢会形成腹水。
1: 对对。
0: 所以呢，你看光简单的一个术后，你可以看得出来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我们首先说观察是没错的，那有一些人呢，就是不需要调理，他自己就好了。但是有一些人需要去进行这个，
1: 调理一
0: 对
1: 下，
0: 对，调理的时候呢，一观察发现他不太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需要快速的介入了。这个是我们讲说他进行观察的一个，一般在8毫米以内都是观察的。
1: 就是比
0: 对，
1: 较
0: 零
1: 小
0: 点八
1: 的，
0: 厘米之内都是，可以说是视作为无威胁的，那无论它是什么几级的，或者是这个什么，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无威胁的，那么这个是观察啊，因为它从整体的拉起一条线来啊，超过某一个限度之后，我们就需要密切关注，甚至可以积极的开始进行这个，
1: 干预
0: 对
1: 哈，
0: 对对。然后呢，作为中医，有很多时候说需要去进行调理的这个事儿吧。我是既赞成又不置可否。
1: 这话怎么讲？
0: 其实我觉得吧，它是这么个情况，因为肺结节呢，在我们看来的话，它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要素。第一个呢，是它有淤血存在，肺潮于百脉，所以呢，全身各个脏器组织受到打击、受到影响，哪怕就是一次高热之后，它出现了一些淤血。有很多小孩子，他有一些那个胎毒带出来的，痰不能够及时的排出去，而且呢，他有一些那个淤血在体内的话呢，一方面情绪会不稳定，小孩子的情绪会不稳定；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他一发烧，他脸上、身上会起一些那个红斑？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从娘胎里边带出来的是有一些那个淤血的，等它稍微大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及时的给它活血化瘀，就其实
1: 散掉啊，
0: 防微杜渐的就给它清理掉了。那么如果不清理掉的话呢，其实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出现一些情志方面有一些异常，就是它可能会情绪很难控制，动不动就要
1: 发脾气
0: 对对对
1: 哈，
0: 发脾气，就是很难控制，这个是淤血症的第一表现。第二表现就是它大便，其实是有一点点，偶尔的时候会发黑的，但是大便正常，那个小便也正常，胃口很强，能吃能喝，但是记忆力不好，爱忘事儿啊。那么就像这种情况，如果在一发烧的时候身上带起红斑，尤其是脸上或者是后脑勺等等脖子这些地方，它如果起红斑的话呢，一般来讲都是那地方是有淤血的，得及时清理淤血。那么这种淤血如果没有及时的被我们发现清理掉的话啊。这个，那么它很快就会形成肺部的结节和阴影。所以有些人说没有抽烟啊，我们家没有人抽烟，所以没有吸烟或者是二手烟的这种，是吧？这种长时间的对他的伤害，他为什么会得肺结节呢？实际上，我们认为内伤性的就是淤血是很多的。我说这是一个以小孩为例，那小孩子尚且如此，老人、成年人更是这样了啊。成年人的诱因会更复杂一些啊， 跟心理上有一些关系，跟抽烟啊、有一些关系，
1: 生活环境哈、
0: 啊，对对对、嗯，跟我们的这个工作有一定的关系、等等这些东西呢，它就是交织起来就会更加的复杂、啊。那对于就是

0: 完全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就是纯粹的这个用音的话，也分为两个，第一个是淤血，第二个就是痰，痰不能够及时的惊出体外啊。
1: 这个痰是那个那个痰，
0: 就是那个痰
1: 啊。
0: 那么所以呢，我们上一个问题说的是肺朝百脉，所以你全身各处，无论是头上也好，还是身上哪块哪块受到了外伤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到最后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动静脉血的这样的一个流动，会对我们的肺形成淤血这个逐渐逐渐的一个累积。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说我有这个蚯蚓腿，然后呢泡了泡脚，晚上的时候去急救去了，肺动脉栓塞，那是因为它那个血栓它脱落之后到肺这儿来了。那么大的是这样脱落，小的更是这样脱落。所以呢，我不抽烟，到最后出现了一些肺结节，里边有一些阴影，而且这个阴影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移动，或者是这个怎么样？这个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说需要去清理淤血。第二个就是痰，痰的话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大家知道，我们的肺里边是有一层绒毛，这一层
1: 纤毛，
0: 短短的这个绒毛纤毛呢，它会往外推，因为我们的肺脏暴露在空气当中。它是唯一暴露在空气当中的内脏组织，那么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吸的空气，大家告诉我，它是不是里边一定会有细菌？
1: 当然，
0: 一定会有病毒，一定有会有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灰尘，或者是肉眼可见的也吸进去了。
1: 对，
0: 把它总而言之是吸进去。
1: 就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无菌环境。
0: 对对，那么所以我们为什么是有鼻腔里边是有粘液？粘膜以及鼻毛。包括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气管肺里边之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纤毛，非常短，但是它倒着长，它就是往外推的啊。所以当它功能正常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进来的所有的细菌病毒就会快速的被黏膜阻挡，黏膜碰到异常反应之后，马上它就会分泌粘液。就像是人进了沙子之后，马上流眼泪。哎，我眼里边进了一粒沙，那流眼泪干嘛呀？实际上就想把它给冲
1: 出来。
0: 对，这是人体的自我反应。就像有人碰你一下的话，你不自觉的就是你为什么要碰我啊？就是我们的黏膜呢也是一样，肺里边如果进了东西之后呢，它马上就会有感知，这个不需要大脑去思考，它快速的就开始分泌粘液，就像眼睛流眼泪一样。那么这个粘液呢，在纤毛的作用之下，快速的开始堆积堆积的往外推，然后呢，形成
1: 就透出来了。
0: 那么如果这个功能受到了压制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我直接说有一些西药类的东西。它是镇咳的
1: 啊，就是让你不要有这个反应。
0: 对对对，它是缓解平滑肌痉挛的。所谓平滑肌痉挛，用今天来讲的话，平滑肌指的是什么？它不是说我们的胳膊上的啊，是我们的内脏
1: 气管的。
0: 这个，包括我们的胃肠道，这些都是肌肉啊，它只是平滑肌。
1: 对，
0: 胆囊啊，这个它都是平滑肌，它是有肌肉，它是能动的。
1: 滑滑的，
0: 对，
1: 它有收缩的这个能力。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当我们咳嗽的时候，这叫做平滑肌痉挛啊。这个缓解平滑肌痉挛，就是你想痉挛一下是吧？你先别痉挛。
1: 你想收缩，哎，不要你收缩，
0: 对，
1: 你就先踏实的待着。
0: 你想往外排一排这个痰呐？哎，多吵得慌啊！先别排，
1: 对，
0: 你先停下来。
1: 对对啊，
0: 所以他就没有及时的排出去，没有及时的排出去的话，这个痰呢又没地儿可去，所以他只能是重新又返回肺内。所以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为什么有一些药物的大量的普及，可能会产生肺结节的增多
1: 啊？
0: 实际上是跟这个有关系。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抽烟的过多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工作场景，是在棉纺厂工作的，怎么这个
1: 肺里边环境比较的复杂，
0: 所以大体上简单的分类的话，就是淤血。内生性的以及外界摄入的一些异常的这个细菌病毒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灰尘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这个就是没有及时的给清除体外所导致的，所以有痰就要吐，
1: 就要咳，
0: 有二便就要排啊，这个它不能说是自己夹在里边然后慢慢自行吸收啊，这个是有问题的，会出问题的。
1: 是，我记得原来您好像说过，就是肺是焦脏是吧？
0: 对，
1: 焦是那个很娇气的
0: 焦气的焦，
1: 毫毛必咳。
0: 对
1: 啊，进点什么东西，我非得给它倒出来，不倒出来我就难受，揉不得沙子。
0: 对，它如果能容得了沙子的话呢，
1: 啊，
0: 那它早就成垃圾堆了。
1: 它是个贝壳，那不行。
0: 对，它
1: 必须就把它养大了不行。
0: 对，必须得有个问题。
1: 嗯，
0: 您说这个贝壳里边的珍珠啊，它跟肺结节是非常相似的。
1: 啊，这是一个意思是吗？
0: 那个肺结节，刚才我说那个痰，痰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有外界的刺激物进来之后，触碰到黏膜，黏膜上自动的就会开始分泌粘液进行包裹，要排出体外的。本质上来讲跟那个贝壳里边珍珠一样，
1: 嗯，有个壶啊，然后慢慢的一层一层给它包裹住。
0: 对对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么我们现在呢，开始给大家去正式的进入肺结节。
1: 嗯，
0: 肺结节刚才我们讲了它的病因。
1: 嗯，
0: 简单来讲啊，先不论什么情志上的啊，说啊被人气出来气的啊，等等这些情况啊，这个有啊，就是这个简单来讲是两个方面的诱因，第一个是淤血，内生性的内伤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痰不能够及时的清理掉，所以它会形成一块干的东西，啊，磨玻璃状阴影啊等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依次来进行这个介绍。
1: 嗯，
0: 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刚才刘康老师是问我一个问题，说那爱生气的爱焦虑的人那容易得肺结节啊，这种情况是真的是这种情况吗？
1: 因为前面您说过爱生气爱焦虑的乳腺结节躲不过，这个甲状腺结节也躲不过，所以到肺结节这儿了，就也想问是不是也一样躲不过。
0: 哦，这个关联性呢不是特别的强了。
1: 不像前两个，
0: 对，你说我生气是气出肺结节来的很少，相对比较少。
1: 哎，但感觉这儿跟气儿有关呀。
0: 对呀，啊，是跟气儿有关。
1: 对呀，啊，
0: 这个但是呢，这个肝气横逆
1: 啊，
0: 然后呢，它横逆之后呢，它主要是克的是土。
1: 哦，
0: 就是木克土。然后呢，肺金呢是克制肝木的，它实际上很少被它反侮。就是反过来侮辱啊，那个意思就是说，本身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上面的这个领导，然后呢，就是管我们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人家说啥咱就干啥，是不是？
1: 是是。
0: 偶尔时候发神经，老子不干了，那种那个是属于很
1: 小事，
0: 很小很小概率的。
1: 对对对。
0: 是吧？这个回头一琢磨又过来认错来了，
1: 刚才是我冲动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领导包容，
0: 我家里有事儿，情绪不好，
1: 是是是，
0: 您多包容我啊。对，
1: 对
0: 这个所以反侮的机会其实是相对比较少，或者是几乎都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说我因为生气所以气出肺结节来这种概率不高。就是它不像甲状腺乳腺结节啊，像这种情况是经常生气的容易得这种结节。没有谁或者是很少有谁生气的肺结节。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淤血，那么它会给我们带来这个肺结节，我们怎么去进行判断呢？首先第一个，它就没有什么感受，这个人没有感觉，
1: 感觉不到自己有不舒服的
0: 感觉不到
1: 啊。
0: 嗯，
1: 这么隐蔽吗这个事儿？
0: 一般都是没有感觉，查出来了，是查出来的，一般都是属于淤血啊。如果说是不用查，是吧？我知道自己有，像这种的，一般都是外感，就是他有痰，
1: 有表现的，
0: 对，他大量的吐痰，查出来肺结节，我也不稀奇，因为我一天到晚咳咳咔咔的，结果呢，有些人他整天咳咳咔咔的，反倒他没有那个没有肺结节，是因为他把痰全给吐了去了。
1: 还有这个
0: 他吃了大量的排痰药啊，桔梗、甘草、贝母等等这些东西，他根本就让他没站住，难受是难受。风一吹晃三晃，但是他偏偏就没肺结节，活到了很大岁数，有这种人，
1: 说明他的抵御功能很好，是吧？他就毫毛必咳嘛，我都咳出去了，就不会在身体里。
0: 没错，所以说呢，人都往往都是对外界的入侵呢是非常的敏感，对于内伤性的不太敏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如果是说查出来检查出来有肺结节，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吗？胸闷吗？有这个吐痰多吗？
1: 没有，
0: 或者是你感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受影响吗？二便正常吗？这个是不是啊？呼吸上感觉怎么样？没感觉，就是正常啊。 你要硬说的话，我是稍微有点这个强行的关联了啊。就是一般来讲，它没有什么明显症状，那这个一般就是淤血了。这个淤血呢，假如说出现的话，我们的第一处理方式方法，我告诉大家，我最喜欢用的就是桂枝茯苓丸。
1: 活络。
0: 对。

0: 那么桂枝茯苓丸里边这个一共是五味药，我们快速的帮大家去这个了解一下，有一些新朋友嘛。桂枝茯苓丸这里边五味药都是等量的，你可以做成丸剂啊，也可以去买中成药，也可以自己做成汤剂啊。做成汤剂的话呢，就在饭后喝就行了，是药力堆叠在上头。那么这五味药分别是什么呢？是桂枝、白芍、茯苓，再加上桃仁儿。丹皮，哎，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1: 哎，这不是五味吗？
0: 已经齐了
1: 对
0: 啊！
1: 呀、
0: 对，然后呢，这个桂枝是通我们的动脉，白芍是通我们的静
1: 静
0: 脉。
1: 脉，
0: 那么所以说呢，当我们的动脉和静脉都能够去正常的流动的时候，朋友们，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形成粘连、淤堵？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它为什么是常常这样去使用它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味药是茯苓，那茯苓呢是这个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它是通利三焦。古人讲三焦，它有两种所谓的说法：上焦是心肺，中焦是脾胃，下焦为肝肾。这个事实上来讲的话，并不正确。为什么呢？它是包括但不限制于此。三焦呢，焦者焦也，就是那个烧糊了的意
1: 对
0: 思。
1: 呀，
0: 但是真正古文当中的那个三焦的焦字是有一个月字旁，
1: 这个字
0: 对，那个
1: 就
0: 焦。
1: 是，
0: 那就像是我们的脏气的脏啊，
1: 开始有身体
0: 腑，
1: 哈，
0: 有一个就是这个月字旁的，那么它也就是说身体的正常的一部分。那么三焦实际上它指的身体的一部分，哪一部分呢？是淋巴。代谢系统、淋巴排毒系统，
1: 不仅仅是脏，还有别的系统。
0: 对，实际上呢，这个淋巴系统呢，它是包膜由肝而发出，肝主筋，它应该说是包膜筋膜，所以它能够去束住，能够去包裹住我们的心肺，包裹住我们的脾胃，包裹住我们的这个肝肾啊等等这些大肠、小肠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折跟头？从台阶上跳下来，啊，从哪块哪块来回跑的时候，我们不会说里边翻江倒海的，啊，然后呢里边各种各样的乱窜的，
1: 兜
0: 而
1: 着
0: 是
1: 的，
0: 始终各就各位嘛，是不是？各居其所。那么这是因为有这个三焦在这儿，那么这个茯苓呢，它就是通利三焦的，所以因为有些人出现一些所谓淋巴癌，或者是淋巴上出现了那些结节等等那些情况来讲，我们一般都会离不开用茯苓啊，茯苓呢。是可以通利三焦油膜网，啊，那么它呢是下水管。这个我们说这个三焦啊，它跟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是构成两套系统，血液循环以及淋巴代谢。血液循环是上水管，然后呢那个是下水道，所以下水道不通的时候，那上水管这块也会受到影响，啊，因为都排着队呀，是不是？就是出不去堵了。是吧？那这后边的话就等等吧，排着吧，是不是？你前面堵着呢，所以这个茯苓呢就起到可以疏通堵塞、疏通下水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身体里面沉重，有毒素堆积非常的多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代谢不是特别的畅通的，这个我们一般都会用到茯苓。那么这个茯苓呢？这个应用的时候，它不仅仅使我们的代谢畅通，身体轻飘飘的，是吧？而且它会使我们的心情很舒畅。你想想看，就是你身体里面有大量毒素堆积的时候，是不是白天也烦，晚上也烦，一天到晚都很就是很不安，有一肚子的这个窝窝囊囊的事
1: 苦
0: 儿，
1: 水
0: 还没法跟别人说。
1: 是
0: 这个时候就很烦
1: 难受
0: 啊。所以茯苓四逆汤是在四逆汤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红参。红参干嘛呢？可以强心健脾。那同如果这个人有烦躁，其人烦躁不安，也就是您师所说的，你看这个人临终病房都是烦躁病房。临终之前，这个人都是烦呢，完事之后呢，半夜这个不让人那个陪床的人休息啊，那很辛苦。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垃圾毒素是没有办法及时清理掉的，
1: 积累过
0: 所
1: 多
0: 以
1: 了
0: 像这种烦躁不安者，茯苓四逆汤主之，是一边振奋新陈代谢，一方面给他强心给他补益，然后呢，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还要给他代谢毒素
1: 赶紧带
0: 啊。
1: 走，
0: 所以说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平时的时候睡觉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再看他脸上有一些那个起斑啊，包括会

0: 有一些这个轻度的浮肿，但是它身上有点怪怪的，你都会给它加上茯苓。茯苓这个是几乎现在，不能说人人需要吧，反正是十人九茯苓啊，是这样的。
1: 就是现在，因为经过王老师的介绍以后，我们家现在常年都会放着咱们那个小小块的那个茯苓，就是我婆婆煮粥啊。然后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炖汤都往里面放一点，就大家反正没事都喝一喝，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很安全啊，
0: 对，
1: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总是需要去疏通疏通，然后好像感觉好像对睡眠也挺好的。
0: 那肯定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聊肺结节。上一小节呢，王老师介绍了针对于无症状的肺结节，可以使用桂枝茯苓丸来调理。而桂枝茯苓丸的组成，除了桂枝、白芍、茯苓，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茯苓几乎现在不能说人人需要吧，反正是十人九茯苓啊，是这样的。
0: 就是现在。因为经过王老师的介绍以后，我们家现在常年都会放着咱们那个小小块的那个茯苓，就是我婆婆煮粥啊，然后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炖汤都往里面放一点，就大家反正没事都喝一喝，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很安全哈，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总是需要去疏通疏通，然后好像感觉好像对睡眠也挺好的。
1: 那肯定的，所以说就是现在我有一个外号嘛，叫王茯苓。
0: 王茯苓，
1: 对，我们这个
0: 王老师真的是把这一个药材或者叫什么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吧，给推广的很好。我们家全家都知道这个。
1: 然后呢，这个后边的一对对药就是桃仁和丹皮。桃仁呢和丹皮，这个是在干什么哈？他们是良性的活血化瘀药。你别那么热呀、是不是啊？尿圈的干事儿啊，好吧，就是别还没办成呢，到处就张罗去了、
0: 闷声发大财是吧？
1: 这个闷着干比较好一点。
0: 对，
1: 这个桃仁呢，它是属于良性的，那么同时它又是属于仁剂，油油的
0: 啊，
1: 桃仁、杏仁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油油的、滑滑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会这个注意到它。有持续性的活血化瘀的作用。我们经常说油滑油滑嘛，是吧？你不油就不滑
0: 啊，
1: 因为有油脂在这儿，所以使它能有耐力，是吧？你说肚子油水少，动不动又饿了，是吧？油水充足的时候呢，它就比较有耐力嘛，
0: 对，
1: 好吧？那个汽车需要加油，人也一样，
0: 当然是。
1: 然后呢，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因为有油的存在，所以它软坚散结、攻坚的时候啊。它比较容易一些，就是说，就是这个事儿吧，按理说不太好办，但是呢，这个，给您送点小礼物啊，然后呢，或者是给您弄点什么别的，
0: 说说好听的话，
1: 啊、
0: 对吧？
1: 对，反正总而言之呢，它带骨的软和劲儿啊，
0: 是，
1: 别人就好接受，
0: 对，
1: 那种不是被你命令着干事儿，而是好像是，对吧？像朋友一样这样的去相处啊，你对我很好，所以我也想回报你，啊，那这个是我们讲说桃仁儿，它呢能够去。攻坚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而且呢，仁剂就有一个特点，要有深浅之性
0: 啊，
1: 它可以能够鼓得住劲儿，它能够不去外张，它不像川芎啊，川芎呢是属于这个嚣张的那种的啊，这个桃仁它是属于低头闷头干事儿的啊，就是这个闷着去干，所以它能够去把这个事情啊干很长时间。然后呢，当你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就把这个淤血块给它溶解开。那么丹皮呢，是牡丹的根
0: 的皮
1: 啊，所以叫这个牡丹，一般我们在经方当中呢，就是用到牡丹，就是这个去心儿。那去心儿实际上它就是牛皮吧，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叫牡丹皮啊，叫丹皮啊。所以这个牡丹皮呢，它可以清除血中之浮热。那今天来讲的话，就是血液当中有一些炎症，血中浮热嘛，知道吧？那么，所以这个当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些脉管炎，有一些这个血液里边有一些血象不是特别好 ，C 反应蛋白有点偏高啊，白细胞包括我们的一些什么什么一些那个反应，代表是里边有炎症。那这个时候呢，一般都会加一点点丹皮进去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用桂枝茯苓丸，你看。首先有带动的， 然后呢，第二个是有通力底下那个三焦的，也就是全都活化起来了，该动的都动起来了。那这块呢，还有两个小哥俩在那里边，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给他软坚散结啊，就是这个软化掉。所以说这个桂枝茯苓丸啊，我这个爱的死去活来的，我就是喜欢桂枝茯苓丸。
0: 是，就感觉特别像是那个家里那个地暖隔了两年之后的清洗的那个过程。
1: 哎，没错。
0: 要往里面放一些溶液，能把它一些陈年污垢给它溶掉，然后快速的通水，然后另外一半赶紧来排出去。
1: 地暖那个当然有溶液啊。
0: 它有专门的一个。我不能叫溶液，我不知道那叫什么东西。
1: 我们家那个地暖反正不太暖和，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事儿。
0: 他要往里面放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类似于溶剂还是什么。
1: 哎呀，这样的话今年我这个
0: 能暖和了是吧？
1: 试试啊，这个还真是不知道。
0: 就很像您刚才说的桂枝茯苓丸，这相当于三组角色的定位。是吧，
1: 我扔点桂枝茯苓丸就行。
0: 给身体里边也洗一洗。
1: 对。那么桂枝茯苓丸呢，它常常会有一些加减法了，一般来讲的话不会减，只会往上加，因为它很简单的无味药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首先要加杏仁儿，
0: 有桃仁还要再加杏仁，
1: 对，李可老中医呢就很喜欢桃杏仁儿，然后呢给它捣成泥去使用，就是说各等量，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是它在清理肺结节的时候，像肺里边有一些这个咳喘，有一些黏痰或怎么样，需要润肺的时候，他认为里边肯定会有一些淤血了，
0: 对，
1: 这个没有内伤的话，它不可能这么重了，所以它本身是用杏仁，但是就是带上一个哥们儿啊，就是带上这个桃仁。然后呢，像我们这个就是反过来了，我们现在呢它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是没有感觉，但是假如说我们只用桂枝茯苓丸的话，它是把全身的血脉全部给你疏通一遍，而且它会重点放在腹腔里面，因为腹腔里边淤血会多一些，就是这个，所以桂枝茯苓丸在它出现的时候呢，原经文当中是说的什么呢？是说它针对于妇人的真假积聚，就是子宫里边出现一些什么小肌瘤啊等等那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是最为常用，这是它出现的原始的，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肺脏出现结节还用桂枝茯苓丸？男同志都可以，没有子宫都可以用桂枝茯苓丸，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说一个妇科专用药。现在的桂枝茯苓丸，为什么我经常说这就写了个那就是妇科用药啊，就是管的是这个真假积聚什么什么之类的，感觉好像如果男人要吃的话，那很奇怪啊。这个
0: 因为你把妇科写上了之后吧，往往就哪怕是它其实都可以治，但是反正我理解男性一般就有点紧张谨慎。啊，尽量我别用，用坏了。
1: 没错啊，男科用药，女人吃了怕长胡子。
0: 对。
1: 女科用药的话，男人吃了之后怕也出现大的。
0: 是
1: 不是啊？这个事实上来讲的话，它不是。你真正深究它的原理、药理啊，研究它的这个真实的应用的时候，实际上桂枝茯苓丸，像胡系数先生常常是结合着大柴胡汤治疗高血压的啊，治疗冠心病，常常这样去用的。
0: 其实是一个原理哈。
1: 胡锡树胡老是吧，那是我们现代这个经方研究经方的临床应用这个三大家之一啊，胡锡树、刘度周、叶菊泉，就这三位老先生，这个各自都有很强的这个很精深的医学造诣，那他会说啊，桂枝茯苓丸这是妇科用药，所以不用。那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只要有冠心病，只要有高血压，他常常给你开这个方子，
0: 对，
1: 你去看他的一按就知道了，
0: 对，
1: 棒极了。
0: 对，你家里只要有地暖，你就可以经常清理清理。
1: 对，是那么回事。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加入杏仁？是因为啊，有了这个杏仁的话呢，就使得它可以往肺里边走。
0: 带一带哈。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就是我们讲说药性，它是彼此之间有牵引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加药，随便加药的话一定会形成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会这个来的比较晚，我到这儿的时间比较晚，就是
0: 不算晚，
1: 我比您早点，
0: 我在那屋，
1: 就在那屋啊，我常常在楼底下待着，我不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一上来的话。那就不可避免，人不可能不搭理我呀！人肯定是这个跟我说两句话，
0: 打招呼寒暄。
1: 我有时候也忍不住自己那个，也愿意跟人家说两句话。这个一来一回之间，彼此之间一聊还挺热乎，完了之后
0: 是，
1: 这就容易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0: 是。
1: 所以我宁愿一个人待着，我就在楼底下车里边待着，或者是找个什么地方待着，没蚊子的话待着。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要想一想。我待会儿的时候，我 我要怎么讲，
0: 嗯，
1: 我怎么样才能够让别人一听能听得懂，
0: 组织一下，
1: 哎，而且呢就是介绍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是浅显易懂，而且最关键是要求要有实用啊，那么要有实用还不算完，最好是能够让别人印象深刻，
0: 嗯，
1: 一下他就能够记得住，
0: 是，
1: 这些都是需要去花时间动脑子的，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我为什么我要减少跟外界的接触啊，不光是减少跟我们这个所有人哈，就是这个连我们栏目组我都接触的不多，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因为要简单，
0: 对，
1: 人之所以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能够去做出一点点事情，就是因为它够简单，
0: 嗯，
1: 它没有那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的
0: 专注，
1: 哎，全部都这个、嗯，啊，给它隔开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做成事儿。
0: 是的，
1: 这对我来讲是这样啊。
0: 嗯，
1: 那用药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桂枝茯苓丸这五味药其实就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一般就不会去再去额外的多做什么加减了。
0: 嗯，
1: 但是假如说它是在腹腔里边，我们一般都会加大黄，有下清之行
0: 啊。
1: 如果它是在这个胸腔里边，我们都会。肺里边的话我们就会加杏仁了，
0: 嗯，杏仁，嗯，
1: 好吧，如果不是纯纯的肺的话，我们可以加黄芪也可以，
0: 啊，
1: 就是你要知道药一旦介入它就不会闲着的，
0: 对，
1: 药一旦介入它就会开始有牵引，好吧，它就开始引着你，引导着你往哪儿走了，
0: 还有存在感，
1: 杏仁不可能给你引到肝里边去，
0: 是
1: 啊，这个或者是哪儿也没引，嗯，就是反正就是来之后干瞪眼，嗯，不可能的，所以一旦加药，
0: 嗯，
1: 这个药就容易错乱，
0: 嗯，
1: 啊，莫名其妙的，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居家的时候，
0: 嗯，
1: 它就错乱了，
0: 是
1: 啊，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就是消耗了，就是你单位不需要100个人，但只需要20个人，那剩了那80个人你永远塞不出来，因为每个人都想表现的自己是最重要的那个，
0: 是，
1: 所以做领导的就很难去分辨这里边该删除哪个人，是不是啊，哎，就是这个就很难去进行这个清理的。
0: 我以前这个就插一个小小的小外话，以前去配音的时候，就以前我们录广告是要在一个那种专门的录音棚嘛，不像咱们现在台里那么方便，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就是里面是配音员，外面是那个广告公司的一堆，可能6、7个人啊，
1: 嗯，
0: 就那么一句话，然后外面的每个广告公司录完了以后，就是他好像都要凸显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1: 要不然的话，那在旁边就跟观众混吃混喝的，那感觉多不好啊！人家得像我是有想法，
0: 对，他要提，他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提，然后就会哎，这个您能不能再深沉一点啊？那个就说哎，能不能再外化一点？下一个人就说哎，能不能让您的声音听起来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其实听起来吧，就是一些很含糊不清的要求。
1: 哎，
0: 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老师，我就问老师这该怎么办？老师说你就这样。你每一遍呢你都给他说好的，然后你就给他录完了之后，好像每个人都觉得哎，我的要求达到了，他的目标。

0: 根本就不是让这个事情更完善。
1: 是的，
0: 他的目标只是想凸显一下他是有用的。
1: 是，实际上内行听到第一遍老师的这个声音跟最后一遍教的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对，
1: 但是呢中间一定要这么折腾一圈。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就跟您说的这个要简而专其实很重要。
0: 对对对对对，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对着茯苓丸就够了。那么再加杏仁。
1: 嗯。
0: 那么假如说它里边有一些那个比较顽固的比较凝固的，我们可以有一些解凝的药进来。
1: 哦、
0: 啊、解凝的药的话呢，比如说夏枯草，比如说生薏仁、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的。那么假如说它是顽固性的淤血，顽固性
1: 怎么判断？是说比如说我用了一段时间这个药依然没有办法很好的清除吗？
0: 对，它是这样，就是假如说啊你给它用上之后快速的给它这个消融了，消融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不动了，
1: 卡瓶颈了。
0: 对，卡住瓶颈阶段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知道它是碰到了顽固性的内核了。碰到顽固性内核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加入这个土元，这个以及赤小豆当归散。赤小豆当归散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土元这个好理解啊，这个赤豆当归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使用呢？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从我们人开始出现一些炎症，比如说我这个其人目如鸠，鸠呢、就是、
1: 老鹰的那个
0: 不是老鹰，是那个谁，这是个什么东西，就是反正眼睛是红的、眼睛都充血了，眼白整个都充血了、那种鸠如鸠之眼，是一种水鸟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是那个关关雎鸠、那个鸠字啊。然后呢老鹰的视力很好，它一般不充血啊、就是这个那如果你刚开始直接介入治疗的话是很容易的，用点三花清心汤，或者是蒲公英，
1: 当发的时候，
0: 对对对，给它消一消炎，利一利水，然后呢，给它把眼压去掉、卸掉就可以了。但是，假如说你当时发的时候啊，没注意，或者是没有碰到好的大夫，不知道该给他怎么去处理，没处理，硬生生的，反正或者是做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动作啊，点了一些什么眼药水，乱七八糟的，到最后反正就也就过去了啊，他自愈了。那么好了，那他后边有可能出现黑眼圈。它整个这一圈是轻的、那被人打过之后这块也容易是轻的，不打它这块也是轻的，甚至会发黑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有一圈是黑的，这种有人说啊，这个是属于怎么着那个酒色财气成天沉迷于女人怎么怎么着的，不是，它这个可能人很正派，但是眼圈就是黑的，那这是因为有淤血，淤血里边还夹杂着有炎症，
1: 就是把慢性的给生脱成，就把急性的给脱成慢性
0: 的，是的，
1: 是吧？
0: 对对，那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是赤小豆当归散，当归呢是温性的活血药，比桂枝茯苓丸相当就是弥补其这个利有不逮之处。那么这个赤小豆呢，它又是一个可以去快速的清除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药。那么这儿的赤小豆当归散，赤小豆需要发芽，发芽之后把它。各等量，比如说各用50克啊，赤小豆的芽、这发芽很快的，拿点那个、
1: 泡一下，
0: 对对，一泡它就几天它就长出来很长的芽子、
1: 是只用芽还是连豆带芽？
0: 连豆带芽都用、都一块打就行了。这个所以很出处啊、然后呢这个就像豆芽你没必要非把豆子剪掉、就是那么再加上这个等量的当归，那么一个是清除慢性的炎症消脓、另一方面呢给它温性的活血和补血进来、然后呢会支撑着它，当归也是油油的，可以形成这种物资上的支撑，好吧，就是你没钱哈不要紧，咱们一块儿，好吧，我饭卡里边还有钱
1: 呢，代资，
0: 对，就咱们一块儿花，是不是一块儿吃饭就行了嘛、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桂枝茯苓丸我们开始的时候更优先使用的是什么呢？是杏仁和薏仁、是进行加入，当然如果说是有那个需要排痰的话，有痰在里边排不出来，可以加点冬瓜子，
1: 冬瓜子也可以、
0: 冬瓜子是排痰的、同时美白的、那么这个如果说是它已经溶解的还不错，但是溶解来溶解去这个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呢换掉枪尖儿，把薏仁去掉、你已经发挥不了解凝的作用了，冬瓜子去掉，这个杏仁爱保留不保留无所谓了，是吧？这个时候给它换上什么呢？赤小豆当归散。 给它加上去，嗯啊，像香蒲草啊，专门的就是直眉瞪眼，就是攻坚的了，
1: 嗯
0: 啊，这个土源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在加减的时候，如果说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用了桂枝茯苓丸加上那个薏仁等等那些东西，它就没感觉，说明它一开始它就是一个顽固的像石头的一样的东西，那你基本上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看它没变化，直接就换了，还是桂枝茯苓丸作为打底子，但是马上就换成赤小豆胆桂散加土源，啊，那夏枯草，
1: 所以大家其实是有叫什么由浅入深的用药是吗？
0: 对，
1: 这么理解，
0: 对，是的，是的，啊，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一个这个淤血症的。相关的这个处理方法，这个一般都是针对于无感的没感觉的，啊，那假如说他有感觉，
1: 咳嗽有痰，
0: 对，咳嗽有痰，痰中还带血，
1: 哎呦，
0: 手绢上圈，
1: 那电影的里边桥段来了，
0: 对，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一张著名的方剂，叫做血府逐瘀汤。
1: 这个你
0: 血府逐瘀汤呢，是很多人都把它以为是治疗心脏病的冠心病，
1: 对，
0: 那么这个前降脂堵塞等等那些东西，大家很喜欢这样去用。
1: 对，
0: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它不仅仅限制在治疗这个心血管、心脑血管，它其实也是针对于我们的肺脏出现这个结阴影的时候，一个几乎是最常用的药，比桂枝茯苓丸用的还要更加的概率更高一些。这个
1: 叫血府逐瘀，
0: 嗯，
1: 但是它其实针对的是痰，而不是淤血。
0: 它针对的是淤血，
1: 也是淤血。
0: 哎，对，针对着淤血，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在针对淤血。
1: 淤血
0: 这方面的话呢，我们一共是四个方子，四种常用方剂啊。这是讲到了淤血的第二章。
1: 第二种情况。
0: 那第二章方子的话呢，实际上它还是桂枝茯苓丸。
1: 嗯。
0: 哎，就是这个血府逐瘀汤啊，在胡锡树先生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说，这就是四逆散合并桂枝茯苓丸。
1: 哦，这俩并到了一起。
0: 哎，四逆散干嘛呢？旋转胸中之大气，让我们胸中之郁热开始往吧这个四肢上进行输送啊。所以它被称之为四逆散，柴胡、炙石、芍药、炙甘草，知道吧？那么再加上桂枝茯苓丸就完了，
1: 嗯，
0: 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血府逐瘀汤。我有时候我常常这个用的时候啊，我就是按着四逆散和桂枝茯苓丸这样去合的，但是呢，真正的血府逐瘀汤它稍微有一点点用药的出入，比如说它用柴胡，用的是炙壳，就壳啊，炙壳，
1: 还不一样，
0: 这个它没有用炙石，
1: 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
0: 这个因为炙石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管腔，而炙壳的话呢，它针对于我们的脏器。给它撑开，肺这块给它撑开，这个
1: 换大伞和小伞的区别，
0: 哎，对，一个一个大一个小，完了之后呢，那一个劲儿猛，一个劲儿相对比较柔和，就是啊，就像太阳动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到，飞机在天上飞动的时候，你几乎看着它很慢，你感觉还没你跑得快呢，实际是因为它那个区间，比如它那个空间比较大一些。所以呢，这个炙石呢，是针对于各种血管、管腔、胆管、输尿管啊、输卵管，所有的这些管，啪，快速给它打开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给它打开肺。我们用炙壳会比较合适，比较恰当一些。那么下一个，它用的是炙芍，而不是白芍。
1: 哎，这儿要规定必须是炙芍了。
0: 那不一定
1: 啊，
0: 白芍也一样。只不过是清代的时候吧，用炙芍多，就是包括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是用炙芍的。无所谓，其实用炙芍也能够活血化瘀，用白芍也能够活血化瘀。因为芍药呢，它这个有很多人把芍药理解为是一种补品，实际上不是。芍药呢，第一药性是疏通，我说了，它是针对于静脉血的。
1: 对，回流哈。
0: 对，回流的，所以有那个蚯蚓腿，静脉曲张的，重用。这个白芍就可以让它拉平，所以体现了它两项价值。第一个，它可以疏通，不疏通的话，怎么可能里边疙瘩溜秋的就没了呢？对吧？所以它有破血逐瘀、疏通这个血管的作用。第二个，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柔韧性、弹性的恢复有帮助，所以它才不至于弄得跟老棉裤裆似的啊，里边是清理干净了，但是呢，那块还是松松垮垮的，还是变形的。它可以让它恢复正常的弹性，所以一方面是破血逐瘀，能够去。有这个疏通之性，这是它的第一要性。第二个就是它有这个恢复血管弹性的这样一个价值。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桂枝和白芍一通静脉，一通动脉，一通静脉，但是这两个是有着同样的这个性格，什么性格？藐视规则，完成目标啊，就是 我甭管

0: 管你怎么样，我反正总而言之，通过性是我的第一位要求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这个白芍。
1: 好，关于肺结节的调理，如果没有症状可以使用桂枝茯苓丸，而如果有胸闷胸痛的情况就可以用血府逐瘀汤来调理。当然关于血府逐瘀汤，王老师还没有全部讲完，咱们在下次直播的时候会继续这个话题，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66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样品会好物分享。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 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块9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跃动车厢。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口部操，把车停好。Follow me。你有听过舌头操吗？舌神经，直通大脑，不要小看舌面活动，防止面部老化。准备好，脸部松弛。 嘴巴慢慢张开，停顿几秒，1、2、3、4，舌面慢慢伸出，2、2、3、4，马上还原，3、2、3、4，头部上扬，下巴伸展，嘴巴慢慢张开，伸出舌面，停顿几秒，1、2、3、4，马上还原。 2、3、4，就是这样。跟着熟悉音乐来做操，保持精神，效率更高。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来做操，缓解压力，没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蔚。 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5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星期一啊，这个早上的早高峰来的比较早一些，所以说朋友们啊，一定要这个早点出门啊，早点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但即便是如此忙碌的周一早晨，我们还是想聊一个特别放松和浪漫的话题，就是关于节日的。因为今天呢，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节日，它也不是一个节日啊。为什么是个节日呢？因为在网上流传的特别的广啊。为什么不是节日呢？因为它也只是在网上流传啊，它不是什么法定假日啊。今天呢是8月3号，就是很多朋友口中的男人节啊，男人节。之前呢就是3.8妇女节，我们都知道啊，就是然后呢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女生可以过节，但男生也需要被关爱呀，对不对？这个男人也有自己脆弱的一面。男人也得从这个外形啊到心理上得到多重的一种保护啊。

所有的男性同胞们，祝我们越来越真实。在生活当中啊，真的你可以真实的宣泄自己的一种情绪，这是很难得的一种状态。但也希望啊，我们身边的人呢都能关爱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个男同志、男同胞们啊，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今天呢，我们不聊这个八月三号男人节，我们就说这个节日真的是没发现，现在节日真的是越来越多，多种多样啊，对吧？从最开始我们只过一些传统的节日，哎，到这个有很多西方的节日也流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再到现在呢，你看啊，就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有这个网络上发起的一些纪念日，还有一些呢各个职业专属的纪念日。各个职业的，比方说这个最开始有教师节，后来还有护士节，对不对？我们记者呢还有记者节等等等等。哎，那我就想问一问哈，就除了那些传统的节日，对于收音机前的您来说，有没有属于您的专属的节日？就您平时跟着可以过那些大众的节日之外，您有没有就是专属于您的节日啊？无论是职业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年龄层次也好啊，如果真没有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有就能不能设立一个就是专门为你的这个类型，可能是你的爱好啊，或者说您所处的这么一个群体啊，专门给你们设定一个节日，就大胆一点，就今天我们节目说出来，你万一想大家伙一想要号召，是不是哪天就直接给我们放个假？就比方说，我一直在想，你说有记者节，那凭什么没有主持人节呢？主持人就不配过节吗？哎呀，每当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生气呀！哎呀，这不是一种厚此薄彼吗？有记者节就应该有编辑节、主持人节、技术老师节，每个环节都不可或缺呀，是不是？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您能单独过的那些节日，专属于您的节日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想设立一个什么样的节是属于你这个特殊的群体的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虽然说呢，大多数的节我们都不放假啊，也不发什么这个福利啊，什么劳保啊，对吧？但是呢，这样会让每天呢有一个纪念，哎，有一个奔头，有一个让自己开心的一个理由啊。今天是什么什么节，我们吃点好的，或者今天什么什么节，我们在社会上哎感觉自己是有地位的。这样的话呢，其实每一天会过得特别的精彩，哎。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同时呢，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只要点击上方亮的那个直播中那三个红字啊，有一红圈红点，您点一下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啊，多大秘书了，学生节能不能让学生暑假之后再多放一个月？不学习得了呗，那简直是。

此时此刻呢，我们8月15号的小雪带团的穿越呼伦贝尔之旅仍然在火热招募当中啊，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个暑假还想出去旅趟游，或者呢是想跟小雪同学体验一下呼伦贝尔的双穿越之旅，没去过想体验一下的话，这次机会真的不要错过了。一个是时间真的特别好，由原来的9天8晚直接给大家伙缩短了，缩短成这个6天5晚了。可以说很多朋友啊，就是无论是挪驾呀还是挪事儿都更方便了。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旅程呢，由原来的纯自驾改成了大巴加越野，而且不用您开车。这一点呢，也满足了很多朋友不想开车或者不会开车的这么一个需求。哎，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内蒙古呼伦贝尔都可以，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会跳出宣传海报，里边有客服的咨询二维码，那个二维码就是小雪本人啊，在为朋友们做咨询。想要8月15号6天5晚穿越呼伦贝尔，跟我们小雪同学一起出行的话，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也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暑期的风光，这个应该说

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既然今天是这个8月3号男人节，咱甭管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联合国呀，什么教科文组织要承不承认，这个无所谓，我们心里边有就行了。哎，只要心里边有这个节，那天天都是在放假。来一首来自张宇的《男人的好》，一定要记住男人的好哟。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哎呀，最近这几年呢，因为这事儿引发的劳动争议那可真的不少。有些公司呢，就干脆为了省心，就直接呢就贴出一个条例来，就是禁止内部谈恋爱啊，写进了员工手册，试图用一纸规定来杜绝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和团队摩擦。这种看似强硬的管理手段，在法律上真的站得住脚吗？显然啊，就是可能我们从情感上能够理解，但是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因为谈恋爱啊，它纯属个人私事啊，不属于工作范畴。如果企业明文禁止员工谈恋爱，那明显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那越界了。当然了，也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公司的顾虑，因为我们毕竟还是都能理解，如果老板跟下属谈恋爱，你说升职加薪啊、这时候那员工难免觉得是不是有猫腻啊，对不对？老板也很痛苦啊。你说人家干得真好，碍于跟我这层关系，我还不能提拔他，我是不是也很闹心啊？那个人也很闹心，虽然说跟老板就处上对象了，那也不等于结婚，这公司还不是自己的。那我自己干得好了，我往上提升就很正常，但在别人看来，我好像走了关系一样。哎呀，而且我还成了那种女人，我可能是为了某种目的才跟老板走到了一起。真的，这事就很纠结。哎呀，而且呢，你说两个部门的人谈恋爱了，你万一吵架了，那整个团队的协作氛围呢都可能受到影响。这确确实实是在管理当中存在了一些很棘手的一些难题。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刀切的禁止，就是最懒也是最容易引发法律风险的这么一种做法。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呢？好，继续呢，我们来说说给这个小狗洗澡这个事儿啊。这前不久呢，哈尔滨的张先生花了1400块钱，在网上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哎呀，卖家特意叮嘱说，7天之内绝对不能洗澡。张先生啊，就老老实实的等了一周，结果啊，一盆水下去，香槟色的小狗愣是洗成了纯白色的，跟这个卖家视频里的模样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再去找卖家，微信不回，电话关机，直接人间蒸发了。哎呦呵，原来这个7天不洗澡，我以为啊是小动物可能来到一个新环境也怕应激，所以呢让它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度过期，然后再给它洗澡。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啊，这明明就是想拖过7天无理由退换，然后再洗。哎，洗变色了，那也不是我折的了。哎，这也太鸡贼了。其实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卖家这种行为啊已经是构成欺诈了，张先生完全可以要求退货退款，并且主张3倍赔偿。但实际问题是呢，就很多宠物交易啊都是通过私人微信转账完成的，它没有平台担保，维权难度很大。所以呢，想买宠物的朋友们呢，尽量选择实体店，如果必须在线上交易，一定要走有担保的电商平台，他们千万别直接微信转账啊，给自己多一层保障。现在的人呢，真的有的人真的爱占便宜，但啥便宜都占。我们说有些东西啊，它这个便宜它是原则性的问题啊，有的这个便宜你占了以后呢，它不是它是违法违规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哪怕是好像是也没占多少便宜，但它原则不一样啊，立场不一样，咱们这便宜千万别占。比如说最近呢，在重庆，摊主周先生受餐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名女顾客用提前准备好的6块钱支付截图照片冒充付款，哎，没有扫码就拿走肠粉，到时候晃一下，看我付完款了啊，其实就是个截图。周先生事后剪视频才发现异常，后来这名女子呢再次光顾，被当场认出，却拒绝补交费用。周边的摊贩反映啊，这名女子啊是惯犯了啊，经常来我们这儿也这么干的。周先生气愤之下就把视频发上网，提醒附近商户警惕类似截图付款的套路。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虽然说他占便宜也不是很多啊，就是每次他就6块钱嘛，对吧，达不到刑事链标准。但这种行为呢也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而且呢如果是多次作案的话，那累计金额达到一定数额了，就可能构成诈骗罪了，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说虽然这个是个例啊，但是也提醒做生意的朋友们啊，咱们最好开启那个收款语音播报，尤其你忙起来的时候啊，咱听这个播报

暑期呢正好是旅游的好时节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旅游啊，在新疆发生的这么一个事儿。前两天呢有两位游客跑到新疆火焰山的未开放区域去探险了，结果迷路了，好在民警及时出动，靠着无人机在天上找，最后呢在一处悬崖底下把人给捞出来了，万幸人没什么大事啊。但这事儿听起来后怕，因为我们都去过火焰山。火焰山那个地方呢，首先呢地表温度特别的高，它地表温度在夏天的时候能飙到七八十度。当地不是有一个也叫特产，也叫一个现象嘛，就是把那个鸡蛋然后呢埋到沙子里边捂熟了，然后呢给你往外卖啊。很多游客呢让尝一尝，看沙子捂熟的鸡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关键啊这一点就说这地方有多热啊。你说人在这里边迷路了，恰上赶上没信号也没有补给的话，那后果真的不堪想象。所以朋友们切记啊，景区里的那块提示牌不是用来挑战的，是用来保命的啊。说到新疆，我们王尚同学8月2号的新疆团，他们昨天已经是这个安全到达乌鲁木齐了，哎，就开启了新疆之旅。那接下来呢，8月9号，我们迎波团呢也马上就要出发了。8月15号有一个穿越呼伦贝尔之旅，这是小雪带的团穿越呼伦贝尔之旅。如果呼伦贝尔大草原你还没有机会去的话，哎，或者这次就是想跟小雪同学一起出发，想在暑假留一个美好的记忆、美好回忆的话，要出去旅游，您都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内蒙古，或者回复呼伦贝尔都可以。宣传海报上有两个二维码，一个呢是路书的二维码，您扫一下就知道我们这整个的路线了啊。另外一个二维码呢就是客服二维码，您扫码跟小雪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

啊，北京时间7:26，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那些越来越多的节日啊。现在真的节日啊，纪念日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这除了那些传统的，或者说大家伙都放假的假期节日之外，有没有属于您的专属的节日呢？无论是这个年龄段上的，还是说这个，还是这个群体划分的，还是说这个按职业的，等等等等吧，有没有属于您的专属的节日？其实我们呢，我们专属的没有主持人节，但是记者节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跟混着擦个边啊，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是记者一样。那记者和主持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啊。玩，我们也当着自己的节日过了哈、啊，希望能有个主持人节，哎、是不是？啊，当然有朋友说了，这个职业马上就要被 AI 替代了，有没有都无所谓的。刚才有朋友说了吗？如果有主持人节的话，那应该有听众节呀、啊。说实话，以前我在地方台的时候，还真的有一个广播听众日，那个呢是紧贴着我们11月8号记者节这一天举办的。每次的广播听众日，那真的是人山人海。我参加过的听众日都是上万人，基本上是20000人左右啊，那个场面真的特别的壮大。那是广播的黄金年代啊。所以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啊，有没有属于您的专属的节日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最好设置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啊？你觉得这个节啊特别适合你？哎，懂你的星辰说可以设立一个讲解员节吗？求求了呀！讲解员节。这设立节日呢，最重要并不是为了放假啊，毕竟啊，大多数节日都是不放。

0: 价的。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能够通过这个节日啊，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行业，关注到这个事情当中。所以这其实是更多节日设立的一个原因啊。奇葩他妈说，前天八一建军节，闺女给发了1000块钱红包啊，特别的开心。对于很多这个当过兵的这个朋友们来说，那八一建军节就是属于他们永远的专属的节日了。这是 Master 说了，给上班族一个不上班节吧，那不就是每周的周六和周日吗？改个说法不就可以了？北京时间7:29，马上进入半点报时，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你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等待您的留言。我们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好，北京时间7:34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交广听天下啊，这来说一个特这听起来就特有时间飞逝的一种感觉啊，就是今年虽然是8月3号，但是呢朋友们您知道吗，您可以提前预定国庆节的火车票了啊。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呢，开始预约，昨天就可以预约9月30号的车票了。所以有需求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因为国庆的票一定会特别的紧张。朋友们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的需求啊。继续我们再来说说缴纳公积金这事儿啊。住房城乡建设部最近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呢明确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呢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呢包括外卖员呢、快递员呢、网约车司机等等等等，以后也是可以缴纳公积金的啊。前不久呢咱们不说那个感冒灵被列入到禁驾的名单了吗，就是你要开车的话呢，这感冒药啊就是你就千万别吃了啊。国家药监局呢日前也发布公告，对感冒灵颗粒啊、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还有感冒灵茶的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等进行修订，要求新增的警示语应该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等。专家表示了，在整个服药期间呢，都是不能够开车的啊。暑期的团儿啊，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因为大家伙都是想趁着这个假期好好出去玩一玩。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外面的旅行团啊，真的。各种各样的，我们为什么说一个我们要做旅行团呢？一个呢就是能够跟听众朋友们更加近距离的接触，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交通广播毕竟有这个国家级媒体的这么一个保证啊。但是说实话，我们做旅行团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对吧？我们也是跟这个大的旅行社来进行一个合作，我们来进行一个第三方的一个监督啊。更重要什么呢？就是我现在这个市面上旅行团啊，拼价格咱真拼不过人家，现在真的旅行团价格越来越卷，有的那个价格卷到你都不相信，就他这一趟他能挣到钱啊。那你挣不到钱不是慈善机构了吗？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尤其很多低价团低到什么100元左右啊，甚至有100以内的，尤其对于很多的老年团啊，这一看啊就里边是有坑的，但依然是有人去上当，毕竟啊便宜对于很多人来说就等于王道了。所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低价团吧。这个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一走，子女最怕什么？就是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你也不知道找谁。而最近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中途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餐饮和住宿，购物方面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而在安全方面呢，出行之前登记慢性病啊，包括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而在维权方面呢，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等等问题。即便啊，就是有的旅行社是这样，有的旅行社呢，它是可能是做的是群体啊，他把这个人流吸引过来，他确确实实可能推出一些低价团，或者他是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渠道，能够保证这个价格啊，相对于市面价格来说呢，普遍低那么一点，但也不可能低太多。嗯，而对于那种真的啊，99元的、199元的，可以啊，甚至是什么4天3晚啊，甚至时间更长，这个咱们真的要好好考虑考虑，可能连饭钱都不够啊。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啊。
据相关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的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230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是突破了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强降雨仍然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多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呢或遭大暴雨，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呢，我国中东部仍然有大范围的高温桑拿天，那华北南部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重庆呢随着降雨的增多呀，将会逐渐的退出高温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39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今天呢来说一说这个越来越多的节日啊，在这么多的节日纪念日当中，有没有您的专属的节日呢？就是到这一天，就是您可以过一过啊，可能它是您的特长爱好啊，可能它是您的这个群体啊，可能它是您的职业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说一说有没有属于您的专属的节日，或者如果没有的话，能不能给自己想设立一个那么一个节日的，哎，想纪念一下，给自己设立一个节日。风雨彩虹就说了，设立驾驶员日，致敬所有手握方向盘赶路的普通人，接送家人，奔赴日常，愿大家一路从容，平安抵达每一趟行程。哎呦，说的真好，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如果真的设立这么一个节日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节日做一个定义了，就是这真好。手绘手绘啊，手绘他说了，设立一个减脂成功节，哎，减脂成功，每减脂一斤，国家发1块钱奖励，想想就不错呀。这也是拼死也拿不到多少钱的这个啊，1块钱要少了点啊，改100的吧。

哦，天涯海角问中国交通广播在广州市的频率是多少？我们的节目在广州应该还没有落地啊，所以呢，如果您要想收听的话呢，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的音频平台，就是云听 APP， 云听 APP， 然后呢搜中国交通广播在线收听就能听到，当然要定位北京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亮的直播中啊，您点一下就可以直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这两种方式呢，是这个现在比较稳定的收听的方式啊。因为你要是像传统的那种，长播呀或者短播落地的那种方式 ，FM 收听的方式，那可能有的地方确实是收听不到。

李说了，说孙台呀，期待公益亲子团，让每一个人多参与参与公益的行动。啊、哦，咱们弄一个公益亲子团，你说这个出发点特别的好，对吧？出发点特别的好。就咱们的团的目标是奔着公益去的，但咱这团不能太公益，知道吗？玩没钱啥也干不了，你知道吗？

XQ 说了，我来一个小众的3月23世界气象日。世界气象日，哎呦，您是气象局的哦，气象局的，那这真好，专门气大象的。

说这个大象参加了一个聚会啊，然后呢大家伙都在讽刺大象，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气象局。啊，斌哥说了，这再多的节日也没有用啊，能确保双休才是硬道理。说的有道理啊。那咱们今天说这个节日啊，纪念日未必是真的为了休假，其实很多的大多数节日嘛，假日纪念日啊，都不是放假的日子，可能有些日子会提倡放一个假，比方说这个三八妇女节给妇女同志放半天假。有说法说这个是不是教师节还是护士节来着？说给护，那也不可能啊！这玩意儿放假，那医院和学校不是没人了？这玩意儿。所以呢，更多呀，就是一个纪念的意义。娜娜说了，与我相关的节啊是教师节、世界戏剧日，还有世界舞蹈日。哎呦呵，世界戏剧日我知道，就这还有世界舞蹈日。我查了一下，世界舞蹈日啊定在每年的4月29号。198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委员会设立，目的呢是纪念现代芭蕾舞之父让·乔治·诺维尔。所以你看啊，其实隐藏的这些节日还真的是特别的多，如果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话，你可能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日子。阿登咔嚓说了，1024程序员节啊，这个咱们以前节目里边说过。10月24号啊，专属于我们码农的节日。科比詹说了，希望设置一个治水节，致敬每一位为城市用水守在一线的我和我的那些同事们，向你们致敬啊！治水节，嗯。

这 Made in China 呢，属于我的节日啊，那就是孔子诞辰了啊，9月28号同一天生日啊，每人的专属节日呢，肯定是自己的生日这一天，肯定是了啊。

0: 哎，王菲也说到了4月29号世界舞蹈日，这是属于我的节日啊。再过几天8月13号世界左撇子日，也是我的节日。所以我就不明白了，这左撇子为什么要单独过一个节呢？那我们右手，那有错吗？好，北京时间7:47，朋友们啊，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我们的沉香仍然在热卖当中啊。这个最近很多朋友在把我们的沉香，也有朋友问，这沉香能香多长时间啊？香多长时间呢？取决于您如何盘完，对吧？别过多的盘它，别过多的盘蚊香吧。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这真的玩时间太长了，被手汗的把那个沉香的那些小细孔都堵上的话呢，拿丝袜啊，或者是拿东西一擦，擦一擦，盘一盘，它就掉了，可以继续香。平时保养啊，放在我们那个最开始有一个会随机搭送你一个小瓶子，那瓶子里边有那个沉香的木屑，哎，你放在小瓶子保养保养，哎，拿出来，哎，它的香味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好，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跳出来我们的沉香产品，包括还有个沉香专区，里边几百块的呀，上千块的，是手串啊，无事牌都有，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回复沉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0: 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今天呢，咱们说的是节日啊，就是要过节啊，有节要过，没有节日呢，创造一个节日也要硬过，是吧？就不瞒各位啊，这个世界上最愿意过节的就是我们主持人了啊，因为只有这一天，我们是最容易找到节目话题的。这是一个做了13年早班兼拖了20年脱口秀的主持人内心最强烈的呼声啊！真的啊，你们知道，就是每天就想那个节目话题，然后呢想脱口秀内容说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折磨人？之前说过，说我每天脱口秀创作的时间大概要5到8个小时，5到8小时坐那一动不动啊！我跟你说，其实写这东西并不难，最难的是你想到写什么，因为话题这个东西，它只能是越聊越少。所以这个时候做媒体人的内心呢，就是有点阴暗了。我们总是希望就是能发生点什么事儿。如果这一天无比平静的过去，那么我的内心将久久无法平静。真的，如果这一日子什么话题都没有，我只能找个理由让女主播唱个歌混日子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今天是一个日子啊，今天是一个纪念日，今天是一个有意义的一天，那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于开卷考试一样。唯一闹心的就是，有些节日好不容易有话题了，结果你们都放假呢。那这些难不倒我们这些主持人呢？这些年我就致力于研究那些奇奇怪怪的节日啊、纪念日啊。虽然说法定节假日话题咱们用不上，但是我仔细观察跟收集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们现在的节日真的特别的多。哎，中国是世界上节日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中汉族有资料统计的传统节日就将近50个，还有各民族地区比较有影响力的节日大概160多个。你说咱以这个为基础，再加上什么现代节日啊，哎，国际纪念日啊，我能水一年的节目，我能用心准备一年的节目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有朋友担心，那你一年之后怎么办呢？你再重新说一遍吗？那咱们不能那么干啊，对，毕竟互联网和监听老师都是有记忆的。这就是我发现的另外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那就是除了传统节日和纪念日，其实现在呀，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节日可以说是常换常新，与日俱增。就比方说咱们以爱情为主题的节日，哎，以爱情为主题的节日你能想到哪些呢？对吧，你以为2月14号就是西方情人节，但后来发现越来越多，每个月的14号其实都是不同的情人节，这就12个了，对吧？除此之外，还有咱们中国的传统情人节七夕、元宵节，还有网络情人节520和521，还有连过2天，还有更直接的7月6号国际接吻日和10月27号的世界恋爱日，对吧？你光全世界一起过的这些奇奇怪怪的日子就能开发好一阵子。8月13，刚才有朋友说了，国际左撇子日。11月19号世界厕所日。7月17号世界表情包日。还有4月17号世界铁哥们日。417死一起嘛。除此之外，各个国家专属的节日也有很多。比方说日本有一个奥特曼日。俄罗斯有一个国际猫咪日，美国的 UFO 节，泰国的猴子斗殴节，澳大利亚有一个金枪鱼折腾节，法国有一个柠檬狂欢节，英国有一个追逐奶酪节，印度还有一个棒打男人节。这些节日真的是玩物丧志，不过也罢。哎，当然了，当主持人这么多年呢，当你把格局打开之后，你发现其实每天都有好多话题可以聊。但是我还是有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咱们这个节日，就是纪念日啊，就设定这个时间的时候，咱能不能先看看日子，就咱能不能选择一个独一无二的万里挑一的日子。我就不明白，就3月21号这一天到底有啥好，这天是啥特殊日子吗？就这一天既是世界睡眠日，又是世界森林日，还是世界儿歌日，更是世界诗歌日，同时也是世界唐氏综合征日。真的，作为一个主持人，我想说，你这么做有点是不是浪费了？这个，别可着一天来，咱们都铺开了呀！真的，所以啊，就是咱们研究一个问题：现在为啥节日、纪念日越来越多了呢？一个是人类社会发展，值得纪念的事儿肯定是越来越多；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忙碌的生活节奏、巨大的生活压力，总是想让人呢找一个借口好好放松放松。庆祝节日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有了这个借口呢，你可以哎安慰自己，先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一下节日的感觉。同时呢，商家也有借口了，来一波促销啥的。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很多的节日纪念日，正式不正式的，严肃的搞笑的，啥样都有。比方说今天这个8月3号啊，8月83男人节，这就是一个纯纯的网络虚拟节日，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承认。就除了我们家超市门口那个卖男性保健品的，昨天他确实挂了一个横幅，说关爱男性健康。据说网友们呢，通过相关渠道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过，想推广成一个国际性的节日，但是没有成功。所以呢，现在只能在网上大家伙自己乐呵乐呵。而且据说8月3号啊，绝不只是把3月8号妇女节颠倒过来那么简单。说这里边这个日子选的是有深刻寓意的。哎，你想啊，如果男人节是8月3啊，女人节是3月8，那么男人加女人正好是11月11号。这是一个伟大的寓意啊，代表着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生活如果日子很幸福很长久的话，那么俩人就会过成这个购物节，每天都会买买买买买买、如果俩人在一起有隔阂并不相爱，那么就是光棍节，就是俩人虽然在一起，却是世界上最孤单的灵魂啊。刚才那还只是相加，那相减更神奇啊，你是83减38等于45啊，4月5号那是清明节，说明男人失去了女人跟死了没什么两样、看完这个分析以后，我觉得哎呀，这真能编的这玩意儿啊，为了过个节已经不择手段了。当然我们说这个日子最积极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就是希望通过对男人的关注，打破男人必须坚强的刻板印象，让男性也能流露脆弱，释放情绪。在汉字当中呢，男字由田与力组成，非常直白，就是田里的劳动力嘛，对吧，寓意男人是家里边的支柱，承担着繁重的劳作。那自古至今，男人通常被描绘为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形象，所以男人节的设立是为了这些表面坚强但是内心疲惫的男人们提供一个释放自我、放松身心的理由，希望男性朋友们呢要好好的关爱自己，哎，大胆的给自己放个假，让自己出国旅个游，尤其是这个大哥身边的那些大嫂们，主动让大哥们走出去看一看，对不对？他们舍不得花这钱，您可以主动帮他们报个名。我们这儿正好有小雪带的8月15号穿越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旅行团，现在还可以报名呢。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报名二维码了。就是您可以给大哥主动报个名，今天你让大哥重新焕发青春，等大哥回来，你们小别胜新婚。当然了，最后要说，作为一个主持人呢，我关注的跟别人也还不太一样。就我在这里还看到了未来我们节日越来越多的一个契机。您看啊，38妇女节把它倒过来就是83男人节。朋友们啊，咱们把它当成一个路子，当成一个公式。如果我们把一个节日的日期颠倒，就可以给它定义成一个镜像群体节日的话，那我们的能过的节日又多了呀，是不是？你比方说这个4月1号不是愚人节吗？那1月4号咱们就可以设置一个大聪明日啊，对不对？我真是个大聪明，我真是啊。同样的逻辑，5月1号劳动节，那么1月5号咱们设置一个躺平摸鱼节。只不过劳动节放假，那么躺平摸鱼节是不是就得干活了？这个，以此类推啊，你想想，6月1号儿童节，那么1月6号咱们设计一个成人日。9月10号教师节，那么10月9号不就是学生节了吗？5月12号是护士节，那么12月5号就是患者日，大迪的专属节日。还有11月8号，11月8号是我们记者节啊，那么8月11号就是吃瓜群众节，多好啊！这能过的节日越来越多了，但这么来看，还是光棍节是最狠的。光棍节你翻过来调过去，那反正都是光棍这玩意儿。
1: 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据乘联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 MPV 零售总量仅7.4万辆，同比下滑23.4%。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竞争白热化，市场结构性分化极强，自主新能源全面冲击传统合资燃油 MPV 基本盘。从车型来看，六月仍然无一款 MPV 销量过万，腾势第九以6952辆位居榜首，蓝图梦想家紧随其后，销量为6926辆，传祺 M8、丰田塞纳也均在6000辆以上。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